0: 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面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瞬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息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积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 分地区睇，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嚟，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7: 十月四日、五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4: 昨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日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帮助品牌从被睇到到被信任和被推荐。总台国家品牌可信预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发布，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贺渠书、中国制造盛典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和创新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近30家企业和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和传播新生态。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说，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8: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圆形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是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进建造业产业园 就是支持预制件材料的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0: 陈茂波表示，有了空间布局的支持，下一步是加强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仲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的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
8: 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由我主持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和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建设方面，我们会推进药械审批机制的改革，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注册，并且结合河套一区两园的临床试验合作及科研的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和国际市场。
0: 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是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的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
8: 我们也正是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的发展正是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这个空间布局，重点不是将金融和创科分开，而是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在这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和专业服务带来更加多的新机遇。
4: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9: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80%，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演、药六大赛道总规模超1,000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5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巨新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 唔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嘅升级，亦承接嚟自全国各地嘅采购需求。深圳一全主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黄芳：
10: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9: 广东嘅制造业唔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系制造 AI 嘅制造业。企喺十五开局之年嘅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嘅有效提升巩固量嘅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11: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记者昨日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0,000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000个，参展企业超12,000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巨新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此外，本届广交会仲将首次成立广交会采购商联盟，携手部分世界500强、全球零售250强、各国各地区头部零售企业同行业知名企业，加强各方资源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4: 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聚力强链燃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五大方面部署10项重点任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油茶产业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高地。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茶油产量8万吨以上，总产值达180亿元。
0: 国铁广州局宣布，今日零时起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以枢纽运力补强为重点，同步优化调整多趟列车运行区段，进一步精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铁路网络，提升区域铁路出行通达性和便捷度。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这次新增多趟始发中度列车，全方位强化佛山北向、东向高铁通达能力，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针对阳江、江门片区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本次调图重点补强八时前早班运力，优化粤西片区早高峰出行体验，进一步盘活粤西沿线运力，大幅缩短粤西核心区域通行时长。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日生效。

0: 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0,000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话，佢当日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日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日遭导弹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澄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日称，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0到25度，澳门晴天，30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1到25度，佛山晴天，33到25度，惠州晴天，32到23度，东莞晴天，32到24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4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耀、善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七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嗰一刻，佢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嘅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走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

0: 无论深夜风雪定系凌晨浓雾，腕间手表嘅滴答声就系不可违抗嘅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揾人调教，从唔放任一分一秒嘅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系佢从来都冇摘低嗰块旧表。36年嚟，佢经手嘅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磁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嘅系同雷电嘅生死竞速。九仙山系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话：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佢哋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咗一波又一波，唔少人问陈维德喺呢度咁耐，做乜仲唔落山嘅？佢总系笑住答话：唔舍得。但系机会嚟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院气象局邀佢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三次劝佢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住更好嘅工作条件同发展机遇，但系每一次佢都选择咗留低。陈维德经常话：我对呢度嘅情感无法割舍，而呢一份情感更系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屋企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峰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还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的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他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在自己身上，就不可以辜负大家的期望。如今白墙灰瓦的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山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陈维德说：我只是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腕间旧表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仲喺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

0: 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嘅王宁总系会按时出现喺评卷现场。呢个系延续十几年嘅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嘅佢，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嘅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劫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他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份十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是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闯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明白是高原缺氧，令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40-50岁嘅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刚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落嚟，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咁失传呢？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用实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古学嘅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嚟嘅第一个念头就系、是、要剥去训古嘅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唔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

0: 枕头入边带走。为咗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佢呢一份执念，特意为佢挑亮灯篓，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喺王宁嘅努力之下，好多目不识丁嘅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嘅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嚟，王宁重新翻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嘅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翻到书斋，已系人到中年，而佢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嘅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佢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咗《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嘅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佢创建嘅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喺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嘅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咁样评价老师嘅自学。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嚟啦。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咗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几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

0: 默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冇耐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12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说，我这世人最幸运的事就是活着看到国家强起身了。1941年冬的一日，11岁的罗敬辉宿在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来越近，院门被踢开的闷响，米缸被掀翻的声音顺着门缝钻了入来。当时的他不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在肚子里面。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2个多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住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3艘破木船、2艇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住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住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

0: 按手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几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双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两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他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还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还会不自觉地哼起当年的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 佢摒弃标准化嘅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嘅独特性。孩子乱跑，佢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唔识，佢反复拆解，一次次咁去示范。情绪崩溃嘅时候，佢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嘅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嘅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嘅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嘅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嘅孩子从最初六个人慢慢增至二十几人。长期嘅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咗睇得见嘅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唔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两年几，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系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嘅蜕变同埋笑容就系最大嘅收获。
3: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一的时间由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的，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
8: 科创新动向将带你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实现稳步增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9: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
8: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将在跨境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夜间无人车物流在深圳加速落地，三大海洋活动10月登陆深圳。
9: 科技关键词，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故知重器捕捉微观世界，结束瞬间。
8: 数字生活无孩子大火大生意，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全球圈粉。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8: 是啊，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电动化，

0: 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逆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3: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0: 再来关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这六张网是我国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咁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
1: 是啊，15末水网要织成什么样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介绍，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令老百姓饮水更放心，灌溉不用愁，顺其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这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了。预计到15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是150亿立方米，仲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系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喺90%以上。
0: 再嚟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咁呢个标志住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喺充分吸收之前各区域实践成果嘅基础上， 这次税务总局对九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了全

0: 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财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财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
1: 再来关注下水稻方面啦，一粒稻种从发芽到生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好像一座庞大而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些负责生根，有些负责结粒，他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楚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个认知盲区被打破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十二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没错的，据介绍这项的科研突破和大家的餐桌是息息相关。例如大米就主要是水稻的胚乳，它决定了米饭的口感和营养。研究就发现，看起身是浑然一体的胚乳，它的内部细胞有着极其精细的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就负责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淀粉合成相关基因，靠近腹部处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基因。此外，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头也都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个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加好食又或者更加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1: 各位，欢迎你星期日的时间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的由艺星和正源带给你，来到科创空间了。咁由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黄树仁教授带领嘅研究团队啦，系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嘅全新纳米结构涂层，有望解决现时热电发电机喺航天领域面对嘅挑战。
0: 系嘅，咁呢项研究咧喺无需重新设计热电材料嘅情况下，为微型卫星、行星着陆器及自主太空传感器等微型航天技术的发电功能提供崭新和实际的研发方向。此外，由于研究概念是建基于标准薄膜材料和微加工技术路线，这个也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在未来从模拟测试和设计走向实际测试及太空应用。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树仁，听听他对这项技术的分析和研究。
8: 王教授你好。
9: 你好。
8: 你和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还有你们团队做了哪些实验呢？
9: 好的，最初吸引我们进入光子学领域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理念。对于材料来说， 除了化学组成之外，它的结构跟几何形态本身也有很重要的调控维度。比如说硅、铝这些常见材料，当它被加熔到纳米尺度之后，与光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会让材料与块体材料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对能量采集的兴趣实际上也是来自相同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调控光和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 能否进一步控制能量如何被吸收、转换以及利用？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思考，太空环境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应用场景。航天器的能源质量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是航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热电发电器。热电发电器是利用塞贝克效应，当器件两端存在温差时，可以将热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它没有任何的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因此特别适合一些长期运行又难以进行维修和更换的空间任务。但是热电材料本身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输出性能高度依赖器件两端的温差以及材料本身的热电优质 Z-T 值。因此，如何获得更大、更加稳定的温度梯度，是提高热电输出的一个直接途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设计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几何结构，包括了一种十字形的纳米十字结构，并通过系统的电磁和热学数值模拟，不断优化它的尺寸与材料参数。优化后的主要结构可以实现近完全的可见光吸收，同时在整个可见光波段吸收保持95%的平均吸收率。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够把光吸收掉，还能把电磁能量高度集中在纳米尺度的特定区域，从而为后续局域光热转换和热电发电提供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这项工作主要完成的是结构设计、光学响应分析、热电行为数值验证以及制程可行性验证。完整的器件制备、环境测试以及与热电器件的集成，将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开展的工作。
8: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它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这项技术它有哪些关键的性能，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哈。
9: 好的，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亮点是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强烈光学共振效应的纳米结构，可以把这些纳米结构理解成非常小的光学谐振器，它特定的几何形状可以使入射光与纳米结构以下的金属介质层产生强烈的耦合，这样一来，入射光就不只是简单的被反射出去，而是被耦合到特定的共振模式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类比就是小提琴弦，琴弦会在特定的频率下产生强烈的共振。我们的纳米结构对光也有类似的作用，通过改变结构的尺寸、形状以及所用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波长的光和结构产生最强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电场会高度集中在金属绝缘体界面附近，光就能在这些区域被高效的转化为热。因此，我们不仅是提高光吸收率，同时也控制热量在哪里产生。这对于热电发电非常重要。热电器件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的高温，而是冷热两端之间有足够大的温差。我们的思路就是把这种光子超材料吸收器放在热电器件的热端，让太阳辐射尽可能在最有利的位置下转换成局部热量，从而帮助建立更大的温度梯度。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同时承担了两个作用。一方面是高效吸收太阳辐射并进行光热转化，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作为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热界面，参与调控辐射热的传递。它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路径也是不一样的。光伏器件是直接把光子转换为半导体中的电荷载流子，而我们的方式是先将光能转化成可控的热能，再通过热电效应转换成电能，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用它来替代太阳能电池，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它能成功的成为现有光伏技术的一个补充，特别是在需要兼顾光谱调控、热管理、小型化和多种能量转换方式的空间平台上，它可能会具有更独特的价值。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也期待光伏热电混合能源系统，例如太阳光谱的不同部分，通过最适合的机制来进行热量转换，而不是要求一个器件完成所有功能，这可能是一个 值得探索的方向。
8: 也是很多的一些方向，刚才你提到我们这项技术有光伏技术的一项补充哈，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还有哪些呢哈？
9: 好，首先从制造角度来看，我们设计的结构采用的是相对常见的薄膜材料，结构形式也能够与现有维纳加工技术兼容，因此从数值设计进步走向器件，在制造原理上也是具有可行性的。目前这项研究主要还是处于这个设计与数值验证阶段，下一步我们需要真正的制备超材料吸收器，对它的光学吸收、光能转换以及热学性能进行实验测试，再把它与实际的热电发电器集成起来，直接测量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温度梯度提升，以及能够产生多少额外的电能输出。在应用方面，我们尤其关注小卫星这类紧凑的空间平台，它们的表面质量可利用的能源都非常有限，因此特别需要高度集成、低机械复杂性的能源与热管理方案。如果这样一层非常薄的光学涂层既能够吸收太阳光产生可利用的热量，又能够辅助航天器进行热管理，那么未来它将有可能直接成为航天器的表面结构或能源系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种概念也可以应用于行星着陆器以及其他长期运行的空间平台。这些任务通常非常重视系统的可靠性，而没有机械运动部分的光电、热电能源方案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从实验室概念走向真正的航天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器件制备和性能测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热真空循环、辐射环境等空间相关可靠性测试，最终能够实现真实航天器上进行搭载验证，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吸收器，而是更大的一个研究方向，利用纳米光子学不仅去控制光所携带的信息，也去控制光如何转化为热，热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我们希望未来的空间能源系统不是简单追求收集更多太阳光，而是能够利用纳米尺度上主动设计太阳光材料和热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有限的太阳能够更充分的和高效的被利用。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各位，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的科创空间，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仁。
8: 那王教授在香港进行这物理学研究有哪些优势？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提供哪些助力呢？
9: 我认为在香港开展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有几项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国际化，香港高校拥有非常国际化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能够方便的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香港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可以连接国际科研网络，也能够与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以及企业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实际上发挥了连接不同科研体系和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桥梁作用。第二个优势是科研支持体系也是非常的完善。香港研究资助局设有一般研究基金、合作研究基金等不同层级的科研资助计划，为个人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 Inno Hong Kong 等科研集群推动香港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种支持不仅仅体现到单一项目的经费上，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基础研究、跨学科合作到国际合作的整体科研环境。第三个优势是，香港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转化。除了基础研究资助之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产学研一家计划等机制，支持大学科研团队成立科技企业，并推动研发成果进一步商业化的这个机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研究，比如生物传感器、有机热电器件以及柔性生物电子，并不希望最终只停留在论文层面，而是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的应用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的实际场景。所以对我们团队来说，在香港开展研究最大的吸引力是这里同时具备国际化科研环境、跨学科合作条件、医疗和临床资源，以及越来越完善的科研资助和成果转化体系。这样一个环境既有利于我们开展探索基础科学问题，也能够成为研究成果进一步走向临床和实际应用，创造更多的机会。
8: 嗯，看来在香港做科研还是有很多助力和帮助哈。那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团队还有哪些期许呢？
9: 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深耕有机半导体器件材料这一领域。一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解决有机半导体在载流子运输、环境稳定性以及生物界面兼容性等方面问题，从材料设计的源头提升器件性能。另一方面，我们会更加重视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其中两个我们非常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基于有机半导体的生物传感和生物电子器件，另一个是有机热电器件。在生物传感方面，我们希望利用有机材料柔软、可设计以及容易与生物界面结合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其在可穿戴传感、人体生理信号监测，甚至未来植入式器件的应用。在热电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材料和器件能量转换效率，并探索柔性轻量化热型器件在人体能源采集、可穿戴设备以及特殊环境中的应用。如果这些研究能够顺利推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强与医院和企业的合作，把实验室中的材料和器件进一步走向实际产品和临床需求靠近。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发表论文当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一项研究最终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甚至对医疗健康和产业发展产生一些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也是科研非常重要的价值，
8: 也是科研真正能落地而且产生它的价值所在哈。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仁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王教授的分享。
9: 谢谢。
0: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2: 各位，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
4: 是的，今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有1.1万家，比2024年上升11%，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的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了超过47万宗，当中有超过31万人来港。
2: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近日公布消息，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近日在香港举行高层双边会议，双方在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新兴银行监管议题、金融科技与支付转

0: 典型等方面交换信息与经验，双方同意将会在金融科技及数码资产创新、跨境监管、区域内本币使用与基建互联、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以政策为重点的联合工作小组，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建设合规的跨境稳定币应用场景，建立机制以加强跨境网络防卫韧性，以及打击骗案和欺诈的工作。探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和马来西亚即时资金和证券转账系统之间建立连接等。
1: 没错，咁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表示，呢次高层会议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深化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支持两地金融市场发展及经济增长。基于双方的共同愿景，金管局期待推进在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创新方面的合作，提升跨境区域内本币交易的效率，加强市场联通，促进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增长。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公布，珠海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依托珠港澳跨境信用服务平台，珠海持续完善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大湾区信用信息有序跨境流通贡献珠海样本。通过平台，内地企业可免费获取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超5.7亿家境外企业的基本信息，涵盖登记注册、上市、融资、知识产权、业务经营等核心数据，还可以申请获取由专业征信服务机构提供的境外企业信用报告，借助平台资讯红绿灯服务，快速获得境外企业信用风险等级。
1: 是的，咁除了令海外信用数据安全入境，平台还推动内地信用数据合规出境。港澳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询珠海400万家市场主体及全国企业的信用信息。香港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借助这个平台，港澳企业不用实地考察就能够摸清内地企业信用状况，合作效率提升了50%以上。
0: 关注下无人车物流，国内首个由技术方、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协同构建的功能型无人车五方共赢创新运行服务体系试点正在深圳加速落地。这是一套全国领先的无人车管运一体创新模式，五方同在一张网中各司其职，互为支撑。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与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就承担安全管控和全链条运维服务，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
1: 是的，咁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话，深圳无人物流加速试点将为全国超大城市夜间物流提供先进方案，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中小商家保持技术应用短板等。标志着深圳无人车配送已经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生态运行比拼的新阶段。咁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八月深圳市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达到2500万元。
0: 海洋方面的消息，十月份深圳将迎来三大海洋活动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从深海科研到产业对接，从公众科普到国际交流，深圳将掀起新一轮蓝色热潮。其中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会在10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延续数字深蓝共创未来主题，打造集产业展示、科创转化、资源对接、国际合作、科普赋能于一体的全域型蓝色产业生态平台。
1: 是的，咁作为配套活动，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将会喺10月22日到26日同步启幕，设置沉浸式成果展示、公众科普、青年交流、 海洋治理实践。

0: 演等主题活动，讲好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的深圳故事，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1: 是咁，另外咧，为响应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由深圳海洋大学筹、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等联合主办嘅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将会喺10月19日至21日召开。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将云集深圳，围绕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利用深海资源主题，展开深海科考成果、海洋科学前沿、深海人工智能、资源能源与新材料、智能装备、国际治理与生态保护等议题研讨。
0: 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欢迎星期日的时间继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今天是什么关键词呢？什么是亚秒？它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短短一亚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成为捕捉微观世界电子

0: 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系热火朝天。咁建设者咧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1: 系嘅，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咁大科学装置就系原始创新嘅利器，承载住探索未知、突破前缘嘅时代使命。呢台瞄准微观世界嘅国之重器，究竟能够睇清乜嘢呢？建设者又要攻克边啲近乎极限嘅工程难题？下边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采制嘅专题报道。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竣工，国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极速瞬间。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一秒钟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秒之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过去人类最多只能拿到微观世界的静态照片，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4: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3.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震、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0.1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

0: 阿淼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1: 阿淼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淼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0: 目前，先进阿淼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淼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2: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0: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3: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0: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15/5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淼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淼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淼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淼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
2: 数字生活。
3: 各位，继续是星期日的时间，我们两位陪着你，魏星和正源在科创梦工厂这里，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数字生活这个环节了。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一到八月份，浙江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来听总台记者王颖、陈爱海的报道。
4: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5: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4: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6: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4: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6: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4: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5: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

0: 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市场。
1: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0: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部分组成。首先进入到的就是新歌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李宇春首次携手呼兰跨界合作。呼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和颇具一格的戏谑风格，欣赏恰当的幽默感和李宇春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整首歌的歌词非常精炼，在短篇幅里借助具体意象迅速和听者产生共鸣。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那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那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和创作者，那汪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唱过无数经典多数情歌的幕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什么呢？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的 R&B 的框架里。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Crush》。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1号推荐歌曲，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来自李冰冰演唱的 Crush。 李冰冰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温柔纯净，她把这首歌诠释的不仅仅非常的浪漫甜蜜，同时还非常的轻松惬意，充满生命力的盎然爱意里回荡在甜蜜温柔的旋律中，描绘出了属于年轻人纯粹炽热的感情。好，继续来听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戴青塔娜演唱的《森林狂想曲》，原曲是没有歌词的。那这一版的改编版呢，是加入了人声歌词。戴青塔娜的声线辽阔通透，兼具柔韧与雄浑。虫鸣风声和人声交织，不再只是安静的山林速写，而是一场生命破土而出的呐喊。没有繁复堆砌的技巧，只用歌声释放了蓬勃生机，像春风撞开了桎梏，那也是驱散了内心的压抑。听完仿佛置身于漫野森林，生出了冲破困境、静待花开的底气，是能够快速抚平内耗的治愈之作。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苏醒演唱的《大小姐》。

苏醒掏出装进口袋里的日常琐碎，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瞬间重新拼凑，让那些从喧闹里生出的默契成为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大小姐》。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将亲近与温暖封存在了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连带着凄腻的嗔怪都散发出如同家一般的木质香气。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歌词当中浓浓的思念，顷刻间被万妮达化作了一抹柔情。汪苏泷以国风异乡入歌，让等待也能惊动月亮，而万妮达则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份隐忍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时光流逝之后淡淡的却怎么也散不掉的惋惜。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那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星级湾区我们即将要听到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新地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异想天开》，音乐人刘凤瑶以极度轻巧的节奏融入了歌曲的旋律当中，让肖战以轻盈生动的姿态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好，即将要听到的是刘凤瑶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

音乐人用不可思议的想象触及着星光的愿望，那这一首歌当中的一段短暂的语气词恩娜，恰巧反映出了刘凤瑶作曲当中独有的特质，使人记忆深刻。那同时也表现出了你懂与不懂时我内心的暗自翻涌。歌曲在制作上是运用了乐队和电子的结合，融入了 funk 的元素，那搭配上刘凤瑶慵懒的唱腔，所有的所有将整首歌曲的调性调到了极致，展现了刘凤瑶独有的风格。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严浩翔演唱的《亢奋》。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浩翔演唱的《亢奋》。严浩翔在这首歌曲当中，同时呢，也是自己兼具了作词和制作人，在《亢奋》里藏着精巧的情绪设计，编曲是选用了低沉氛围感的贝斯打底，没有一味拉高音量制造爆发，而是用强弱起伏来模拟心动的失重感。整首歌将失控的悸动包裹在冷感的电子音色当中，热烈藏在了克制里，让《亢奋》这首歌拥有了多层次的情绪质感。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好，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闲的自信。那张真源也是没有用嘶吼的宣泄来表示委屈，那主歌是低声的倾诉，副歌的爆发也是收着分寸。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我们听到的是由张艺兴演唱的 Call My Name， 那歌曲是以极具张力的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在压抑和爆发之间不断的拉扯。 Call My Name 的呼喊是一生认定身份的回响，它穿过了噪音、误解和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到了名字的本身。那些名号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夺走，也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字始终存在。好，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Betty Betty》。

这首 Benny Benny 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那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非常的松弛，咬字利落干脆，重复的 Benny Benn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好，看看时间，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易烊千玺演唱的《My Boo》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一起去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每年的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始于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成立大会正式确定，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群体的关注。今日即将加入到我哋节目讨论嘅呢一班同学，佢哋带嚟咗一个创业项目，同样都系关注视障群体噶。我哋听翻个版头，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佢哋出嚟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我哋今日咧会请嚟一 team 嘅同学仔分享一下佢哋嘅创业项目噶。咁喺我身边咧就系呢一次嘅超级联系人啦，吓啊，萧文婷同学啊 ，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文婷好努力咁样攞广东话同大家打招呼啊，因为俾咗个任务佢啊吓，叫佢好好地学呢个广东话。咁今次咧你都同我哋发掘咗一 team。好有使命嘅同学仔吓，佢哋做咗一个项目嘅，你同我哋介绍下。
1: 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广东金融学院的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名字叫做倾听生命。那么在我国呢，有超过2000万人的这个视障人群，他们的听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那我们的邀请到的这个倾听生命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们呢，他们就发掘了这个视听人群的一些需求。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公益的初心相聚，以有声书的试点为钥匙，正式开启了这个聚焦视障人群的项目。他们一开始呢是一个校园志愿的实践，那么到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为了视障人士有声读物研发者、推广者和服务者，也有着自己的线上音频平台、公益 APP， 并且会在线下的时候去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给一些公益组织的站点去服务这些有需要的人们，让他们去帮助这些有视障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去感知世界。
0: 嗯，睇嚟文婷做咗好多功课啊，吓，即一口气就将哇啲咁复杂嘅背景啊，同埋使命啊，同埋呢个团队佢哋创立呢个项目背后嘅一啲初衷咯，都同我哋分享咗嘅。当然啦，我哋今日都请到呢个团队嘅一啲骨干啦，一啲中坚力量啦，会同我哋详细分享一下嘅。咁啊，啱先大家应该通过阿文婷嘅介绍，就了解到他们做的这个项目是专门服务视障人群的。究竟作为湾区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又怎样开始，又怎样推动的呢？而且很犀利，拿了奖添，是吧？嗯，那我们介绍他们出来先，都由文婷你介绍吧。
1: 那么第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出倾听生命的现任负责人大三的曲阳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曲阳同学，目前是倾听生命的负责人，很荣幸能够做客这次节目，谢谢大家。
0: 刚才听到其实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倾听生命，普通话说出来可能大家未必能 get 到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深度的含义哈，因为可能用广东话来说会更加明显一点。广东话呢，这个名字就叫做倾听声明，是声音那个声啊。如果我们拿普通话呢，就好像倾听生命和声明讲出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也都是跟大家展示了这个项目，其实它是主要是服务视障人群，因为给到他们一个听觉方面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或者继续介绍出其他两位的同学，我们再一起聊天。
1: 第二位呢，是我们倾听生命活动策划的张一涵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张一涵，然后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被邀请来到这个节目。
0: 所以你跟曲阳你们是同班同学吗？还是这个项目之前大家不认识？
3: 在这个项目之前大家都是不认识的。
0: 那挺有趣的。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然后怎么会因为这个项目结缘呢？
3: 我们是分别被我们的学长邀请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我一开始是清远校区那边的成员之一，然后曲阳同学他是广州校区这边的负责人。我大三升过来广州校区以后，就被他们再次邀请到广州的团队里面。
0: 哇，所以是一次接棒。
3: 对，
0: 传承接棒。
3: 对，
0: 刚刚介绍曲阳说现在的负责人，但是创办的话是由师兄师姐他们去创办，是吗？
2: 对的，其实这个项目是从2019年开始，由我们一群热爱公益的师姐创办的。
0: 相信现在也不断的在发展和壮大。我们还有位同学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文婷继续介绍吧。
1: 第三位是我们内容运营的方思婷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创业管理专业的方思婷，然后现在是倾听生命的一员，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湾区之声。
0: 嗯，今天是巧合吗？三位都是女生，还是说团队当中要求说，哎，女生为主，还是怎么样呢？
1: 我们学院好像就是女孩子多。
0: 哦，是吗？你们学院本身女孩子比较多一些。那曲阳介绍一下，创办者也是女生吗？
2: 对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学姐。
0: 哦，
2: 当然她还有其他的创业小伙伴，有师兄也有师姐。
0: 嗯，所以现在团队里边还是以女生为主。
2: 嗯，对的对的。
0: 嗯，那现在整个团队有多大呢？刚才听这个易涵同学也介绍说，之前是在另外一个校区嘛，清远校区。所以相当于现在他是一个跨校区的人员同学都有在参与吗？
2: 对的，是。
0: 嗯，那大概是有多大的规模呢？
2: 广州校区这边的话，目前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个年级加起来大概是有30多人。
0: 嗯，哦，那其实不小，这个团队还挺大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很好奇，当年2019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视障人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项目呢？
2: 听师姐他们说，主要是缘起于一次校园的公益活动。师姐参加过之后是去到了福利院那边去跟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小朋友去互动，给他们朗读一些绘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师姐会发现一些视障的孩子对于声音对于书籍敏感度是特别高的，他们非常渴望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和力量，所以师姐也是缘起于这一次活动，决心要创办一个项目，来服务于这些特殊的视障人群。
0: 嗯，那说到2019年师姐创办的，现在师姐已经毕业了对吗？
2: 对的对的。
0: 那你当天是怎么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组织，然后又怎么样在你心里种下这颗种子，你希望能参与，并且现在你还接棒过来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2: 我也是缘起于这个项目发起的一次志愿活动，然后我在这次活动中呢也了解到了倾听生命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帮助的人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对于公益的初心和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非常值得我去尝试并且接棒。
0: 那这个项目刚才介绍到，其实它的核心的产品会是音频的产品对吗？因为会为这些有视障的人群去提供一些读本或者声音产品的陪伴，是这样吗？
2: 是的，我们会产出一些有声书，当然有声书是我们在尽力获得了版权之后由我们的志愿者朗读得到的。
0: 嗯，那我可能会想说，哎，如果能想到说用自己的声音或者演绎去做这件事情的同学，会不会主要都是来自于可能播音与主持专业啊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读什么专业，是有跟播主相关的吗？还是不同专业的同学都有参与进来？
2: 其实是不同专业的，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爱这场公益活动。我们在录制这个有声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们也不是播音主持这方面专业出身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在尽力的请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提供帮助，然后去尽力完善这场爱心的接棒。
0: 嗯，所以不是说一个专业的展示，更多的是一次爱的传递，
2: 对的，
0: 或者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2: 是的是的。
0: 嗯，那易涵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当时在清远校区吗？了解到这个项目，你也是去参加相关的公益的活动接触到吗？还是说通过学校的一些推文呢、平台呀、去了解到这个项目呢？
3: 我和他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姐姐本身就是这个项目的前代的团员之一。
0: 你属于是家族传承。
3: 对，可以这么说。
0: 厉害了这个。
3: 就是我的姐姐之前也加入过倾听生命，然后我是通过我姐姐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因为他会跟我去分享他大学的一些经历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在做一件他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刚好也是考到了这一所学校，还跟我姐姐同一个专业。
0: 哦，
3: 对，
0: 那你选择这间学校当时是有受这个项目影响吗？还是就纯属是一个缘分？
3: 也有一点影响吧，因为在我姐姐的描述中，她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可能我自己的成绩水平也差不多在这个档次，所以我自己也会更加倾向于来加入广经。对，
0: 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位姐姐就是创办人吗？还是说其他的团队成员？
3: 哦，不是不是，就是一个，她也是通过学校的推文一些宣传啊，然后来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
0: 嗯，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颗种子是播撒到好多好多人的心里，通过不同的方式也把大家逐渐的都吸纳进来。那从之前只是从姐姐的口中去听到这个项目，到你自己亲身参与进来，这种转变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3: 就是之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种幻想，就是可能在听姐姐的描述的时候会想，如果我自己来参加这个项目，我如果是她我会怎么做，然后到自己真的来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发现这种体验是很难去通过别人的描述去同样跟她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认为做爱心志愿活动，它其实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碰撞，你的亲身体验会带给你更多的震撼，还有让你的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对，
0: 所以你现在自己亲身参与了，你其实每天都能非常真实的去得到接收者的反馈，
3: 是
0: 吗？
3: 是的，是的。
0: OK， 那我们也听一下思婷吧，你又是怎么去了解这个项目、参与进来、结缘的呢？
4: 首先我本身就是在初高中时间段就是一个比较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然后呢，我参与这个项目其实是因为看到学校有推文，然后这个项目之前也是拿过非常好的一些奖项，然后我本身也希望能够参加一些这些比赛，然后在一次活动中就结缘了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学长，然后他就牵线我跟现在的曲阳学姐认识，然后就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相信在整一个创办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遇到有不少的挑战啊，也会不断的希望能有突破。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头头先稍回来呢，继续同几位的同学呢，听他们分享一下关于他们所创办的这个专门是服务视障人士的这个平台，叫做倾听声明，究竟诞生之后又遇到哪些挑战呢？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
0: 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夠自我，
3: 我想展現真我，
2: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3: 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
4: 下一站广州南站。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带大家去认识一群的大学生啊，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倾听声明。声是声音的声啊，专门是服务视障人群的。他们通过有声书这样的方式啦，去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啦，去提供相关的一些产品，用声音去传递温度。我们的今日的 studio 入面啦，有几位同学仔啦。首先是坐我身边的萧文婷同学的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婷。
5: 亦都有啦，负责呢个项目的屈阳同学的 ，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曲阳。
5: 另外呢亦都是有负责这个项目活动策划啊，张艺涵同学。Hello，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艺涵。
5: 仲有专门负责内容运营的方思婷同学。Hello，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5: 咁啱先听咗好多同学讲话加入到呢个项目嘅初衷啦，唔知道啊，文婷你而家仲系即系局外人啦，你可能系亦都系喺度了解阶段啦。你听咗佢哋分享之后，其实你自己有冇啲触动啊，或者有冇一啲冲动觉得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参与下去了解下呢？
6: 有，他们这个项目呢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听说过。上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其实我们学校是一个创业氛围比较浓的，就是我们会有专门一个平台去帮助还有支持这些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一个创业集市上就也有跟现在倾听声明团队的成员们有接触，看到他们在就是售卖一些 IP 还有一些他们的明信片，然后用这笔资金的话去帮助那些视障人士。我当时也是在他们隔壁的摊位对，
5: 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其实你们之间都是有一些前期的交流都会互相了解的。那我们也都问一下屈阳同学，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以学生身份去创办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他又有怎样最大的优势呢？
7: 以学生为平台进行创作的话，我想令我们比较觉得有挑战性的一场一些经历，可能是我们对于有声书内容质量的把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科班播音主持出身的学生，对于这方面的了解还是略少一些的，所以我们也在很积极的跟老师沟通，老师也会很热心的帮助我们去链接到一些优质的行业资源，来给我们提供一些鼓励和引导这样子。
5: 咁其实要成立咁样嘅一个平台啦，或者咁样嘅项目机构啦，佢最主要嘅几大嘅硬件会系乜嘢呢？ 刚刚成立的时候的故事有没有听师姐讲过？
7: 最初成立时候我们是首先我觉得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室，也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融创创业孵化基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
5: 就有个地方可以录制还有工作，
7: 是的，
5: 大家办公的地方，
7: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条件，对。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大湾区给予我们的这种创业孵化的鼓励和政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大湾区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加入这场爱心活动中。
5: 具体是有哪一些呢？比方说学校会给相应的一些资金的支持吗？或者说有一些大赛你们可以参与，可以获得相关的支持吗？
7: 对的对的，我们之所以很积极的参与一些比赛活动，也是因为我们能够从里面获得奖金，去帮助我们的项目更好的运营和完善。当然我们也能够从一些公益组织中获得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项目更好的运营。
5: 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你们的团队现在也不断的在拓展当中嘛，相信你也有更多的人力去链接不同的部门。刚才你也提到，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是链接进来的，目前是有一个小分队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又链接到了哪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伙伴吗？
7: 有的，像我们现在团队属于一种转型的阶段，我们更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去发放这些有声书的资源。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跟一位创办这个跟 APP 制作相关的技术性的企业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链接，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去完善我们这个梦想。
5: 所以现在你们的这个有声读物的产品是通过在线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去提供吗？还是说在哪些平台视障人士能够获得呢？
7: 我们目前是在公众号能够获得比较大的音频资源，当然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 APP， 希望我们的 APP 能够早日跟大家见面。
5: 那在这个提供的对象、服务的对象方面，目前是有接触到哪些机构，就哪些机构的有需要的人群是已经能接触到你们的产品呢？
7: 像我们会在周末开展一些福利院的活动，我们会有一部分的同学以及团队进入福利院去帮助营造一些公益的氛围，然后我们也会在同时参与这场公益活动中向他们发放一些有声书资源，帮助他们更好的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有对有声书的认识吧。
5: 那我们在服务这些视障人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天或者哪一个场景你在给他们提供这个有声读物的时候能触动到你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呢？
7: 有的有的，就在我最近一次参与福利院的公益活动的时候，给其中一位视障小朋友发放了我们最新出品的一个有声读物《小王子》。他在听了之后也在很积极给我反馈的力量特别大，他说原来书本中的世界是这样的，他也很开心用声音能够聆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场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活动，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5: 所以相当于是通过这个读物他用耳朵看见了世界。
7: 对的。
5: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小王子的讲述吧。
10: 你看看这幅风景吧，如果有一天您去非洲，在沙漠里旅行，您就会认出这个地方。万一您真的路过那里，我请求您不要太匆忙，记得在星空下等一会儿。如果那时有一个孩子向您走来，如果他笑，如果他有一头金发，如果他在别人问话时不回答，您就会猜到他是谁了。到时候拜托您不要让我再这么难过，赶紧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5: 我们刚刚也通过一段很短的这个演绎能感受到呈现的形式。刚才这一段是哪位同学参与演绎的？是你自己演绎的吗？
7: 是我们另外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队长
5: 队长，
7: 算是部门负责人。
5: 部门负责人，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思婷，那给我们说一下，在选择这个内容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9: 就是首先我们面向的主要是儿童，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选一些比较大。

0: 热的一些绘本，就比如说《绿野仙踪》还有《小王子》这一种，就是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更加喜欢听，愿意听这些，所以我们会更倾向一些这方面的。
1: 嗯，那现在你的这个岗位，它主要的工作会是什么？去选择这些绘本的内容吗？还是还有哪一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0: 我一般呢就是会组织一些志愿者，然后来录制这个有声书，然后也会参与到一些审核的过程，会初步去筛选看他们的有声书质量够不够高。
1: 嗯，怎么去判定它的质量够不够高呢？在你的标准里面怎么去判定？
0: 嗯，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它读的时候语句够不够连贯，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像小朋友他们呢可能会更喜欢听那种就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就是会对他们的一些情感也会有一些要求。
1: 嗯，所以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需要通过考试吗？
0: 有的，我们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考核的。
1: 嗯，有考核，有门槛的。
0: 对的。
1: 哎，所以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吗？还是说志愿者是成员之外的一些支援的力量呢？
2: 团队成员也会参与到有声书的录制，当然我们也会在校园的各大活动墙上发布我们的一些有声书录制的邀请，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并且感兴趣参与到这场公益活动的同学来加入我们。
1: 嗯，那刚刚也提到活动，那其实易涵你是负责这个活动策划吗？
3: 对。
1: 那其实会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呢？
3: 我们策划活动就像他们说的志愿者的招募，我们也会结合线下的一些形式会进行摆摊还有海报的张贴宣传。摆摊就需要我来规划一下大概的位置、摆摊的时间，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礼物或者是一些小活动去吸引同学们来了解我们项目，愿意来参加我们项目。
1: 嗯，这也就是你能邂逅文婷的地方是吧？
3: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活动现场去链接到更多的同学，链接到可能更多的团队，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共创的项目，让这个影响力这个声量能变得更加大，对吗？
3: 对。
1: 嗯，那到目前为止你自己做过的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你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创意相关的一些项目吗？
3: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把弄好的有声书有的时候会导入 MP3 然后去发放给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导入 MP3 的时候也会去邀请志愿者们一起过来，虽然说这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枯燥，因为就是把音频通过电脑去传输，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听到更多志愿者的声音，听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感情，朗读那一段文段，可能那段文段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但是会听得出来大家的声音，大家的情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又是不同的，就好像从不同的四面八方的道路中奔向同一个中心的那种感觉，都是为了让我们项目更好的去服务他人，更好的让那些视障儿童去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他们去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感觉。
1: 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岗位其实都需要很强的这种组织的能力，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一些同学或者社会机构的负责人。那对于各位大学生来说，大家觉得现在去应付这些挑战还 OK 吗？还是说还挺难的？
2: 这确实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挑战，因为大学生的身份对于很多外界的一些可能声音是比较两面性的，可能对于学生的能力是有一点的不太信任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专业能力还有我们的对爱心公益的热忱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1: 嗯，我想这种所谓的不信任可能是觉得大家还年轻，
2: 对，
1: 不是特别成熟。
2: 是的。
1: 但是也正因为是有大学生这个身份，也给到大家另外的一种安心和信任，就是你们真的是在很真诚的再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
2: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同几位的同学仔一起去了解这个公益的项目，就是叫做倾听声明，是服务视障人群，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声书

嘅一啲产品咯，令到佢哋用听觉去感知到呢个世界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几位嘅同学仔了解一下，究竟呢一个项目为佢哋带嚟点样嘅成长咧？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1: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2: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1: 啊，东北省工人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些政策啊、优惠啊给我们去申请啦。
2: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是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0: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咧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去了解翻而家大学生嘅创新创业啊！我哋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几位嘅大学生咧，佢哋有一个有意思嘅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咁佢哋咧呢个项目2019年就已经系创立啦，到而家有6年嘅时间咯，亦都系生产咗一大批嘅有声书去服务翻视障人群噶。我哋继续请出佢哋出嚟。首先啦，文婷就唔系呢个项目嘅成员啦，但系佢帮我哋发掘咗呢个项目嘅故事啊。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咁文婷啦，系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学生啦。咁今日喺现场嘅其他三位嘅学生主播啦，同样都系文婷嘅校友嚟嘅，包括有呢个项目嘅负责人啦，有屈阳嘅。Hello，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屈阳。
0: 亦都有负责呢个内容运营嘅方思婷啊。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0: 仲有负责活动策划嘅张毅涵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毅涵。
0: 咁啱先亦都了解咗啦，大家呢个项目从创立啦到推动咧，其实都付出咗唔少嘅努力啊。咁我哋再翻去创立嘅最初啊，唔知道创办人啊师姐有冇同你哋讲啦？当时其呢个名嘅确立有冇经过一啲即系小 battle 啊，定系话好顺利就确立咗呢个名咧，叫做倾听声明啊？普通话读起身咧，就可能分唔出当中有个声音嘅声啊，倾听声明。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
3: 有的，就是倾听生命呢，其实是蕴含了我们项目创始人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未来愿景的。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然后视障人士能够通过我们平台提供的一些有声书还有课程这些资源，然后来汲取一些信息，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探索世界。第二个就是除了倾听之外，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被倾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视障人士这个群体，然后能够听见他们的需求，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0: 其实这个名都是点咗题咯，即系大家听就可以反映出呢、这个组织佢系为边啲人服务嘅，或者系生产出点样嘅一啲产品啦。咁同埋啱先亦都分享咗，其实大家喺呢个期间亦都系深度参与好多嘅活动嘅组织啊，内容嘅运营啦。咁现时大家都系大学生，你哋全部都系大三嘅学生系咪？咁呢一件事呢一、这个志愿服务对于你哋嘅学业嚟讲，会唔会带嚟点样嘅挑战咧？毕竟人嘅精力系有限嘅，咁当你抽咗好多嘅时间去做自己嘅社团活动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取舍呢？听阿屈阳讲先啦。
2: 是的，这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平衡活动以及学业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我们团队对于这方面的解决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在这里也想分享给大家。一开始学期初的时候，我们先会收集到一些大家的课表，去规划一下大家无课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我们本学期团队所需要做的工作，尽可能的给每位同学安排适当的工作量，保证他们能够在兼顾学业的基础上能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活动服务中。
0: 咁具体譬如一个星期呢，你需要抽几多时间去兼顾返你喺呢一个项目上面嘅一啲工作？
2: 一个星期的话应该是1周7天，一共我可以抽出10个小时在这个项目的活动上。首先10个小时对于我们大二大三这种专业课比较多的同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这10个小时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公益事业的热爱的体现。
0: 咁呢啲时间嘅投入会系譬如去管理啦，去运营啦，包唔包你哋要去到譬如福利院啊，去探望啲小朋友呢啲时间？
2: 这些是不包括的，额外的时间是不包括的。我们这十个小时主要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上周或者上个月工作的处理和完善，然后

0: 还有包括去链接一些行业的资源和各方面的人脉这样子。
1: 嗯，咁啊，思婷咧，你个时间安排又点样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去平衡啊？
2: 其实我刚进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本身除了这个项目之外。

0: 励给我安慰，然后也会就是点拨我，告诉我要有一些取舍，然后就是自己去权衡，然后之后就是越来做得越好。
1: 嗯，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啦是身兼 N 职啊，即尤其是那些比较活跃的同学啦，真的会参加很多的社团啦，很多的项目啦，通常即老师觉得你比较能干的都会邀请你参加更加之多的项目的，所以怎样去平衡好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很重要啊。那我们也听一下魏涵啦，你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
2: 因为我的前两年的倾听生命的经历，我是在清远校区那边的，然后清远校区那边主要是我们会安排，基本上有五个成员，我们五个成员就会抽空一个学期，至少每一个成员都会参加一次广州这边的志愿活动，所以我也很荣幸就是被我们那边的团队第一次抽到来广州这边来去参加志愿活动，我是我们那一批的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就会有一种不知道干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来到这边我要去找谁去干什么事情，也是自己一步步的摸索，那个时候就挺害怕，有点不知所措，但其实发现就是倾听广州和清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在这边的这些成员们也会给予我很大的支持鼓励，并且告诉我在后面的工作中我要怎么做，给我适当的建议，然后也让我对这个项目有着更深的那种体会，然后也更加愿意说到现在大三还继续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向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1: 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讲到接棒这件事嘛，接棒的这个事情，像你们现在其实已经从师姐的手里接过棒了，那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或者计划，希望把这个组织是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现在大三马上如果要升大四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也会有在慢慢的去物色合适的接班人吗？
3: 有的有的，都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各方面的筛选以及考核，能够完成这个接棒人的任务，把团队把倾听生命带向更好的方向。
1: 嗯，所以现在其实也希望不断的去拓展这个团队的一个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对，
1: 也让他的声量更加的大，是吗？
3: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倾听生命以广经为启发点，然后辐射向更多的比如说大学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希望能向他们发出邀请。
1: 嗯，咁亦都问一问啊，文婷啦，你亦都啱先提到话，其实学校对于呢啲咁样嘅志愿者嘅项目或者系公益嘅项目啦，亦都系俾到足够嘅呢个肥沃嘅土壤去成长，亦都系好支持嘅。你自己同样系咪喺学校都有参加过，或者系自己有做过唔少咁样嘅项目？
4: 系啊，我也是有参加过很多这种创业项目，但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就是做这么久。我跟
1: 赛道，
4: 对，不懂赛程。
1: 嗯，
4: 我跟他们接触的那天的话，是我们在办一个创业的集市，然后我那个摊位是我是做的是中医药香囊，就是当时是想宣传我们中药这个文化的。我们学校的话，对于这个创业，它的整个的氛围是很浓的，它会给我们定期举办一些，比如说创业集市。一些比赛他都会邀请我们各种团队去参加，也给了他们这些团队一些去办公的一个地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办公就特别羡慕。
1: 嗯，
4: 因为他们有一个自己可以大家可以在那地方坐下来会议室，在那里畅谈自己团队的一些未来一些方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学校给了我们大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让我们创业，让我们去发掘到这个社会它需要什么，把我们大学生的力量去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
1: 嗯，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作为大学生，其实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出口，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成为现实，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每一份的力量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的改变，是吗？
4: 嗯，对，是的是的。嗯，
1: 那各位同学现在回望今天我们去回顾从2019年发展到现在嘛，那现在大家也持续的在路上正在奔跑着，那你们有没有那么的一瞬间会

0: 去想起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去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又会如何的给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说我们好像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获得很多来自这些孩子们的能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你会在他们的这个能量的支持下去克服你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困难呢？
1: 有的，当然有了。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前往一些福利机构去做一些公益志愿活动。那么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周期性的团队会收到一些来自像学校、像机构、像甚至像家长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些感谢信。我认为这些感谢信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然后同时呢，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大学生还会参与到一些像三下乡、百千万等的一些志愿活动。然后我们团队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会每年派一些队伍出发到不同的社区，像福利机构等等这样一些机构去开展我们的百千万活动。然后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小朋友们就很不舍我们离开。我觉得那一会儿的心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吧，说实话。对，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小小的力量能够给视障人群提供这么大的鼓励和勇气甚至是帮助，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0: 那有没有统计过这么几年间你们是有服务了多少位的这样的视障的人群呢？有统计吗？比方说组织了多少次的拜访，然后有多少位的这种视障小朋友是有收听到你们的这些产品呢？
1: 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展的话都是派出不同的队伍走进不同的班级这样子，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每一年服务的学生大概是会超过1000人的。
0: 那这么频繁的去跟视障人群的接触，我觉得可以给到其他的朋友很好的建议。在当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跟他们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首先跟特殊人群的交流，你要保持一颗对他们很尊重并且很友好的感情，说话的音量啊，包括一些情感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沟通交往的话，讲嗨了可能忽然之间大声，忽然之间小声，但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的视障朋友来说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刺激，这一点可能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就是大家不要以平常我们交流的那种场景，因为大家都能互相能看得见的，
1: 对，
0: 这样子去这种想象去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还是要考虑到在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场景的时候，尽量在听觉上不要突然的给一些刺激。
1: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声音是非常敏感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分享了各位同学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嘛，因为你们项目其实也获了一个奖是吗？一个挺大的奖，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上一年是获得了第9届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的2等奖，然后同年也是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铜奖。这两个奖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鼓励。
0: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再去总结，未来如果还要再去创业的话，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1: 我觉得信心和恒心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想法的话，我想说也不要去担心你这一点想法可能不被认可或者难以实现。当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以及毅力的时候，你任何想法都是能够落地生根发芽的。所以不要害怕尝试，有想法就要继续加油往前冲。
0: 加油往前冲，而且要靠每一步扎扎实实的走下去，
1: 对，
0: 才能把这个小火苗变成真正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我们也听一下另外两位成员吧，也是承接刚才的这个问题哈。作为一个创业项目，你们已经走了6年了，那你们对于其他的想要创业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你很清楚。
2: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初心，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这条道路上不是没有尝试过，而是

0: 迷失了方向，或者是跟原来的想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像我们项目其实就是一直以公益为初心，想要带给更多人一些帮助。可能我们的力量尽管来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视障人士相对来说是渺小的，但是我们也靠我们的努力去服务到了一部分我们力所能及的视障人士。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初心就值得我们去践行。在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但是只要有初心在，你就会有方向，有方向你就会前进。所以在我的想法里，初心可能是创业一个项目需要保持的一个条件。
1: 嗯，说得很好，我们都要不忘初心，一定要坚持初心的同时要不断的坚定的走下去。
2: 是，
1: 我们最后听一下思婷你的想法呢。
3: 我觉得现在社会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在创业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外界的认识。那么对自己主要就是，首先是我是谁，我知道什么，还有我有什么。我觉得只要从这三个维度清晰地认识自己。那么对外界的话，主要就是去考量一些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等这些相关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创业路上，然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拥有什么，然后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
1: 不能仅靠一腔热情，头脑一热啊，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实际的需要考虑的问题。今日好开心啦，同几位嘅同学仔啦，分享咗佢哋嘅呢个创业项目啦，叫做倾听声明啊，亦都系每年啦服务唔少嘅一啲视障人群啦，为佢哋带嚟有声书咁样嘅产品啦，令到佢哋用耳朵都可以听到呢个世界嘅美好。亦都希望大家好似啱先讲咁样啦，继续坚守翻自己嘅用声音传播温度的初心啦，继续有更加之好的作品啦，去探索项目更加之多的可能性。今日唔该晒大家嘅，咁啊，亦都唔该晒阿文婷啦。我哋下期今日我主播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的时间由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的，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实现稳步增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5: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将在跨境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夜间无人车物流在深圳加速落地。三大海洋活动10月登陆深圳。
5: 科技关键词：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过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结束瞬间。
4: 数字生活无孩子大火大生意，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全球圈粉。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4: 是啊，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逆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

0: 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 再来关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这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咁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
3: 是啊，十五末水网要织成咩样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介绍，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令老百姓饮水更放心，灌溉不用愁，顺其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这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了。预计到十五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是150亿立方米，仲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系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喺90%以上。
2: 再嚟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咁呢个标志住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喺充分吸收之前各区域实践成果嘅基础上，呢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咗全面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
3: 再来关注下水稻方面了。一粒稻种从发芽到生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好似一座庞大而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些负责生根，有些负责结粒，他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楚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个认知盲区被打破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再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2: 冇错嘅，咁据介绍咧，呢项嘅科研突破同大家嘅餐台系息息相关。咁例如大米就主要系水稻嘅胚乳，佢决定咗米饭嘅口感同营养。研究就发现，睇起身系浑然一体嘅胚乳，佢嘅内部细胞有住极其精细嘅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就负责碳水化合物代谢同淀粉合成相关基因，靠近腹部处咧，则系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基因。咁此外，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喺唔同嘅细胞空间环境里头，亦都发挥住唔一样嘅功能。咁呢个意味住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加好食，又或者更加有营养嘅水稻， 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各位欢迎你星期日的时间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的由艺星和正源带给你来到科创空间了。由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黄树仁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是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涂层，有望解决现时热电发电机在航天领域面对的挑战。
2: 是的，这项研究在无需重新设计热电材料的情况下，为微型卫星、行星着陆器及自主太空传感器等微型航天技术的发电功能提供崭新和实际的研发方向。此外，由于研究概念是建基于标准薄膜材料和微加工技术路线，这个、亦都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在未来从模拟测试和设计走向实际测试及太空应用。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树仁，听听他对这项技术的分析和研究。
10: 王教授你好。
11: 你好。
10: 你和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涂层。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还有你们团队做了哪些实验呢？
11: 好的，最初吸引我们进入光子学领域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理念。对于材料来说， 除了化学组成之外，它的结构跟几何形态本身也有很重要的调控维度。比如说硅、铝这些常见材料，当它被加熔到纳米尺度之后，与光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会让材料与块体材料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对能量采集的兴趣实际上也是来自相同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调控光和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否进一步控制能量如何被吸收、转换以及利用？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思考，太空环境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应用场景。航天器的能源质量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有限资源是航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热电发电器。热电发电器是利用赛贝克效应，当器件两端存在温差时，可以将热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它没有任何的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因此特别适合一些长期运行又难以进行维修和更换的空间任务。但是热电材料本身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输出性能高度依赖器件两端的温差以及材料本身的热电优质 ZT 值。因此如何获得更大更加稳定的温度梯度是提高热电输出的一个直接途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设计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几何结构，包括了一种十字形的纳米十字结构，并通过系统的电磁和热学数值模拟不断优化它的尺寸与材料参数，优化后的主要结构可以实现近完全的可见光吸收，同时在整个可见光波段吸收保持 95% 的平均吸收率。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够把光吸收掉，还能把电磁能量高度集中在纳米尺度的特定区域，从而为后续局域光热转换和热电发电提供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这项工作主要完成的是结构设计、光学响应分析、热电行为数值验证以及制程可行性验证，完整的器件制备、环境测试 以及与热电器证的集成将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开展的工作。
1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它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这项技术它有哪些关键的性能，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11: 好的，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亮点是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强烈光学共振效应的纳米结构，可以把这些纳米结构理解成非常小的光学谐振器，它特定的几何形状可以使入射光与纳米结构以下的金属介质层产生强烈的耦合，这样一来入射光就不只是简单的被反射出去，而是被耦合到特定的共振模式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类比就是小提琴弦，琴弦会在特定的频率下产生强烈的共振，我们的纳米结构对光有类似的作用，通过改变结构的尺寸形状以及所用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波长的光和结构产生最强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电场会高度集中在金属绝缘体界面附近，光就能在这些区域被高效的转化为热，因此我们不仅是提高光吸收率，同时也控制热量在哪里产生。这对于热电发电非常重要，热电器件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的高温，而是冷热两端之间有足够大的温差。我们的思路就是把这种光子超材料吸收器放在热电器件的热端，让太阳辐射尽可能在最有利的位置下转换成局部热量，从而帮助建立更大的温度梯度。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同时承担了两个作用，一方面是高效吸收太阳辐射并进行光热转化，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作为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热界面，参与调控辐射热的传递。它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路径也是不一样的，光伏器件是直接把光子转换为半导体中的电荷载流子，而我们的方式是先将光能转化成可控的热能，再通过热电效应转换成电能。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用它来替代太阳能电池，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它能成功的成为现有光伏技术的一个补充，特别是在需要兼顾光谱调控、热管理、小型化和多种能量转换方式的空间平台上，它可能会具有更独特的价值。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也期待光伏热电混合能源系统，例如太阳光谱的不同部分通过最适合的机制来进行热量转换，而不是要求一个器件完成所有功能，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10: 嗯，也是很多的一些方向。刚才你提到我们这项技术有光伏技术的一项补充哈，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还有哪些呢？
11: 好，首先从制造角度来看，我们设计的结构采用的是相对常见的薄膜材料，结构形式也能够与现有维纳加工技术兼容，因此从数值设计进步走向器件，在制造原理上也是具有可行性的。目前这项研究主要还是处于这个设计与数值验证阶段，下一步我们需要真正的制备超材料吸收器，对它的光学吸收、光能转换以及热学性能进行实验测试，再把它与实际的热电发电器集成起来，直接测量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温度梯度提升，以及能够产生多少额外的电能输出。在应用方面，我们尤其关注小卫星这类紧凑的空间平台，它们的表面质量可利用的能源都非常有限，因此特别需要高度集成、低机械复杂性的能源与热管理方案。如果这样一层非常薄的光学涂层既能够吸收太阳光产生可利用的热量，又能够辅助航天器进行热管理，那么未来它将有可能直接成为航天器的表面结构或能源系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种概念也可以应用于行星着陆器以及其他长期运行的空间平台。这些任务通常非常重视系统的可靠性，而没有机械运动部分的光电、热电能源方案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从实验室概念走向真正的航天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器件制备和性能测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热真空循环、辐射环境等空间相关可靠性测试， 最终能够实现真实航天器上进行搭载验证，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吸收器，而是更大的一个研究方向，利用纳米光子学不仅去控制光所携带的信息，也去控制光如何转化为热，热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我们希望未来的空间能源系统不是简单追求收集更多太阳光，而是能够利用纳米尺度上主动设计太阳光材料和热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有限的太阳能够更充分的和高效的被利用。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各位，你依家正喺度收听嘅系科创梦工厂嘅科创空间，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仁。
10: 那王教授在香港进行这物理学研究有哪些优势？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提供哪些助力呢？
11: 我认为在香港开展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有几项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国际化，香港高校拥有非常国际化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能够方便的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香港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可以连接国际科研网络，也能够与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以及企业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实际上发挥了连接不同科研体系和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桥梁作用。第二个优势是科研支持体系也是非常的完善，香港研究资助局设有一般研究基金、合作研究基金等不同层级的科研资助计划，为个人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 Inno Hong Kong 等科研集群推动香港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种支持不仅仅体现到单一项目的经费上，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基础研究、跨学科合作到国际合作的整体科研环境。第三个优势是香港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转化，除了基础研究资助之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产学研一家计划等机制，支持大学科研团队成立科技企业，并推动研发成果进一步商业化的这个机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研究，比如生物传感器、有机热电器件以及柔性生物电子，并不希望最终只停留在论文层面，而是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的应用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的实际场景。所以对我们团队来说，在香港开展研究最大的吸引力是这里同时具备国际化科研环境、跨学科合作条件、医疗和临床资源以及越来越完善的科研资助和成果转化体系。这样一个环境既有利于我们开展探索基础科学问题，也能够成为研究成果进一步走向临床和实际应用，创造更多的机会。
10: 嗯， 看来在香港做科研还是有很多助力和帮助。

0: 不好。那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团队还有哪些期许呢？
1: 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深耕有机半导体器件材料这一领域。一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解决有机半导体在载流子运输、环境稳定性以及生物界面兼容性等方面问题，从材料设计的源头提升器件性能。另一方面，我们会更加重视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其中两个我们非常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基于有机半导体的生物传感和生物电子器件。另一个是有机热电器件，在生物传感方面，我们希望利用有机材料柔软、可设计以及容易与生物界面结合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其在可穿戴传感、人体生理信号监测，甚至未来植入式器件的应用。在热电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材料和器件能量转换效率，并探索柔性、轻量化热型器件在人体能源采集、可穿戴设备以及特殊环境中的应用。如果这些研究能够顺利推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强与医院和企业的合作，把实验室中的材料和器件进一步走向实际产品和临床需求靠近。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发表论文当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一项研究最终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甚至对医疗健康和产业发展产生一些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也是科研非常重要的价值。
0: 也是科研真正能落地，而且产生它的价值所在哈。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人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王教授的分享。
1: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2: 各位，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
4: 是的，今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有1.1万家，比2024年上升11%，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的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了超过47万宗，当中有超过31万人来港。
2: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近日公布消息，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近日在香港举行高层双边会议，双方在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新兴银行监管议题、金融科技与支付转型等方面交换信息与经验。双方同意将会在金融科技及数码资产创新、跨境监管、区域内本币使用与基建互联、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以政策为重点的联合工作小组，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建设合规的跨境稳定币应用场景，建立机制以加强跨境网络防卫韧性，以及打击骗案和欺诈的工作。探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和马来西亚即时资金和证券转账系统之间建立连接等。
4: 没错，咁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表示，呢次高层会议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深化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支持两地金融市场发展及经济增长。基于双方的共同愿景，金管局期待推进在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创新方面的合作，提升跨境区域内本币交易的效率，加强市场联通，促进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增长。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公布，珠海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依托珠港澳跨境信用服务平台，珠海持续完善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大湾区信用信息有序跨境流通贡献珠海样本。通过平台，内地企业可免费获取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超5.7亿家

0: 境外企业的基本信息，涵盖登记注册、上市融资、知识产权、业务经营等核心数据，还可以申请获取由专业征信服务机构提供的境外企业信用报告，借助平台资讯红绿灯服务，快速获得境外企业信用风险等级。
1: 是的，咁除咗令海外信用数据安全入境，平台仲推动内地信用数据合规出境。港澳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询珠海40万家市场主体及全国企业的信用信息。香港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借助呢个平台，港澳企业唔使实地考察就能够摸清内地企业信用状况，合作效率提升咗50%以上。
0: 关注下无人车物流啦，国内首个由技术方、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协同构建的功能型无人车五方共赢创新运行服务体系试点，正在深圳加速落地。呢是一套全国领先的无人车管运一体创新模式，五方同在一张网中各司其职，互为支撑。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与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就承担安全管控同全链条运维服务啦，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
1: 系嘅，咁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话，深圳无人物流加速试点将为全国超大城市夜间物流提供先进方案，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中小商家补齐技术应用短板等，标志住深圳无人车配送已经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生态运行比拼的新阶段。咁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八月深圳市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达到2500万元。
0: 海洋方面的消息，十月份深圳将迎来三大海洋活动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从深海科研到产业对接，从公众科普到国际交流，深圳将掀起新一轮蓝色热潮。其中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会在10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延续数字深蓝共创未来主题，打造集产业展示、科创转化、资源对接、国际合作、科普赋能于一体的全域型蓝色产业生态平台。
1: 是的，咁作为配套活动，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将会喺10月22日到26日同步启幕，设置沉浸式成果展示、公众科普、青年交流、海洋治理实践等主题活动，讲好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深圳实践、白皮书嘅深圳故事，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0: 系咁，另外咧，为响应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由深圳海洋大学筹、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等联合主办嘅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将会喺10月19日至21日召开。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将云集深圳，围绕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利用深海资源主题，展开深海科考成果、海洋科学前沿、深海人工智能、资源能源与新材料、智能装备、国际治理与生态保护等议题研讨。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欢迎星期日的时间继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今天是什么关键词呢？什么是亚秒？它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短短一亚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成为捕捉微观世界电子超快运动的核心观测标尺。国庆期间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是热火朝天。咁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进攻节点全力冲刺。
5: 是的，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大科学装置就是原始创新的利器，承载着探索未知、突破前缘的时代使命。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够看清什么呢？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采制的专题报道。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国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极速瞬间。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

0: 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1秒钟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秒之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

0: 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1: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3.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震、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0.1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2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0: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4: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0: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

0: 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次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两项，省部级工法两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两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各位，继续是星期日的时间，我们两位陪着你，魏星和正源在科创梦工厂这里，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来到数字生活这个环节了。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一到八月份，浙江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来听总台记者王颖、陈爱海的报道。
7: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0: 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1: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须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0: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2: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0: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2: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啊，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0: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1: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0: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1: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3: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有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我哋华南地区嘅机场啊吓，即系其中一个枢纽广州啦，就即将迎嚟啦，即系北美航司执飞嘅北美航线啊吓，广州啦即将有直飞温哥华嘅航班啦。咁究竟航司系点样可以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咧？点解会选择喺广州去开北美嘅直航嘅咧？咁啊阵间啦，下半 part 啦会有大卡傾啦，會專訪到啦加拿大航空嘅咧國際營銷總監啊 Ricky Low 啦，等佢同我哋啦一齊傾一傾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會有嘆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房車嘅租賃問題啊。
7: 嗯，冇錯啦，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意揸住房車出去玩啦。咁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房車市場係更加之火熱咧？點樣可以激發大家房車出遊嘅熱情咧？喺呢個環節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噶。
6: 嗯，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今日嘅嘆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碳世界快讯的时间，先关注到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是印发艺术发展十五五规划。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重大的文艺活动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凸显，艺术创新路径更加明晰，艺术表达形态和传播方式要更加多元，艺术普及活动要蓬勃发展，全民的审美素养要稳步提升，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取得新的进展，艺术评价标准更加科学，评奖机制更加完善，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持续提升，多层次艺术人才培育体系更加完善和更加成熟，队伍结构更加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艺术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更加健全，艺术生态持续向好。
6: 咁规划啦，分别从精品创作、舞台艺术发展、美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传播推广、科技赋能、艺术研究与评论同体制机制创新等八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并设置相关专栏，明确有关项目，确保规划务实可行嘅。咁大家啦可以睇下嚟紧啊吓，即系艺术方面吓有边啲新嘅成就啦。咁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新皇岗口岸嗱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就预料喺今年嘅第四季度会投入服务啦，会喺一地两检嘅基础下啦，采用崭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嗱，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咧就公布，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可以喺即日起通过入境处嘅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吧。
7: 嗯，相关嘅条件咧就系凡年满七岁或者以上，并且系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去登记使用这个合作查验的自主通道了。年满十八岁的香港居民就可以去使用具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去下载入境处的香港医道的流动应用程序，选择合作查验，以至方便去核实这个身份之后，就可以按照指示去完成登记使用这个自助通道的手续。咁七到十七岁嘅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必须由自己嘅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合法嘅监护人，以其香港医道嘅流动应用程式代为去办理佢嘅登记手续。
6: 嗯，咁大家可以即管试一试吓，提前做好登记吓，之后出入境就更加丝滑啦。另外仲要关注到啦，香港创新科技处所主办嘅创新科技嘉年华2026会喺嚟紧嘅十月二十四号到十一月一号，一连九日喺香港科学园举行，系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的。活动就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作为主题，通过展出多项香港本地创新

0: 发明和科研成果，令到市民和旅客可以亲身感受香港创科发展的蓬勃活力，以及创新发明的多元应用。
1: 今次的展品就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并且由黎嘉莹博士在国家天宫空间站操作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并且还有这个荣获爱迪生奖2025金奖，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去参与研发的地空协同隧道自动检测系统等等。
0: 嘉年华除了展出一系列的创新科技成果之外，部分的摊位还有互动游戏，还会举办大约150场创科工作坊和10多场的网上讲座，内容是涵盖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等不同的主题，所有活动费用都是全面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艺术节，香港艺术节就正式公布了2027年第55届的节目详情。今届的艺术节就会在明年的2月到3月期间举行，由近1500位国际及香港本地艺术家带来有45套节目、超过190场的演出和超过300项相关的加料节目、外展和教育活动的。
1: 开幕的节目就是刘晓瑜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是2月18日演出的。闭幕的节目就是阿斯坦纳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团斯巴达卡斯，是3月19日演出的。
0: 歌剧方面，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拿国家歌剧及芭蕾舞剧院将会带来小约翰斯特劳斯的蝙蝠。在戏曲方面，艺术节就以粤剧三年计划的压轴篇章《赵氏孤儿》，以及京昆盛典《于灰志》、李胜素联袂中国戏曲学院一起演出，来到呈现中国戏曲传统的底蕴。
1: 而家咧，亦都系我哋艺术节踏入到第55届啦，就会特别呈现呢一个科技嘅项目，叫做深空同游嘅。第一次将呢个实体嘅空间咧转化为一系列可以游走、可以探索嘅世界。内容方面会涵盖到游戏、文化遗产同埋自然科学、香港地质同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原创嘅体验。咁呢个节目咧系唔设一个预订门票嘅，咁啊会喺2026年嘅12月3日开始系公开发售啊。
0: 具体啦，咁多演出啦，点样扑飞咧？大家可以留意翻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呢个订票网站啊，而家啦，所有嘅节目详情啦，同埋订票嘅资料啦，都已经可以喺艺术节网站上面查询，大家啦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手机嚟到预订门票嘅。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啲境外嘅目的地啦。嗱，近日啦，斐济旅游局系推出4份中文版的旅行指南，围绕我们中国游客的一些主要的旅行场景进行内容的设计，涵盖包括住宿类型比较、区域特色的解读、体验项目的推荐、和行前规划的建议。
1: 没错，看回4份是中文版的，这个针对性都非常强。其中斐济家庭出行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中国游客亲子游和多代同堂家庭出行的需求，会推荐一些差异化的区域选择和活动方案。而去到情侣度假指南就会聚焦我们好像蜜月、纪念日、或者一些浪漫度假的需求，根据不同游客的偏好去推荐各类的住宿方案，以及一些落日巡航、野餐、水疗等等的情侣体验的活动。而去到斐济单人旅行者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独立去出行并且是灵活出行的需求，会有些浮潜、冲浪、漂流等等的体验。去到团体出游的这份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企业奖励旅行或者是婚庆等等的团体出行的场景，它会涵盖住宿方案、活动组合建议和行程规划。
0: 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不同的客群就给了4个懒人包，大家可以随时就按需，你只需要订票就 OK 了。斐济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中国是斐济重要而且持续增长的国际客源市场来的。4份指南不单只可以作为旅游业伙伴的一些内部培训或者客户沟通的参考工具，更加可以我们作为自由行的游客规划自己行程，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而未来他们亦都会和更多的旅行社合作，围绕不同的客群开发更加多贴近我们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去到斐济度假。
1: 斐济旅游局的相关数据都显示，今年的1月到8月中国去到斐济的游客累计已经去到 2.0 5.05万人次啦。呢个数字同比增长咗5.25个百分点。
0: 嗯，咁啊，都算系一个比较冷门少少嘅目的地啊吓，就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去到睇一睇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会对话啦，加拿大航空国际消息。

0: 就總監 Rocky Low 嘅，一齊會同佢傾下啦。航司啊，點解要揸緊大灣區嘅機遇啦？特登揀喺廣州去到開通啦，直飛温哥華嘅航線，點解會咁揀嘅咧？客源又喺邊度咧？佢又點睇下呢個大灣區嘅航空市場嘅咧？陣間翻嚟我哋大咖傾。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今日小夫就请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ow。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今次咧就点解要同 Rocky 倾偈咧？因为早前咧即系加航就宣布啦，喺嚟紧吓2027年5月4日咧就会开加拿大嘅温哥华嚟到我哋广州嘅全年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三班嘅。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即是新闻点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实事隔十几年，即是我们华南地区是再有北美的航空公司来到广州，去到白云机场，所以其实白云机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航空枢纽，也是结束了没有北美航司进驻的这个历史。其实都很想跟 Rocky 谈一下，为什么会选在广州，和为什么是现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呢？
6: 其实中国市场对于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来讲，一直都是即係非常之注重噶啦，尤其是咧中加咧其實兩個國家嘅人民啊，一啲嘅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來往，生意上面來往咧，其實都好多嘅。咁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飛去北京啦、香港啦，同埋上海呢三個嘅大中華嘅地方啦。咁啊喺2027年5月咧，好似你講咁啦，我哋將會咧係直飛廣州。温哥華呢條新嘅航線嘅，咁啊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動多啲人流啦，帶動多啲旅遊啦，帶動多啲一啲唔同嘅商機嘅。
5: 其實頭先 Rocky 都提到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商務需求啦，有啲探親嘅需求啦，頭先推介亦都有留學嘅需求啦，甚至其實而家亦都有旅遊啊，唔同類型嘅客群啦。其實大灣區嘅航空市場對於一個外國嘅航空公司嚟到講啊，吸引點喺邊一度，同埋大灣區嘅客有啲邊啲結構特點？
6: 因為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大灣區咧嗰個嘅有好多嘅機遇啦。咁你見到好多嘅科技嘅巨頭咧，都開始咧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咧係有呢個公司啦，咁啊又設廠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科技又好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喺大灣區裏面咧嗰個需求，我哋都見到啦，開始咧係增多嘅。咁所以咧作為加拿大嘅一個嘅航空公司啦，我哋都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除咗可以連接咧廣州同温哥華、大灣區同埋加拿大之外咧，我哋亦希望咧可以透過我哋呢條航線咧，係可以將乘客由大灣區呢個地方咧，去經温哥華去到北美咧唔同嘅航點。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喺北美咧都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咧係除咗加拿大主要嘅城市之外咧，咁我哋其實美國咧好多嘅大城市我都飛去嘅。咁啊，經過呢條航線咧，乘客咧可以經過温哥華咧，就譬如去到紐約啦，去到洛杉磯啦，舊金山啦。甚至乎咧，係佢可以去到墨西哥城添嘅。
5: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單單係中加之間，或者係大灣區同 Vancouver 之間，而係可能係甚至中美之間、中加之間、中國同北美之間，係啦，甚至南美嘅地區啦，係啦，都好多嘅一啲機會嘅。咁其實大灣區嘅客同其他嘅客群會有啲咩唔一樣？有冇分析過咧？
6: 其實大灣區咧有唔同嘅客群嘅。大灣區咧除咗頭先我講嘅有好多嘅一啲商務嘅客人啦，譬如每年咧都有兩次好重要嘅交易會啦，有好多北美嘅客人其實會嚟到大灣區呢個地方，嚟到廣州呢個地方去參加呢啲嘅交易會。譬如有好多客人咧，亦會咧而家因為啲科技好發展都好犀利啦，咁好多嘅客人咧可能會嚟到去同啲科技公司開會啦。除咗呢兩樣之外，其實咧最重要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其實加拿大嘅移民咧，都係喺廣州呢個地方或者大灣區嘅地方係移到去加拿大。咁可能咧佢哋以前啊過去讀書啊，係學生，咁跟住咧就留咗喺加拿大。咁佢啲爹哋媽咪啊，或者啲婆婆啊、爺爺啊、公公嫲嫲或者屋企人咧，仍然都

0: 廣州。咁我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條航線咧，將佢哋距離拉近啲，可以咧令到佢哋咧，只要咧係坐一個航班就可以去到加拿大温哥華呢個地方，咁就可以探親啦。
1: 嗯，可能 Rocky 自己都有咁嘅體會啊嘛。頭先咪後你講過自己係喺加拿大成長嘅
0: 中國人，
1: 中國人啦咁樣樣。
0: 好細個其實就已經去咗加拿大啦，咁啊一路都好向往咧，能夠有機會咧可以翻到嚟中國啦，翻到嚟即係自己嘅祖國啦。咁啊有咗呢條航線，多咗呢條航線之外咧，又多個機會咧係可以咧俾我有機會咧係翻嚟祖國感受祖國嘅偉大嘅。
1: 但係可以多啲翻嚟啦。頭先講完，譬如話有商務嘅客流啦，有學生啦，或者探親嘅需求啦。咁如果旅遊咧，因為其實如果從國家嘅政策層面嚟到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政策紅利，譬如話對加拿大公民，中國已經有一個單方面免簽嘅政策啦。咁其實而家嘅政策就話到2026年年底嘅啫。咁嚟緊應該都仲會繼續延續嘅。咁仲有個144小時過境免簽啦。咁而家又有好多嘅hashtag 啦 ，China Travel 啊，咁樣而家好多即係短視頻平台其實都幾紅。你怎樣看這種現象，以及怎樣可以將這些政策和輿論會轉化為一個雙向的行為？
0: 其實我們看到自從今年年頭開始，中國政府開放這個旅遊給加拿大的公民能夠免簽證，可以30日裡面停留在中國。我們都看到很多加拿大的一些客人專程飛到中國就去旅遊或者做商務或者探親的。咁啊，希望咧，這個政策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好似你咁講啦。咁同時咧，其實年頭嘅時候咧，加拿大咧亦係再次咧成為咧中國咧一個認可嘅一個嘅旅遊嘅一個國家。咁啊，亦見到有啲開始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旅行社啦，尤其是做旅行團嗰啲咧，開始咧都已經係籌備緊係籌劃呢啲旅行團啦，就將帶中國嘅公民啦，就去到加拿大度咧係去旅遊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家啦，無論是由温哥華這個西邊的加拿大，一路直接去到東岸的多倫多啦、哈利法斯啦，一些不同的地方呢，其實那個的景色啦都完全不同的。咁所以咧，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啦，都可以咧，令到可以帶多啲咧大灣區嘅一啲嘅市民咧，可以去參觀、去欣賞同埋去旅遊加拿大嘅。
1: 嗯，可以睇到啲好自然嘅風光。
0: 冇錯啦，
1: 係啦，亦翻轉頭其實都歡迎加拿大嘅朋友可以多啲嚟大灣區啦，咁樣。其實揀咗廣州作為第三個喺內地嘅航點啦，可以咁講，因為早前已經有香港噶啦。咁其實會唔會都睇中廣州嘅呢一種嘅客流嘅中轉啊，或者其實同其他航空公司之間銜接？
0: 其實廣州咧，除咗廣州之外，大灣區呢個區域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機會啦。咁啊客人咧飛入嚟廣州之後咧，其實都可以轉乘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咧，係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其實都好方便，好方便。咁無論佢係坐火車啊、地鐵啊咁樣，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領好多北美嘅一啲客人咧，係經過我哋温哥華啦，咁就嚟到大灣區廣州呢個地方，同埋啱啱廣州白雲機場又開咗呢個新嘅一個嘅 T3 啦嘅一個航站樓啦，咁啊見到都好靚好大咁樣。
1: 今次你哋係會 settle 喺 T3 定係？
0: 呢個咧仍然都係籌備當中、處理當中。Okay. 我哋希望咧都會去到呢個嘅新嘅航站樓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喺個新嘅航站樓，咁啊應該過一段時間我哋就會知道噶啦。咁啊，但係你都見到即係廣州白雲機場一路嘅擴展啦，咁就所以對呢個乘客嗰個嘅無論轉機又好啊，或者出行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都會一個好嘅體驗咯。
1: 嗯，其實大灣區內部又係點樣去到做一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咧？因為其實你話可能喺短短嘅我哋譬如話同香港相隔，可能只係百零二百公里咁樣樣，我哋講句唔好聽，真係如果喺廣州出發，我搭乘高鐵可以一個鐘頭之內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喺咁短嘅航程，或者喺咁近嘅距離，開兩條唔一樣嘅呢個直飛嘅航線啦，而且個密度其實都唔算低嘅。咁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啊？或者喺大灣區內部會唔會有一個市場嘅分工？
0: 咁其實香港有香港嘅客人嘅需求啦，咁亦有好多客人咧係經過香港咧去轉機去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咁啊，廣州呢條航線咧，雖然你話係相近廣州香港好近，咁但係其實你睇人即係嗰個人嘅 population 人口咧，喺大灣區其實係好多人喺呢度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算雖然有兩條嘅航線，香港温哥華、廣州温哥華咧，我哋仍然都係能夠咧，可以個需求上面咧係足夠咧，係應付呢兩條嘅，即係可以 support 到呢兩條航線嘅。
1: 嗯，即係 Rocky， 你個

0: 人係認為大灣區足夠大，其實係完全可以俾到一個咁嘅市場空間
1: 係啦，係
0: 大
1: 啦，
0: 家
1: 係啦，
0: 嘅。
1: 係啦，係啦，係。
0: OK，咁嚟緊咧會唔會廣州都有增加嘅計劃咧？因為而家一個星期係3班啦。
1: 係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咧就先做3班先，咁啊希望咧可以不久將來咧，我哋可以增加多啲嘅航班啦，去應付咧一路增加嘅需求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啊，有大咖傾嘅時間啦。今日小夫咧就請咗一位好重量級嘅嘉賓嚇，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國際業務常務總監 Rocky Lau。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聽眾朋友，你哋好。
5: 係啦，其實如果話我哋單從乘客或者旅客嘅體驗嚟到講啦，因為之前我哋喺關注一啲外國嘅航空公司啦，或者國際嘅航線嘅時候咧，都經常會提到啊，而家可能香港機場嘅腹地越嚟越廣闊啦。會有很多譬如說中轉聯乘啊，又或者說多式聯運的方式去到香港很方便啊。因為如果從旅客體驗來說，我選擇在廣州直接飛去 Vancouver， 還有選擇我經其他的方式經香港再到加拿大的體驗會有什麼差異呢？
6: 其實兩條航線我覺得是互相配合的，視乎客人他究竟他在哪裡出發啦，他又喜歡用哪個方式呢去到北美啦，當然他無論是坐廣州溫哥華又好，或香港溫哥華都好，我哋都無任歡迎嘅，視乎客人嘅需求同埋客人自己去嘅選擇。咁啊，呢兩條航線咧，其實都可以咧，係歡迎大家嘅。
5: 明白啦。咁如果你話從航司之間嘅競爭呢樣嘢咧，因為你話如果單從北美航司咁樣樣，最新睇到嘅消息好似達美咁樣樣，佢就用曬中美之間嘅呢個額度啦，咁樣樣，其實都好難得話外航，其實外國嘅航司嚇，即係最近進駐中國嘅市場，好似積極性真係高咗唔少咁樣。咁可能之前嘅一段時間都係話國內嘅航司會盡量搶佔呢個時刻表啦。咁你係點看待呢一種差異化嘅現象，或者大家好似終於被呢個市場又再次喚醒，想要爭班咯？
6: 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啊，有競爭先會有進步，係咪？咁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一路咧對呢個中國市場都係好注重嘅，咁所以當然機會嚟到啦，機遇嚟到啦，咁我哋就會把握住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咧喺呢個嘅中價市場裏邊咧個嗰個佔份率咧可以增加嘅，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新嘅航線咧都可以去歡迎多啲中國客人咧係選擇我哋嘅航線咧去到北美啦，去到加拿大啦，亦咧。希望能夠帶多啲加拿大人咧，係嚟到大灣區嘅。
5: 咁其實點樣去到平衡嗰種話？我既要搶佔市場啦，咁但係你搶佔市場嘅時候，可能對於我哋聽眾或者可能從出行嘅朋友嚟講，當然你可能有著數，因為可能票價會抵啲嘅。咁但係你話從利潤嘅角度嚟到講啦，咁因為可能提供嘅服務唔同航空公司之間會有一定嘅差異啦，點去做呢方面嘅平衡？
6: 我覺得個定位好重要咯，咁我諗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同其他航空公司最大分別咧，就係我哋係能夠透過我哋温哥華嘅樞紐啦，可以咧係將客人咧帶到去北美唔同嘅地方。咁但係頭先我哋發布都講過啦，尤其是有好多客人咧可能會想去美國嘅，咁透過温哥華咧，因為喺温哥華咧有呢個美國嘅清關服務，咁比其他喺美國嘅大城市入境咧。其實係會簡單多啲，簡單啲，同埋咧嗰個嘅可能嗰個嘅人數咧排隊咧嘅時間咧就冇咁長嘅。
5: 其實個體驗大概係點嘅咧？成個流程上，
6: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啊，客人咧只要有個美國簽證，如果係攞中國護照話咧，需要有個美國簽證啦。咁買一張機票，譬如由廣州經温哥華去西雅圖嘅，去西雅圖嘅。咁當佢咧去到廣州白雲機場嘅時候咧，咁我哋嘅地勤人員咧就會將佢行李咧就係寄倉啦。咁個行李咧就你就唔會再見到噶啦，去到西雅圖先要 pick up 噶啦。咁只不過咧個人去到温哥華之後咧，就要去經過呢個美國嘅海關，係啦。咁跟住過咗美國海關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個登機口度咧，就可以轉乘我哋由温哥華去到西雅圖嘅航班。咁當佢去到西雅圖之後咧，其實就等於一個嘅國內嘅航班。咁只要攞翻嘅行李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坐其他航司嘅話咧，可能就要喺美國一啲大埠度入境。咁當你喺大埠入境嘅時候咧，咁有好多航班啦，咁自然咧就會好多人啦，咁可能有時咧都要排個零兩個鐘。

0: 頭啦，咁你要攞翻件行李去做清關啦，跟住又再要去做個行李嘅寄倉啦，咁、那個時間都會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咧，乘客如果係去美國嘅話咧，都可以選乘我哋加航經温哥華轉機嘅。
1: 嗯，所以其實、提供咗一個新嘅 concept 俾到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嘅朋友啦、或者其實對於好多嘅消費者嚟到講就係、好多嘅朋友唔會認為話啊，我可能要去特登去加拿大咁遠嘅地方旅行、或者我未必真係有親戚喺加拿大，但係如果將佢想象成一個中轉門户嘅話，可能係一個幾新嘅概念嚟。
0: 冇錯，咁同埋咧，你睇下嗰個嘅飛行嗰航線圖咧、就算你係飛去美國咧，其實你都經過温哥華嘅，經過温哥華上空嘅。OK， 只不過你喺温哥華轉機，跟住再去美國。不同的地方咁其實都可以多個選擇咯。
1: 嗯，唔淨止係美國啦，其實而家即係你哋喺即係如果以温哥華作為一個中心嚟講啦，即係航線嘅網絡，如果真係話成個美洲咁計，其實係大概可以覆蓋到咩範圍咧？
0: 咁啊加拿大就唔使講啦，所有大嘅城市咧大細嘅城市啦，你喺温哥華都可以轉機啦，係即刻轉機可以轉到啦。咁美國其實主要大部分嘅西岸啦嘅城市啦，頭先都提過嘅一啲嘅大城市啦，洛杉磯啊、三藩市啊、西雅圖啊、Portland 啊、拉斯維加斯啊，嗰啲全部我哋都係即刻可以轉機。咁就算去到東岸芝加哥、紐約啊呢啲大嘅一啲城市咧，都可以喺温哥華度可以轉到機嘅。咁啊最近咧，我成日去墨西哥做嘢，咁啊見到墨西哥其實而家都好多中國嘅企業喺嗰度，好多嘅中國人咧都喺嗰度做生意。咁啊呢個中國同埋墨西哥嘅交流多咗好多。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航班咧亦可以轉機咧，係轉接到去墨西哥城嘅。咁啊透過温哥華我哋嘅樞紐啦，咁就可以轉機去到墨西哥嘅。咁所以都除咗係加美之外咧，都可以如果喺墨西哥都係可以喺坐呢個航線轉機嘅。
1: 如果真係將温哥華當成係一個轉機嘅中轉站，咁嚟到睇呢一件事嘅話，可能個競爭關係就未必係話譬如話我哋可能一啲競品譬如話就你哋同樣公司嘅競品香港飛温哥華同埋廣州飛温哥華之間嘅一個差異咯喎。即係如果話可能揀北美嘅，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係會選擇去日韓轉機啦咁樣。咁又或者有啲朋友甚至可能會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一啲跨太平洋嘅航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就真係中東三寶咁樣樣，就揀其他航線啦。喺呢個服務上面嚟到講，從中轉嘅體驗上面嚟到講，有啲咩獨特嘅優勢咧？
0: 温哥華咧，其實咧呢、這個温哥華國際機場咧，喺好多年喺 Skytrax 裏邊咧，都係北美最佳嘅機場嚟嘅。咁啊，點解成為咗北美最佳嘅機場咧？咁我哋就係北美最佳嘅航師啦。咁啊主要原因咧，都因為嗰個機場除咗俾你係一個嘅機場嘅感受之外咧，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咧你可以即係可以購物啦，同埋裏面咧温哥華機場咧一個好特別嘅，佢有個水族館喺裏面㗎。
1: 哦，
0: 我諗唔會有好多機場咧裏面有水族館。因為咧，佢
1: 商場會多啲。
0: 係啦，冇錯啦，佢就係希望乘客咧，通常去到機場咧，都會可能會覺得好趕啊，好大壓力啊，因為要趕飛機啊。佢希望咧，佢營造嗰個嘅感覺咧，俾客人咧係好似置身喺一個商場裏邊咁樣，咁就唔會有好大壓力。咁所以咧，當你喺温哥華機場轉機嘅時候咧，你就會感受到嗰種嘅舒適。同埋咧，最重要咧係加拿大人嗰種嘅友善啊！其實喺温哥華機場咧，如果去過排都見到啊，除咗英文、法文之外咧，你都會見到咧好多個字牌啦，佢哋嘅指示咧，其實都有中文喺上面嘅。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好歡迎咧中國嘅客人咧係經温哥華啦，無論喺温哥華又好，或者喺温哥華轉機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 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有太多語言唔通嘅顧慮啦，亦都唔需要喺好多情感上可能會有啲顧慮嚇。我都相信可能大灣區人總會有幾個親戚係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啊。
0: 係啦，冇錯。咁同埋選乘我哋另外一個好處啦，譬如去你想去多倫多、尼加瓜拉、大埔寶島去旅遊嘅，咁好似你話齋有温哥華有親戚嘅，咁你可以温哥華咪停幾日先咯。咁啊探完親啦，跟住先去多倫多去東岸嗰邊玩，玩完之後先翻嚟廣州都係冇問題。咁啊一張機票咁就可以做咗兩件事啦。
1: 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中轉上面嚟到講你話從真係係咪一個 flexible 嘅狀態？我未必話真係要個幾鐘頭我就要轉機
0: 嘅
1: 喎。
0: 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所有機票咧只要你買我哋機票，你都係可以咧係停喺温哥華啦，或者停喺唔同加拿大嘅地方咧，都係都係冇問題嘅。
1: 頭先都提到啦，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啊，即係可能都有親戚，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呢啲探親嘅一啲需要嘅。其實從文化連結嘅角度嚟到講，其實大灣區同北美之間嘅呢一啲人民連結或者人民往來，其實比大家想象 中可能會多更多啦。你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嘅

0: 客源基礎，同埋其實對於從意義上面嚟講，我哋可能再宏觀啲，即係對於白雲機場嚟到講，要建設一個國際嘅航空樞紐，今次揀咗喺廣州落地一條咁嘅航線啊，其實你覺得對於廣州做國際航空樞紐嚟講，有邊啲嘢幫助咧？
1: 咁一路落嚟，我哋都其實同白雲機場都一路有溝通嘅，咁最後而家即係有機會啦，可以直接即係報答我哋大灣區嘅朋友，能夠咧係直飛廣州。去到温哥華，我覺得我相信咧，即係依條航線咧係會帶嚟好多嘅人流。主要原因因為好方便，真係非常方便。你諗下，即係白雲機場，即係咁好嘅一個機場，係咪？咁你好簡單、好容易咧就可以去到啦。喺大灣區，無論邊個角落、每個地方都可以去到白雲機場。跟住乘坐我哋嘅航班就可以去到温哥華。温哥華又係全北美最佳嘅機場。咁所以呢、這個。兩個咁好嘅機場，再加埋北美最佳嘅航空公司，簡直就係一拍即合，簡直咧就係即係天作之合啊 ！OK， 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好好嘅去即係享受我哋呢個新嘅服務咯。
0: 如果我哋再展望未來啦，即係你話成個大灣區係要做一個國際性嘅航空樞紐啦，其實可能。國家層面的規劃對於大灣區的願景亦都希望它可能成為未來好像中東三部一樣的一個存在啦，亦都可能會成為一個樞紐的。對於未來的這個發展來說，作為一個資深的航空人， Rocky 你是怎麼想的？你覺得現在可能還差些什麼，或者接下來這幾年要往哪些方向努力？
1: 其實我覺得大灣區的佈局其實很好，你想想中國即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南邊的大門戶就是大灣區了。你見到很多的企業啊，或者很多不同的一些做生意的人都來大灣區找發展找機會，你就知道大灣區這個潛力其實是很深厚的。我即都很深信呢，加埋國家嘅政策咧，大灣區嘅發展咧係即係嗰個嘅潛力真係無限量。咁所以我哋能夠有機會飛到嚟，都係都希望能夠咧可以繼續好好發展啦喺呢條航線上面啦。咁最重要都係多謝即係各位聽眾嘅支持啦。咁希望可以增加多啲航班咧，就能夠將呢兩個地區，即係大灣區同埋温哥華加拿大咧，能夠有多啲嘅連接嘅。
0: 咁我哋都期待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國家嘅航空公司啦，會嚟到我哋大灣區啦。咁大家航線網絡越嚟越多，選擇越嚟越多，大家出門探世界亦都越嚟越方便啦。多謝曬 Rocky 啦，多謝你。
1: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回来，继续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part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这一part要跟大家讲一下房车。
4: 嗯，没错，看回其实相关的政策，这几年都非常支持这个房车的旅行的。例如国务院办公厅会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里面就讲到对于完善房车租赁服务是作出一个专门的部署的，为房车的租赁行业规范化运营、高质量发展是明确了路径和注入动能。
3: 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很想试下房车旅行的，但是你说真的，真的自己买部房车好像真的很大皮，你没理由说我为了点豉油嗒一嗒就够了，要买只鸡，我买鸡我不用真的去买个养鸡场。所以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租部房车去到试一试呢，或者我租部房车体验一下先，再决定自己是不是爱上这种旅行方式呢。更加多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这个心态。现在就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措施，也都希望在大家无论揀车渠道方面，包括异地还车，还有行业里面内部怎样监管，一个交付的质量体系，怎样去到完善，都有一个明确的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给到一个指引大家。
4: 如果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自己本身有段时间都对这个房车是非常之有热情的，但到最后一路都没有成行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市场不够规范。一方面看到越来越多人是租房车出行，另外一方面会觉得第一个有些停车场它还是会驱赶房车的，第二个就是我会担心它的补给，还有好像什么黑水箱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就始终会觉得很麻烦。还有就是异地还车的这一点，仲有啲车上边个保险啊，当然仲有就系佢会喺路上行驶嘅过程当中，好似高速佢又唔可以揸得太快啊，又或者有啲地方我又始终觉得佢嘅底盘又唔系好高啊，同埋佢嘅安全性嘅嗰个问题啊，所以会始终觉得如果有一份自上而下嘅咁样一个行业规范嘅嘢系出到嚟，令到大家见到哦，原嚟标准喺边度嘅话咧，我相对会放心好多咯。
3: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咧市场上面好多嘅一啲房车租赁的企业都不是说我单我就是直接租部车给你，更加多呢都是一些我先由 2B 开始去吸客的，即譬如说他们会找一些旅行社去做一些打包的旅游产品，或者甚至一些小型的旅行社去到扔一些小团，然后直接去到找一些房车的生产企业，或者房车一些改装机构等他们去到

0: 部出借房車咁樣，同我哋而家可能相對成熟嘅，我去租一部私家車，或者我喺一啲平台上面直接租車啊，機場落地我就攞車啦，嗰種體驗感係完全唔一樣嘅。同埋從資質嘅角度嚟到講咧，一啲房車嘅生產企業或者一啲房車嘅改裝企業，佢改裝呢一部車可以落地嘅過程當中，係咪真係完善法律法規啊？係咪真係滿足到所有嘅法規要求？呢個可能大家好難去到辨別啦。二嚟嘅話，佢哋亦都冇話哦，我租任一部車嘅一個資質，所以亦都造就咗頭先曉露所講嘅嗰啲啊，我哋會擔心保險啊咁嘅問題咯。
1: 仲有就係頭先你都提到話，而家會有一啲小型嘅團，尤其是啲研學團啊或者親子團啊，佢哋係會好中意即係同房車嘅企業去合作啦。咁然之後就會大批量咁去租房車，但係係季節性嘅，就好似寒暑假又或者節假日嘅時候先至會租翻嚟開團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其實我就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擔憂，就係話如果係我自己去租嘅話，我最少即係至少我攞到嘅仲係嗰部車本身嘅樣子，但係我好难去确定话喺呢一个已经又经过咗一个旅行社咁样嘅一个机构嘅过咗呢一道手，佢会唔会又对房车进行咗再一次嘅改装？而呢个改装系咪真系又符合咗安全嘅一个保障咧？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就会有更加大嘅一个担忧喺度咯。所以即系我始终觉得佢而家冇办法好规模化咁样发展，就系因为喺呢一部分嘅地方，唔理佢系一个。俾你參照的標準，一定是話你去監管佢嘅呢個體系。我目前嚟講，我未見到有太完善嘅出嚟。即係如果你係參照翻我哋租車市場嘅嗰、那個發展嘅路徑嘅話，你會發覺佢最早的而且確就係從 to B 開始嘅，慢慢會去到 to C。但係你去到 to C 嘅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唔會去覺得話即係 to B 嘅人會對佢做太多嘅改裝，因為本身呢部車冇太多嘅改造嘅可能。
0: 係。
1: 但房車不同，房車本身好像它就是天生為一些很喜歡去做改裝，很喜歡做裝修它這樣即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可能性在這裡的時候，如果你的監管跟不上的話，其實這個市場的發展就會有些阻滯了。
0: 所以其實呢現在這份措施呢都是鼓勵、就是這些房車的租任企業呢就直接就出這個 to C 的市場的，因為不像剛才曉露講到那種擔心，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型的旅行社、樣它可能是長期我就包低一部房車，即對它來說那個房車的使用者就是那間旅行社這樣。從嗰個房車租賃企業嚟到講，我只係呢部車嘅車主咋，嗱我租咗俾你啦，剩低嗰啲嘢我就負老爛你噶啦，咁樣樣點樣去到譬如話故障嘅車輛點應急啊，有啲咩事情啊，就其實都幾缺位嘅呢一種狀態咁。所以咧，而家咧喺呢一個措施當中咧，其實亦都明確啊嚇，喺各種嘅包括信用免押啦、異地還車呢啲，我哋喺消費體驗上面嘅賭點要消除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咧，對於一啲應急保障配套，亦都有一啲明確嘅要求。包括啦，即系呢一啲嘅房车租赁企业啦，需要提供道路救援啦、故障车辆嘅应急替换啦、出行兜底服务要有咁嘅服务能力，亦都要补齐啦相关安全保障嘅短板，提升大家嘅安全感同体验感啊。
1: 仲有一个就系话，即系你已经做好晒所有嘅攻略啦，你已经决定去租一部房车出去玩嘅时候咧，都仲会有可能会踩到一个坑，就系你租嘅嗰部房车同埋你嘅应用场景系唔适配嘅。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人去揀房車嘅時候，我哋可能考慮嘅第一個就係佢有幾多張牀
0: 可以瞓覺，係
1: 啊，即係夠我哋幾多個人出行。但係好多人會忽略嘅點就係佢呢部車好似有幾大啊，同埋佢去到邊個地方，佢需要幾多個補給啊？好似佢入嗰啲油喺你沿途其實夠唔夠啊？需唔需要自己備啊？又或者係你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嗰沿途究竟係呢個車型佢嗰個車企嘅呢個服務點係更加多嘅，定係下一個另外嘅一款係更加多嘅？呢樣嘢冇俾到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喺資訊當中嘅呢啲懶人包俾到我哋嘅時候，就好難去做一個相關嘅適配咯。
0: 而且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我可能譬如從來都未試過房車旅行嘅，即係唔係嗰種深度愛好者啊嘛。咁但係事實上房車呢一個類型或者呢一件事興起咧，都係嗰啲啊動手能力好強，
1: 係啊，
0: 跟住可能相對專業程度化比較高啊，一啲愛好者啊，哦，佢哋可能係深度嘅用戶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對於我哋普通消費者，我真係想試一試體驗一下嘅，其實係有一定嘅呢個門檻嘅。咁啊點樣去到指導大家

0: 去到用好呢款車呢，就唔係淨係話好似我哋普通我哋揸個 C 牌車，我去租車，我哋全部 C 牌車都係咁噶啦，有個擋把點樣樣。咁但係你一部房車，可能你又接水啊、接電啊、下水啊，係咪？你甚至有唔少嘅朋友之前我都睇過一啲段子咧，就話租嗰部房車嚟啦。一路揸揸到就快冇油啊！去到加油站，仲揾咗好耐，究竟个加油口喺边度？
1: 系啊，你都冇话房车，我自己部车，我到而家都唔知点样开个加油口，即系更加系啊！我每次都系叫语音控制，即系语音如果帮我开到就开到，如果语音同我讲话，你都系要自己去开嘅时候，我就弊啦，我都系充电啦咁样。
0: 哦，真系咁。
1: 系啊，所以你好难去想象，好多个人其实唔系动手能力特别强嘅，咁呢一部分人系咪真系？應該俾個懶人包俾佢，係要從好細嘅呢一啲好多個問題具體嘅需求開始，即係又或者直接就勸退，即係千祈唔好俾佢機會咁容易去接觸到呢個房車租賃，
0: 係咪？係啊，所以點樣話去到破解大家可能租咗唔識用啦，用咗玩唔好啦，或者玩甚至會玩壞嘅咁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需要啦，即係呢啲房車租賃嘅企業其實多行一步啦嚇，即係可能每一款車嘅車型有個好詳細嘅說明書啊，或者你喺取車嘅時候，相關工作人員同你解釋得好詳細。系啊，呢一啲嘅增值服务吓，即系都仲系需要有嘅咁。咁另外咧，今次嘅呢个措施咧，其实喺监管方面咧，亦都有相关嘅一啲导向啦，亦都系十分之明确嘅。譬如话咧，要要求啊吓，唔可以隐瞒真实嘅车况啦，唔可以设置隐性嘅消费啦，亦都唔可以有啦，即系唔规范嘅经营行为啊咁样样。包括服务标准、合同体系同售后保障机制要继续完善，亦都咧即系倾向于啦，要大家咧选择一啲更加正规、专业同埋有保障嘅大型嘅服務平台啦，咁就將一啲可能更加小型嘅冇咁合規嘅一啲經營主體逐步淘汰咯。
1: 係啊，講起呢個，我會諗起一個例子啦，就係喺某一年嘅國慶之後嘅呢啲錯峰嘅時間段入邊，其實我有個朋友係攞咗個好低價嘅即系 A 地到 B 地咁样嘅一个路径嘅呢个房车嘅租赁，九日先800几蚊，即系一日都未到100蚊，即系系啊！我嗰阵时系唔够胆租嘅，但系佢嗰阵时咧就真系很土铁啊，沙胆咁啊租咗啦。租咗之后，佢先知道话其实系因为嗰部车本身佢就系从 B 地租
0: 嘅
1: 吊车去嘅，咁嗰个人异地还车之后，所以佢先至会设置个咁嘅低价，希望你就系、
0: 快啲租帮佢揸翻部车翻。
1: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觉得既然有咁样嘅市场需求喺度，其实你可以讲明，即系我系咁样嘅调用车嘅状况，即系你唔单止系话你车况嘅安全性系唔可以隐瞒，有阵时车点解会咁平呢件事，最好你都讲清楚。
0: 确实系啊吓，但系而家就感觉大家好似亦都冇太。多咁样沟通嘅渠道，
1: 啊、
0: 或者亦都唔希望付出更多呢啲沟通嘅成本，但其实对于我哋嘅旅客嚟到讲咧，你想要有更好嘅体验，或者你希望呢一个行业有更好嘅发展嘅话，服务呢一样嘢咧系绝对唔可以缺失嘅。咁亦都希望啦，嚟紧会有更加多即系合规嘅大型嘅平台嘅、啊、或者一啲新嘅房车嘅租赁商啦，或者提供商啦，俾到一啲新嘅服务我哋吓，俾到更好嘅体验我哋，等大多数嘅朋友都可以。至少體驗一下房車旅行是怎樣的感覺。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吧。
1: 嗯，明天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

0: 心灵嘅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满满田园烟火气息的一首歌，吉他伴奏质朴治愈，歌词劝人放低烦恼，珍惜身边简单的美好。无论前一日有几疲惫，听完这首歌，心态都会慢慢松弛落来，带着平和的状态迎接新一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力满满每一天，留住这份轻松惬意，跟着来为你带来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嘅私藏。

慵懒又俏皮的一首歌，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 Honey Honey。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松弛可爱，简单的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好像是自言自语的欢喜，没有沉重的情绪，简简单单将清晨小小的幸福感放大。继续将好心情持续加载，下一首甜感满满的一笑倾城。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一首节奏动感、元气满满的金曲，由黄心凌演唱的《爱你》，甜而不腻的唱腔，乍儿的副歌自带感染力，欢快的律动一扫沉闷，令人忍不住跟住节奏晃动，将活力直接拉满。属于我们的故事正在上演，下面来收听郭采洁《我的未来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大气辽阔的曲风，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爆发力十足。歌曲诉说向着光亮坚定前行的力量，哪怕前路有风雨都不会迷失方向，用来提振内心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活力满满每一天。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心怀期待，前路繁花相伴。听到嘅系温奕深，一路生花。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破茧，爆发力十足的励志歌曲。张韶涵标志性清亮的嗓音直击人心，寓意冲破困境，蜕变重生，拥有冲破阻碍的勇气，带着这份果敢，元气满满，奔赴崭新的一日。跟着来等我们继续挣脱束缚，大胆去闯。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送到你的耳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

神嘅羁绊，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最美的太阳》经典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着力量，将理想比作是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下面来听王祖蓝和陆虎合作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听到的是黄祖蓝和陆虎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两个人的声线松弛自然，搭配起身充满着活力。这首歌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朋友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满真挚的烟火暖意。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力满满每一天。看看时间，节目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吴业坤演唱的《阳光点的歌》。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时间嚟到咗2026年嘅10月11号啊，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下面嘅时间咧，首先同大家嚟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咧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在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七米巨型火星悬浮在朗豪坊的中庭，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作品 Mars 首现香港，澳门乐团罗菲与斯海德的二十世纪巨著，携手国际名家呈现交响乐经典，国庆档的票房连续7日破亿元，国产影片是领跑的。另外关注到多元电影家形式串起了文旅的新场景。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会同大家嚟介绍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咁啊，稍后嘅节目时间当中，亦都会系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咁喺随后嘅歌声里的诗意咧，今日会系听一首啦，并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秋风词》。经典传唱啦，戴荃将佢唱成咗《秋风词》，一轮秋月两种乡音，一阵秋风吹过盛堂，亦都吹到咗我同你嘅心上。咁啊，之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会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系播出第56集。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我同大家关注一些文化资讯。首先嚟睇睇一个系七米咁巨大的火星吓，会悬浮咗喺香港的朗豪坊嘅中庭。火星一直都是承载住人类对未知宇宙的想象。近日朗豪坊就将呢份嘅对于星际的好奇咧带入咗系旺角嘅闹市，联同 Project 31咧会持续到11月1号咧会呈现 Walk Me to Mars 特别企划，商场四楼的通天广场现正展出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世界巡展巨作 Mars 火星装置。呢次咧亦都会作为作品在香港首展。展覽突破傳統的藝術館的框架，將巨型的公共藝術帶入到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就懸浮於朗豪坊中庭，市民在購物、聚會或者途經商場的時候，只需要抬高頭就可以跟這個火星相遇，在熟悉的商場空間瞬間穿越至鬧市中的城市太空艙，帶來貼近生活而又充滿著想像力的觀賞體驗。在 Mars 的火星之下，朗豪坊將會在10月17日起加碼推出相關的零重力氣泡咖啡節，呈現一系列的氣泡感神秘的特調，更加邀請到兩位的咖啡師在現場為大家手沖咖啡的。介紹翻呢個火星裝置嘅作者啦，盧克傑拉姆啦，係一位嚟自英國咧具有代表性嘅跨領域當代藝術家。作品以大型公共藝術以及係雕塑裝置啦，連結藝術、科學與公共空間。佢嘅天文星三部曲啦，曾經席捲50多個國家，吸引數千萬人次參觀。更曾經在倫敦的自然博物館、馬爾密巴塞爾藝術展以及丹麥的奧胡斯歐洲文化之都等世界級的地標亮相。作為他的星體三部曲的重頭戲 Mars 將人類對宇宙的探索由月球、地球進一步推進去到火星。這座直徑達到七米的巨型火星裝置，採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高達 120dpi 的超高分辨率的火星表面圖像製作，全方位是細緻呈現翻隕石坑、山谷、火山與紅色地貌。設計師盧克傑拉姆介紹就話啦，呢一個 Mars 嘅裝置咧係延續咗佢巡迴天文藝術嘅作品啦，令人有機會咧就同呢粒紅色嘅星球近距離接觸啊。火星係一個環境極其嚴酷嘅荒涼世界，咁佢希望咧通過呢個作品咧，讓觀眾咧係可以彷彿親臨其境，並在對比之下啦，體會到地球的珍貴，因為我哋真係冇 Plan B 啊。大家更加需要珍惜我哋當下嘅生活同環境。咁呢個 Mars 嘅裝置咧，結合咗空間嘅建築美學啦、火星雕塑與環回星後配樂嘅裝置藝術展覽，更加係會有一個現場嘅音效環境啦，會帶嚟咧沉浸式嘅觀賞氛圍，引導並啟發啦觀眾對呢座嘅雕塑嘅理解與想像。

0: 咁呢一次嘅火星悬浮咧，会悬浮喺朗豪坊嘅四楼通天广场啦。无论系近距离欣赏火星嘅表面纹理啦，定系从高处俯瞰悬浮嘅星体，或者系喺巨型嘅火星之下咧影相打卡啦，观众都可以以全新嘅视角啦，喺熟悉嘅商场空间当中，尽情去体验呢场由闹市延伸至到宇宙嘅奇妙旅程啊！咁除此之外啦，咁現場亦都邀請咗兩位啦，嚟自外國嘅咖啡師啦，喺現場咧會為大家帶嚟啦零重力氣泡特調手沖咖啡啊！由10月17號開始，一連三個週末啦，顧客就可以喺位於呢個巨型嘅火星裝置之下啦，品嚐限定嘅精品咖啡特調啦，同埋係咖啡口味嘅特色烘焙美食。火星下嘅約會更特別注入咗一個綠色永續驚喜啊！現場參與一啲簡單嘅小任務啦，顧客就可以換領啦。Walk Me to the Mars 嘅星愿种子卡一张，诚邀大家嚟参与呢场无重力嘅星际之旅。时间方面咧，会从而家开始就可以去到11月1号啦，吓上午嘅10点至到晚上嘅10点半咧，喺香港吓嘅朗豪坊四楼通天广场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展览啦。好啦，下面将步伐咧移去澳门方面睇睇啦。澳门乐团罗非与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音乐会将会在11月7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由法国指挥大师帕斯卡罗非、携手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呈现肖斯塔维奇的星斯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澳门乐团亦会演绎德布西交响组曲《春天》，以及系史达拉文基斯创作嘅管弦乐巨作《沙漠将交响曲》。目前音乐会嘅门票正于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乐迷购票观赏。咁介绍下呢位嘅指挥家啦，帕斯卡罗菲啦，作为当今国际乐坛备受推崇嘅法国指挥家，尤其精于系演绎20世纪及近代嘅交响作品，系20世纪作品中权威嘅诠释者之一。而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曾经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赛冠军，其演奏嘅技巧亦都非常之精湛，并对作品有住系深刻嘅诠释，经常与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德雷斯顿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演出。其2025年肖斯塔维奇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更获得系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提名为最佳协奏曲提名奖。两位大师将携手澳门乐团呈现20世纪的经典交响作品，为乐迷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这场演出时间是1小时30分，票价是150至300不等，门票现在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场演出了。好了，关注完港澳方面的文化资讯，来将步伐移到去内地方面，看看啱啱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当中电影方面的票房数据。根据国家电影总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日每日的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是有78.7%。当期内的票房前五名的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到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307.46亿元，观影人次达到7.84亿。下面详细情况来听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3: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4: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5: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

0: 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1: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2: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它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3: 同样电影方面，这一个国庆的假期当中，各地还推出了一些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场景的元素，将观影的热度转化为文旅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许盼盼、纪乐乐、赵学峰、黄恩甲、董斌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4: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5: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3: 好了，关注完呢啲嘅文化资讯，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就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住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群组成。建筑的类型非常齐备，包括有是宅第、祠堂、书斋、园林等等。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的故事。
6: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7: 碧江金楼古建筑群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组成，建筑类型齐备，包括宅第、祠堂、书斋、园林等。这些古建筑在形式上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并融入了干打垒、豪壳墙、水磨砖、霍尔山墙等岭南建筑特色，是岭南地区明清建筑的一个活博物馆。在这些古建筑之中，最为出名的是原本叫做富鹤楼的金楼，这座金楼是一座木雕艺术馆，楼内装饰着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木雕，几乎包罗晒木雕艺术

0: 所有嘅手法既用咗中国嘅传统题材，又融入咗外来嘅艺术风格，印证住岭南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嘅过程。关于呢座金楼，仲有一段金屋藏娇嘅典故。相传喺清末时期，名臣戴洪慈嘅爱女戴佩琼系慈禧太后嘅契女，好得宠嘅。后尾嫁咗俾曾任兵部员外郎嘅苏丕文嘅曾孙苏伯宇。苏伯宇住嘅地方就系当地嘅积荒邸，因为戴洪慈好锡个女，就喺当地起咗呢一座金楼。全屋咧都系用金漆木雕做装饰，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攞嚟做个女嘅嫁妆。而另外仲有个讲法，话呢座楼原本系苏轼嘅藏书阁，因为迎娶戴洪慈嘅爱女而专门精装咗一番，攞嚟迎亲用。总之无论点啦，两个人成婚之后就经常喺金楼相伴读书，传出一段金屋藏娇嘅佳话。亦都正因为金楼主人地位显贵，所以喺金楼之中仲收藏住刘墉、宋襄、王文治等清代名家，以及戴洪慈嘅墨宝。
1: 好啦，以上就系湾区文化地图呢一 part 嘅资讯部分嘅内容。下边咧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好，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5: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6: 春眠不觉晓，
5: 每逢佳节倍思亲，
6: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无
2: 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我是主持人铁吹风。以歌为媒，以诗为魂，在旋律里面回望千年文脉，在吟诵中安放今人心事。今日我们来听一首不算李白最热门的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为《秋风词》。经典传唱人大全将它唱成了《秋风词》。下面的时间我们都会由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的古诗词。来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先用普通话来送上他的普通话朗诵，随后会有粤语来分享这一首的《三五七言》。
3: 三五七言，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4: 三五七言，秋风词，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一诗两颂，普通话版就把呢个秋月擦亮，字字端正；粤语留住入声字嘅冷短沉，似露水滴在街前。呢度简单改明一句，后世就将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系长相忆，短相思系无穷极。早知如此伴人心，何以当初莫相识？并入到啦系秋风词当中。但歸屬向來都有爭議，大全就可貴之處在於不糾纏這個考據，先把秋風、秋月、落葉、寒鴉這些意象、場景接住，再讓相思自己走出來。想這短短幾句，秋風清、秋月明，全是形容詞，沒有寫到人，正是因為沒有寫人，人已經在場。風大清、月太明，世界乾淨得近乎殘忍，落葉聚還散，葉本無情，風一吹就好像有約而來，无故而散。寒鸦栖复惊，鸦已归巢，仍一再惊喜。一个还字，一个复字，写尽了是聚散难凭，安定难得。于是结尾不必豪套，只问一句，相思相见知何日，再叹一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能够写黄河落天，大江滨海，亦能够将宇宙苍茫收成半窗月色，能仰观天，亦能俯身替你去拾起一片落叶。这个就是它的大，也是它的远。纸上是冷玉，旋律里面才有温度的。下面的时间就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带全演绎的这首秋风词，听三言、五言、七言怎样一级一级将人带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来听听那句知何日在副歌当中转了几个弯。

0: 一曲落下，好似就被秋风吹过一样。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家喻户晓的作品，他是唱出了人世间好深的那种孤独感，以及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思念与渴望。古诗词流传到今日，定不是人人都是带着当年作者心情和故事去吟诵的，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解读。下面来听听歌手戴荃是如何理解这首诗词，以及是如何改编这首的诗词。
1: 刚才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是却唱出了人世间很深很深的一种孤独，和对友情、亲情、爱情的一种思念，一种渴望。所以我在想，其实古诗词之所以流传到今天，仍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吟诵，一定不是带着当年作者的心情和他的故事在吟诵。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作品

0: 为什么会打动你？
1: 因为我在想，其实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啊，可能每一次用什么样的词去跟什么样的音乐去结合是一种缘分。就是因为其实李白应该众所周知啊，他其实给人一般的感觉是潇洒豪迈，但这首词我是觉得很不一样，它不是通常李白的一种风格，我倒觉得有点像我自己。但是做音乐比较孤独，那是深更半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灵感会特别涌现出来，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真的是能够穿越几千年来到现代这个时代，然后跟我相遇，然后我又对他产生了好感，然后渐渐的又进入他的词，我还用我自己的学到的本领啊，学到的音乐这些东西能跟他结合融合，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做音乐的最好的一种体现吧。
0: 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既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这种且唱且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2: 这首歌曲啦，现场的演绎方式啦，系完全不一样。舞台咧系一只巨大的宴台，咁大全就企喺呢个宴台嘅中心，两边系两位嘅演奏者，一边系古琴，一边系一件咧好容易被人哋误认为系箫嘅一个古老吹管乐器。呢件乐器音色好凄美，一飘过嚟咧就好似令人情不自禁想要去揾呢个声音。下面咧嚟听听啦，黄丽光院长咧对呢个乐器嘅介绍啊。
0: 更重要的是，现场整个演绎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现场是一个巨大的砚台，
1: 对，
0: 然后戴荃一直站在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演奏者，古琴，还有一个乐器，
3: 这应该是箫。
4: 这个乐器啊，那可不是箫，学名叫毕笠。但是我们通常呢还是把它叫管子。
1: 管子，
4: 这个乐器呢也距现在2000多年，历史很悠久，在诗经当中也提到过，但是叫胡笳。箫是孔壮的一种吹奏乐，它呢是什么，它是带簧的，它是在古代秋瓷，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县，它是那是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发明的。因为戴荃是曾经是学作曲专业的，也只有作曲专业才会拾起这么古老有特色的乐器。
0: 这个是不一样。把你的背景搞清楚了。
4: 这个乐器的最大特点的音色非常浑厚优美，你要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在草原，
1: 对，
4: 或者在黄昏的这那种环境下，你要去轻轻吹奏它，它的声音会传得非常非常的遥远。
0: 我觉得它是一种凄美。
4: 这非常准确，
0: 对，
4: 你说的，他飘过来的那个声音啊，让你有一种什么
5: 凉凉的感觉，
4: 情不自禁顺着声音你就要找过去。
2: 两个乐器啦，咁啊，古琴负责骨，古管负责弦，咁大全咧就企喺呢个砚台嘅中心，人诗乐就好似墨水跌入去水里边当中，慢慢咁漫开。咁究竟呢首作品啦，俾人会留低点样嘅印象咧？嚟听听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嘅点评啊。
0: 所以我想在这样一首作品当中，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古老的乐器的加入，又有戴荃他在作曲技巧上的一种把握和表现，那么这一首作品给各位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接下来进入这一首经典传唱的鉴赏时刻。
6: 李白写的部分叫《三五七言》，他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诗体，你看，
1: 是一个
6: 秋风清，秋风明，秋月明，这是三吧，然后落叶聚还散，这是五吧，后边这个相思相见知何日，这是七，
1: 对，
6: 这个三五七言这种形态呢，应该说啊，的的确确很适合李白的个性的抒发。李白可以写大风大浪，也可以写大江大河，
1: 是的，是的。
6: 但是呢，伟大的诗人也有他小巧的秋思。写的时候呢，也写得非常的明快，而且呢，让我们记忆深刻。我觉得你刚才的诠释呢，也是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已经真乎于完善。所以我觉得，的确，戴荃这些年在民族音乐的探索方面，我觉得还是很令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啊！非常感谢你带给这么美的旋律，谢谢你。
2: 嗱，康震呢段嘅话咧，可以拆成三层去记啦。第一就系啦，体色。三五七言本身就将节拍写在面上，三言叩门，五言开窗，七言走到月下回头，天然能够入乐的。第二就是大细，李白不只属于大风大浪，也都属于那种小巧的秋思，豪放到极致，亦能够明快得令人记住，这个才叫不力。第三就是肯定中的分寸，

唔可以讲话尽善尽美，但已经系近乎完善啦。嗱，呢个唔系客套嘅说话啦，系古典改编嘅分寸感，宁可接近完善，不妄想替李白封笔啊。回看翻戴荃嘅分享啦，最动人嘅唔系技巧，而系佢话啦，好似自己一样啦。咁佢话李白嘅潇洒豪迈，而呢首词偏偏系孤独。佢话做音乐人啦，同佢一样啦，系喺万籁俱寂嘅时候咧，先至会有灵感。换句话就系咧，佢唔系企喺李白嘅对面仰望，而系坐喺李白嘅旁边，一齐去睇呢轮嘅秋月。所谓传唱，唔系古人发话，今人复读，系作品穿越千年、敲开今夜嘅扇窗。正好窗里边亦有人喺度醒住。呢场嘅演绎咧，有住一个引线嘅就系乐器啦，被误作为箫嘅古管。声音浑厚，苍劲，能够传远。古琴近，古管远，一个贴耳，一个入心。主持人撒贝宁就话咧，呢个声音好凄美，令人会情不自禁想去寻找声音嘅来源。正好亦都系三五七弦嘅结构，先不俾人睇，只俾你风月叶压，令你喺清同埋明吓里边咧企一阵间，先至听到嗰句啦，相思相见知何日，先揾到声音，亦都系揾到咗人。找到了人才发现是自己正在想念。有人会问，相思在今日还有没有用呢？一条消息就能够抵达，李白何必就问知何日，正因为抵达得太容易，等待才显示出它的重量。正是因为联络得太密，沉默才能够更似沉默。技术虽然缩短了路程，缩短不到心理的几步。李白在一千几年之前替我们练习过了，既不怨月，亦不复命，只是承认此时此夜难为情。承认不等于屈服，是把心放在原位，然后继续走路。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当中，古韵润人心扉。本期节目当中，同一个文本三种声音，撒贝宁的普通话版本将诗还给赤道，粤语朗诵将诗还给土地，戴荃的旋律就将诗还给深夜。康震讲俾我哋听，李白可写大风大浪，亦有小巧秋思，提醒我哋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自己嘅解读。戴荃则系用一句咧，似自己，就将千年之前嘅秋思接回咗作者嘅孤独里边。经典唔系恭喜嚟嘅冷肉，而系会喺半夜忽然间发烫嘅一块小石头。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心。好啦，咁今期嘅歌声里啲诗意咧，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期咧，我哋继续嚟拣嚟其他嘅诗作，同大家一齐去品味啦。下面不妨咧，再聆听一下呢首嘅作品啦，《秋风词》由戴荃嘅演唱啊。歌曲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下 part， 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啊，会为大家继续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天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56集，敬请关注。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话说哲别用了几次诱敌之计，都没办法将东京的守军引出城。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同他建议说，将军，做人就不可以这么孤寒的，我们一于落多些本钱，看看金国人想不想勾。于是哲别就叫士兵在撤退的过程之中，将金银财宝撒到一路都是。金国的将士见到城下面一地都值钱嘢，有啲心郁啦噃。不过佢哋个将军咧仲系好揿得住啊，话派个人出去侦查先。咁个探子去打探咗一番之后咧，翻嚟回报话：将军啊，蒙古人咧喺前面100里嘅地方咧就匿埋咗好多人喺度啊！金国个将军一听就话：，唉，好彩我哋冇上当啫。咁啊，时间啊拖下拖下就嚟过年噶啦噃，哲别啊冇办法啦，尽地一煲。派了一支3000人的兵团去攻打东京城，咁呢座东京城咁坚固啊，莫过3000人啊，30000人都攻唔落嚟嘅。咁果然打咗无奈之后啊，蒙古军队死伤惨重，连呢林林啊走咗去啦。咁喺走佬嘅过程之中咧，又再次将啲金银财宝啊撒到一地都系。守城嘅金国将领觉得今次真系放心啦，敌人已经认认真真打咗一仗啦，打输咗啊走咗去，而且探子翻嚟回报话。蒙古的军队呢已经退到500里外啦，咁就算要走返嚟啊，都有排都未到啦。於是呢，金国的将领就下令打开城门，俾大家出去執戰利品啦。咁抢先出城嘅呢就唔係啲士兵啊，而係城里面嘅老百姓。佢哋见到地上面咁多财宝，唉，真係地上執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啦。咁率先出去嗰阵呢就发咗达執埋一大堆嘢返嚟。后面未出去那些见到他咁发达，就梗系鬼晒咁嘈啦。于是全城的人都在度熬嗰金国的首将，话喂将军快啲打开啲城门去执嘢啦，迟咗执唔到噶啦。结果呢座东京城的城门越开越多，四面城门都开晒，城里面不论是士兵定老百姓，一个二个蜂拥而出，沿住蒙古人撤退的路线咧，一路喺度执嘢啦噃。嗰边相接别收到探子回报。话东京城终于打开城门啦，啲

老百姓同埋啲士兵呢出晒嚟執嘢。哲别就高兴啦，今次仲唔撞到你，马上下令发动攻击。咁佢呢次攻击呢人数就唔多嘅，只係派咗一支500人嘅骑兵呢就直奔东京城而去，而大部队

而呢五百人呢亦都接到折别嘅命令，唔理班老百姓啦，直取东京城而去。咁等到折别嘅大部队赶到过嚟嘅时候呢，佢就下令叫啲士兵放箭。唉，咁啊百姓啊真係惨啦，本来以为有着数出嚟執嘢㗎，殊不知一个唔觉意呢就做咗箭下冤魂啦。蒙古军嗰五百骑兵前锋部队啊，急行军一日一夜，喺黎明时间已经系杀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咁呢个时候东京城系毫无防备噶嘛，忽然间见到蒙古骑兵嚟，咁啊嗱嗱临叫闩门啦。但系呢个时候城外啲百姓已经收到风，话蒙古军杀翻转头啦，于是啊蜂拥咁冲翻入城。金兵要关门呢，就俾啲老百姓啊阻住晒。蒙古骑兵啊一个唔该咯，趁势啊冲埋入城，杀到上城墙上边。将上面嘅旗换成蒙古嘅军旗，东京城里面见到城头啲旗突然间换晒，个个都惊到乱晒大龙啦。呢个时候呢，折别嘅大部队亦都杀到啦，趁住城上城下一片混乱啊，好快就攻咗入城。金国嘅东京城呢，就系咁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入城之后啊，折别喺城里面实施残酷嘅屠杀，将一城嘅人几乎杀晒。咁呢个屠城嘅习惯啊，是蒙古军一个非常之野蛮亦都非常之残酷嘅做法。我哋讲当时嘅蒙古帝国文明程度好低呢，呢个就係证据啦。所以对于成吉思汗同佢嘅蒙古军团啊，我哋一方面固然佩服佢嘅勇悍同武功，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对于佢哋嘅野蛮同埋残酷，我哋係持一个谴责嘅态度㗎。文明同野蛮嘅分野就并唔因为好打呢而有所改变嘅。咁折别喺攻破咗东京城之后啊，将东京城里面嘅防御措施全部拆到烂晒，又喺城里面洗劫咗返，带住大批嘅金银财宝呢就撤退返去大草原啦。呢一座东京城啊，虽然蒙古帝国就冇占领到，咁但实际上呢，呢座东京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变得有名无实啦。去到公元1213年嘅秋天啊，成吉思汗养好伤势，亦都做咗充足嘅准备之后呢，就向金国发动第三次进攻啦。今次成吉思汗带兵嘅军团呢就唔同往日啦，除咗有强悍嘅蒙古骑兵之外啊，亦都准备咗非常之充足嘅攻城器械，什么投石车啊、弩炮啊，先进程度虽然同当时嘅金国同宋朝有啲差距啊，但系对于城池嘅破坏力呢已经系足够强噶啦。成吉思汗今次出兵就唔睬你咁多啦，直取金国嘅中都城而去。咁喺进攻中都城嘅路上啊，有几个重要嘅军事据点嘅，包括什么宣德府啊、德兴府啊咁诸如此类。而事实证明啊，呢啲所谓军事据点喺成吉思汗嘅大军面前呢，根本系不堪一击，话都冇咁快呢就被攻破晒啦。去到呢一年嘅八月份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就嚟到镇州城啦。镇州城嘅首将啊，叫做术府高奇。咁呢一位人物呢，喺金国晚期系一位相当之重要嘅人物嚟嘅。咁关于佢嘅事，我哋稍后有机会再讲吓。呢个时候我哋先讲呢一仗。面对住兵临城下嘅蒙古大军，术府高奇呢仲系好冷静嘅，一边叫人加强城池嘅防守，咁另一方面呢就派使者翻去中都城通知皇帝啦噃。皇帝袁彦永就一收到消息就紧张啦。要个丞相喺南方前线抽调10万精兵呢过去镇州城帮助防守。个丞相袁彦光就劝佢话，术府高奇呢系个好有能力嘅将军嚟嘅，镇州城又稳固噃，冇乜必要抽调咁多兵力过去嘅。而且从南方调兵过去镇州呢，路程实在系太长啦，费时失事，过到去都蚊瞓啦。袁彦永济就话，哦咁啊，咁不如你带我哋中都城嘅防守部队过镇州帮手啦。袁彦光我冇办法，皇帝叫到啦，咁唯有带住中都城嘅兵马呢就出城过去支援镇州啦噃。喺出发之前啊，佢手下有位谋士啊同佢讲，大人啊，你唔去呢，我哋金国可能仲会打胜仗嘅，但你一去呢，我哋就死直㗎啦。袁彦光就奇怪啦，点解我唔去又会打胜仗，我去又死直嘅呢？咁你即係明替我眼眉话我冇料到嘅啫。但係佢睇下呢个部下个样呢，有一面诚意又唔似水佢㗎吧。於是佢就问呢个部下究竟点解啦。佢呢个部下就话啦，术府

0: 高旗手下的三万精兵呢，都是英勇善战的薛丹军来的，对付蒙古人就足够了，就算镇州守不住啊，蒙古人受的损失都不少的，而且我们还有居庸关的天险，他们也打不到来中都的。再讲了，术府高旗这份人呢就很骄傲的，你不去呢就好地地，你一去到必定就会因为指挥权呢出现争执的了，到时龙女鸡作反，敌人就有可乘之机的了吧。那咁究竟袁岩纲这个部下讲这番说话有没有道理，又灵不灵强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在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DJ峰，我们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开。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敢说我喝啊，爷泡的茶，哪个也要说好喝，爷泡的茶，哪个也要说好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9: 大家好，我是海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和晏昼四点钟都有我们谈古论今。
9: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黎读懂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9: 财智湾区同你探讨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8: 中国经济大讲堂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9: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逐一呈现。下面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0: 咁咩叫做 P

0: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3: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啊。
2: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3: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2: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3: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2: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咁简老师啊，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啊？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3: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2: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但是技术新，风险都不小啊。我们具体要怎样才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这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3: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2: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我还留意到规划

0: 光耀反覆提到了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来讲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0: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仲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1: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0: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1: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0: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1: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0: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咧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咧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咁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1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15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0: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5: 你好。
0: 是啦，咁见到啦呢一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啦，香港代表团咧系派出嚟规模最大嘅呢一个嘅团队嘅吓，41名嘅技能精英啦，参加37个嘅。

0: 比赛项目，最终总共夺得了15个奖项，包括一枚的银牌和14个的优异奖，总的奖项数目是创历届之最的。都想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今年香港代表团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另外都请你和我们总结一下今年香港参加世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1: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是亲眼看到他们的表现。我觉得香港的选手呢个个都很专业，很投入，很专注，而且呢信心十足的。面对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他们完全都没有怯场。有一个呢还整伤了手指，他仍然是沉着应战，终于都可以完成任务。这些呢是充分展现了他们扎实的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心理质素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我对他们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多年来呢， VTC 一直都很积极参与香港代表团的培训工作，透过专家的指导和业界的合作，因为有很多一路读一路去其他公司那里来到实习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学徒计划。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年轻人提升技能水平和一些国际视野的。我作为 VTC 主席，我也很高兴见到这些学员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在这个这么大型的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世界技能大赛最重要的意义其实不单只是拿奖牌，而是给到年轻人透过技能走向世界，开阔眼界的。因为今次都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来到大家竞技，能够和世界各地的技能精英交流学习，我觉得这些经验是在课室里面学不到的。所以我也都期望他们回来之后将所学得所学到的东西吸取到的经验贡献给香港，推动这个产业升级。总括来说，我对香港代表团的表现是感到骄傲的，也都对香港职业专才教育的未来充满信心。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北部都会区发展，除了高新科技，在这个技能这方面也都需要很多人才的。
0: 其实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是第一次在中国内地举办，所以看到很多的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进行打气。譬如说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的这个戴心怡选手，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唯一的女选手，在网上也成为了这个瞩目的焦点。都是不是正正讲明其实香港在人才培养方面是比较不拘一格选人才呢？你在现场的感受又会是怎么样的？
1: 首先讲讲这位选手呢，很多人以为做那类工作呢一定是身材很魁梧的，但是他很娇小的。他那个项目呢是唯一一个女性的参与者，他完全是没有怯场的，也都在网上呢都被广传赞赏他那个表现的。我尾后也都有跟他聊天，也都有跟他打气。这个技能培训呢是很多人追求的梦想来的。今次都有一个所谓主题的，就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也都非常同意这件事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人工智能新型工业化和这个数码科技发展这方面呢有很多真的实实在在。所以我这些所谓老工业仍然是需要具备一种技能去处理的。技能的人才呢是推动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来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人呢，不论所谓男女老幼，他们都很有兴趣。我觉得职业教育呢，我们不要样样东西都跟大学去相比的。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呢很希望学到一门手艺，在他们的

0: 工作上邊啦，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嘅。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咧，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好似今年啦，港铁嘅技术员学徒电子毕业生吓邓光大，亦都系攞低咗咧呢一届赛事新增嘅项目啦，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嘅银牌，咁令到啦社会更加之认识到香港技能人才嘅专业实力，并且啦系进一步啦咁提升咗职专教育嘅呢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国际嘅认受性。嗱，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啦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紧贴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业嘅人才需求。嗱，呢个好紧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嘅課程，咁亦都加強同業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參加呢個技能比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業嘅代表咧一齊去，一齊支持呢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呢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嘅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呢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嗱，呢個好重要啊！呢個係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嘅先進設備。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國際視野同專業技能應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國家發展大局嘅。
1: 嗯哼，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佢。遠遠唔係一場比賽咁簡單嘅。嗱，我覺得有幾方面啦。第一咧，就會提升社會對技能價值嘅認同，選手喺國際舞台代表香港能夠取得一啲榮譽咧，等社會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樣係有前途嘅。咁正話我哋又同你講啦，有好多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文科先有前途嘅，唔係嘅。咁依個咧係可以鼓勵到青年人投身技能發展嘅。咁第二，世界賽係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覺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傳，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認識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咁嗱，依個技能大賽咧，除咗技術，仲考驗工作嘅規劃、團隊嘅合作啦、臨場應變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因為佢哋唔係話。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咩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嗱，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博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成全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

0: 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完全場打戲，咁我都覺得好興奮嚇，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呢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呢，係更加重要嘅。
1: 其实你亦都系啦，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吓，咁啊香港啱啱发布咗首份嘅呢个五年规划啦，亦都喺当中明确提出啦，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啦青年逐梦前行。咁其实咧，大家知道啦，北部都会区啦系香港未来发展嘅新空间，亦都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啦系职业专才啦，会带嚟几大嘅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啦吓。
0: 好多人而家对北都发展咧都未完全认识。但我覺得，北都大規模嘅發展咧，將會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咗啦，發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業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嘅重點產業。北部都會區咧，正正就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嚟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北都係可以帶嚟更多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因為北都將來都會有兩個大學城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高等學院咧，都會喺嗰度咧一啲校舍嘅，咁對職業專才嚟講咧，機遇係好顯著嘅，未來人工智能啊、生命健康科技啊、智能製造啊、低空經濟啊同埋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技能同埋呢個實踐經驗嘅應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數據分析嘅、雲端運算同埋網絡安全人才。咁新型工業化就需要一啲機械人同埋智能製造嘅人才。但係咧，呢個技術人才咧，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樣嘢咧都係依賴晒 AI 或者呢個機械人嘅。咁嗱，我擔當洪水橋產業園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觀察嘅。咁企業對北部都會區嘅前景咧，我覺得係相當有信心嘅。即係今日同幾個月前比咧，係已經完全唔同嘅啦。我哋產業園嗰度咧，已經係同多間嘅公司有興趣進駐嘅公司啦。咁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先進製造啦、檢測驗證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咧，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諗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簽一啲MOU。咁未來咧亦都會結合洪水橋大學城啦，我哋想我哋覺得應該係推動政產學研投，依個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協同發展嘅好好機會嚟噶。咁產業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腳嘅。北部都會區咧，成功唔單止係在於發展產業，更加係匯聚人才，為青年創造更多實習、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嘅。因為點解我都講大學幾次咧？因為大學學生如果有機會俾佢啲產業園嗰度實習咧，因為裏邊有好多創新啊，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喺度啦，咁呢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咁調翻轉頭，佢哋嚟到產業園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咁其实北部都会区啦，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非常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啊，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呢？
0: 关键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呢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同埋呢個職專教育嘅合作，

0: 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喺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呢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喺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 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嘅，例如響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嗱，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啊，企喺国家十五规划啦，同埋香港一五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推广咧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咧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林主席啊，你觉得咧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0: 嗱，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咧，我都经常接触一啲年轻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咧教育咧，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咧，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噶，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嗱，多年嚟，我見過唔少 VTC 嘅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係講起呢個名廚咧，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廳食肆咧，有好多知道我係 VTC 嘅主席，個廚走出嚟咧好高興，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話：，我係個中華廚藝畢業嘅，今日有機會為我哋煮兩味咧，佢好高興嘅。咁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喺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嗱，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咧，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1: 咁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咧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

0: 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的产业场景，持续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是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贡献香港的力量。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的一个的分享，唔该晒林主席，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1: 唔该晒。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是2017年12月9号中国作协落地的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5: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和发展活力。
4: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5: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什么地方？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环境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你深度解读。
6: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

0: 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像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

0: 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100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

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

0: 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

0: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了，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新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4: 咁消费券点样领得到、用得好？如何令到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大家关切嘅点系，我嘅工作地点换到咗上海，想将父亲接嚟照顾。佢喺浙江嘅老家被评为系中度失能等级，咁应该喺边度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重新评估吗？
3: 咁消费券嘅发放对象系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嘅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亦可代办。申领要睇当前实际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
4: 咁需要注意嘅系，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嘅老年人，唔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嘅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嘅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个人自费嘅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然可以用券嚟抵扣。
3: 咁仲有大家关切嘅地方就係，我屋企嘅老人平时住养老院，下个月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唔能够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呢？
4: 咁提返个醒先，消费券呢係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嘅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 咁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面查询。
3: 咁能唔能够用劝离抵扣，关键要睇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以用劝离抵扣。咁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亦都符合使用条件。用劝之前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查询。
4: 咁另外，大家仲关切嘅就系我所在嘅地方能够用消费券嘅机构唔多，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呢？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同设施达到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咗一定成效，但同需求相比，服务供给嘅量同质仲存在提升空间。
3: 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同引导更多具备新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譬如上海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山东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同时，不少地方引导优质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项目。
4: 好了，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徐静，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嗨、hey, 大家好啊，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叶莹，欢迎您收听听多滴识多滴。那么今天节目呢，要跟您一起来关注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开幕，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合作。
0: 是的，还会关注同样在香港将会连续第二年举办全球电竞赛事，喜欢打电竞游戏的就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嗯，冇错嘅。今日嘅知识之旅咧，前两站咧，我哋都系留喺香港嘅吓。嗱，首先关注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九号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开幕，为期五日嘅博览啊，以演艺跃动为主题。汇聚咧嚟自59个国家同地区嘅超过1900名嘅艺术家、艺团代表以及业界人士，通过演出展示、项目推介、对话交流等多元嘅活动咧，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合作。
1: 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军表示，香港呢举办演艺博览，旨在进一步拓展香港大型文化艺术盛事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贡献。特区政府将继续完善文化生态体系，培育创意人才，促进艺术创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0: 冇错嘅，咁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就表示咧，经过两届发展，香港演艺博览正成为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嘅重要平台，为艺术家、节目策划人、制作人以及文化界人士搭建交流合作、拓展机遇嘅一座桥梁。活动咧将进一步发挥香港连接中国与世界嘅桥梁作用，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1: 本届博览呢设置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香港环节文化体验以及大湾区演艺之旅等等这些内容，涵盖戏剧、舞蹈、音乐、戏曲以及跨媒介艺术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其中呢，国际精品演出从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申请当中，遴选出14个节目，由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以及艺团呈现，为业界呢了解国际表演艺术创作与制作、探索合作机会提供平台。
0: 跨界演出《我城》啊，这个你我他的我，城市的城，作为本届博览的开幕演出呢，将媒体艺术、钢琴和情绪追踪科技相结合，探索城市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咁呢项演出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年度旗舰项目《艺术科技4.0》嘅节目之一。
1: 那么在博览开幕前，序幕节目呢已经在10月6号至9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连续4晚呢呈现舞蹈、戏曲、音乐以及合唱等等这些演出，也是吸引市民和游客呢前来参与，为本届博览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
0: 是的，咁香港演艺博览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赞助，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旨在汇聚全球表演艺术的资源，推动行业交流、人才联结和跨地域合作，促进香港表演艺术的发展。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嘅，我哋继续留喺香港啊。咁中意打电竞游戏嘅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啦吓。嗱，香港 M 品牌电竞赛事，英文名叫做 Blast Premier Rivals Hong Kong， 咁啊将会喺11月11日到15日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噶。咁呢个咧系呢项赛事连续第二年举办啦。全球八支顶尖嘅反恐精英战队将会角逐咧100万元，美金吓，约系咪670万元人民币嘅总奖金，犀利啦吓。
1: 嗯，那我相信会有很多喜欢电竞这个赛事的朋友会非常的关注哈，毕竟这个奖金非常可观，非常诱人。那么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呢，希望通过举办这项赛事，进一步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形象。
0: 系啦，咁啊，讲起呢个反恐精英呢个游戏啦，咁啊谂翻起大学时代啊，一个宿舍嘅四个人一齐啊，背靠背咁一齐组队打噶吓，咁啊确实系引起我哋嘅青春回忆。咁啊当时咧，边个会谂到啊呢个电竞赛事咧可以成为一项专门嘅赛事，甚至有咧系100万美金嘅奖金咧吓。咁啊再讲翻啦，就中国香港电竞总会主席周启康咧就表示啦，咁赛事咧再度获到呢个 M 品牌嘅认可，证明电竞系集体育、科技、文化与旅游于一体嘅跨界赛事啊。
1: 嗯。那么根据介绍 ，M 品牌制度呢，它始于2004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呢为了扶植更多可持续举行的大型体育活动而设立的。2025年首届赛事呢成为首个获得 M 品牌认证的电竞赛事，吸引了超过30000人次入场观赛。那么其中呢50%以上的购票者是来自香港以外的地区。
0: 没错。
1: 那我相信这次的这个比赛哈，也会有很多人为了去观赛而来到香港。
0: 到时记得查查相关的视频，11月11日到15日在香港举行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歪歪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咁、相信咧唔少听众朋友都中意睇呢个古装剧嘅噃。咁啊，以下呢个同呢个话题有关系啦。嗱，从呢个市井烟火气嘅饮食啦，到屏幕上嘅荧幕上嘅呢个文化故事啦，最近有一部古装剧集个名叫《兰香如故》啊，兰花嘅兰咧就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嘅热播榜嘅榜单噃，咁更加喺港澳台地区咧都掀起一股主动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潮。
1: 这部剧呢，虽然我自己还没看，但是我身边的同事已经看了很多了。日日都在听他们说啊，现在这个故事呢有他们看到哪一集了，又是什么情节了。经常都在说这部剧，搞到我都心喐喐，有点想看。
0: 是啦，没错，这些就是口碑啊。有剧评就认为这部剧呈现的就是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一种动人内核。相信大家现在都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咁呢部剧咧写嘅就系许兰香主人公嘅故事，咁但兰香就唔单单系呢一个主人公嘅名噃，而系咧剧中每一位喺呢个历史风雨当中倔强生长嘅人。而如故两个字咧就系历经世事沧桑、磨难洗尽之后本心依旧向阳咁嘅意思啊。
1: 那我们也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这个大概的背景哈。它的故事基底呢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在剧中呢，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叫做林锦旗，也就是演员刘学义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呢与大学士府的长孙女沈嘉兰，就是谭松韵饰演的这个角色。那么他们俩呢因为朝堂变故呢就退婚了。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呢，以许兰香的身份呢意外得以存活。那么在艰难的这个境遇当中呢，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赢得林锦旗倾心的同时，也获得林家上下的幸福与尊重。他呢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是的，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相信而家唔少人咧追呢啲或者网剧又好，短剧又好咧，都好中意呢个内核嘅吓。咁啊，啱先介绍啦，呢简直就
1: 是
0: 天崩开局啊吓。咁啊，退婚啦，跟住就全家家族灭门啦吓。但系最后咧系顽强咁样咧，系继续咧系生存落去噶。咁啊，剧集嘅核心故事就耐心咁铺陈呢个人应当点样喺呢个纷繁复杂嘅环境之下活着嘅呢个内核思想。咁呢个女主咧就冇所谓嘅天降机缘啦，亦都冇预知剧本啊，更加冇你而家啲爽剧嗰啲所谓嘅系统啊，
1: 童子歌
0: 系啊，佢唯有靠住咧母亲临死之前用血写喺个平安符上嘅一个活字啊，活着嘅嗰个活字。咁咧，跟住咧，沈嘉兰就用许兰香嘅呢个第二个身份就活咗落嚟啦。呢个字嘅背后，活字嘅背后咧，就系呢个历史剧嘅背景当中啦，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低嘅家风传承。也可以讲，亦都系我哋中国人啦，无论系边一代嘅中国人啊，宁折不弯、百折不挠嘅精神底色啊。
1: 那么有很多观众呢就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呢，她是凭借收着眼这样的非常克制的表演哈，将许兰香呢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的层次分明，也被不少观众呢称为是教科书级的演技。那么她是如何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她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嘉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 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我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0: 系啦，啱先听到咧就系女主角咧谭松韵嘅把声啦吓，咁咧佢喺呢个部剧里头咧

0: 系收住咁演啦，咁啊，而男主演刘学义啦，佢嘅处理方式同样都系收住演嘅，咁啊，佢系放弃咗呢种大开大合嘅爆发戏啊，吓，好似而家大家睇啲AI 嘅短剧啦，啲 AI 咧经常个主人公喺度咆哮啊，咁啊弹幕自然就话，你看你又吼，你
1: 太夸张啦，
0: 你吼什么咁样？
1: 系啊，即系而家 AI 短剧咧，其实讲真都做得几好，但系就有啲夸张，佢哋可能即系要表现嗰个情绪嘅时候咧，会特别
0: 比较程式化，
1: 系啊，即系。
0: 浅咗啲，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啊，而我哋真人演员咧，就系可以讲，始终都系 AI 无可替代噶。咁啊，刘学义咧，佢用眼神啦、微表情啦，同埋好精准嘅肢体语言，将剧里头角色嗰种挣扎、愧疚同埋动心咧，层层咁剥开，好有层次感噶。咁又唔系强行洗白噃，而系咧补足佢行为背后嗰种心理动机，使到人咧系更加立体化。令到观众咧就唔认同佢嘅做法，但反而可以理解佢嘅处境，所以你获得咧最终嘅好口碑。咁啊，接嚟听听咧呢位男主演啊，刘学义，佢对于角色嘅把握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旗，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旗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旗第一个站出来兜底。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3: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旗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4: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3: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它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它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4: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3: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4: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他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0: 冇错啦，咁啊，啱先咧男女主角啦，把声都听咗啦吓，听到佢哋对呢个角色嘅呢个理解啦，同埋诠释啦。咁啊，对于呢部最近好火嘅古装剧《兰香如故》嚟讲咧，一个活字啊贯穿咗故事嘅始终啦。咁啊喺跨度几十年嘅呢个命运轨迹当中咧，咁啊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加好啊。咁可以讲系从生存到生活啦，再到呢个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啦，始终都保有一种向内扎根嘅人性嘅。即系你可以睇到身边有啲人咧，无论呢个环境如何啦，或者系生活咧如何柴米油盐啦，好似系要磨灭佢嘅棱角嘅时候咧，你发现咧，其实偶尔之间佢哋眼神当中始终有光嘅吓，始终初心不改。咁所以咧呢部剧咧就会令到观众有共鸣，令到呢故事咧拥有一份生生不息嘅生命力量，先咁受欢迎。咁剧集咧扎根于真实嘅人间百态，展开叙事啊，咁啊令到故事当中蓬勃嘅生命力咧喺呢个一粥一饭啦、晨起啦、分歇嘅日常当中自然生长，亦都传递出咧直抵人心嘅精神力量啊。
1: 那么该剧导演黄尹香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呢，就是让人们看完剧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尹香。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0: 讲得好啊，首先要接受即系直面呢种人生啦、啊。咁啊，鲁迅先生好似讲过类似嘅说话系嘛，即系真正嘅猛士咧，就系明知道呢个生活嘅鲜血淋漓嘅真相，但系依然系选择勇往直前嘅人啊，先至系真正嘅猛士勇士。咁啊，啱先导演所讲亦都系好认同啊。咁正系因为咧守住咗讲出好故事嘅真与诚啦，呈现出咧普通人向上向善、坚守本心啊，追求尊严嘅呢种共同价值追求啊，咁所以就睇到呢部古装剧啦，《兰香如故》咧，能够同当代嘅观众咧形成精神共鸣啊，相信唔少观众睇下睇下咧，会将自己代入到其中一啲角色嘅。咁啊，譬如话啦，许兰香呢主角啦，咁啊初入林府嘅时候咧，咁佢就首先恪守冇交代嘅事就绝对唔多做嘅原则。咁啊，当时咧系担心讲错一句说话就可能会失去咧好唔容易呢个即系争取到嘅立足之地。咁呢一幕咧，相信都令唔少嘅观众深深共情的。
1: 那么有评论呢就认为该剧呢用细腻温柔的视角讲述明代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那么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不拖沓，它呢是聚焦女性成长与生活百态，没有不真实的套路，只有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那么正是这份真实真诚与雅致狠狠地戳中了观众的审美。
0: 是的，讲到审美这个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是引人入胜吸引动这个鼓舞，视觉效果令人清奇的。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的话，那剧中当然这种我们东方美学的种视觉呈现真是它这个魂。
1: 没错。那么为了还原古典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呢在制作细节还有视觉美学的打造上呢也是秉持匠人的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之间去完成拍摄，让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像天光树影、飞檐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与厚重层次。
0: 是啊，我想一句说话，你即始终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啊。
1: 没错啦，即我相信很多看过这部剧的人都会喜欢，即剧当中非常之古典啦，有东方意韵的那种审美，因为即系好还原当时即系明代嗰、那个当时嘅即系嗰种譬如话建筑啦，或者系
0: 服装
1: 同埋家居园林各种嘅布置，
0: 系冇错嘅。咁其实呢个亦都系近年嚟啦，我观察咗十零二十年嚟啦，开始慢慢即系好明显一个趋势啊！大家屋企嚟装修啊，或者着衫啊，有呢个宋式审美啦，或者着呢个明朝嘅呢个汉服啦吓咁样等等啦。咁其实就系一种即系民族嘅油然而生嘅自豪感啊，喺度支撑紧我哋咧，就系即系觉得系文化自信同埋呢种咧系我哋嘅呢个民族自信嘅吓。咁同时呢部剧咧，并未将呢个古韵嘅元素一味系咁堆砌嘅，唔可以简单堆砌啊，而恰到好处咁使用咗并且系给予留白嘅。留白就我哋中华文化当中好重要一个元素啊。咁啊，好多可能外来文化唔好懂嘅，留白反而咧系以韵悠长咧，就令人咧觉得系绕梁三日嘅。并且咧系令到每一个剧集里头嘅布景咧，都系服务于人物同叙事系有关联嘅。嗱，无论系剧中林家嗰种清贵雅致啦，或者系许家小院嗰种错落温馨啦，即系就算系落魄都好啊吓，咁啊，定系个金陵街道当中嘅烟火蒸腾啦，或者系去到京城嘅呢个肃杀风雪嘅，都系讲述咧不同嘅命运同生活。服務於劇情，服務於呢個主角人物嘅，咁帶領觀眾完成一場咧意韻悠長嘅東方視聽審美體驗。咁啊，再繼續聽聽咧第二次嘅呢個《蘭香如故》導演黃榮湘喺呢方面嘅分享啊。
5: 我們覺得真實是我們整個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顆粒感的東西，我覺得永遠是最美好的。在《蘭香如故》當中，我覺得也很幸運，作為主創能夠得到這麼大的支持，去實景搭建了一個主場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0: 系啦，咁听完导演嘅两趟介绍之后咧，会好羡慕喺里头啊，即系话主演嘅演艺人员啊吓，即系话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对我哋老祖宗嘅审美好自豪嘅。咁但系咧难得好似佢哋咁样。

0: 有一部咁优秀作品咁用心嘅导演啦，使到佢喺拍摄期间沉浸其中啊，亦都一个学习嘅过程。
1: 其实我听完之后，我对呢个导演产生咗非常大嘅兴趣，即系我好想知佢系学咩专业嘅咧？即系因为佢可以将呢个故事同埋场景搭配得咁好，即系啱先你介绍嘅啊，即系录音之前嗰一段，你话无论系林家嘅清贵雅致、许家小院嘅呢种错落温馨，还是金陵街道嘅烟火蒸腾。即可能咧，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景都系同即系接落嚟嘅剧情系紧密相扣嘅。
0: 系，冇错。
1: 佢就系用咁嘅场景去表达我跟住落嚟嘅剧情系点样嘅走向。
0: 冇错，处处都系烘托啊，就周围咧都系伏笔嘅吓。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即系我哋都街头都特别，我而家北京做嘢啦，见到唔少一啲年轻嘅男女，特别系啲靓女啊吓，咁咧就经常着住古装啦，咁就系上落班都有噶吓。咁啊，周末更加多咧就着住古装咧就。几个鸡物去影相啦，咁佢哋咧可能就享受一个晏昼嘅嗰种即系古装时光啊，好似穿越咗一个晏昼咁。但系咧，呢演艺人员喺里头咧，系譬如话拍戏可能拍半年一年咁样，就完全沉浸喺呢个导演嘅所营造嘅呢个古装嘅时空当中啦。所以咧就觉得佢哋真系呢份即系经历咧，好令人羡慕啊吓。冇错嘅。咁因为啱先讲到故事呢个内核咧，好崇尚真实啦，同埋真诚啦，所以镜头焦点咧就好似啱先 YY 所讲嘅吓，咁啊转镜之间咧从呢个宅邸啦，就改换到大家宅院里头嘅生活美学上啦，好注重呢个视觉美嘅。咁啊，世家府邸啦，或者系呢个亭台楼阁啦，都好有考究，既保留咗江南园林嗰种灵动雅致，又融入咗咧呢个市井生活嘅鲜活质地。咁其实里头啲园林啊，一步一景嘅。四时入窗，皆系气韵生动。咁镜头咧个片头画面咧，即系话大家都好中意欣赏啦个片头嘅时候啦，咁啊将一部剧嘅精华呈现出嚟啦。咁啊都会跟随住剧中个季节更迭而切换成咧春夏秋冬四时嘅图景。咁以及咧呢个市井生活啲片段啦，又巧妙咁设计咗啊呢个期间呢个女子叫卖当地嘅蜂蜜啊等等啊，体现呢个时辰同埋呢个时令嘅流转啊。
1: 我觉得单睇呢个片头都系一种享受
0: 啊。冇错。
1: 因为我哋而家咧讲真，距离宋代、明代都几千年啦，所以话大家咧都好难
0: 几百年
1: 系啊，好难去想象出当时佢哋嘅即系真实嘅呢种人间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所以话睇一睇呢个片头咧，都会跟住呢个剧去想象。所以话咧，导演佢都喺即系讲到佢嘅创作理念嘅时候咧，佢都话唔想打造一个悬浮嘅古装美学，而系咧要揾到属于自己嘅东方美学啊。
0: 话唔定睇呢部剧之后咧，有好多靓女们咧又有模仿里头嘅啲装造
1: 啦，
0: 跟住就去影相啦吓，唔出奇啊。咁啊，呢份咧自觉首先咧体现喺实景嘅搭建上嘅。咁据讲咧，剧组啦去到苏州啦、南京啦嘅古园度采风啦，咁以明代画家呢个仇英嘅《南都繁会图》啦为呢个美学嘅参考。历时有8个月时间咧，搭建咗个40亩嘅实景园林啊吓。喂，咁有啲似当年我哋睇呢个《红楼梦》啦，《红楼梦》嘅造景咧就喺北京嘅呢个《红楼梦》嘅呢个大观园公园里头，专门起咗座公园啊，遗留落嚟到而家咧都可以去入去逛嘅。咁啊，呢部剧同样系咁啊，好用心。咁啊，亭台楼阁啦，廊下雕花啦，街前草木咧都系反复推敲过嘅。咁啊，力求咧流传呢个古韵场景嘅真实感。咁啊，如今咧呢座园林咧拍摄完成之后咧，亦都系流传喺横店啊，而家叫树店啊。继续使用啊，实现咗呢个影视资产嘅长效转化嘅吓，
1: 即系话我哋游客都可以去打卡系嘛，
0: 可以逛逛。我希望我屋企可以咁装修咧。
1: 其实我觉得又系一种即系另外一段唔同嘅生产线啊，即系可以实现呢个影视资产嘅长效转化。
0: 系啊，影视家嘛，系啊，
1: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睇一个新闻咧，就系话而家咧，我哋好多游客咧去到横店啦，即系你可以大资入组，譬如话你出几百蚊，跟住咧就会有。剧组帮你打造一个剧本，你入去演呢个剧，
0: 实现你嘅梦想。
1: 系啊，实现你当演员啊，当女主角咁咩？
0: 你要重生，你要穿越，你要逆袭，
1: 咩剧本都有。
0: 大女主、大男主，或者讲咧做咗嘴替都可以冇。
1: 都可以，即系现实当中咧，可能我哋唔系话个个人都有机会去影戏啊，去做戏啊嘛。
0: 即系细个时想做一个武侠梦，想做刺客。想飞檐走壁，
1: 点解系刺客？咁多角色你唔拣咧，你拣刺客。
0: 即系着夜行衣，跟住咧即系
1: 系啊，披住个长单。 系嘛？跟住攞一把桃木剑喺腰嗰度，一唔系啊，即系喺即系企喺一个比较高嘅地方咧，就揾一个。

0: 比较型嘅造型啦，跟住咁咁高嘅地方跳落嚟。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似系一个行走天涯嘅侠士武士咁样嘅，
1: 即系呢个系装造上或者剧情上实现嗰啲历史，即系弥补历史遗憾啦吓。
0: 咁而家横掂系可以有咁嘅机会俾你啦，
1: 完全可以。譬如话你做诸葛亮，实现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北伐啦，北伐咧成功咁样、嗯、啊，刘备咧终于咧就统一世统一呢个江山咁样啊，或者项羽咧渡过咗江东啊，从东山再起咁啊，
0: 即系咩都得啦，
1: 点都得嘅，你大致尽做就 OK 噶，有一班人去保。有一班專業嘅人士咧，
0: 幫你
1: 實現你嘅夢想，即係有啲似以前嗰部電視劇，我叫《甲方乙方》嘅。
0: 嗯，
1: 《甲方乙方》咪就係你想實現點樣嘅夢想，咪幫你做一個 crossplay 劇情一個私人定制。咁你想做領導就得，你想做明星就得，你想做乜都得。
0: 即係你想到、你想得到同埋你想象唔到嘅劇本，
1: 即
0: 係
1: 當時
0: 入邊都有。
1: 仲有咧係咁嘅，佢係當時你係沉浸式咁體驗，咁跟住咧拍完之後有個成品咧，你一世人都可以反覆咁樣去觀摩。
0: 好似佢哋都係借助 AI 技術，好似話好快啊！你即係做完呢部戲等一段時間，跟住就即刻可以有呢個成品出嚟啦。
1: 係咯，
0: 係幾百蚊或者係千幾蚊，即係好平啫。你去體驗一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
1: 所以以前發朋友圈咧，首先係發圖片九宮格，跟住發一段短視頻。
0: 而家可以發自己嗰
1: 部短劇，發一部短劇自己嘅。
0: 犀利咯！咁啊，真係實現咗我哋從呢個普通人到演員嘅呢個夢想。
1: 我覺得係滿滿嘅情緒價值啊！
0: 係啊，非常之好啊！嚇、咁啊，講翻呢部劇。兰香如故，佢嘅礼仪啦、细节啦，都系做得非常之讲究嘅。咁啊，唔少观众咧都称赞，譬如话剧中咧所展现嘅日常礼容当中咧，坐立行走同埋谈吐举止啦，到呢个主仆仪态都系好严格规矩嘅。譬如话你呢个奴仆躬身十五度，咁啊，你嘅主人咧就系需要。个膊头同埋腰咧系直起身啊，目视前方等等，即
1: 系
0: 好细微嘅呢啲细节都做得好好。
1: 系啱啱讲嘅系主仆之间啊，吓呢个系主仆之间咧，仆人系点样样，主人又点样样，全部都有考究嘅。相信应该系剧组咧系咨询过专业人士啦、学者、专家学者嘅吓。
0: 冇错。
1: 咁呢礼仪细节咧，唔单止系表面功夫啦，咁啊，仲服务于剧情同人物塑造。下边时间再听多一段录音，听到呢部剧嘅礼学指导常杰老师嘅介绍啊。
2: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韩良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首呢比顿首大，起首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十五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立，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歪歪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啱先咧讲咗呢个审美啦，就嚟讲讲食啦话吓。相信唔少听众中意食面嘅，我都系中意食面。接落嚟通过一段录音去了解一下咧，有300多年历史嘅山东省海阳市嘅一碗面叫做国城摔面，摔跤嘅面啊，摔跤嘅摔。听听呢个广播专题，一碗面10年情啊！
3: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4: 师傅，咱们上了面机吧，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5: 没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6: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5: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3: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7: 啊，这边中间来的哈，
5: 好，谢谢啊。
3: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6: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一劲儿。
3: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阳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 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筛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儿。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筛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筛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筛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筛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筛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筛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6: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筛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3: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筛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筛面的味道。
8: 味道这个东西嘛，都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9: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10: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9: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3: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歪歪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咁啊，中意听京剧嘅朋友咧，唔可以走宝啦吓。以下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噶。冇耐前咧，我哋总台一起绽放吧呢个海峡歌会，引发两岸嘅热议。咁其中咧就系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咧魏海敏老师，同上海京剧院嘅老生演员咧黄佩如老师咧首度搭档合作演绎咧经典剧目《四郎探母》啊。咁啊，啱先讲到魏海敏老师啦，咁样佢咧就系师承于咧京剧大师梅葆玖，系佢嘅开门弟子。咁所以接落嚟咧，通过一段我哋嘅记者专访啦，就系我哋总台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齐走入咧魏海敏老师嘅京剧人生啊。
1: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2: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

0: 从来不止于生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三十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是啦，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咧，节目时间又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s 啦，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我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嘅。主持人 YY 艺星代表责编春柏，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1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迫切要求，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嘅必由之路。今年以嚟，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物流业务需求增长。
4: 皇岗口岸今日举行开通仪式，听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
3: 拱北关闸口岸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5: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6: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3: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公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

0: 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分地区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此外，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4: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皇岗口岸将于明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今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致辞时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3个重要意义。第一，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第二，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第三，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空间。李家超指出，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 正式開通。

0: 呢個項目係港深兩地同心協力共建共享嘅標誌性工程，係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嘅重要里程碑。隨住香港同深圳嘅交通聯繫進一步加強，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同信息流將會更高效流動，進一步推動大灣區深度融合。
1: 據了解，新皇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級建成的，地下四層、地上五層，建築總面積達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陸路口岸單體建築，也是深港之間唯一24小時全天候旅檢陸路口岸。新皇崗口岸由傳統的兩次排隊、兩次核驗，優化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隊、一次採集信息。兩地查驗部門在後台同步審核，共設置134條合作查驗快捷通道、28條車輛查驗通道。同時，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體交通體系，接入5條軌道交通、5條巴士線路，從口岸可快速直達深圳地鐵站，15分鐘抵達怡滿商圈，3站地鐵直達華強北。深圳市口岸辦黨組成員、副主任姜成峰。
2: 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深圳边检总站皇岗边检站执勤23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姜国哲：
3: 我们紧盯设备联调、信号链路、系统运维等核心技术保障任务，持续针对口岸人工通道、快捷通道等各类查验设施设备开展多批次大流量压力测试，同时稳步推进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等高清技术装备落地部署与实战检验，以稳定可靠、精细完备的技术支撑，全力保障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
1: 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一处场所监管科科长黄宏磊：
4: 围绕口岸启用各项筹备任务，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岗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以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5: 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说，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6: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原型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進建造業產業園就是支持預製件材料的生產，以及先進建造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我們會進一步推展片區開發試點，並爭取在年內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
5: 陳茂波表示

0: 节有咗空间布局嘅支持，下一步系加强科研同产业之间嘅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仲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嘅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咗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嘅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同市场应用嘅完整链条。
1: 例如喺人工智能方面咧，由我主持嘅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同埋不同行业嘅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嘅竞争力。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嘅建设方面，我哋会推进药械审批机制嘅改革，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同埋注册，并且结合河套一区两园嘅临床试验合作及科研嘅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同埋国际市场。
0: 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系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嘅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系喺呢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同产业扩展。
1: 我哋亦都正系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嘅发展正系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呢个空间布局。重点唔系将金融同埋创科分开，而系促进两者嘅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到产业，喺呢一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同埋专业服务带嚟更加多嘅新机遇。
2: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表示，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今年10月5日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早前已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共同构建起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为该制度长期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政策指引。他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行列，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把握区域内发展带来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将积极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的政策措施，全力配合内地落实相关制度，而充分发挥香港法律专业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合作。
0: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3: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像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80%， 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演跃六大赛道总规模超万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5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巨新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存储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王芳：
4: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测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3: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5: 建强用好月智富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日，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作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红幕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还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谈及9号与普京通电话时说，普京非常希望看到达成解决方案。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这里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当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 经过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

0: 亞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訴以色列暴行。在希臘雅典，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殺等口號，前往以色列駐希臘大使館和美國駐希臘大使館前舉行抗議。示威者呼籲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結束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德國首都柏林、愛爾蘭首都都柏林10號亦舉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活動。新一輪巴爾衝突自2023年10月7號爆發以來已持續整整三年。2025年10月達成的第一階段停火協議結束了加沙地帶大規模戰事，但無人機襲擊和軍事行動至今仍在繼續。加沙地帶衛生部門本月7號數據顯示，三年来，以軍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傷。自2025年10月停火協議生效以嚟，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傷。
1: 各位，以上就係今日灣區在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灣區在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編輯杜偉、奇瑤，感謝你的收聽，歡迎你繼續關注下面的節目，再會，
1: 再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走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三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五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来。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久，为什么还不落山的？他总是笑着答话，不舍得。

0: 但系机会嚟过好多次。2006年，德法院气象局要佢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三次劝佢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住更好嘅工作条件同发展机遇，但系每一次佢都选择咗留低。陈维德经常话：我对呢度嘅情感无法割舍，而呢一份情感更系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嘅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喺风雪中坚守嘅身影，喺佢嘅心底埋下咗投身气象事业嘅种子。1990年，啱啱毕业嘅佢接过父亲嘅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嘅时候，佢大多数守喺站入边，将陪伴屋企人嘅时光留俾咗呢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峰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佢仲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嘅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佢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喺自己身上，就唔可以辜负大家嘅期望。如今白墙灰瓦嘅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双层玻璃窗隔住新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呢份沉甸甸嘅荣誉，陈维德话：我只是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稳间救标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掩，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还在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嘅王宁总系会按时出现喺评卷现场，呢个系延续十几年嘅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劫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

0: 飞凭运气猜测。
1: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呢一份十几年不变嘅担当，就系根于佢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嘅人生。但系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系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嘅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佢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系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咗佢嘅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喺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嘅王宁采入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嘅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嘅艰苦刻喺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仲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佢以为系态度怠慢，后嚟先明白系高原缺氧，令当地人嘅动作都被迫慢咗落嚟。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系贫瘠嘅土地上藏住对知识最滚烫嘅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40-50岁嘅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他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啱啱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落嚟，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地失传呢？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间接，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同新婚无耐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籠，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之下，好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的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来王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 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几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自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 此外，他还推动传输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足迹，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冇耐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十二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说，我这世人最幸运的事就是活着看到国家强起身了。1941年冬季一日，11岁的罗敬辉宿在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来越近，院门被踢开的闷响，米缸被掀翻的声音顺着门缝钻了进来。当时的他不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在肚里面。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两个几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住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3艘破木船、2挺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住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住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 凭住呢一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八艘，缉获走私船

0: 自首，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建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圆梯。甲板上约两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他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儿还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还会不自觉地哼起当年的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

0: 课堂上边，李亮有住专属嘅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佢仲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两年几，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系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嘅蜕变同埋笑容就系最大嘅收获。
1: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同大家去深圳美术馆嚟睇睇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展。
1: 全城有我嘅环节走近广州市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听泥塑里的文化传承。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清代画家高其沛绘制嘅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嚟了解一下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啦，系进行绘画的技法，为九如图呢一传统话题咧赋予咗新的生命。
1: 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主持人依然有建光和郑允。近日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深圳美术馆启幕，展览汇集近300件套作品和相关

0: 文献资料，以艺术设计教育家常沙拿先生守护敦煌、研究敦煌、传承敦煌，并推动敦煌艺术创造性转化的一生为主线，集中呈现其敦煌林墓、花卉写生、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等艺术成果，带领观众走进敦煌艺术的千年之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蓬勃生命力。
1: 常沙拿在1931年出生于浙江的杭州，他爸爸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而常沙拿在12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爸爸是去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到了1948年，他去到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进行学习，1950年回来中国，此后长期是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近80年来，他对敦煌图案的临摹、研究、整理和转化始终贯穿其艺术实践。
0: 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以及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单元，呈现一条常沙拿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敦煌艺术转化之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居扬对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常沙拿工作室创始人黄元子的专访。
2: 黄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炫子，也是这一次深圳花开敦煌展览的策展人。
2: 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花开敦煌带到深圳呢？深圳这座先锋城市和常沙拿先生的艺术理念之间，在您看来有着怎样的契合点呢？
3: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在深圳的观山月美术馆就举办过花开敦煌的展览。那这一次呢，又回到深圳，其实原因非常的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深圳呢，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人产生变化。那同样的，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也是通过人对于过去的知识点的理解产生的变化，不停止的研究跟应用。常沙拿工作室团队长期就是以常沙拿的艺术研究作为核心，所以呢，这次跟城市的这个窗口呢，我觉得非常的吻合。
2: 本次展览的名字为花开敦煌，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整个策展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希望带给观众怎样的整体印象呢？
3: 花开敦煌这个展览名字呢，从第一次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个年头，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敦煌美学传承最温柔也是最坚定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朵花呢，就象征常先生的女性身份，与他稚嫩时期就接受敦煌养分的浇灌，所以它本身呢的长成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艺术之花。通过常先生的身体力行，花开可以让敦煌在当下复苏，也就让沉睡的这种敦煌壁画、彩塑、纹样走出大漠的洞窟，告别沉睡的这个日子。那第二层寓意呢，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敦煌文化不是静止的古迹，更多的是鲜活生长的东方文脉。它历经了1000多年的蓬勃发展，虽然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不见天日，但是自从藏经洞打开之后，世界为我们成立敦煌显学，那我觉得敦煌艺术的魅力呢，就是是非常的厚重的，是全世界都为我们研究这个内容跟项目，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它。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常先生、常沙拿先生一生事业的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一生耕耘敦煌，传播敦煌，活化敦煌，让千年的美学代代开花，绵延不绝。这更像是我们花开敦煌的主要的意义吧。
2: 本次展览叫做艺术研究与应用展，那么它和一般的美术作品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3: 为什么我们要叫常沙拿先生

0: 边省的艺术研究与应用这个副标，其实从我们第一个展开时，我们就很清晰，敦煌的内容很庞大。敦煌艺术呢，它涵盖的有哲学、文学、佛学等等。那我们觉得，因为它太庞大了，实在是很难介绍。但是如果我们从常先生个人的研究来梳理这80年的历史，我觉得它就很容易懂。因为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变革，所以从藏书洪到敦煌开始守护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到现在，今年是81年，也代表着藏桑那先生跟着父亲在洞窟的研究生活就有这么长时间。那洞窟一开始从藏书洪先生他们那一代老先生进去的时候，对我们国人来说非常的陌生，它就是一本无字天书。经过80多年的梳理了，我们才慢慢的懂得敦煌的绘画艺术、敦煌的美学艺术啊，这还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叫艺术研究与应用，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去探讨这个千年文化的美学。那这个呢，也就是藏桑那先生常讲的啊，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敦煌守护神的父亲。所以呢，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敦煌的女儿。藏桑那先生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藏书洪的女儿，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我要坚守父亲的理想，为国家干点事。所以呢，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跟策展理念呢，就始终围绕着藏桑那他个人以古为根，以美为魂，以心为形的模式设计嘛，转化应用嘛。那就延续常先生古为今用的美育大众的核心思想，来纪念他的父亲常书鸿跟林徽因，给他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展厅可以看见很多的临摹作品，这也就是常先生常常说的，这是他的童子功。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临摹开始，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设计艺术，包括花卉的创作。恰恰就是常先生从敦煌的童子功开始产生的原创理念，那他的原创理念又成为我们团队的新应用设计的范本跟蓝本，所以我们的展览呢，没有单纯做文物复刻跟史料的堆砌，而是很系统的去梳理常先生他对于敦煌1000年来的艺术的淬炼，结合他的研究、创作跟设计成果。我们打通了这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壁垒，融入到当代的一个审美跟当代的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对于恩师林徽因先生所说的生活美学最好的一个行动表示了。
1: 常沙那先生的父亲常书鸿先生是敦煌事业的奠基人，家学渊源对他影响也极深。那么在策展的时候，您是如何呈现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这条精神线索的呢？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可以印证这段往事呢？
0: 作为策展人呢，我在花开敦煌这个展览中呢，我会很清楚的把常书鸿、常桑那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作为贯穿的核心精神，所以可以开始看到我们一开始的展现的内容，就能看到，常书鸿先生的一些作品，跟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的一些写生创作，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父女之间的一个传述。因为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像上个世纪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们，对于敦煌文脉作者的传承，不是孤立的艺术创作，他们更多是一场跨越生死、跨越两代的一个初心接力。那常书鸿先生是敦煌守护神，他是奠基开荒跟坚守盗墓的开拓者。那常桑那先生呢，是承续了家学，活化了敦煌，把传统美学走向时代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展览呢，我就用父辈扎根守护、子辈创新传扬的双线故事轨迹，来完整的呈现这个100年来的一个敦煌守护的精神。那在展厅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在临摹的这个作品区，有常书鸿先生为少女常桑那时期的临摹创作做了题字。其中呢，可以看得到常书鸿先生在常桑那先生的两件作品当中，他把他满意的练习的这两件作品呢，题了一个书鸿啊，爸爸题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到两代人

0: 做的这件事情，画是常桑娜画的，字落款是常书鸿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印证。另外呢，展览呢还有很多妇女的书信往来，相关的文献啊、手稿啊，那他们的对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艺术脉络是整理出一条传承的路径。回到最早的时候提到的常书鸿先生是守住了敦煌的根，保全了1000年来敦煌洞窟的文脉。那我觉得常桑娜先生恰恰就是延续这份初心，深耕敦煌的图案做研究，成为现代设计的转化。美术教育落实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守护遗存吧。就父亲是在守护这个遗存，那女儿呢，在做活化先生的一个时代跨越吧。
1: 在您看来啊，早年洞窟临摹的经历，为常沙那先生的艺术道路埋下了怎样的根呢？
0: 其实我觉得常沙那先生从12岁走进莫高窟，其实他跟很多的小孩一样，他就像是父母亲移居。他呢就跟着父母移居，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艺术理想奔赴莫高窟，他到莫高窟是一个大时代的问题。但是呢，常先生进入了莫高窟之后，我觉得他自身的美学基因呢是存在的，因为父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呢，就像常沙那先生常常说的。他的妈妈很排斥莫高窟，除了宗教信仰不一样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但是常沙那恰恰是因为他太小了，他进到莫高窟，他并没有那种压力，他就觉得莫高窟对他来讲很好玩。严格来说，他不是刻意种下这个根，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是，他是根漂泊到这儿，然后呢，立足在这儿。然后产生的面对困难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所以也才能在母亲走后看到父亲，他觉得父亲很落魄，他为了帮助父亲减轻工作上的负担，开始提笔画画。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他自然而然就把他的天赋表达出来，他能吃苦也愿意吃苦，然后又在时代的车轮下不停地滚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那一份心思很简单。他的初心很简单，才有今天的长沙那。就好像有些人不了解，就是说啊，她是常书鸿的女儿，所以运气好才会有今天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公平，因为常书鸿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怎么就常先生闯出这片天呢？所以我觉得长沙那的艺术的根呢，是因缘际会产生的。但是他自己在荒芜的沙漠中，愿意听从天命，愿意在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不放弃父亲的嘱托，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才能越埋越深，根埋得深，艺术的树才能长得很壮，艺术的花才能开得很茂盛，所以也才有我们今天花开敦煌这个展览。
1: 展品里有不少他早期的临摹稿，和敦煌壁画原件相比，常沙那的临摹有他个人独特的审美吗？那么在策展上又是怎样引导观众看懂这些临摹作品的价值呢？
0: 就是常沙那到敦煌的时候呢，就是个孩子。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美术生，他不是刻意去学画画的。但是随着艰苦的生活呢，一个一个人都走了，常书鸿不愿意放弃，不愿意离开，常沙那呢，基本上是走不掉的。但是呢，看到自己的父亲孤孤单单的，他在心里面很同情爸爸的处境，所以呢，他开始动手画画。一开始呢，我觉得他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爸爸的需要。最多能说的就是他不排斥画画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父母亲都是上个世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常沙那的血液当中，他的基因肯定是不差的。那也就在这个临摹跟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呢，慢慢的被触动，他从一个没有受过技巧训练的小女孩，到有体验，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美学的环境、体验因素跟父母的基因都给他的叠加的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跟少女特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画的菩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人画菩萨，要么就画得很男相，要么就画得很女相，但是我觉得长沙那的菩萨像很有意思，我觉得听众可以到展厅去看一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常先生的菩萨像呢，很有渲染力，很有力量感，但是呢，又有悲悯的柔和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共生在一个脸上那种

0: 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早的菩萨相，既是男相又是女相的情绪。我觉得长沙那恰恰就因为小，所以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有那种犟气，因为他在洞窟里面，他跟这些菩萨生活在一块儿，自然而然他带着原生态的眼睛去看壁画的内容，他反而更容易掌握到古人的绘画技巧。所以我觉得长沙那就像是古代的画工带着他在洞窟练习，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他独特的审美，我觉得应该归纳到常先生在学习的过程环境下，他是零污染的学习跟单纯的心，让他能够看明白古代工匠画的菩萨是哪一种心境。其实他是一样画葫芦，但恰恰就是一样画葫芦，没有太多的本我，所以形成了今天我们对莫高窟的理解跟看见。所以走进展厅，我想跟大家说，当看到长沙那临摹的壁画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往前推80年。80年前的中国，80年前的莫高窟那样的环境下，80年前的少女长沙娜，那或许你们就能发现她临摹作品的价值。它不是像，而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善念，只是为了帮助爸爸的小女孩散发出来的心境。当然这里面以前也很多人会问我，古代工匠怎么创造这些艺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了解莫高窟的话，我觉得莫高窟位置的很特殊。它的位置呢是在死亡之海的绿洲，也是一座千年的古战场。那个时候没有艺术，那时候的菩萨都是为了让人活下去的一种愿力。所以我觉得只有许愿的时候是最真诚的，可以让人透过一种难得的真诚跟善念，那这种愿力最美，最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常先生看到的菩萨长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理解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忽然失去家庭，那种感受也能理解他的绘画的心境，就看懂他的价值啊！这是我跟他生活跟策展我的观点。
1: 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閣下，呢度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讲到增城泥塑是广州市增城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增城泥塑依托本地古陶窑的技艺传承，以泥土塑形、材料装饰，形成兼具质朴感和鲜活色彩的民间造型艺术。其创作是涵盖了彩泥、炼泥、制胚、塑形、收胚、上底色、彩绘和封护这全套的传统工艺流程。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多轮打磨。
7: 增城泥塑技艺历史悠久，据增城县志记载，本地陶窑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西瓜岭、浮湖岭一带是这一项泥塑技艺陶窑的

0: 早期发源地。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泥塑承载住增城本土代代相传的乡土审美。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泥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一同探寻这一门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手艺故事和岭南烟火文物。
1: 胡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非遗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
1: 您本身是美术教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深耕增城泥塑这门相对小众的乡土手艺呢？
2: 其实这份选择主要是源自于这个乡土的一些情怀跟职业的一些初心的一个双重驱动。小时候呢，就是见过比较多的一些乡村的老人啊，就是用这种泥土随手去捏制这种小摆件，就还有一些民宿的一些器物。那个时候呢，也是刻在这种心底的乡土记忆啊。包括我后来长期在增城呢，深耕这种美术跟泥塑的这种学习研究，对比这种各种类型的一些传统技艺后发现呢，其实有很多地方的那个泥塑呢，它名声在外，体系成熟啊，但是呢，就是扎根于我们增城本土这种泥塑手艺呢，就长期没有人去挖掘啊，也没有人去整理，就散落到这个民间啊，差不多就是那种失传的这种走向的啊。作为这种本土的这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主要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的一些手艺呢，需要一方水土的人来去守护啊。就是相比这种商业化、模式化的这种艺术创作，增城泥塑呢，其实它是带着最纯粹的这种乡土的一个温度啊，也是承载着这种增城的这种百年的这个民俗的这生活记忆，有这种体系去留存。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下定决心啊，停下这种碎片化的一些研究，就全身心投入这种增城泥塑的这挖掘啊，守住增城这个本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根脉。
1: 增城泥塑归属于岭南泥塑体系，和大家相熟知的佛山石湾公仔相比，增城本土泥塑最大的特色和区别在哪儿呢？
2: 它岭南的像增城的这些，包括像佛山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它都是属于这种岭南的一个文脉来的。他们的一些气质啊、定位啊，包括风格，它也是有不同的。首先呢，在风格这个方面，就是石湾的这种公仔，它偏向于这种是手工艺为主的，它的造型也是比较就是逼真，就精也是那种做工也是比较精细的，就是它在于这种商业化、产业化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在增城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是纯粹的乡土的这种手艺啊、质朴啊，包括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它也没有说很就是繁复的这种工艺，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啊、自然呐、生活化呀、就是带有这种岭南乡土的这个气息在里面。在这种创作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因为石湾公仔呢，它大多数还是神话人物啊、瑞兽啊等等这些比较多。那增城泥塑呢，它也是有个比较有地域的一个唯一性啊，包括题材啊、素材啊、包括场景啊，它都是扎根于这个增城本土的，也是聚焦于这种客家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民俗的来去创作的，也是属于就是专属于增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泥土技艺。
1: 增城泥塑2025年被列入区级非遗，在这之前这项手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在挖掘抢救复原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难点呢？
2: 其实增城泥塑呢，基本上属于这种濒临失传碎片化的一些留存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体系文字方面呢，它的记载也是比较少它的一个包括传承的脉络它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也没有就是像这个专属的一些文化名片。那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人呢，大多数呢就是年事已高了多数他都是不再创作包括这个年轻一代的完全是不了解这门手艺，所以在这里面呢几乎也是差不多要彻底消失在这个岁月里了。那在这方面的一个记忆断层呢，还是那个的比较碎片的，也没有系统的认知很多传统手艺呢，传统的一个塑形的技艺呢包括古法的上色的工艺呢，都是基本上要接近消失的所以呢在此前呢，没有人把这个增城泥塑作为独立非遗技艺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包括像

0: 大众啊，对于这个本土的泥塑呢，也是没有什么概念啊。前期的科普啊、普及啊，包括推广啊，但这些阻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增城本地的泥土和别处的泥土在质感、塑形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泥土的话，它的一个是泥塑的一个灵魂来的，就一方水土养一方手艺嘛。那其实的话，增城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泥土啊，其实就是增城独一无二的一个根基啊。首先在质感上面啊，它本土的这个粘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啊，杂质也是相对比较少啊，手感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一点。在塑形方面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附着力啊，包括它塑形啊。它也是不容易去开裂或是倒塌之类的，所以呢，它在精细的一些小创作里面呢，它也可以去做，包括做一些大的一些雕塑的一个就泥塑的这个场景呢，它也是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份独一无二的这种泥土的一个特质呢，也是造就了增城的这个泥塑的朴素啊，包括它自然啊原生态的这种的一个艺术风格。
1: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增城泥塑完整的工艺流程呢？
0: 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工艺方面呢，它都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一些就是技法在里面的。那咱们这个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全程还是以这种古法的一个工艺啊，包括加一个创新的啊，流程它也是比较简约，讲究的就是一个匠心嘛。所以它整套工序啊，就是分为啊取土啊、晒土、滤土啊，包括油泥啊。塑形啊、修胚啊、风干啊，以及上色这些等等啊，就是有9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完成的。那其实它这个泥塑的最核心的3个步骤呢，主要是一个炼泥啊，就是一种就是老手艺的这种炼泥方式。第二种呢，就是手工纯手工这种塑形的一些方式。第三种呢，就是那种自然风干啊，手工上色。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所以整套工艺啊，它也没有追求是很，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它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啊，包括它这种匠心啊，比较细致一点，每一步呢，它就坚守的这种传统，保留这种老手艺的一些本真在这里。
1: 您的作品融入了客家故事这些增城本土符号，这些创作思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0: 就是这种非遗手艺啊，它不能一成不变。啊，脱离生活，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泥塑的神像啊、瑞兽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一个寄托。但是呢，这是距离现在的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比较普通的一些大众来说，就是生活就是显得太远了，就这种手工艺，它就这种艺术品就显得太远了，就很难产生这种共鸣。那增城泥塑呢，它的一个生命力是在于就是扎根乡土，记录生活，所以呢。增城这边呢，其实它也是有这种荔枝之乡啊、柿子之乡的这种美誉，所以呢，荔枝跟柿子呢是最具代表性，就是作为增城的一个本土的一些风物啊，它的一个寓意也是比较好啊，比如说吉祥啊、家喻户晓啊这些啊，同时呢，也是咱们这边广府文化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交融地啊，因为客家的一个迁徙文化呢，包括乡村的一些农耕生活和这种邻里民宿的这个场景呢，都是我们比较珍贵的，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域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在这个创作的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把泥土记录乡土，然后让手艺留住乡愁。
1: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在增城交融，这种文化的融合是怎样体现在您的泥塑作品当中的呢？
0: 其实广府的文化呢，它还是比较务实的啊。客家的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淳朴的那种。这两种的这种气质啊，就是贯穿于所有的创作里面。它也是在这个记忆层面上面，也吸纳了广府的一些，它的一个泥塑的一个细腻啊、的一个特点。它注重的是造型圆润嘛，细节呢是比较精致的。那同时呢，也保留了这种客家的民间的工艺的随性啊、质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就是不会刻意去造作啊，随性自然。然后呢，就有这种烟火的这种气，所以呢，在题材这个层面上面，就是也会创作这种广府的一些民俗的节日的一些场景啊，包括水乡啊、烟火啊，重点刻画这种客家农耕生活啊、围屋风貌啊，包括一些家风啊等等这些，就把这两种文化呢、生活的场景呢，就是把这种人文气质啊融为一体。
1: 在复原老手艺的时候，有没有参？

0: 考一些老物件，走访一些民间的老艺人呢？
1: 其实的话，增城这边的话，早在这个百年前，它都是有这个溯源的，能追溯到百年前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些物件，就是被挖掘出来的。其实我最深刻的还是就是走访一些就是比较高龄的一些民间老手艺人，因为这些老人呢，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祖辈都是学过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这种泥塑的手工艺。那几十年来呢，他也没有创作手法呢就早已。就是已经生疏了，所以呢，在家里呢也是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手捏制的这种，小摆件啊，就小器物这些的，所以我们在经常会去上门去考证这些东西，记录了这个本土的这种泥塑的记忆。他们说就是这种手工艺啊，沉寂太久了啊，也是没有人再去记得，没有人再去传承的。所以呢，当时在跟这个老手艺人就是在回忆这个的时候，他也手把手教我去做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油捏的一些手法啊，包括他简易的这种泥塑的这种技艺，就还有这种老一辈啊，他创作时他讲究的就是那种民俗的寓意跟吉祥的一些讲究，就是也是就是走访过很多次啊，所以让我更加坚定这种初心啊。老一辈呢守着手艺一辈子，那我们呢就要守住这门手艺到一辈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散落在这个民间的技艺啊。包括他这个乡土的记忆啊，全部留存复原，包括传承下去。
0: 作为高校的教师、青联委员，您把泥塑带进校园、社区，那么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大众对增城泥塑的接受度如何呢？
1: 近几年里面去普及推广，就让我真切能够感受到这种大众对于本土非遗的认可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包括地方政府啊，地方的一些平台啊。他都会去慢慢让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手艺人，包括非遗传承人，能够去，等于是说抛头露面，把这个手艺去宣传推广出去。所以呢，接受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就相比于这种商业化的这种非遗手艺啊，其实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接地气的，有本土的一些情怀，包括老人家、小孩子啊，他都是能够做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同时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进入这种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这么的一个推广。所以，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最感兴趣的两点就是这个题材比较有亲切感作为增城嘛，那增城就是有荔枝啊、柿子啊这些。包括客家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的，看得见也摸得着然后包括他们老一辈人还有年轻也好，他们都是有接触过的，所以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也是自带了这种乡土的一个共鸣在里面，不是很陌生的这种传统工艺。第二点呢，它的一个创作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那种参与感因为纯手工的这种捏泥呢，它就是比较随心创作的，没有刻板的一些。规则束缚它既能够动手体验这种传统手艺，又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创意也是比较解压，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0: 目前增城泥塑传承队伍发展的现状如何呢？您在培养年轻传承者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1: 其实目前增城泥塑就是摆脱了就是没有人去传承的这样的困境因为它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很多一些校园的一些储备今年的主力包括大众的普及呢，就是有三个等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包括高校的一个教学的资源，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高校里面呢，也开设了这个非遗泥塑课程，其实这个课程呢是嫁接于在于这个就是岭南的这个装饰艺术里面的一门课。那这门课呢，其实大多数还是以艺术学院的这个学生为主那这批学生呢，他更多的是以设计，那刚好拥有了这个泥塑作为这个非遗的这种文创设计来说，那很多时候他就跟他的专业是刚好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就是如何把这个非遗泥塑的东西融入到这个高校里面的一个课程里面去。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种社区的一些公益课堂包括研学课程吸纳了挺多的这些青年人包括非遗的爱好者 等等这些也储备了一些新生力量。不过我们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普及这种爱好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深耕这种传承人还是偏少的。因为说实话，非遗来说是真的是属于那种需要传承传播的。但是怎么样商业化，包括让他能够赚到钱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他也会去想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传承规划主要是分为三个方向去走。第一个是系统化的这个一个教学，第二个就是梯队化的一个培养筛选这种热爱本土文化的这个青年爱好者，第三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一个输出持续开展这种校园的这种选修课社区的公益课包括文旅的这种研学等等，那就持续的去扩大这种传承的一些基数了。
0: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指画亦称为指头画，即是用手指和手掌掩墨或者是色在纸卷上面作画，是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今天我们要赏识的是清代画家高其佩所绘制的一幅指画作品《天宝九如图》。
0: 这幅《天宝九如图》是描绘了群山之中有两位高士登高望远这样的场景。在画作当中，山峦叠翠，高耸入云，万山遍野的青松翠柏迎风而立。山腰巨崖旁边，两位高士是昂首远眺，整幅作品山石苍劲有力，人物灵动鲜活，为研究古代登高的民族活动提供了很珍贵的图像史料。
1: 接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林务组组长巨建伟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来了解画家如何运用别出心裁的指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个传统的画题赋予新的生命，体现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
2: 巨老师，这幅山水立轴徐徐在您面前展开，会令您内心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动呢？
3: 这幅画给我一种雄浑壮丽、峻拔之感。我们看到画中山峰壁立，峥嵘险峻，上接霄汉，下临深渊，其间云雾缭绕，草木丰茂。在山腰的一处平台上，两位高士举目望向浩瀚无垠的苍穹，沉醉在亘古如是的宇宙造化之中。这幅画最精彩的莫过于画家以手代笔，以指掌蘸以墨彩，将巨岩石壁、悬崖树木、山间云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体上看，这幅纸画作品豪气奔放，翰墨淋漓，意境深邃，表现出与传统笔墨迥然不同的意趣。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中部的两位高士，他们的登高在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属于一种怎样的运动方式呢？
4: 登高的它是一项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它具有陶冶情操、锻炼体魄的特点。中华大地呢，它有着无数的高山

0: 缺点，其雄伟壮丽的风光吸引着无数的爱好者去攀登。而中国自古呢，更有君子比德于山的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登高它不仅仅是攀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性情的陶冶。因此从古至今，余下之际的人们，他往往怀着欢愉的心境登高抒怀，年复一年，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
1: 这幅画画上落款长白山人齐佩指头生活，还有三枚印章，分别是高齐佩、古狂、指头画，说明这幅画是清代画家高齐佩的指画作品。高齐佩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学画，他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掌握并且梳理出来这种指头画的技法。
2: 画家高齐佩擅长用手指、指甲和手掌蘸墨在生宣纸、卷上作画，创造出极富神韵的物象，尤其是精于山水、人物、花鸟，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纸画山水苍浑沉厚，清奇高古，既保持了毛笔画的传统韵致，又有自己简约刚健的独特风格，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3: 屈老师，在题跋处我们看到九如图，那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九如，高齐佩是如何在画面当中去表达出九如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呢？
1: 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天宝，天宝是西周时期臣子祝福颂扬周宣王的诗文，诗中连用九个如字，如山、如腹、如刚、如灵、如川之方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个比如都是盛大吉祥的事物，古代又以九为尊，因此后世也多用九如图祝贺福寿绵长。这幅画上有画家莽狐狸题跋，末句竟题于御题之普云堂中，普云堂是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熊一霄的斋名，所以这幅画可能是高齐佩为熊氏家族长者祝寿所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巨幅山水，继承了北宋以来巨帐式山水构图的传统，这种构图以数幅全景式为主，多选取巨大的山帐作为主体，能够让我们如临其境、如临其中。画家运用高远法和深远法，从下而上看，山石坚韧，古木苍茂，顺着萦绕在山间的 S 型云水之气而上，群山正中一块巨石上站着携手而立的两位高士，他们抬头远眺，欣赏日月同辉奇景。日月同辉是给老人祝寿的经典贺词，在画中也借助自然景象具象化了这一吉祥寓意。另外在画面中，高齐佩以山川为骨干，绘制了苍翠的松柏，通过不同的山形地貌，形象地表现出了如山如腹、如刚如灵的意境，也寓意着人的品格如山一般崇高，如松柏般坚韧不拔。同时为了凸显出高山的雄伟气势，画家还巧妙地运用留白与线条勾勒，塑造出贯穿山间的水流和云雾，用穿山而过的烟霞锁住山腰，营造出如穿枝方志的氛围。这些流动的元素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也寓意着生命的活力和福泽的绵延。总体来看，这幅画画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纸画的独特质感，将九如寓意融入绘画之中，观者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美好祝愿。
3: 崔老师，我们发现登高这个题材往往会出现在祝寿的作品当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登高和祝寿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登高源于古人对山神的崇拜，那人们认为登山呢能够免除灾害，祈求幸福。你比如在南朝梁代，有一个叫吴军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叫《续七谐记》，书中这样记载说，东汉末年，汝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桓景的人，跟随道人费长房在外游学，那后来呢，他依照费长房的要求呢，带领全家带着茱萸和菊花酒，就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登上了山，由此避免了山下发生的一场瘟疫。从此以后，人们为了避邪呢，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重阳节登高活动。至于将九月九日重阳节作为一项固定的登高敬老传统延续下来，也是基于自然界天地日月的运行规律，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而地

0: 是越高的地方，它这个氢气就会越聚集，所以重阳登高畅享氢气，那就成为与追求健康长寿紧密相连的一项有益的民俗活动。
1: 鞠老师，正像您前边介绍的，这是高渠沛创作的一幅纸画作品。纸画这种技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高渠沛在这幅《九如图》当中是如何展现他精妙高深的

0: 普遍认为起于唐代张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述，他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素绢作画，这是以手掌绘画的开始，但还并非纯粹的纸画创作。后来明代浙派画家的代表吴伟也曾因最后受诏作《松泉图》而贵翻墨汁，信手涂抹，并受到明宪宗的称赞，但其仍是情急之下的细作。直到康熙年间，高启佩大量的纸画作品问世，纸画开始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绘画艺术。高启佩呢，他是辽宁铁岭人，他在具体操作纸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是以一个北方画家的这样的审美的出发点来具体实施的。我们可以看这件作品，画面正中两位高士站立的山石，以手蘸取墨勾勒外形，线条粗细不均，富有韵律。侧面以掌侧拍印出山崖的立面，山崖崖头处着以深墨，而山崖侧面则浅淡设墨，形成了刀劈斧刻的棱角，显得粗糙坚韧，很有力量感。因为我们这个手指它不能注墨，所以说线条多用单线或多条短线拼接而构成，在悬崖峭壁间生长的树木就是以指甲画出的尖锐短线组成，短促有力，表现出草木的顽强生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近景的这些松树，其中枝干部分用了积墨的方法。积墨呢，就是它的水分比较大，反复的叠加之后呢，最后有一个复色，这样的话呢，就把大自然的生气表现得非常生动。最后来看点景人物，面部用小指甲尖细勾，服饰则以重墨短线快速勾出，有一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总体来看，高启佩的《天宝九如图》通过灵活的手指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画面。
1: 崔老师，登高这项运动在清代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面貌？
2: 在清代，登高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高雅活动，全国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登高活动。文学家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岁时记》中呢，就对北京地区的登高活动进行了记载。每年九月初九这天，当时北京北城居民多到京城西北的五塔寺、土城、钓鱼台、白沙寺等地登高望远。另外，清代在传统的山水观览活动开展过程中呢，还衍生出了追求刺激体验的登山探胜的形式，甚至出现了许多与登山相关的各类游记性著作。你比如《广雁荡山志》在卷末就附有游山十八法，而清代孔真轩所撰写的游记《泰山记胜》中呢，也记述了五十余则泰山的景胜，反映出传统登山活动的深远影响。
1: 据老师，高启佩为什么会钟情于纸画？他的纸画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高启佩有深厚的水墨基础，中年变法，改以纸头作画。他改画纸画，据传源于一个梦，梦中一位老者带他去一个房间遍览名迹，高启佩想要临摹，可是并没有笔墨纸砚，于是他就用手蘸水在桌上练习。他醒来之后就受到这个梦境的一种启发，用纸头然后蘸墨在纸上画。在创作中，高启佩充分运用了纸画技法的独特优势，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他都能挥洒自如。不过他的纸画大多是小幅作品，大幅作品不多。我们今天这幅《天宝九如图》高度超过两米，是高启佩少数大幅作品之一。画中我们看到极重法度，具有清奇简淡金石之气，可以跟笔墨画的作品媲美。其实古代的画家呢，经历长时间的、长期的这样的笔墨的传承之后呢，实际上对工具和材料的依赖上会产生一些习气，但是高启佩采用这种指头直接去参与绘画的行为，是对放弃笔墨元素的尝试，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表达。高启佩使纸画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促进了大写意画风的发展，对扬州八怪之中的李善、黄慎、罗聘以及近代国画大家潘天寿等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1: 崔老师，登高运动在当下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受西方户外登山运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登山探险运动逐渐兴起。与此同时，随着户外运动方式的逐渐多样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登高活动的广泛开展。那虽然中国传统的登高民俗活动与现代户外登山运动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呢，二者开始逐渐走向了对话，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山 为共同载体的大登山文。

0: 化。所谓的大登山呢，实际上是指以登山为基本运动方式，以健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种运动形态。它主要包括了民族性的登高健身、中低海拔的户外登山探险以及高山探险等等。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华登高文化基础上，不断发掘其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事业。
1: 这幅天宝九如图，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一传统话题赋予了新的生命。高奇蓓对纸画艺术的贡献，推动了传统绘画风格多元化的表现。他勇于思考和探究的精神，也鼓励我们当代绘画工作者不断反思和完善对自然和造化的感悟和表达。
2: 以纸作笔，以假代好，画家用独特的艺术技法描绘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也在纸掌韵墨的顿挫提案中，让我们感受到纸画独有的审美意趣。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你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我哋华南地区嘅机场啊吓，即系其中一个枢纽广州啦，就即将迎嚟啦，即系北美航司执飞嘅北美航线啊吓，广州啦即将有直飞温哥华嘅航班啦。咁究竟航司系点样可以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咧？点解会选择喺广州去开北美嘅直航嘅咧？咁啊阵间啦，下半 part 啦会有大卡傾啦，會專訪到啦加拿大航空嘅咧國際營銷總監啊 Ricky Low 啦，等佢同我哋啦一齊傾一傾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房車嘅租賃問題啊。
9: 嗯，冇錯啦，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意揸住房車出去玩啦。咁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房車市場係更加之火熱咧？點樣可以激發大家房車出遊嘅熱情咧？喺呢個環節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噶。
8: 嗯，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快信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啦，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印发《艺术发展十五五规划》。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重大的文艺活动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凸显，艺术创新路径更加明晰，艺术表达形态和传播方式要更加多元，艺术普及活动要蓬勃发展，全民的审美素养要稳步提升，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取得新的进展，艺术评价标准更加科学，评奖机制更加完善，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持续提升，多层次艺术人才培育体系更加完善和更加成熟，队伍结构更加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艺术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更加健全，艺术生态持续向好。
8: 咁规划啦，分别从精品创作、舞台艺术发展、美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传播推广、科技赋能、艺术研究与评论同体制机制创新等八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并设置相关专栏，明确有关项目，确保规划务实可行嘅。咁大家啦可以睇下嚟紧啊吓，即系艺术方面吓有边啲新嘅成就啦。咁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新皇岗口岸嗱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就预料喺今年嘅第四季度会投入服务啦，会喺一地两检嘅基础下啦，采用崭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嗱，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咧就公布，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可以喺即日起通过入境处嘅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吧。
9: 嗯，相关嘅条件咧就系凡年满七岁或者以上，并且系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去登记使用这个合作查验的自主通道了。年满十八岁的香港居民呢就可以去使用具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去下载入境处的香港医道的流动应用程序，选择合作查验，以至方便去核实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指示去完成登记使用这个自助通道的手续。咁七到十七岁嘅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必须由自己嘅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合法嘅监护人，以其香港医道嘅流动应用程式 代为去办理佢嘅登记手续。
8: 嗯，咁大家可以即管试一试下，提前做好登记下之后啦，出入境就更加丝滑啦。另外仲要关注到啦，香港创新科技处所主办嘅创新科技嘉年华2026会喺嚟紧嘅10月24号到11月1号，一连九日喺香港科学园举行，系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嘅。嗱，活动啦就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作为主题，通过展出多项香港本地创新发明同埋科研成果，令到市民同旅客啦可以亲身感受香港创科发展嘅蓬勃活力，以及创新发明嘅多元应用啊！
9: 今次的展品就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并且由黎嘉莹博士在国家天宫空间站操作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并且还有这个荣获爱迪生奖2025金奖，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去参与研发的地空协同隧道自动检测系统等等。
8: 嘉年华除了展出一系列的创新科技成果之外，部分的摊位还有互动游戏，还会举办大约150场创科工作坊和10几场的网上讲座，内容是涵盖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等不同的主题，所有活动费用都是全免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艺术节，香港艺术节就正式公布了2027年第55届的节目详情。今届的艺术节就会在明年的2月到3月期间举行，由近1500位国际及香港本地艺术家带来有45套节目、超过190场的演出和超过300项相关的加料节目、外展和教育活动的。
9: 开幕的节目就是刘晓瑜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是2月18日演出的。咁闭幕的节目就是阿斯坦纳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团斯巴达卡斯，咁啊系3月19日演出噶。
8: 歌剧方面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拿国家歌剧及芭蕾舞剧院啦，将会带嚟小约翰斯特鲁斯嘅编曲。喺戏曲方面啦，艺术节就以粤剧3年计划嘅压轴篇章《赵氏孤儿》，以及京昆盛典《于灰志》《李胜素》联袂中国戏曲学院一齐演出，嚟到呈现中国戏曲传统嘅底蕴嘅。
9: 咁啊，而家咧亦都系我哋艺术节踏入到第55届啦，就会特别呈现呢一个科技嘅项目，叫做深空同游嘅。咁啊，第一次将呢个实体嘅空间咧转化为一系列可以游走、可以探索嘅世界。内容方面会涵盖到游戏、文化遗产同埋自然科学、香港地质同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原创嘅体验。咁呢个节目咧系唔设一个预订门票嘅，咁啊会喺2026年嘅12月3日开始系公开发售啊。
8: 咁具体啦，咁多演出啦，点样扑飞咧？大家可以留意翻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呢个订票网站啊吓。而家啦，所有嘅节目详情啦，同埋订票嘅资料咧，都已经可以喺艺术节网站上面查询，大家啦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手机嚟到预订门票嘅。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啲境外嘅目的地啦。嗱，近日啦，斐济旅游局系推出4份中文版的旅行指南，围绕我们中国游客的一些主要的旅行场景进行内容的设计，涵盖包括住宿类型比较、区域特色的解读、体验项目的推荐、和行前规划的建议。
9: 没错，看回4份都是中文版的，这个针对性都非常强。其中斐济家庭出行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中国游客亲子游和多代同堂家庭出行的需求，会推荐一些差异化的区域选择和活动方案。而去到情侣度假指南就会聚焦翻我哋好似蜜月啊、纪念日啊，或者一啲浪漫度假嘅需求，根据唔同游客嘅偏好去推荐各类嘅住宿方案，以及一啲落日巡航、野餐、水疗等等嘅情侣体验嘅活动。而去到斐济单人旅行者度假指南就系聚焦一啲独立去出行，并且系灵活出行嘅需求，咁会有啲浮潜啊、冲浪啊、漂流等等嘅体验。去到团体出游的这份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企业奖励旅行或者是婚庆等等的团体出行的场景，它会涵盖住宿方案、活动组合建议和行程规划。
8: 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不同的客群就给了4个懒人包，大家可以随时就按需，你只需要订票就 OK 了。斐济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中国是斐济重要而且持续增长的国际客源市场来的。

0: 四分指南不单止可以作为旅游业伙伴的一些内部培训或者客户沟通的参考工具，更加可以我们作为自由行的游客规划自己行程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而未来他们亦都会跟更多的旅行社合作，围绕不同的客群开发更加多贴近我们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去到斐济度假。
1: 斐济旅游局的相关数据都显示，今年的一月到八月中国去到斐济的游客累计已经去到 2.05 万人次了，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 5.25 个百分点。
0: 都算是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目的地，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去到看一看。跟着下来我们休息一阵，就回来了会有大咖谈一下，会对话加拿大航空国际销售总监 Rocky Low 的，一起会跟他谈一下航司为什么要揸紧大湾区的机遇，特登揀在广州去到开通直飞温哥华的航线，为什么会这样揀的呢？客源又在哪里呢？他又怎么看这个大湾区的航空市场的呢？稍后回来我们大咖谈。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小夫咧就请咗一位咧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ow。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今次咧就点解要同 Rocky 倾偈咧？因为早前咧即系加航就宣布啦，喺嚟紧吓2027年嘅5月4日咧就会开加拿大嘅温哥华嚟到我哋广州嘅全年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三班嘅。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即新闻点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实事隔十几年，即是我们华南地区是再有北美的航空公司来到广州，去到白云机场，所以其实白云机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航空枢纽，也是结束了没有北美航司进驻的这个历史。其实都很想跟 Rocky 谈一下，为什么会选在广州，和为什么是现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呢？
6: 其实呢，中国市场对于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来讲，一直都是即係非常之注重噶啦，尤其是咧中加咧其實兩個國家嘅人民啦，一啲嘅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來往，生意上面來往咧，其實都好多嘅。咁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飛去北京啦、香港啦，同埋上海呢三個嘅大中華嘅地方啦。咁啊喺2027年嘅五月咧，好似你講咁啦，我哋將會咧係直飛廣州温哥華呢條新嘅航線嘅。咁啊，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動多啲人流啦，帶動多啲旅遊啦，帶動多啲一啲唔同嘅商機嘅。
5: 其實頭先 Rocky 都提到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商務需求啦，有啲探親嘅需求啦，頭先推介亦都有留學嘅需求啦，甚至其實而家亦都有旅遊啊，唔同類型嘅客群啦。其實大灣區嘅航空市場對於一個外國嘅航空公司嚟到講啊，吸引點喺邊一度，同埋大灣區嘅客有啲邊啲結構特點？
6: 因為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大灣區咧嗰個嘅有好多嘅機遇啦。咁你見到好多嘅科技嘅巨頭咧，都開始咧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咧係有呢個公司啦，咁啊又設廠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科技又好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喺大灣區裏面咧嗰個需求，我哋都見到啦，開始咧係增多嘅。咁所以咧作為加拿大嘅一個嘅航空公司啦，我哋都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除咗可以連接咧廣州同温哥華、大灣區同埋加拿大之外咧，我哋亦希望咧可以透過我哋呢條航線咧，係可以將乘客由大灣區呢個地方咧，去經温哥華去到北美咧唔同嘅航點。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喺北美咧都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咧係除咗加拿大主要嘅城市之外咧，咁我哋其實美國咧好多嘅大城市我都飛去嘅。咁啊，經過呢條航線咧，乘客咧可以經過温哥華咧，就譬如去到紐約啦，去到洛杉磯啦，舊金山啦，甚至乎咧係佢可以去到墨西哥城添嘅。
5: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單單係中加之間，或者係大灣區同 Vancouver 之間，而係可能係甚至中美之間、中加之間、中國同北美之間，係啦，甚至南美嘅地區啦，

0: 都好多嘅一啲機會嘅。咁其實大灣區嘅客同其他嘅客群會有啲咩唔一樣？有冇分析過咧？
1: 其實大灣區咧有唔同嘅客群嘅。
0: 嗯，
1: 大灣區咧除咗頭先我講嘅有好多嘅一啲商務嘅客人啦，譬如每年咧都有兩次好重要嘅交易會啦，咁有好多北美嘅客人其實會嚟到大灣區呢個地方，嚟到廣州嘅地方去參加呢啲嘅交易會。
0: 嗯，
1: 譬如有好多客人咧亦會咧而家係因為啲科技好發展都好犀利啦，咁好多嘅客人咧可能會嚟到去同啲科技公司開會啦。除咗呢兩樣之外，其實咧最重要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其實加拿大嘅移民咧，都係喺廣州呢個地方或者大灣區嘅地方係移到去加拿大。咁、可能咧佢哋以前啊過去讀書啊，係學生，咁跟住咧就留咗喺加拿大。咁佢啲爹哋媽咪啊，或者啲婆婆啊、爺爺啊、公公嫲嫲或者屋企人咧，仍然都喺廣州。咁佢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條航線咧，將佢哋距離拉近啲，可以咧令到佢哋咧只要咧係坐一個航班就可以去到加拿大溫哥華呢個地方，咁就可以探親啦。
0: 嗯，可能 Rocky 自己都有咁嘅體會啊嘛。頭先咪後你講過自己係喺加拿大成長嘅
1: 中國人，
0: 中國人啦咁樣樣。
1: 好細個其實就已經去咗加拿大啦，咁啊一路都好向往咧，能夠有機會咧可以翻到嚟中國啦，翻到嚟即係自己嘅祖國啦。咁啊有咗呢條航線，多咗呢條航線之外咧，有多個機會咧係可以咧俾我有機會咧係翻嚟祖國感受祖國嘅偉大嘅。
0: 但係可以多啲翻嚟啦。頭先講完，譬如話有商務嘅客流啦，有學生啦，或者探親嘅需求啦。咁如果旅遊咧，因為其實如果從國家嘅政策層面嚟到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政策紅利，譬如話對加拿大公民，中國已經有一個單方面免簽嘅政策啦。咁其實而家政策就話到2026年年底嘅啫。咁嚟緊應該都仲會繼續延續嘅。咁仲有個144小時過境免簽啦。咁而家又有好多嘅hashtag 啦 ，China Travel 啊，咁樣而家好多即係短視頻平台其實都幾好。你怎樣看這種現象，以及怎樣可以將這些政策和輿論會轉化為一個雙向的行為？
1: 其實我們看到自從今年年頭開始，中國政府開放這個旅遊給加拿大的公民能夠免簽證，可以30日裡面停留在中國。我們都看到很多加拿大的一些客人專程飛到來中國就去旅遊或者做商務或者探親的。咁啊，希望咧，呢個政策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好似你咁講啦。咁同時咧，其實年頭嘅時候咧，加拿大咧亦係再次咧成為咧中國咧一個認可嘅一個嘅旅遊嘅一個國家。咁啊，亦見到有啲開始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旅行社啦，尤其是做旅行團嗰啲咧，開始咧都已經係籌備緊係籌劃呢啲旅行團啦，就將帶中國嘅公民啦，就去到加拿大度咧係去旅遊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家啦，無論是由溫哥華這個西邊的加拿大，一路直接去到東岸的多倫多啦、哈利法斯啦，一些不同的地方咧，其實那個嘅景色啦，都完全不同的。咁所以咧，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啦，都可以咧，令到可以帶多啲咧大灣區嘅一啲嘅市民咧，可以去參觀、去欣賞同埋去旅遊加拿大嘅。
0: 嗯，可以睇到啲好自然嘅風光。
1: 冇錯啦，
0: 係啦，亦翻轉頭其實都歡迎加拿大嘅朋友可以多啲嚟大灣區啦，咁樣。其實揀咗廣州作為第三個喺內地嘅航點啦，可以咁講，因為早前已經有香港噶啦。咁其實會唔會都睇中廣州嘅呢一種嘅客流嘅中轉啊，或者其實同其他航空公司之間銜接？
1: 其實廣州咧，除咗廣州之外，大灣區呢個區域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機會啦。咁啊客人咧飛入嚟廣州之後咧，其實都可以轉乘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咧，係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其實都好方便，好方便。咁無論佢係坐火車啊、地鐵啊咁樣，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領好多北美嘅一啲客人咧，係經過我哋溫哥華啦，咁就嚟到大灣區廣州呢個地方，同埋啱啱廣州白雲機場又開咗呢個新嘅一個嘅T3 啦嘅一個航站樓啦，咁啊見到都好靚好大咁樣。
0: 今次你哋係會 settle 喺T3定係？
1: 這個咧仍然都係籌備當中、處理當中。Okay. 我哋希望咧都會去到呢個嘅新嘅航站樓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喺個新嘅航站樓，咁啊應該過一段時間我哋就會知道㗎啦。咁啊，但係你都見到即係廣州白雲機場一路嘅擴展啦，咁就係所以對呢個乘客嗰個嘅無論轉機又好啊，或者出行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都會一個好嘅體驗咯。
0: 嗯，其實大灣區內部又係點樣去到做一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咧？因為其實你話可能喺短短嘅我哋譬如話同香港相隔，可能只係百零二百公里咁樣樣，我哋講句唔好聽，真係如果喺廣州出發，我搭乘高鐵可以一個鐘頭之內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喺咁短嘅。

0: 行程，或者喺咁近嘅距離開兩條唔一樣嘅呢個直飛嘅航線啦，而且個密度其實都唔算低嘅。咁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啊？或者喺大灣區內部會唔會有一個市場嘅分工？
1: 咁其實香港有香港嘅客人嘅需求啦，咁亦有好多客人咧係經過香港咧去轉機去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咁啊，廣州呢條航線咧，雖然你話係相近廣州、香港好近，咁但係其實你睇人，即係嗰個人嘅population 人口咧，喺大灣區其實係好多人喺呢度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算雖然有兩條嘅航線，香港温哥華、廣州温哥華咧。我哋仍然都係能夠咧，可以個需求上面咧係足夠咧，係應付呢兩條嘅，即係可以 support 到呢兩條航線嘅。
0: 嗯，即係 Rocky， 你個人係認為大灣區足夠大，其實係完全可以俾到一個咁嘅市場空間。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OK， 咁嚟緊咧會唔會廣州都有增加嘅計劃咧？因為而家一個星期係三班啦。
1: 係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咧就先做三班先。
0: 係。
1: 咁希望咧可以不久將來咧，我哋可以增加多啲嘅航班啦，去應付咧一路增加嘅需求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啊，有大咖傾嘅時間啦。今日小夫咧就請咗一位好重量級嘅嘉賓嚇，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國際業務常務總監 Rocky Lau。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聽眾朋友，你哋好。
5: 係啦，其實如果話我哋單從乘客或者旅客嘅體驗嚟到講啦，因為之前我哋喺關注一啲外國嘅航空公司啦，或者國際嘅航線嘅時候咧，都經常會提到啊，而家可能香港機場嘅腹地越嚟越廣闊啦。會有很多譬如說中轉聯乘啊，又或者說多式聯運的方式去到香港很方便啊。因為如果從旅客體驗來說，我選擇在廣州直接飛去 Vancouver， 還有選擇我經其他的方式經香港再到加拿大的體驗會有什麼差異呢？
6: 其實兩條航線我覺得是互相配合的，視乎客人他究竟他在哪裡出發啦，他又喜歡用哪個方式呢去到北美啦，當然他無論是坐廣州溫哥華又好，或香港溫哥華都好，我哋都無任歡迎嘅，視乎客人嘅需求同埋客人自己去嘅選擇。咁啊，呢兩條航線咧，其實都可以咧，係歡迎大家嘅。
5: 明白啦。咁如果你話從航司之間嘅競爭呢樣嘢咧，因為你話如果單從北美航司咁樣樣，最新睇到嘅消息好似達美咁樣樣，佢就用曬中美之間嘅呢個額度啦，咁樣樣，其實都好難得話外航，其實外國嘅航司嚇，即係最近進駐中國嘅市場，好似積極性真係高咗唔少咁樣。咁可能之前嘅一段時間都係話國內嘅航司會盡量搶佔呢個時刻表啦。咁你係點看待呢一種差異化嘅現象，或者大家好似終於被呢個市場又再次喚醒，想要爭班咯？
6: 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啊，有競爭先會有進步，係咪？咁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一路咧對呢個中國市場都係好注重嘅，咁所以當然機會嚟到啦，機遇嚟到啦，咁我哋就會把握住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咧喺呢個嘅中價市場裏邊咧個嗰個佔份率咧可以增加嘅，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新嘅航線咧都可以去歡迎多啲中國客人咧係選擇我哋嘅航線咧去到北美啦，去到加拿大啦，亦咧。希望能夠帶多啲加拿大人咧，係嚟到大灣區嘅。
5: 咁其實點樣去到平衡嗰種話？我既要搶佔市場啦，咁但係你搶佔市場嘅時候，可能對於我哋聽眾或者可能從出行嘅朋友嚟講，當然你可能有著數，因為可能票價會抵啲嘅。咁但係你話從利潤嘅角度嚟到講啦，咁因為可能提供嘅服務唔同航空公司之間會有一定嘅差異啦，點去做呢方面嘅平衡？
6: 我覺得個定位好重要咯，咁我諗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同其他航空公司最大分別咧，就係我哋係能夠透過我哋温哥華嘅樞紐啦，可以咧係將客人咧帶到去北美唔同嘅地方。咁但係頭先我哋發布都講過啦，尤其是有好多客人咧可能會想去美國嘅，咁透過温哥華咧，因為喺温哥華咧有呢個美國嘅清關服務，咁比其他喺美國嘅大城市入境咧。其實係會簡單多啲，簡單啲，同埋咧嗰個嘅可能嗰個嘅人數咧排隊咧嘅時間咧就冇咁長嘅。
5: 其實個體驗大概係點嘅咧？成個流程上，
6: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客人咧只要有個美國簽證，如果係攞中國護照嘅話咧，需要有個美國簽證啦。咁

0: 買一張機票，譬如由廣州經溫哥華去西雅圖嘅，去西雅圖嘅。咁當佢咧去到廣州白雲機場嘅時候咧，咁啊，我哋嘅地勤人員咧就會將佢行李咧就係、是、寄倉啦。咁啊，個行李咧就你就唔會再見到噶啦，去到西雅圖先要 pick up 噶啦。咁只不過咧，個人去到溫哥華之後咧，就要去經過呢個美國嘅海關，係、啦。咁跟住過咗美國海關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個登機口度咧，就可以轉乘我哋由溫哥華去到西雅圖嘅航班。咁、當佢去到西雅圖之後咧，其實就等於一個嘅國內嘅航班。咁、只要攞翻嘅行李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坐其他航司嘅話咧，可能就要喺美國一啲大埠度入境。咁當你喺大埠入境嘅時候咧，咁有好多航班啦，咁自然咧就會好多人啦，咁、可能有時咧都要排個零兩個鐘頭啦，咁、你要攞翻件行李去做清關啦，跟住又再要去做個行李嘅寄倉啦，咁、那個時間都會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咧乘客如果係去美國嘅話咧，都可以選乘我哋加航經溫哥華轉機
1: 嘅。所以其實、提供咗一個新嘅 concept 俾到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嘅朋友啦、或者其實對於好多嘅消費者嚟到講就係、好多嘅朋友唔會認為話啊，我可能要去。特登去加拿大咁遠嘅地方旅行，或者我未必真係有親戚喺加拿大，但係如果將佢想像成一個中轉門户嘅話，可能係一個幾新嘅概念嚟。
0: 冇錯，咁同埋咧，你睇下嗰個嘅飛行嗰航線圖咧、就算你係飛去美國咧，其實你都經過溫哥華嘅，經過溫哥華上空嘅。OK， 只不過你喺溫哥華轉機，跟住再去美國。不同的地方咁其實都可以多個選擇咯。
1: 唔淨止係美國啦，其實而家即係你哋喺即係如果以溫哥華作為一個中心嚟講啦，即係航線嘅網絡，如果真係話成個美洲咁計，其實係大概可以覆蓋到咩範圍咧？
0: 咁加拿大就唔使講啦，所有大嘅城市咧大細嘅城市咯，你喺溫哥華都可以轉機啦，係即刻轉機可以轉到啦。咁美國其實主要大部分嘅西岸啦嘅城市啦，頭先都提過嘅一啲嘅大城市啦，洛杉磯啊、三藩市啊、西雅圖啊、Portland 啊、拉斯維加斯啊，嗰啲全部我哋都係即刻可以轉機。咁就算去到東岸芝加哥、紐約啊呢啲大嘅一啲城市咧，都可以喺溫哥華度可以轉到機嘅。咁最近咧，我成日去墨西哥做嘢，咁見到墨西哥其實而家都好多中國嘅企業喺嗰度，好多嘅中國人咧都喺嗰度做生意。咁呢個中國同埋墨西哥嘅交流多咗好多。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航班咧亦可以轉機咧，係轉接到去墨西哥城嘅。咁透過溫哥華我哋嘅樞紐啦，咁就可以轉機去到墨西哥嘅。咁所以都除咗喺加美之外咧，都可以如果喺墨西哥都係可以喺坐呢個航線轉機嘅。
1: 如果真係將溫哥華當成係一個轉機嘅中轉站，咁嚟到睇呢一件事嘅話，可能個競爭關係就未必係話譬如話我哋可能一啲競品譬如話就你哋同樣公司嘅競品嚇，香港飛溫哥華同埋廣州飛溫哥華之間嘅一個差異咯喎。即係如果話可能揀北美嘅，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係會選擇去日韓轉機啦咁樣樣。咁又或者有啲朋友甚至可能會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一啲跨太平洋嘅航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就真係中東三寶咁樣樣，就揀其他航線啦。喺呢個服務上面嚟到講，從中轉嘅體驗上面嚟到講，有啲咩獨特嘅優勢咧？
0: 溫哥華咧，其實咧呢個溫哥華國際機場咧，喺好多年喺 Skytrax 裏面咧，都係北美最佳嘅機場嚟嘅。咁啊，點解成為咗北美最佳嘅機場咧？咁我哋就北美最佳嘅航司啦。咁啊主要原因咧都因為嗰個機場除咗俾你係一個嘅機場嘅感受之外咧，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咧你可以即係可以購物啦，同埋裏面咧溫哥華機場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佢有個水族館喺裏面㗎。我諗唔會有好多機場咧裏面有水族館。因為咧，佢
1: 商場會多啲。
0: 係啦，冇錯啦，佢就係希望乘客咧，通常去到機場咧，都會可能會覺得好趕啊，好大壓力啊，因為要趕飛機啊。佢希望咧，可以營造嗰個嘅感覺咧，俾客人咧係好似置身喺一個商場裏邊咁樣，咁就唔會有好大壓力。咁所以咧，當你喺溫哥華機場轉機嘅時候咧，你就會感受到嗰種嘅舒適。同埋咧，最重要咧係加拿大人嗰種嘅友善啊！其實喺溫哥華機場咧，如果去過排都見到啊，除咗英文、法文之外咧，你都會見到咧好多個字牌啦，佢哋嘅指示咧，其實都有中文喺上面嘅。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好歡迎咧中國嘅客人咧係經溫哥華啦，無論喺溫哥華又好，或者喺溫哥華轉機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 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有太多語言唔通嘅顧慮啦，亦都唔需要喺好多情感上可能會有啲顧慮嚇。我都相信可能大灣區人總會有幾個親戚係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啊。
0: 係啦，冇錯。咁同埋選乘我哋另外一個好處啦，譬如去你想去多倫多、尼加瓜啦、大埔寶島去旅遊嘅，咁好似你話齋有溫哥華有親戚嘅，咁你可以溫哥華咪停幾日先咯，咁探完親啦，跟住先去多倫多。

0: 去東岸嗰邊玩，玩完之後先翻翻嚟廣州，都係冇問題。咁一張機票，咁就可以做咗兩件事啦。
1: 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中轉上面嚟到講，你話從真係係咪一個 flexible 嘅狀態？我未必話真係要個幾鐘頭我就要轉機
0: 嘅
1: 喎。
0: 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所有機票咧，只要你買我哋機票，你都係可以咧係停喺温哥華啦，或者停喺唔同加拿大嘅地方咧，都係都係冇問題嘅。
1: 嗯，頭先都提到啦，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啊，即係可能都有親戚，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呢啲探親嘅一啲需要嘅。其實從文化連結嘅角度嚟到講，其實大灣區同北美之間嘅呢一啲人民連結或者人民往來，其實比大家想象中可能會多更多啦。你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嘅客源基礎，同埋其實對於從意義上面嚟講，我哋可能再宏觀啲，即係對於白雲機場嚟到講，要建設一個國際嘅航空樞紐，今次揀咗喺廣州落地一條咁嘅航線啦。其實你覺得對於廣州做國際航空樞紐嚟講，有邊啲嘢幫助咧？
0: 咁一路落嚟，我哋都其實同白雲機場都一路有溝通嘅。咁最後而家即係有機會啦，可以直接即係報答我哋大灣區嘅朋友，能夠咧係直飛廣州去到温哥華。咁我覺得我相信咧，即係呢條航線咧係會帶嚟好多嘅人流主要原因因為好方便，真係非常方便。你諗下，即係白雲機場，即係咁好嘅一個機場，係咪？咁你好簡單、好容易咧就可以去到啦。喺大灣區，無論邊個角落，每個地方都可以去到白雲機場。跟住乘坐我哋嘅航班就可以去到温哥華。温哥華又係全北美最佳嘅機場。咁所以呢個兩個咁好嘅機場，再加埋北美最佳嘅航空公司，簡直就係一拍即合，簡直咧就係即係天作之合啊 ！OK， 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好好嘅去即係享受我哋呢個新嘅服務咯。
1: 嗯，如果我哋再展望未來啦，即係你話成個大灣區嚇要做一個國際性嘅航空樞紐啦，其實可能國家層面的規劃對於大灣區的願景，亦都希望它可能成為未來好像中東三部一樣的一個存在，亦都可能會成為一個樞紐的。對於未來的這個發展來說，作為一個資深的航空人， Rocky 你是怎麼想的？你覺得現在可能還差些什麼，或者接下來這幾年要往哪些方向努力？
0: 其實我覺得大灣區的佈局其實很好。你想想中國，即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南邊的大門戶就是大灣區了。咁你見到很多的企業啊，或者很多不同的一啲做生意的人都嚟大灣區度揾發展、揾機會啦，你就知道大灣區呢個潛力其實是很深厚的。咁我即係都好深信咧，即係加埋國家嘅政策咧，大灣區嘅發展咧係即係嗰個嘅潛力真係無可限量。咁所以我哋能夠有機會飛到嚟，都係都希望能夠咧可以繼續好好發展啦喺呢條航線上面啦。咁最重要都係多謝即係各位聽眾嘅支持啦。咁希望可以增加多啲航班咧，就能夠將呢兩個地區，即係大灣區同埋温哥華加拿大咧，能夠有多啲嘅連接嘅。
1: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國家嘅航空公司啦，會嚟到我哋大灣區啦。咁大家航線網絡越嚟越多，選擇越嚟越多，大家出門探世界亦都越嚟越方便啦。多謝曬 Rocky 啦，多謝你。
0: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要同大家讲下房车啊。
4: 嗯，冇错啦。睇翻其实相关嘅政策咧，呢几年都非常之支持呢个房车嘅旅行嘅。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啦，会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啦。咁啊，入边就讲到话，对于完善房车租赁服务系作出个专门嘅部署嘅。为房车的租赁行业规范化运营，高质量发展是明确了路径和注入动能。
3: 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很想试一下房车旅行的，但是你说真的，真的自己买部房车好像真的很大皮，你没理由说我即为了点下豉油嗒一嗒就够了，要买只鸡，我买鸡我不用真的去买个养鸡场。所以呢，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租部房车去到试一试呢，或者我租部房车体验一下先，再决定自己是不是爱上这种旅行方式呢。更加多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这个心态。现在呢就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措施，也都希望呢，即在大家无论揀车渠道方面，包括异地还车，还有行业里面内部怎样监管，一个交付的质量体系，怎样去到完善，都有一个明确的即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给到一个指引大家。
4: 如果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自己本身有段时间都对这个房车是非常之有热情的，但到最后一路都没有成行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

0: 即係我會覺得呢個市場唔夠規範啦。嗯、一方面係見到越嚟越多人係租房車出行啦，另外一方面會覺得話，第一個有啲停車場佢仲係會驅趕房車嘅。咁、
1: 嗯、
0: 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擔心佢個補給啦。咁啊仲有好似咩啲黑水箱點樣處理啊呢啲嘢，就會始終會覺得好麻煩啊咁啊。仲有就係異地還車嘅呢一點。仲有啲車上邊個保險啊，當然仲有就係佢會喺路上。

0: 規範嘅嘢係出到嚟，令到大家見到哦，原嚟標準喺邊度嘅話咧，我相對會放心好多咯。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市場上面好多嘅一啲房車租任嘅企業啦，咁都唔係話我單單我就係直接租部車俾你啊，咁更加多咧都係一啲我先由 to B 開始去吸客嘅，即係譬如話佢哋會揾一啲旅行社啊去做一啲打包嘅旅遊產品啊，或者甚至一啲小型嘅旅行社啊嚇去到楞一啲小團啦、啊、咁樣樣，然之後直接去到揾一啲房車嘅生產企業啊，或者房車一啲改裝機構啊咁樣樣，等佢哋去到出借房車咁樣，同我哋而家可能相對成熟嘅，我去租一部私家車，或者我喺一啲平台上面直接租車啊，機場落地我就攞車啦，嗰種體驗感係完全唔一樣嘅。同埋從資質嘅角度嚟到講咧，一啲房車嘅生產企業或者一啲房車嘅改裝企業，佢改裝呢一部車可以落地嘅過程當中，係咪真係完善法律法規啊？係咪真係滿足到所有嘅法規要求？呢、這個可能大家好難去到辨別啦。二嚟嘅話，佢哋亦都冇話哦，我租任一部車嘅一個資質，所以亦都造就咗頭先曉露所講嘅嗰啲啊，我哋會擔心保險啊咁嘅問題咯。
0: 仲有就係頭先你都提到話，而家會有一啲小型嘅團，尤其是啲研學團啊或者親子團啊，佢哋係會好中意即係同房車嘅企業去合作啦。咁、然之後就會大批量咁去租房車，但係係季節性嘅，就好似寒暑假又或者節假日嘅時候先至會租翻嚟開團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其實我就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擔憂，就係話如果係我自己去租嘅話，我最少即係至少我攞到嘅仲係嗰部車本身嘅樣子，但係。我很难去确定话喺呢一个已经有经过咗一个旅行社咁样嘅一个机构嘅过咗呢一道手，佢会唔会又对房车进行咗再一次嘅改装？而呢个改装系咪真系又符合咗安全嘅一个保障咧？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就会有更加大嘅一个担忧喺度咯。所以即系我始终觉得佢而家冇办法好规模化咁样发展，就系因为喺呢一部分嘅地方，唔理佢系一个。俾你參照嘅標準，一定係話你去監管佢嘅呢個體系。我目前嚟講，我未見到有太完善嘅出嚟。即係如果你係參照翻我哋租車市場嘅嗰、那個發展嘅路徑嘅話，你會發覺佢最早的而且確就係從 to B 開始嘅，慢慢會去到 to C。但係你去到 to C 嘅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唔會去覺得話即係 to B 嘅人會對佢做太多嘅改裝，因為本身呢部車冇太多嘅改造嘅可能。
1: 係。
0: 但是房車不同，房車本身好像它就是天生為一些很喜歡去做改裝，很喜歡做裝修它這樣即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可能性在這裡的時候，如果你的監管跟不上的話，其實這個市場的發展就會有些阻滯了。
1: 所以其實呢現在這份措施呢都是鼓勵、就是這些房車的租任企業呢就直接就出這個 to C 的市場的，因為不像剛才曉露說到那種擔心，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型的旅行社、樣它可能是長期我就包低一部房車，即對它來說那個房車的使用者就是那間旅行社這樣，從那個房車租任企業來說，我只是這部車的車主，我租給你了，剩下那些東西我就負老爛你了，這樣怎樣去到譬如說故障的車輛怎樣應急啊，有些什麼事情啊，就其實都挺缺位的這種狀態。所以呢現在呢在這個措施當中呢，其實也都明確、在各種的包括稅用免押、異地還車這些我們在消費體驗上面的賭點要消除之外，更加重要的呢對於一些應急保障配套也都有一些明確的要求，包括啦，即系呢一啲嘅房车租赁企业啦，需要提供道路救援啦、故障车辆嘅应急替换啦、出行兜底服务要有咁嘅服务能力，亦都要补齐啦相关安全保障嘅短板，提升大家嘅安全感同体验感啊。
0: 仲有一个就系话，即系你已经做好晒所有嘅攻略啦，你已经决定去租一部房车出去玩嘅时候咧，都仲会有可能会踩到一个坑，就系你租嘅嗰部房车同埋你嘅应用场景系唔适配嘅。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人去揀房車嘅時候，我哋可能考慮嘅第一個就係佢有幾多張牀
1: 可以瞓覺，係
0: 啊，即係夠我哋幾多個人出行。但係好多人會忽略嘅點就係佢呢部車好似有幾大啊，同埋佢去到邊個地方，佢需要幾多個補給啊？好似佢入嗰啲油啊，喺你沿途其實夠唔夠啊？需唔需要自己備啊？又或者係你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嗰沿途究竟係呢個車型，佢嗰個車企嘅呢個服務點係更加多嘅，定係下一個另外嘅一款係更加多嘅？呢樣嘢冇俾到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喺資訊當中嘅呢啲。

0: 懶人包俾到我哋嘅時候，就好難去做一個相關嘅適配咯。
1: 嗯，而且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我可能譬如從來都未試過房車旅行嘅，即係唔係嗰種深度愛好者啊嘛。咁、
0: 嗯、
1: 但係事實上，房車呢一個類型或者呢一件事興起咧，都係嗰啲啊動手能力好強、啊，
0: 係啊，
1: 跟住可能相對專業程度化比較高啊，一啲愛好者啊，哦佢哋可能係深度嘅用戶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對於我哋普通消費者，我真係想試一試。體驗一下嘅，其實係有一定嘅呢個門檻嘅。咁啊，點樣樣去到指導大家去到用好呢款車呢，就唔係淨係話好似我哋普通我哋揸個 C 牌車，我去租車，我全部 C 牌車都係咁噶啦，有個擋把啊，點樣樣。咁但係你一部房車，可能你又接水啊、接電啊、下水啊，係咪？你甚至有唔少嘅朋友之前我都睇過一啲段子咧，就話租一部房車嚟啦。一路揸揸到就快冇油啊！去到加油站，仲揾咗好耐，究竟个加油口喺边度？
0: 系啊，你都冇话房车，我自己部车，我到而家都唔知点样开个加油口，即系更加系啊！我每次都系叫语音控制，即系语音如果帮我开到就开到，如果语音同我讲话，你都系要自己去开嘅时候，我就弊啦，我都系充电啦咁样。
1: 哦，真系咁。
0: 系啊，所以你好难去想象，好多嘅人其实唔系动手能力特别强嘅，咁呢一部分人系咪真系？應該俾個懶人包俾佢，係要從好細嘅呢一啲好多個問題具體嘅需求開始，即係又或者直接嚟勸退，即係千祈唔好俾佢機會咁容易去接觸到呢個房車租賃咯，
1: 係啊，所以點樣話去到破解大家可能租咗唔識用啦，用咗玩唔好啦，或者玩甚至會玩壞嘅咁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需要啦，即係呢啲房車租賃嘅企業其實多行一步啦嚇、啊，即係可能每一款車嘅車型有個好詳細嘅說明書啊，或者你喺取車嘅時候，相關工作人員同你解釋得好詳細。係啊，呢一啲嘅增值服務嚇，即係都仲係需要有嘅咁。另外咧，今次嘅呢個措施咧，其實喺監管方面咧，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導向啦，亦都係十分之明確嘅。譬如話咧，要要求啊嚇，唔可以隱瞞真實嘅車況啦，唔可以設置隱性嘅消費啦，亦都唔可以有啦，即係唔規範嘅經營行為啊咁樣樣。包括服務標準、合同體系同售後保障機制要繼續完善，亦都咧即係傾向於啦，要大家咧選擇一啲更加正規、專業同埋有保障嘅大型嘅服務平台啦，咁就將一啲可能更加小型嘅冇咁合規嘅一啲經營主體逐步淘汰咯。
0: 係啊，講起呢個，我會諗起個例子啦，就係喺某一年嘅國慶之後嘅呢啲錯峰嘅時間段入邊，其實我有個朋友係攞咗個好低價嘅即系 A 地到 B 地咁样嘅一个路径嘅呢个房车嘅租赁，九日先800几蚊，即系一日都未到100蚊，即系系啊！我嗰阵时系唔够胆租嘅，但系佢嗰阵时咧就真系很土铁啊，沙胆咁啊租咗啦。租咗之后，佢先知道话其实系因为嗰部车本身佢就系从 B 地。租
1: 去
0: 調車去嘅，咁嗰個人異地還車之後，所以佢先至會設置個咁嘅低價，希望你就係、
1: 快啲租幫佢揸翻部車翻。
0: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覺得既然有咁樣嘅市場需求喺度，其實你可以講明，即係我係咁樣嘅調用車嘅狀況，即係你唔單止係話你車況嘅安全性係唔可以隱瞞，有陣時車點解會咁平呢件事，最好你都講清楚。
1: 確實係啊，但係而家就感覺大家好似亦都冇太。多咁样沟通嘅渠道，
0: 系啊，
1: 或者亦都唔希望付出更多呢啲沟通嘅成本吓。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嘅旅客嚟到讲咧，你想要有更好嘅体验，或者你希望呢一个行业有更好嘅发展嘅话吓，服务呢一样嘢咧系绝对唔可以缺失嘅。咁亦都希望啦，嚟紧会有更加多即系合规嘅大型嘅平台嘅啊，或者一啲新嘅房车嘅租赁商啦，或者提供商啦，俾到一啲新嘅服务我哋吓，俾到更好嘅体验我哋，等大多数嘅朋友吓都可以。至少體驗一下房車旅行是怎樣的感覺。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吧。
0: 嗯，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我们的普通话。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哉。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4: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5: 我是郝艾。
14: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1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14: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16: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叠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14: 正如玉琪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唯有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穆玉琪带来的分享。
16: 官书名于谦。

书卷多情似故人，成婚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似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官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胸似全无一点尘”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官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

今天呢，沐玉琪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玉琪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玉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0: 菜，
1: 来日方长。
2: 美哉！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吴永儿同学。永儿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吴永儿。
5: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6: 我选取的作品是《陋室铭》，现在让我先朗读一遍诗词内容。《陋室铭》，作者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5: 永儿同学朗诵《陋室铭》时，普通话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整体的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完整呈现文本的内容。在节奏把握上呢，基本符合作品的韵律，体现出一定的语感意识。那你可以尝试在“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等一些排比句当中呢，加入渐强的重音处理，在“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等闲适句段放慢语速，通过抑扬顿挫的对比，更好地诠释文人雅士的清高品格。相信啊，通过加强文本的理解和情感的投入，你一定还能赋予经典诵读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好，那能来说一说你为什么选择这篇文章吗？
6: 我选择这篇篇章是因为我很欣赏作者刘禹锡的生活态度。篇章开首先以山水比兴，指出山只要有仙人居住就名扬四海，水只要有蛟龙卧藏就有灵气，再带出中心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出陋室也能因作者高洁的品格而显得不再简陋。然后先是描写了居所清幽的环境，再讲述作者和学识渊博的人来往，弹素琴阅金经的雅兴，凸显出作者的恬淡之心。而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一句中，作者将自己的居所与诸葛庐、紫云亭相比，再次带出陋室不陋的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抱负。而结尾的“孔子云，何陋之有”的原句是“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暗指居住在陋室中的人是君子，与唯吾德馨相对应，体现出作者对品德的追求。
5: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全文短短81字，作者借赞美陋室书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巧妙地将描写景色、抒发情感和阐述观点融为一体，灵活采用对比、简洁白描、含蓄隐喻及典故引用等多样艺术手法，借陋室之简陋凸显主人的高尚品德。全文虽言陋，却字字彰显德，行文跌宕起伏，回旋往复，句式错落有致，语调铿锵和谐，篇幅虽短，却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
6: 文中的作者虽然身居陋室，但他自身高尚的品德使陋室不再显得简陋，体现出作者不慕富贵和高尚的节操，也说明了居室的价值是取决于主人的品德，而非其外表和陈设。 现今我们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容易在追求物质的途中忽略了精神和品德修养。一些人虽然生活荣华富贵，但空有钱财而内心贫乏，反而比不上身居陋室的作者。文中的作者即使居所简陋，仍能结交有识之士，调素琴，阅金经，由此可见作者安贫乐道的意趣。其淡泊名利而注重品德的态度，正是我所向往学习的原因。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5: 分析得很好。陋室铭呢，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他单纯、简练、清新，像一首精粹的诗，充满了哲理和情韵。陋室铭不足百字，篇幅极短，但是格局很大。陋室以矮山浅水相衬，与诸葛庐、紫云亭并题，居住其中，有古之闲人、今之鸿儒相伴，真是陋室不陋。全文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也谢谢勇儿的分享，最后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文章吧。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我们一同聆听香港学生们朝气蓬勃的朗诵，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温乐恩同学。乐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我叫温乐恩，我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学生。
6: 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作品呢？
7: 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小花瓣，作者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

0: 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1: 温伦恩同学能够较好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将那种纯真质朴且带着些许小美好与小快乐的感觉传递出来。比如在演绎风姐姐说话的部分，语调当中带着好奇和轻快，使得风姐姐俏皮活泼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而当朗诵到十片花瓣回应，以及最后花瓣笑得很甜的内容时，又能让听众感受到那种温馨惬意的氛围，情感处理细腻且贴合情境。整体的节奏把握也是比较精准的，语句之间的停顿处理得当，使得朗诵富有韵律感。在音色运用上清晰明亮，尤其是对不同角色话语的区分，风姐姐的声音听起来轻柔并且带着灵动，而小花瓣的声音则有着一种质朴谦虚的感觉。通过声音的略微变化，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在对话，增强了朗诵的表现力和趣味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朗诵这篇文章。小花瓣，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

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同学们，来听他们带来的《秋词二首·其一》。

0: 胜春朝，晴空一刻白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说到寒露，很多人想到的是露重霜凝，草木摇落，秋天似乎总是跟凋零绑在一起。但古人里偏有人不这么看，觉得秋高气爽，天光云影，处处都敞亮。刘禹锡就是这样的视角。别人写秋色苍茫，他偏说秋日胜春朝，而且说的坦荡笃定。
2: 从古到今，不少人到了秋天会觉得清寂寥落，但在我看来，秋天自有它不输春日的开阔与明朗。
3: 你看那天上云层舒朗，一只白鹤展翅而上，穿云破空，那个姿态让人心里忽然一宽，好像整个人都跟着飞起来了。
1: 寒露是秋天第五个节气，露水冷到快结成霜，天气算是凉透了。寒露的三候是这样的：大雁南飞，雀鸟躲起来，菊花顶着清寒开。可寒露最迷人的不是这些，是天，蓝得透亮，云薄风轻，空气里带着一股利落劲儿。站在这样的秋光里，抬头看见白鹤穿云而上，你就明白为什么诗情会飞上碧霄。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别人笔下的秋常常带着几分清冷，可我倒觉得这个季节天高风轻，做什么事都干脆利落，自有一种春日少有的爽朗。
5: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寒露过后的天空格外透亮，看着白鹤直上云霄，会觉得心里那扇窗也跟着推开了，心情格外的舒展。
1: 寒露之后，白天短了，风更轻了，但天更蓝了，阳光也更珍贵了。这个季节有一种特别的慷慨，把最好的光线、最干净的空气、最舒服的温度都集中在这一段日子里，像是在提醒你别总低着头赶路，偶尔也抬头看看天。愿大家在这个秋天心里也装着那样一片晴空，风再凉，身上有暖意，抬头有方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何毅，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妇联学校的王迎谦。
7: 大家好，我是澳门妇联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王迎谦。
5: 欢迎王迎谦同学，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
7: 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杜甫的一首诗歌《春望》。
6: 这个是杜甫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作，很多朋友都是从这首诗开始了解杜甫的。
7: 杜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著名诗人，有着诗圣的美誉。杜甫一生写诗1500多首，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春望》。这首诗歌无论是写景和抒情都做到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爱国爱家之情。
5: 那么这首诗呢，也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恋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陋，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不凡。因而呢，1200多年来，这首诗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那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诗作和作者的介绍哈，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能够听到王迎谦同学的诵读，请开始吧。
7: 现在请大家听我朗读。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充分体现了

0: 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歌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柔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家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已尽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缓缓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其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1: 好的，谢谢王迎谦同学的诵读哈。其实我们从迎谦同学一开口呢，就觉得迎谦呢对这首诗是有一定的感知的啊，因为我们感受得到你对这首诗呢也确实很喜欢，所以呢情感是非常的饱满的，再加上呢你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说状态非常积极，投入在诗词当中的这个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读出来诗呢就会让听者感受到你很有感受也很有激情，那读的呢还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听到王迎谦同学的普通话呢总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哈，所以呢在进一步表达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诗歌的力量。那当然了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让它的节奏啊有一点小小的区分或者说变化，你会听起来更有层次。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古诗呢，它实际上在表达每一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呢是不那么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节奏来加以区分。那稍后呢我们会对这首古诗的含义它的感情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分析过之后我们再来读，应该会对这首春望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2: 这首诗格律严整，额联呢分别是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呢则是强调了忧思之心导致了发白而稀疏，对象精巧，声情悲壮，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爱国之情。
1: 那么这首诗呢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也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所生成的典型的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同时也表达出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那么迎谦，这首诗篇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呢？
0: 读完这首诗歌，让我知道今天的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过，我透过新闻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各种区域性的战争，他们的百姓都在受苦受难。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纷争，和平建设美丽家园，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春天。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杜甫的这一首《春望》。
3: 《春望》，作者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的，那这样的一首诵读呢，我们和来自

澳门妇联学校的王盈谦同学一起来学习。刚才带来诵读的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的播音员海霞老师。那通过海霞老师的诵读啊，我相信盈谦同学能够感受得到哈。

0: 情景，而家书抵万金，这是一种感慨感怀。那么这两句俨然他的情感表达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也邀请千同学和所有的朋友们多听一听我们播音员老师的诵读，感受一下在诵读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通过字词节奏来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感。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1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1: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5: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7: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8: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
1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渡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8: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4: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8: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13: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的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2: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8: 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19: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1: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10: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1: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的感觉，
8: 各有各的风味。
1: 对，各有风味。
3: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8: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5: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9: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7: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

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一起去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每年的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始于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成立大会正式确定，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群体的关注。今日即将加入到我哋节目讨论嘅呢一班同学，佢哋带嚟咗一个创业项目，同样都系关注视像群体噶。我哋听翻个版头，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佢哋出嚟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我哋今日咧会请嚟一 team 嘅同学仔分享下佢哋嘅创业项目噶。咁喺我身边咧就系呢一次嘅超级联系人啦，吓啊，萧文婷同学啊 ，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文婷好努力咁样攞广东话同大家打招呼啊，因为俾咗个任务佢啊，叫佢好好地学呢个广东话。诶，咁今次咧你都同我哋发掘咗一 team。好有使命嘅同学仔，佢哋做咗一个项目嘅，你同我哋介绍下。
1: 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广东金融学院的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名字叫做倾听生命。那么在我国呢，有超过2000万人的这个视障人群，他们的听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那我们的邀请到的这个倾听生命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们呢，他们就发掘了这个视听人群的一些需求。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公益的初心相聚，以有声书的试点为钥匙，正式开启了这个聚焦视障人群的项目。他们一开始呢是一个校园志愿的实践，那么到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为了视障人士有声读物研发者、推广者和服务者，也有着自己的线上音频平台、公益 APP， 并且会在线下的时候去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给一些公益组织的站点去服务这些有需要的人们，让他们去帮助这些有视障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去感知世界。
0: 嗯，睇嚟文婷做咗好多功课啊，吓，即一口气就将哇啲咁复杂嘅背景啊，同埋使命啊，同埋呢个团队佢哋创立呢个项目背后嘅一啲初衷咯，都同我哋分享咗嘅。当然啦，我哋今日都请到呢个团队嘅一啲骨干啦，一啲中坚力量咧，会同我哋详细分享下嘅。咁啊，啱先大家应该通过阿文婷嘅介绍啦，就了解到诶，佢哋做嘅呢个项目咧系专门服务翻视障人群噶，咁究竟作为湾区大学生咧，点解会有咁样嘅谂法咧？又点样开始？又点样推动嘅咧？而且好犀利，攞咗奖添，系嘛？咁我哋介绍佢哋出嚟先啊，都由阿文婷你介绍啦。
1: 那么第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出倾听生命的现任负责人大三的曲阳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曲阳同学。目前是倾听生命的负责人，很荣幸能够做客这次节目，谢谢大家。
0: 刚才听到其实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倾听生命，普通话说出来可能大家未必能 get 到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深度的含义哈，因为可能用广东话来说会更加明显一点。广东话呢，这个名字就叫做倾听声明，是声音那个声、啊、如果我们拿普通话呢，就好像倾听生命和声明讲出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也都是跟大家展示了这个项目，其实它是主要是服务视障人群，因为给到他们一个听

0: 觉方面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或者继续介绍出其他两位的同学，我们再一起聊天吧。
2: 第二位呢，是我们倾听生命活动策划的张一涵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张一涵，然后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被邀请来到这个节目。
0: 嗯，所以你跟曲阳你们是同班同学吗？还是这个项目之前大家不认识？
3: 在这个项目之前大家都是不认识的。
0: 哦，那挺有趣的。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然后怎么会因为这个项目结缘呢？
3: 我们是分别被我们的学长邀请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我一开始是清远校区那边的成员之一，然后曲阳同学他是广州校区这边的负责人。我大三升过来广州校区以后，就被他们再次邀请到广州的团队里面。
0: 哇，所以是一次接棒。
3: 对，
0: 传承接棒。
3: 对，
0: 刚刚介绍曲阳说现在的负责人，但是创办的话是由师兄师姐他们去创办是吗？
1: 对的，其实这个项目是从2019年开始，由我们一群热爱公益的师姐创办的，
0: 相信现在也不断的在发展和壮大。我们还有位同学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文婷继续介绍吧。
2: 第三位是我们内容运营的方思婷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创业管理专业的方思婷，然后现在是倾听生命的一员，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湾区之声。
0: 嗯，今天是巧合吗？三位都是女生，还是说团队当中要求说，哎，女生为主，还怎么样呢？
2: 我们学院好像就是女孩子多。
0: 哦，是吗？你们学院本身女孩子比较多一些。那曲阳介绍一下，创办者也是女生吗？
1: 对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学姐。
0: 哦，
1: 当然她还有其他的创业小伙伴，有师兄也有师姐。
0: 嗯，所以现在团队里边还是以女生为主。
1: 嗯，对的对的。
0: 嗯，那现在整个团队有多大呢？刚才听这个一涵同学也介绍说，之前是在另外一个校区嘛，清远校区。所以相当于现在他是一个跨校区的人员同学都有在参与吗？
1: 对的，是。
0: 嗯，那大概是有多大的规模呢？
1: 广州校区这边的话，目前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个年级加起来大概是有30多人。
0: 嗯，哦，那其实不小，这个团队还挺大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很好奇，当年2019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视障人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项目呢？
1: 听师姐他们说，主要是缘起于一次校园的公益活动。师姐参加过之后，是去到了福利院那边，去跟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小朋友去互动，给他们朗读一些绘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师姐会发现一些视障的孩子对于声音、对于书籍敏感度是特别高的，他们非常渴望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和力量。所以师姐也是缘起于这次活动，决心要创办一个项目，来服务于这些特殊的视障人群。
0: 嗯，那说到2019年师姐创办的，现在师姐已经毕业了对吗？
1: 对的对的。
0: 那你当天是怎么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组织，然后又怎么样在你心里种下这颗种子，你希望能参与，并且现在你还接棒过来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我也是缘起于这个项目发起的一次志愿活动，然后我在这次活动中呢，也了解到了倾听生命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帮助的人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对于公益的初心和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非常值得我去尝试并且接棒。
0: 那这个项目刚才介绍到，其实它的核心的产品会是音频的产品对吗？因为会为这些有视障的人群去提供一些读本或者声音产品的陪伴，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会产出一些有声书，当然有声书是我们在尽力获得了版权之后，由我们的志愿者朗读得到的。
0: 嗯，那我可能会想说，哎，如果能想到说用自己的声音或者演绎去做这件事情的同学，会不会主要都是来自于可能播音与主持专业啊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读什么专业，是有跟播主相关的吗？还是不同专业的同学都有参与进来？
1: 其实是不同专业的。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爱这场公益活动。 我们在录制这个有声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们也不是播音主持这方面专业出身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在尽力的请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提供帮助，然后去尽力完善这场爱心的接棒。
0: 所以不是说一个专业的展示，更多的是一次爱的传递，
1: 对的，
0: 或者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1: 是的是的。
0: 那一涵，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当时在清远校区吗？了解到这个项目，你也是去参加相关的公益的活动接触到吗？还是说通过学校的一些推文呢、平台呀、去了解到这个项目呢？
3: 我和他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姐姐本身就是这个项目的前代的团员之一。
0: 你属于是家族传承。
3: 对，可以这么说。
0: 厉害了这个。
3: 就是我的姐姐之前也加入过倾听生命，然后我是通过我姐姐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因为他会跟我去分享他大学的一些经历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在做一件他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刚好也是考到了这一所学校，还跟我姐姐同一个专业。
0: 哦，
3: 对，
0: 那你选择这间学校当时是有受这个项目影响吗？还是就纯属是一个缘分？
3: 也有一点影响吧，因为在我姐姐的描述中，她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可能我自己的成绩水平也差不多在这个档次，所以我自己也会更加倾向于来加入广经。对。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位姐姐就是创办人吗？还是说其他的团队成员？
3: 不是不是，就是一个，她也是通过学校的推文一些宣传啊，然后来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
0: 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颗种子是播撒到好多好多人的心里，通过不同的方式也把大家逐渐的都吸纳进来。那从之前只是从姐姐的口中去听到这个项目，到你自己亲身参与进来，这种转变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3: 就是之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种幻想，就是可能在听姐姐的描述的时候会想，如果我自己来参加这个项目，我如果是她我会怎么做，然后到自己真的来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发现这种体验是很难去通过别人的描述去同样跟她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认为做爱心志愿活动，它其实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碰撞，你的亲身体验会带给你更多的震撼，还有让你的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对，
0: 所以你现在自己亲身参与了，你其实每天都能非常真实的去得到接收者的反馈，
3: 是
0: 吗？
3: 是的，
0: 是的。OK， 那我们也听一下思婷吧，你又是怎么去了解这个项目、参与进来、结缘的呢？
4: 首先我本身就是在初高中时间段就是一个比较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然后呢，我参与这个项目其实是因为看到学校有推文，然后这个项目之前也是拿过非常好的一些奖项，然后我本身也希望能够参加一些这些比赛，然后在一次活动中就结缘了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学长，然后他就牵线我跟现在的曲阳学姐认识，然后就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相信在整一个创办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遇到有不少的挑战啊，也会不断的希望能有突破。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头头先收回来呢，继续同几位的同学呢，听他们分享一下关于他们所创办的这个专门是服务视障人士的这个平台，叫做倾听声明，究竟诞生之后又遇到哪些的挑战呢？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
0: 啦。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例如，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這隻不錯，是可以。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要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的嘛，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呢，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夠自我，
3: 我想展現真我，
2: 時不我待，
3: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4: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去认识一群嘅大学生。

0: 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倾听声明，声是声音的声，专门是服务视障人群的。他们通过有声书这样的方式，去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去提供相关的一些产品，用声音去传递温度。我们的今天的 studio 里面有几位同学，首先是坐我身边的萧文婷同学的。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婷。
0: 嗯，亦都有啦，负责呢个项目嘅屈阳同学嘅。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屈阳。
0: 嗯，另外咧，亦都系有负责呢个项目活动策划啊，张艺涵同学。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艺涵。
0: 嗯，仲有专门啦负责内容运营嘅方思婷同学。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0: 嗯，咁啱先听咗好多同学讲话加入到呢个项目嘅初衷啦，唔知道阿文婷你而家。仲系即系局外人啦，你可能系亦都系喺度了解阶段啦。你听咗佢哋分享之后，其实你自己有冇啲触动啊，或者有冇一啲冲动，觉得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参与下，去了解下咧？
1: 有，他们这个项目呢，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听说过。上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其实我们学校是一个创业氛围比较浓的，就是我们会有专门一个平台去帮助还有支持这些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一个创业集市上就也有跟现在倾听声明团队的成员们有接触，我看他们在就是售卖一些 IP 还有一些他们的明信片，然后用这笔资金的话去帮助那些视障人士。我当时也是在他们隔壁的摊位，对。
0: 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其实你们之间都是有一些前期的交流，也都会互相了解的。
1: 是
0: 我们也都问一下屈阳同学，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以学生身份去创办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平台，它又有怎样最大的优势呢？
2: 以学生为平台进行创作的话，我想令我们比较觉得有挑战性的一场一些经历，可能是我们对于有声书内容质量的把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科班播音主持出身的学生，对于这方面的了解还是略少一些的，所以我们也在很积极的跟老师沟通，老师也会很热心的帮助我们去链接到一些优质的行业资源，来给我们提供一些鼓励和引导这样子。
0: 咁其实要成立咁样嘅一个平台啦，或者咁样嘅项目机构啦，佢最主要嘅几大嘅硬件会系乜嘢呢？啱啱成立嘅时候嘅故事有冇听师姐讲过？
2: 最初成立时候，我们是首先我觉得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室。也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融创创业孵化基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
0: 就有个地方可以录制还有工作，
2: 是的，
0: 大家办公的地方。
2: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条件。对，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大湾区给予我们的这种创业孵化的鼓励和政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大湾区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加入这场爱心活动中。
0: 具体是有哪一些呢？比方说学校会给相应的一些资金的支持吗？或者说有一些大赛你们可以参与，可以获得相关的支持吗？
2: 对的对的，我们之所以很积极的参与一些比赛活动，也是因为我们能够从里面获得奖金，去帮助我们的项目更好的运营和完善。当然我们也能够从一些公益组织中获得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项目更好的运营。
0: 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你们的团队现在也不断的在拓展当中嘛，相信你也有更多的人力去链接不同的部门。刚才你也提到，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是链接进来的，目前是有一个小分队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又链接到了哪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伙伴吗？
2: 有的，像我们现在团队属于一种转型的阶段，我们更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去发放这些有声书的资源。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跟一位创办这个跟 APP 制作相关的技术性的企业能够有一个比较好

0: 好的链接，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去完善我们这个梦想。
1: 所以现在你们的这个有声读物的产品是通过在线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去提供吗？还是说在哪些平台视障人士能够获得呢？
0: 我们目前是在公众号能够获得比较大的音频资源，当然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 APP， 希望我们的 APP 能够早日跟大家见面。
1: 那在这个提供的对象、服务的对象方面，目前是有接触到哪些机构，就哪些机构的有需要的人群是已经能接触到你们的产品呢？
0: 像我们会在周末开展一些福利院的活动，我们会有一部分的同学以及团队进入福利院去帮助营造一些公益的氛围，然后我们也会在同时参与这场公益活动中向他们发放一些有声书资源，帮助他们更好的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有对有声书的认识吧。
1: 那我们在服务这些视障人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天或者哪一个场景你在给他们提供这个有声读物的时候能触动到你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呢？
0: 有的有的，就在我最近一次参与福利院的公益活动的时候，给其中一位视障小朋友发放了我们最新出品的一个有声读物《小王子》，他在听了之后也在很积极给我反馈的力量特别大，他说原来书本中的世界是这样的，他也很开心用声音能够聆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场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活动，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所以相当于是通过这个读物他用耳朵看见了世界。
0: 对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小王子的讲述吧。
2: 你看看这幅风景吧，如果有一天您去非洲，在沙漠里旅行，您就会认出这个地方。万一您真的路过那里，我请求您不要太匆忙，记得在星空下等一会儿。如果那时有一个孩子向您走来，如果他笑，如果他有一头金发，如果他在别人问话时不回答，您就会猜到他是谁了。到时候拜托您不要让我再这么难过，赶紧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1: 我们刚刚也通过一段很短的这个演绎能感受到呈现的形式。刚才这一段是哪位同学参与演绎的？是你自己演绎的吗？
0: 是我们另外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队长。
1: 队长
0: 算是部门负责人之类的。
1: 部门负责人，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思婷。那给我们说一下在选择这个内容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3: 就是首先我们面向的主要是儿童，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选一些比较大热的一些绘本，就比如说绿野仙踪还有小王子这一种，就是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更加喜欢听，愿意听这些。所以我们会更倾向一些这方面的。
1: 那现在你的这个岗位它主要的工作会是什么？去选择这些绘本的内容吗？还是还有哪一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3: 我一般呢就是会组织一些志愿者，然后来录制这个有声书，然后也会参与到一些审核的过程，会初步去筛选看他们的有声书质量够不够高。
1: 怎么去判定它的质量够不够高呢？在你的标准里面怎么去判定？
3: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它读的时候语句够不够连贯，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像小朋友他们呢可能会更喜欢听那种就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就是会对他们的一些情感也会有一些要求。
1: 所以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需要通过考试吗？
3: 有的，我们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考核的。
1: 有考核，有门槛的。
3: 对的。
1: 哎，所以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吗？还是说志愿者是成员之外的一些支援的力量呢？
0: 团队成员也会参与到有声书的录制，当然我们也会在校园的各大活动墙上发布我们的一些有声书录制的邀请，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并且感兴趣参与到这场公益活动的同学来加入我们。
1: 那刚刚也提到活动，那其实易涵你是负责这个活

0: 动策划嘛。
1: 对，
0: 那其实会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呢？
1: 我们策划活动就像他们说的，志愿者的招募，我们也会结合线下的一些形式，会进行摆摊，还有海报的张贴宣传。摆摊就需要我来规划一下大概的位置、摆摊的时间，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礼物或者是一些小活动去吸引同学们来了解我们项目，愿意来参加我们项目。
0: 嗯，这也就是你能邂逅文婷的地方，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在这个活动现场去链接到更多的同学，链接到可能更多的团队，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共创的项目，让这个影响力、这个声量能变得更加大，对吗？
1: 对。
0: 嗯，那到目前为止你自己做过的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你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创意相关的一些项目吗？
1: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把弄好的有声书有的时候会导入 MP3， 然后去发放给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导入 MP3 的时候也会去邀请志愿者们一起过来，虽然说这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枯燥，因为就是把音频通过电脑去传输，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听到更多志愿者的声音，听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感情，朗读那一段文段，可能那段文段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但是会听得出来大家的声音、大家的情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又是不同的，就好像从不同的四面八方的道路中奔向同一个中心的那种感觉，都是为了让我们项目更好的去服务他人，更好的让那些视障儿童去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他们去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感觉。
0: 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岗位其实都需要很强的这种组织的能力，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一些同学或者社会机构的负责人。那对于各位大学生来说，大家觉得现在去应付这些挑战还 OK 吗？还是说还挺难的？
2: 这确实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挑战，因为大学生的身份对于很多外界的一些可能声音是比较两面性的，可能对于学生的能力是有一点的不太信任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专业能力还有我们的对爱心公益的热忱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0: 嗯，我想这种所谓的不信任可能是觉得大家还年轻，
2: 对，
0: 不是特别成熟。
2: 是的，
0: 但是也正因为是有大学生这个身份，也给到大家另外的一种安心和信任，就是你们真的是在很真诚的再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
2: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几位的同学仔一起去了解这个公益的项目，就是叫做倾听声明，是服务视障人群，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声书的一些产品，令到他们用听觉去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先看看，稍回来继续跟几位的同学仔了解一下究竟这个项目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成长呢？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3: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咧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去了解翻而家大学生嘅创新创业啊！我哋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几位嘅大学生咧，佢哋有一个有意思嘅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咁佢哋咧呢个项目2019年就已经系创立啦，到而家有6年嘅时间咯，亦都系生产咗一大批嘅有声书去服务翻视障人群噶。我哋继续请出佢哋出嚟。首先咧，文婷就唔系呢个项目嘅成员啦，但系佢帮我哋发掘咗吓呢个项目嘅故事啊。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咁文婷啦，系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学生啦。咁今日喺现场嘅其他三位嘅学生主播啦，同样都系文婷嘅校友嚟嘅，包括有呢个项目嘅负责人啦，有屈阳嘅。Hello，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屈阳。
0: 亦都有负责呢个内容运营嘅方思婷啊。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0: 仲有负责活动策划嘅张艺涵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艺涵。
0: 咁啱先都了解咗啦，大家呢个项目从创立啦到推动咧，其实都付出咗唔少嘅努力啊。咁我哋再翻去创立嘅最初，唔知道创办人啊师姐有冇同你哋讲啦？当时期呢个名嘅确立有冇经过一啲即系小 battle 啊，定系话好顺利就确立咗呢个名咧，叫做倾听声明啊？普通话读起身咧就可能分唔出当中有个声音嘅声啊，倾听声明。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有的，就是倾听生命呢，其实是蕴含了我们项目创始人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未来愿景的。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然后视障人士能够通过我们平台提供的一些有声书还有课程这些资源，然后来汲取一些信息，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探索世界。第二个就是除了倾听之外，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被倾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视障人士这个群体，然后能够听见他们的需求，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0: 其实这个名都是点咗题咯，即系大家听就可以反映出呢、这个组织佢系为边啲人服务嘅，或者系生产出点样嘅一啲产品啦。咁同埋啱先亦都分享咗，其实大家喺呢个期间亦都系深度参与好多嘅活动嘅组织啊，内容嘅运营咯。咁现时大家都系大学生，你哋全部都系大三嘅学生系咪？咁呢一件事呢一、这个志愿服务对于你哋嘅学业嚟讲，会唔会带嚟点样嘅挑战呢？毕竟人嘅精力系有限嘅，咁当你抽咗好多嘅时间去做自己嘅社团活动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取舍呢？听阿屈阳讲先啦。
2: 是的，这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平衡活动以及学业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我们团队对于这方面的解决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在这里也想分享给大家。一开始学期初的时候，我们先会收集到一些大家的课表，去规划一下大家无课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我们本学期团队所需要做的工作，尽可能的给每位同学安排适当的工作量，保证他们能够在兼顾学业的基础上能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活动服务中。
0: 咁具体譬如一个星期呢，你需要抽几多时间去兼顾返你喺呢一个项目上面嘅一啲工作？
2: 一个星期的话应该是一周7天，一共我可以抽出10个小时在这个项目的活动上。首先10个小时对于我们大二大三这种专业课比较多的同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这10个小时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公益事业的热爱的体现。
0: 咁呢啲时间嘅投入会系譬如去管理啦，去运营啦，包唔包你哋要去到譬如福利院啊，去探望啲小朋友呢啲时间？
2: 这些是不包括的，额外的时间是不包括的。我们这十个小时主要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上周或者上个月工作的处理和完善，然后还有包括去链接一些行业的资源和 各方面的人脉这样子。
0: 嗯，咁啊，思婷咧，你个时间安排又点样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去平衡啊？
3: 其实我刚进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本身除了这个项目之外，也参与了其他组织，就比如说平时要舞蹈队和司仪队都要对训，然后我还是班长，班级也很多事务，有时候事情都是一块来的，然后刚开始很难平衡，然后就会很崩溃很焦虑。但是后面就是项目组的学姐他们就是经常给我鼓励给我安慰，然后也会就是点拨我告诉我要有一些取舍，然后就是自己去权衡，然后之后就是越来做得越好。
0: 嗯，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啦是身兼 N 职啊，即尤其是那些比较活跃的同学啦，真的会参加很多的社团啦，很多的项目啦，通常即老师觉得你比较能干的都会邀请你参加更加之多的项目的，所以怎样去平衡好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很重要啊。那我们也都听一下魏涵啦，你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
4: 因为我的前两年的倾听生命的经历，我是在清远校区那边的，然后清远校区那边主要是我们会安排基本上有五个成员，我们五个成员就会抽空一个学期，至少每一个成员都会参加一次广州这边的志愿活动，所以我也很荣幸就是被我们那边的团队第一次

0: 筹到来广州这边来去参加志愿活动，我是我们那一批的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就会有一种不知道干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来到这边我要去找谁去干什么事情，也是自己一步步的摸索，那个时候就挺害怕，有点不知所措。但其实发现就是倾听广州和清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在这边的这些成员们也会给予我很大的支持鼓励，并且告诉我在后面的工作中我要怎么做，给我适当的建议，然后也让我对这个项目有着更深的那种体会，然后也更加愿意说到现在大三还继续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向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1: 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话接棒这样东西嘛，接棒的这个事情，像你们现在其实已经从师姐的手里接过棒了，那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或者计划，希望把这个组织是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现在大三马上如果要升大四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也会有在慢慢的去物色合适的接班人吗？
2: 有的有的，都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各方面的筛选以及考核，能够完成这个接棒人的任务，把团队把倾听生命带向更好的方向。
1: 嗯，所以现在其实也希望不断的去拓展这个团队的一个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对，
1: 也让他的声量更加的大，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倾听生命以广京为启发点，然后辐射向更多的比如说大学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希望能向他们发出邀请。
1: 嗯，咁亦都问一问啊，文婷啦，你亦都啱先提到话，其实学校对于呢啲咁样嘅志愿者嘅项目或者系公益嘅项目啦，亦都系俾到足够嘅呢个肥沃嘅土壤去成长，亦都系好支持嘅。你自己同样系咪喺学校都有参加过，或者系自己有做过唔少咁样嘅项目？
3: 系啊，我也是有参加过很多这种创业项目，但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就是做这么久。
1: 不同赛道，
3: 对，
1: 不同赛程。
3: 不同赛程。我跟他们接触的那天的话，是我们在办一个创业的集市，然后我那个摊位是我是做的是中医药香囊，就是当时是想宣传我们中药这个文化的。我们学校的话，对于这个创业，它的整个的氛围是很浓的，它会给我们定期举办一些，比如说创业集市。一些比赛他都会邀请我们各种团队去参加，也给了他们这些团队一些去办公的一个地点，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办公就特别羡慕。因为他们有一个自己可以大家可以在那地方坐下来会议室，在那里畅谈自己团队的一些未来一些方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学校给了我们大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让我们创业，让我们去发掘到这个社会它需要什么，把我们大学生的力量去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
1: 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作为大学生，其实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出口，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成为现实，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每一份的力量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的改变，是吗？
3: 对，是的是的。
1: 那各位同学现在回望今天我们去回顾从2019年发展到现在嘛，那现在大家也持续的在路上正在奔跑着，那你们有没有那么的一瞬间会去想起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去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又会如何的给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说我们好像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获得很多来自这些孩子们的能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你会在他们的这个能量的支持下去克服你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困难呢？
2: 有的，当然有了。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前往一些福利机构去做一些公益志愿活动。那么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周期性的团队会收到一些来自，像学校、像机构、像甚至像家长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些感谢信。我认为这些感谢信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然后同时呢，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大学生还会参与到一些像三下乡、百千万等。

的一些志愿活动，然后我们团队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会每年派一些队伍出发到不同的社区，像福利机构等等这样一些机构去开展我们的百千万活动。然后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小朋友们就很不舍我们离开，我觉得那一会儿的心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吧，说实话。对，因为

0: 少位的这样的视障的人群呢？有统计吗？比方说组织了多少次的拜访，然后有多少位的这种视障小朋友是有收听到你们的这些产品呢？
1: 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展的话都是派出不同的队伍走进不同的班级这样子，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每一年服务的学生大概是会超过1000人的。
0: 那这么频繁的去跟视障人群的接触，我觉得可以给到其他的朋友很好的建议。在当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跟他们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首先跟特殊人群的交流，你要保持一颗对他们很尊重并且很友好的感情，说话的音量啊，包括一些情感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沟通交往的话，讲嗨了可能忽然之间大声，忽然之间小声，但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的视障朋友来说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刺激，这一点可能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就是大家不要以平常我们交流的那种场景，因为大家都能互相能看得见的，
1: 对，
0: 这样子去这种想象去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还是要考虑到在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场景的时候，尽量在听觉上不要突然的给一些刺激。
1: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声音是非常敏感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分享了各位同学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嘛，因为你们项目其实也获了一个奖是吗？一个挺大的奖，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上一年是获得了第9届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的2等奖，然后同年也是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铜奖，这两个奖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鼓励。
0: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再去总结，未来如果还要再去创业的话，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1: 我觉得信心和恒心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想法的话，我想说也不要去担心你这一点想法可能不被认可或者难以实现。当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以及毅力的时候，你任何想法都是能够落地生根发芽的。所以不要害怕尝试，有想法就要继续加油往前冲。
0: 加油往前冲，而且要靠每一步扎扎实实的走下去，
1: 对，
0: 才能把这个小火苗变成真正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我们也听一下另外两位成员吧，也是承接刚才的这个问题哈。作为一个创业项目，你们已经走了6年了，那你们对于其他的想要创业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你很清楚。
2: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初心，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这条道路上不是没有尝试过，而是迷失了方向，或者是跟原来的想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像我们项目其实就是一直以公益为初心，想要带给更多人一些帮助。可能我们的力量尽管来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视障人士相对来说是渺小的，但是我们也靠我们的努力去服务到了一部分我们力所能及的视障人士。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初心就值得我们去践行。在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但是只要有初心在，你就会有方向，有方向你就会前进。所以在我的想法里，初心可能是创业一个项目需要保持的一个条件。
0: 说得很好，我们都要不忘初心，一定要坚持初心的同时要不断的坚定的走下去。我们最后听一下思婷你的想法呢？
3: 我觉得现在社会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在创业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外界的认识。那么对自己主要就是，首先是我是谁，我知道什么，还有我有什么。我觉得只要从这3个维度清晰地认识自己， 那么对外界的话，主要就是去考量一些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等这些相关因素，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创业路上，然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拥有什么，然后才能更好的整合资源。
0: 不能仅靠一腔热情，头脑一热啊，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实际的需要考虑的问题。今日好开心啦，同几位嘅同学。

仔啦，分享咗佢哋嘅呢个创业项目啦，叫做倾听声明啊，亦都系每年啦服务唔少嘅一啲视障人群啦，为佢哋带嚟有声书咁样嘅产品啦，令到佢哋用耳朵都可以听到呢个世界嘅美好。亦都希望大家好似啱先讲咁样啦，继续坚守翻自己嘅用声音传播温度嘅初心啦，继续有更加之好嘅作品啦，去探索项目更加之多嘅可能性。咁啊，唔该晒大家嘅，咁啊，亦都唔该晒阿文婷啦。我哋下期今日我主播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同大家去深圳美术馆嚟睇睇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展。
1: 全城有我嘅环节走近广州市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阿，听泥塑女的文化传承。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清代画家高其沛绘制嘅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嚟了解一下画家运用别出心裁嘅纸画啦，系进行绘画嘅技法，为九如图呢一传统话题咧赋予咗新嘅生命。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锁定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主持人依然有建光和郑允。近日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深圳美术馆启幕，展览汇集近300件套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以艺术设计教育家上沙拿先生守护敦煌、研究敦煌、传承敦煌并推动敦煌艺术创造性转化的一生为主线，集中呈现其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等艺术成果，带领观众走进敦煌艺术的千年之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蓬勃生命力。
0: 上沙拿在1931年出生于浙江的杭州，他爸爸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而上沙拿在12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爸爸是去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到了1948年，他去到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进行学习，1950年回来中国，此后长期是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近80年来，他对敦煌图案的临摹、研究、整理和转化始终贯穿其艺术实践。
1: 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以及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单元，呈现一条上沙拿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敦煌艺术转化之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沙拿工作室创始人黄元子的专访。
8: 黄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炫子，也是这一次深圳花开敦煌展览的策展人。
8: 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花开敦煌带到深圳呢？深圳这座先锋城市和长沙那先生的艺术理念之间，在您看来有着怎样的契合点呢？
9: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在深圳的观山月美术馆就举办过花开敦煌的展览，

0: 那这一次呢，又回到深圳，其实原因非常的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深圳呢，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人产生变化。那同样的，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也是通过人对于过去的知识点的理解产生的变化，不停止的研究跟应用。唐桑纳工作室团队长期就是以唐桑纳的艺术研究作为核心，所以呢，这一次跟城市的这个窗口呢，我觉得非常的吻合。
1: 本次展览的名字为"花开敦煌"，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整个策展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希望带给观众怎样的整体印象呢？
0: 花开敦煌这个展览名字呢，从第一次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个年头。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敦煌美学传承最温柔也是最坚定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朵花呢，就象征常先生的女性身份，与他稚嫩时期就接受敦煌养分的浇灌，所以它本身呢的长成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艺术之花。通过常先生的身体力行，花开可以让敦煌在当下复苏，也就让沉睡的这种敦煌壁画、彩塑、纹样走出大漠的洞窟，告别沉睡的这个日子。那第二层寓意呢，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敦煌文化不是静止的古迹，更多的是鲜活生长的东方文脉。它历经了1000多年的蓬勃发展，虽然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不见天日，但是自从藏经洞打开之后，世界为我们成立敦煌显学，那我觉得敦煌艺术的魅力呢，就是是非常的厚重的，是全世界都为我们研究这个内容跟项目，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它。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常先生、常桑纳先生一生事业的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一生耕耘敦煌、传播敦煌、活化敦煌，让千年的美学代代开花、绵延不绝，这更像是我们花开敦煌的主要的意义吧。
1: 本次展览叫做"艺术研究与应用展"，那么它和一般的美术作品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0: 为什么我们要叫常桑纳先生的艺术研究与应用这个副标？其实从我们第一个展开始，我们就很清晰，敦煌的内容很庞大。敦煌艺术呢，它涵盖的有哲学、文学、佛学等等。那我们觉得，因为它太庞大了，实在是很难介绍。但是如果我们从常先生个人的研究来梳理这80年的历史，我觉得它就很容易懂。因为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变革，所以从藏书洪到敦煌开始守护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到现在，今年是81年，也代表着常桑纳先生跟着父亲在洞窟的研究生活就有这么长时间。那洞窟一开始从藏书洪先生他们那一代老先生进去的时候，对我们国人来说非常的陌生，它就是一本无字天书。经过80多年的梳理了，我们才慢慢的懂得敦煌的绘画艺术、敦煌的美学艺术啊，这还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叫艺术研究与应用，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去探讨这个千年文化的美学。那这个呢，也就是常桑纳先生常讲的啊，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敦煌守护神的父亲。所以呢，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敦煌的女儿。常桑纳先生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常书鸿的女儿，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我要坚守父亲的理想，为国家干点事。所以呢，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跟策展理念呢，就始终围绕着常桑纳他个人以古为根，以美为魂，以心为形的模式设计嘛，转化应用嘛。那就延续常先生古为今用的美育大众的核心思想，来纪念他的父亲常书鸿跟林徽因，给他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展厅可以看见很多的临摹作品，这也就是常先生常常说的，这是他的童子功。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临摹开始，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设计艺术，包括花卉的创作。恰恰就是常先生从敦煌的童子功开始产生的原创理念，那他的原创理念又成为我们团队的新应用设计的

0: 范本跟蓝本，所以我们的展览呢，没有单纯做文物复刻跟史料的堆砌，而是很系统的去梳理常先生他对于敦煌1000年来的艺术的淬炼，结合他的研究、创作跟设计成果，我们打通了这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壁垒，融入到当代的一个审美跟当代的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对于恩师林徽先生所说的生活美学最好的一个行动表示了。
1: 长沙那先生的父亲常书鸿先生是敦煌事业的奠基人，家学渊源对他影响也极深。那么在策展的时候，您是如何呈现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这条精神线索的呢？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可以印证这段往事呢？
0: 作为策展人呢，我在花开敦煌这个展览中呢，我会很清楚的把常书鸿、常桑那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作为贯穿的核心精神，所以可以开始看到我们一开始的展现的内容，就能看到，常书鸿先生的一些作品，跟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的一些写生创作。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父女之间的一个传述，因为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像上个世纪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们。对于敦煌文脉作者的传承，不是孤立的艺术创作，他们更多是一场跨越生死、跨越两代的一个初心接力。那常书鸿先生是敦煌守护神，他是奠基、开荒跟坚守盗墓的开拓者。那常桑那先生呢，是承续了家学，活化了敦煌，把传统美学走向时代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展览呢，我就用父辈扎根守护、子辈创新传扬的双线故事轨迹，来完整的呈现这个100年来的一个敦煌守护的精神。那在展厅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在临摹的这个作品区，有常书鸿先生为少女常桑那时期的临摹创作做了题字。其中呢，可以看得到常书鸿先生在常桑那先生的两件作品当中，他把他满意的练习的这2件作品呢，提了一个书鸿啊，爸爸题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到两代人在做的这件事情，画是常桑那画的，字落款是常书鸿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印证。另外呢，展览呢还有很多妇女的书信往来相关的文献呐、手稿啊，那他们的对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艺术脉络是整理出一条传承的路径。回到最早的时候提到的常书鸿先生是守住了敦煌的根，保全了1000年来敦煌洞窟的文脉。那我觉得常桑那先生恰恰就是延续这份初心，深耕敦煌的图案做研究，成为现代设计的转化。美术教育落实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守护遗存吧，就父亲是在守护这个遗存，那女儿呢，在做活化先生的一个时代跨越吧。
1: 在您看来啊，早年洞窟临摹的经历，为常沙那先生的艺术道路埋下了怎样的根呢？
0: 其实我觉得常沙那先生从12岁走进莫高窟，其实他跟很多的小孩一样，他就像是父母亲移居。他呢就跟着父母移居，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艺术理想奔赴莫高窟，他到莫高窟是一个大时代的问题。但是呢，常先生进入了莫高窟之后，我觉得他自身的美学基因呢是存在的，因为父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呢，就像常桑那先生常常说的，他的妈妈很排斥莫高窟，除了宗教信仰不一样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但是常桑那恰恰是因为他太小了，他进到莫高窟，他并没有那种压力，他就觉得莫高窟对他来讲很好玩。严格来说，他不是刻意种下这个根，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是，他是根漂泊到这儿，然后呢，立足在这儿。然后产生的面对困难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所以也才能在母亲走后看到父亲，他觉得父亲很落魄，他为了帮助父亲减轻工作上的负担，开始提笔画画。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他自然而然就把他的天赋表达出来，他能吃苦也愿意吃苦，然后又在时代的车轮下不停地滚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那一份心思很简单。他的初心很简单，才有今天的长沙呢。

0: 好像有些人不了解，就是说啊，她是长寿翁的女儿，所以运气好才会有今天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公平，因为长寿翁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怎么就常先生闯出这片天呢？所以我觉得长沙那的艺术的根呢，是因缘际会产生的。但是他自己在荒芜的沙漠中，愿意听从天命，愿意在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不放弃父亲的嘱托，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才能越埋越深，根埋得深，艺术的树才能长得很壮，艺术的花才能开得很茂盛，所以也才有我们今天花开敦煌这个展览。
1: 展品里有不少他早期的临摹稿，和敦煌壁画原件相比，长沙那的临摹有他个人独特的审美吗？那么在策展上又是怎样引导观众看懂这些临摹作品的价值呢？
0: 就是长沙那到敦煌的时候呢，就是个孩子。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美术生，他不是刻意去学画画的。但是随着艰苦的生活呢，一个一个人都走了，长寿翁不愿意放弃，不愿意离开长沙那呢，基本上是走不掉的。但是呢，看到自己的父亲孤孤单单的，他在心里面很同情爸爸的处境，所以呢，他开始动手画画。一开始呢，我觉得他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爸爸的需要。最多能说的就是他不排斥画画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父母亲都是上个世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长沙那的血液当中，他的基因肯定是不差的。那也就在这个临摹跟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呢，慢慢的被触动，他从一个没有受过技巧训练的小女孩，到有体验，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美学的环境、体验因素跟父母的基因都给他的叠加的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跟少女特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画的菩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人画菩萨，要么就画得很男像，要么就画得很女像。但是我觉得长沙那的菩萨像很有意思，我觉得听众可以到展厅去看一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常先生的菩萨像呢，很有渲染力，很有力量感，但是呢又有悲悯的柔和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共生在一个脸上那种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早的菩萨像，既是男像又是女像的情绪。我觉得长沙那恰恰就因为小，所以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有那种匠气。因为他在洞窟里面，他跟这些菩萨生活在一块儿，自然而然，他带着原生态的眼睛去看壁画的内容，他反而更容易掌握到古人的绘画技巧。所以我觉得长沙那就像是古代的画工带着他在洞窟练习。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他独特的审美，我觉得应该归纳到常先生在学习的过程环境下，他是零污染的学习跟单纯的心。让他能够看明白古代工匠画的菩萨是哪一种心境。其实他是一样画葫芦，但恰恰就是一样画葫芦，没有太多的本我，所以形成了今天我们对莫高窟的理解跟看见。所以走进展厅，我想跟大家说，当看到长沙那临摹的壁画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往前推80年，80年前的中国。80年前的莫高窟那样的环境下，80年前的少女长沙娜，那或许你们就能发现她临摹作品的价值。它不是像，而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善念，只是为了帮助爸爸的小女孩散发出来的心境。当然这里面以前也很多人会问我，古代工匠怎么创造这些艺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了解莫高窟的话，我觉得莫高窟位置的很特殊。它的位置呢是在死亡之海的绿洲，也是一座千年的古战场。那个时候没有艺术，那时候的菩萨都是为了让人活下去的一种愿力。所以我觉得只有许愿的时候是最真诚的，可以让人透过一种难得的真诚跟善念，那这种愿力最美，最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常先生看到的菩萨长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理解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忽然失去家庭，那种感受也能理解他的绘画的心境，就看懂他的价值啊，这是我跟他生活跟策展我的观点。
1: 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閣下，呢度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讲到增城泥塑是广州市增城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增城泥塑依托本地古陶窑的技艺传承，以泥土塑形、材料装饰，形成兼具质朴感和鲜活色彩的民间造型艺术。其创作是涵盖了彩泥、炼泥、制胚、塑形、收胚、上底色、彩绘和封护这全套的传统工艺流程。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多轮打磨。
7: 增城泥塑技艺历史悠久，据增城县志记载，本地陶窑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西瓜岭、浮湖岭一带是这项泥塑技艺陶窑的早期发源地。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泥塑承载着增城本土代代相传的乡土审美。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泥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一同探寻这一门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手艺故事和岭南烟火文物。
8: 胡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非遗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
8: 您本身是美术教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深耕增城泥塑这门相对小众的乡土手艺呢？
9: 其实这份选择主要是源自于这个乡土的一些情怀跟职业的一些初心的一个双重驱动。小时候呢，就是见过比较多的一些乡村的老人啊，就是用这种泥土随手去捏制这种小摆件，就还有一些民宿的一些器物。那个时候呢，也是刻在这种心底的乡土记忆啊，包括我后来长期在增城呢，深耕这种美术跟泥塑的这种学习研究，对比这种各种类型的一些传统技艺后发现呢，也就有很多地方的那个泥塑呢，它名声在外，体系成熟啊，但是呢，就是扎根于我们增城本土这种泥塑手艺呢，就长期没有人去挖掘啊，也没有人去整理，就散落到这个民间啊，差不多就是那种失传的这种走向的啊。作为这种本土的这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主要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的一些手艺呢，需要一方水土的人来去守护啊。就是相比这种商业化、模式化的这种艺术创作，增城泥塑呢，其实它是带着最纯粹的这种乡土的一个温度，也是承载着这种增城的这种百年的这个民俗的这生活记忆，有这种体系去留存。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下定决心啊，停下这种碎片化的一些研究，就全身心投入这种增城泥塑的这挖掘啊，守住增城这个本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根脉。
8: 增城泥塑归属于岭南泥塑体系。和大家相熟知的佛山石湾公仔相比，增城本土泥塑最大的特色和区别在哪儿呢？
9: 它岭南的像增城的这些，包括像佛山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两者

0: 之间，它都是属于这种岭南的一个文脉来的。他们的一些气质啊、定位啊，包括风格啊，它也是有不同的。首先呢，在风格这个方面，就是石湾的这种公仔，它偏向于这种是手工艺为主的，它的造型也是比较就是逼真，就精，也是那种做工也是比较精细的，就是它在于这种商业化、产业化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在增城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是纯粹的乡土的这种手艺啊、质朴啊，包括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它也没有说很就是繁复的这种工艺。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啊，自然呐、生活化呀、就是带有这种岭南乡土的这个气息在里面。在这种创作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因为石湾公仔呢，它大多数还是神话人物啊、瑞兽啊等等这些比较多。那增城泥塑呢，它也是有个比较有地域的一个唯一性啊，包括题材啊、素材啊、包括场景啊，它都是扎根于这个增城本土的，也是聚焦于这种客家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民俗的，来去创作的，也是属于就是专属于增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泥土技艺。
1: 增城泥塑2025年被列入区级非遗，在这之前，这项手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在挖掘、抢救、复原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难点呢？
0: 其实增城泥塑呢，基本上属于这种濒临失传、碎片化的一些留存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体系。文字方面呢，它的记载也是比较少啊，它的一个包括传承的脉络啊，它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也没有就是像这个专属的一些文化名片。那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人呢，大多数呢就是年事已高了啊，多数他都是不再创作啊，包括这个年轻一代的完全是不了解这门手艺，所以在这里面呢，几乎也是差不多要彻底消失在这个岁月里了。那在这方面的一个记忆断层呢，还是那个的，比较碎片的，也没有系统的认知啊。很多传统手艺呢，传统的一个塑形的技艺呢，包括古法的上色的工艺呢，都是基本上要接近消失的啊。所以呢，在此前呢，没有人把这个增城泥塑作为独立非遗技艺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包括像大众啊，对于这个本土的泥塑呢，也是没有什么概念啊，前期的科普啊、普及啊，包括推广但这些阻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增城本地的泥土和别处的泥土在质感、塑形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泥土的话，它的一个是泥塑的一个灵魂来的，这一方水土养一方手艺嘛。那其实的话，增城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泥土啊，其实就是增城独一无二的一个根基啊。首先在质感上面啊，它本土的这个粘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啊，杂质也是相对比较少啊，手感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一点。在塑形方面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附着力啊，包括它塑形啊，它也是不容易去开裂或是倒塌之类的。所以呢，它在精细的一些小创作里面呢，它也可以去做，包括做一些大的一些雕塑的一个就泥塑的这个场景呢，它也是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份独一无二的这种泥土的一个特质呢，也是造就了增城的这个泥塑的朴素啊，包括它自然原生态的这种的一个艺术风格。
1: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增城泥塑完整的工艺流程呢？
0: 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工艺方面呢，它都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一些就是技法在里面的。那咱们这个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全程还是以这种古法的一个工艺包括加一个创新的流程，它也是比较简约，讲究的就是一个匠心嘛。所以它整套工序啊，就是分为取土晒土、滤土包括油泥啊、塑形修胚风干以及上色这些等等就是有9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完成的。那其实它这个泥塑的最核心的3个步骤呢，主要是一个炼泥就是一种就是老手艺的这种炼泥方式。第二种呢，就是手工纯手工这种塑形的一些方式。第三种呢，就是那种自然风干手工上色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所以整套工艺它也没有追求是很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它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包括它这种匠心比较细致一点，每一步呢，它就坚守的这种传统，保留这种老手艺的一些本真在这里。
1: 您的作品。

0: 入了客家故事这些增城本土符号，这些创作思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就是这种非遗手艺啊，它不能一成不变，脱离生活。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泥塑的神像啊、玉塑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一个寄托。但是呢，这是距离现在的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比较普通的一些大众来说，就是生活就是显得太远了，就这种手工艺，它会这种艺术品就显得太远了，就很难产生这种共鸣。那增城泥塑呢，它的一个生命力是在于就是扎根乡土，记录生活。所以呢，增城这边呢，其实它也是有这种荔枝之乡啊、柿子之乡的这种美誉。所以呢，荔枝跟柿子呢是最具代表性，就是作为增城的一个本土的一些风物啊，它的一个寓意也是比较好啊，比如说吉祥啊、家喻户晓啊这些啊，同时呢，也是咱们这边广府文化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交融地啊，因为客家的一个迁徙文化呢，包括乡村的一些农耕生活或这种邻里民宿的这个场景呢，都是我们比较珍贵的，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域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在这个创作的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把泥土记录乡土，然后让手艺留住乡愁。
0: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在增城交融，这种文化的融合是怎样体现在您的泥塑作品当中的呢？
1: 其实广府的文化呢，它还是比较务实的啊。客家的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淳朴的那种。其实两种的这种气质啊，就是贯穿于所有的创作里面，它也是在这个记忆层面上面也吸纳了广府的一些，它的一个泥塑的一个细腻的一个特点，它注重的是造型圆润嘛，细节呢是比较精致的，那同时呢也保留了这种客家的民间的工艺的随性啊、质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会刻意去造作啊，随性自然，然后呢就有这种烟火的这种气，所以呢在题材这个层面上面，就是也会创作这种广府的一些民俗的节日的一些场景啊，包括水乡啊、烟火啊，重点刻画这种客家农耕生活啊、围屋风貌啊，包括一些家风啊等等这些，就把这两种文化呢、生活的场景呢，就是把这种人文气质啊融为一体。
0: 在复原老手艺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一些老物件，走访一些民间的老艺人呢？
1: 其实的话，增城这边的话，早在这个百年前，它都是有这个溯源的，能追溯到百年前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些物件，就是被挖掘出来的。其实我最深刻的还是就是走访一些就是比较高龄的一些民间老手艺人，因为这些老人呢，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祖辈都是学过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这种泥塑的手工艺。那几十年来呢，他也没有创作手法呢就早已。就是已经生疏了，所以呢，在家里呢也是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手捏制的这种，小摆件啊，就小器物这些的，所以我们在经常会去上门去考证这些东西，记录了这个本土的这种泥塑的记忆。他们说就是这种手工艺啊，沉寂太久了啊，也是没有人再去记得，没有人再去传承的。所以呢，当时在跟这个老手艺人就是在回忆这个的时候，他也手把手教我去做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油腻的一些手法啊，包括他简易的这种泥塑的这种技艺，就还有这种老一辈啊，他创作时他讲究的就是那种民俗的寓意跟吉祥的一些讲究，就是也是就是走访过很多次啊，所以让我更加坚定这种初心啊。老一辈呢守着手艺一辈子，那我们呢就要守住这门手艺到一辈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散落在这个民间的技艺啊，包括他这个乡土的记忆啊，全部留存复原，包括传承下去。
0: 作为高校的教师、青联委员，您把泥塑带进校园、社区，那么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大众对增城泥塑的接受度如何呢？
1: 近几年里面去普及推广，就让我真切能够感受到这种大众对于本土非遗的认可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包括地方政府啊，地方的一些平台啊。他都会去慢慢让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手艺人，包括非遗传承人，能够去，等于是说抛头露面，把这个手艺去宣传推广出去。所以呢，接受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就相比于这种商业化的这种非遗手艺啊，其实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接地气的，有本土的一些情怀，包括老人家、小孩子啊，他都是能够做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

0: 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进入这种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这么的一个推广。所以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最感兴趣的两点就是这个题材比较有亲切感作为增城嘛，那增城就是有荔枝啊、柿子啊这些，包括客家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的。看得见也摸得着然后包括他们老一辈人的好，年轻也好，他们都是有接触过的，所以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也是自带了这种乡土的一个共鸣在里面，不是很陌生的这种传统工艺。第二点呢，它的一个创作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那种参与感因为纯手工的这种捏泥呢，它就是比较随心创作的，没有刻板的一些规则束缚它既能够动手体验这种传统手艺，又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创意也是比较解压，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目前增城泥塑传承队伍发展的现状如何呢？您在培养年轻传承者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就是目前增城泥塑就是摆脱了就是没有人去传承的这样的困境因为它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很多一些校园的一些储备今年的主力包括大众的普及呢，就是有三个等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包括高校的一个教学的资源，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高校里面呢，也开设了这个非遗泥塑课程。其实这个课程呢，是嫁接于在于这个就是岭南的这个装饰艺术里面的一门课。那这门课呢，其实大多数还是以艺术学院的这个学生为主。那这批学生呢，他更多的是以设计，那刚好拥有了这个泥塑作为这个非遗的这种文创设计来说，那很多时候他就跟他的专业是刚好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就是如何把这个非遗泥塑的东西融入到这个高校里面的一个课程里面去。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种社区的一些公益课堂包括研学课程吸纳了挺多的这些青年人包括非遗的爱好者等等这些也储备了一些新生力量。不过我们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普及这种爱好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深耕这种传承人还是偏少的。因为说实话，非遗来说是真的是属于那种需要传承传播的。但是怎么样商业化，包括让他能够赚到钱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他也会去想。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传承规划，主要是分为三个方向去走。第一个是系统化的这个一个教学，第二个就是梯队化的一个培养，筛选这种热爱本土文化的这个青年爱好者。第三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一个输出，持续开展这种校园的这种选修课社区的公益课包括文旅的这种研学等等，就持续的去扩大这种传承的一些基数了。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八雅会馆

0: 嘅环节。指画亦称为指头画，即是用手指同手掌掩墨或者系色喺纸卷上边作画，是中国画嘅一种表现形式。今日我哋要赏识嘅是清代画家高其沛所绘制嘅一幅指画作品《天宝九如图》。
1: 呢一幅《天宝九如图》系描绘咗群山之中有两位高士登高望远咁样嘅场景。喺画作当中，山峦叠翠，高耸入云，万山遍野嘅青松翠柏迎风而立。山腰巨崖旁边呢，两位高士系昂首远眺，成幅作品山石苍劲有力，人物灵动鲜活。为研究古代登高的民族活动提供了很珍贵的图像史料。
0: 跟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林务组组长巨建伟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来了解画家怎样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个传统的话题赋予新的生命，体现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
2: 巨老师，这幅山水立轴徐徐在您面前展开，会令您内心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动呢？
3: 这幅画给我一种雄浑壮丽、峻拔之感。我们看到画中山峰壁立，峥嵘险峻，上接霄汉，下临深渊，其间云雾缭绕，草木丰茂。在山腰的一处平台上，两位高士举目望向浩瀚无垠的苍穹，沉醉在亘古如是的宇宙造化之中。这幅画最精彩的莫过于画家以手代笔，以指掌蘸以墨彩，将巨岩石壁、悬崖树木、山间云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体上看，这幅纸画作品豪气奔放，翰墨淋漓，意境深邃，表现出与传统笔墨迥然不同的意趣。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中部的两位高士，他们的登高在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属于一种怎样的运动方式呢？
4: 登高它是一项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它具有陶冶情操、锻炼体魄的特点。中华大地呢，它有着无数的高山峻岭，其雄伟壮丽的风光吸引着无数的爱好者去攀登。而中国自古呢，更有君子比德于山的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登高它不仅仅是攀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性情的陶冶。因此从古至今，余下之际的人们，他往往怀着欢愉的心境登高抒怀，年复一年，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
3: 这幅画画上落款长白山人齐沛指头生活，还有三枚印章，分别是高齐沛、古狂、指头画，说明这幅画是清代画家高齐沛的纸画作品。高齐沛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学画，他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掌握并且梳理出来这种指头画的技法。
5: 画家高齐沛擅长用手指、指甲和手掌蘸墨在生宣纸、卷上作画，创造出极富神韵的物象，尤其是精于山水、人物、花鸟，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纸画山水苍浑沉厚、清奇高古，既保持了毛笔画的传统韵致，又有自己简约刚健的独特风格，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2: 巨老师，在题跋处我们看到九如图，那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九如，高齐沛是如何在画面当中去表达出九如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呢？
3: 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天宝，天宝是西周时期臣子祝福颂扬周宣王的诗文，诗中连用九个如字，如山、如腹、如高、如陵、如川之方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个比如都是盛大吉祥的事物，古代又以九为尊，因此后世也多用九如图祝贺福寿绵长。这幅画上有画家莽狐狸题跋，末句竟题于御题之普云堂中。普云堂是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熊一霄的斋名，所以这幅画可能是高齐沛为熊氏家族长者祝寿所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巨幅山水，继承了北宋以来巨丈式山水构图的传统， 这种构图以束缚全景式为主，多选

0: 取巨大的山障作为主体，能够让我们如临其境，如临其中。画家运用高远法和深远法，从下而上看，山石坚韧，古木苍茂，顺着萦绕在山间的 S 型云水之气而上，群山正中一块巨石上站着携手而立的两位高士，他们抬头远眺，欣赏日月同辉奇景。日月同辉是给老人祝寿的经典贺词，在画中也借助自然景象具象化了这一吉祥寓意。另外，在画面中，高启沛以山川为骨干，绘制了苍翠的松柏，通过不同的山形地貌，形象地表现出了如山如瀑、如刚如灵的意境，也寓意着人的品格如山一般崇高，如松柏般坚韧不拔。同时，为了凸显出高山的雄伟气势，画家还巧妙地运用留白与线条勾勒，塑造出贯穿山间的水流和云雾，用穿山而过的烟霞锁住山腰，营造出如穿枝方至的氛围。这些流动的元素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也寓意着生命的活力和福泽的绵延。总体来看，这幅画画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纸画的独特质感，将九如寓意融入绘画之中，观者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美好祝愿。
1: 崔老师，我们发现登高这个题材往往会出现在祝寿的作品当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登高和祝寿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2: 登高源于古人对山神的崇拜，那人们认为登山呢能够免除灾害，祈求幸福。你比如在南朝梁代，有一个叫吴军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叫《续七谐记》，书中这样记载说，东汉末年，汝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桓景的人，跟随道人费昌房在外游学。那后来呢，他依照费昌房的要求呢，带领全家带着茱萸和菊花酒，就在9月9日重阳节这一天登上了山，由此避免了山下发生的一场瘟疫。从此以后，人们为了避邪呢，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重阳节登高活动。至于将9月9日重阳节作为一项固定的登高敬老传统延续下来，也是基于自然界天地日月的运行规律，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而地势越高的地方，它这个清气就会越聚集，所以重阳登高畅享清气，那就成为与追求健康长寿紧密相连的一项有益的民俗活动。
1: 鞠老师，正像您前边介绍的，这是高启沛创作的一幅纸画作品。纸画这种技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高启沛在这幅九如图当中是如何展现他精妙高深的纸画技法的呢？
0: 纸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殊画法，学界普遍认为起于唐代张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述，他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素绢作画，这是以手掌绘画的开始，但还并非纯粹的纸画创作。后来明代浙派画家的代表吴伟也曾因最后受诏作松泉图而贵翻墨汁，信手涂抹，并受到明宪宗的称赞，但其仍是情急之下的细作。直到康熙年间，高启沛大量的纸画作品问世，纸画开始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绘画艺术。高启沛呢，他是辽宁铁岭人，他在具体操作纸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是以一个北方画家的这样的审美的出发点来具体实施的。我们可以看这件作品，画面正中两位高士站立的山石，以手蘸取墨勾勒外形，线条粗细不均，富有韵律，侧面以掌侧拍印出山崖的立面，山崖崖头处着以深墨，而山崖侧面则浅淡色墨，形成了刀劈斧刻的棱角，显得粗糙坚韧，很有力量感。因为我们这个手指它不能注墨，所以说线条多用单线或多条短线拼接而构成，在悬崖峭壁间生长的树木就是以指甲画出的尖锐短线组成，短促有力，表现出草木的顽强生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近景的这些松树，其中枝干部分用了积墨的方法，积墨呢就是它的水分比较大，反复的叠加之后呢，最后有一个复色，这样的话呢就把大自然的生气表现得非常生动。最后来看点景人物，面部用小指甲尖细勾，服饰则以重墨短线快速勾出，有一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总体来看，高启沛的天宝九如图通过灵活的手指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画面。
1: 崔老师，登高这项运动在清代

0: 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面貌？
1: 在清代，登高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高雅活动，全国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登高活动。文学家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岁时记》中呢，就对北京地区的登高活动进行了记载。

0: 灌篮活动开展过程中呢，还衍生出了追求刺激体验的登山探胜的形式，甚至出现了许多与登山相关的各类游记性著作。你比如《广雁荡山志》在卷末就附有游山十八法，而清代孔真轩所撰写的游记《泰山记胜》中呢，也记述了五十余则泰山的景胜，反映出传统登山活动的深远影响。
1: 据老师，高齐佩为什么会钟情于纸画？他的纸画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 高齐佩有深厚的水墨基础，中年变法，改以纸头作画。他改画纸画，据传源于一个梦，梦中一位老者带他去一个房间遍览名迹，高齐佩想要临摹，可是并没有笔墨纸砚，于是他就用手蘸水在桌上练习。他醒来之后就受到这个梦境的一种启发，用纸头然后蘸墨在纸上画。在创作中，高齐佩充分运用了纸画技法的独特优势，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他都能挥洒自如。不过他的纸画大多是小幅作品，大幅作品不多。我们今天这幅《天宝九如图》高度超过两米，是高齐佩少数大幅作品之一。画中我们看到极重法度，具有清奇简淡金石之气，可以跟笔墨画的作品媲美。其实古代的画家呢，经历长时间的长期的这样的笔墨的传承之后呢，实际上对工具和材料的依赖上会产生一些习气，但是高齐佩采用这种纸头直接去参与绘画的行为，是对放弃笔墨元素的尝试，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表达。高齐佩使纸画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促进了大写意画风的发展，对扬州八怪之中的李善、黄慎、罗聘以及近代国画大家潘天寿等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1: 崔老师，登高运动在当下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受西方户外登山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登山探险运动逐渐兴起。与此同时，随着户外运动方式的逐渐多样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登高活动的广泛开展。那虽然中国传统的登高民俗活动与现代户外登山运动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呢，二者开始逐渐走向了对话，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山为共同载体的大登山文化。所谓的大登山呢，实际上是指以登山为基本运动方式，以健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种运动形态。它主要包括了民俗性的登高健身、中低海拔的户外登山探险以及高山探险等等。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华登高文化基础上，不断发掘其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事业。
2: 这幅《天宝九如图》，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一传统话题赋予了新的生命。高齐佩对纸画艺术的贡献，推动了传统绘画风格多元化的表现。他勇于思考和探究的精神，也鼓励我们当代绘画工作者不断反思和完善对自然和造化的感悟和表达。
1: 以纸作笔，以假代毫，画家用独特的艺术技法描绘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也在纸掌韵墨的顿挫提案中，让我们感受到纸画独有的审美意趣。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你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张马天的地震》，我是景逸。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景逸个组队蒙咩？
6: 第一句啊，是介古老热充满每粒个城市，现在的红布介绿色文化加独特介民俗风情。那今次介大家在呢，咱就无来探访几座城市来问，让人惊叹介蒙咩印记。
5: 嗯，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介历史个文物。长期记录呢，能在来去塑造个台阶诶，台阶座承载着南昌五百年历史嘅感恩故事，是如何保护传统街区，让传统故事有根更有根嘅。
6: 那今次嘅节目呢，黄华白聊叠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叠脚嘅朋友呢，好关注叠脚唱等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好多小说电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啲小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嘅叠双红情话。
3: 叠山多灵秀，

0: 风尘话，
1: 别山风尘话。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了今日的电影风情话。今日呢，咱将坐席来了解电影演角当必备高精的特色。
3: 希望大家好，我是金吉。今日的节目，金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电影演角的主要角色。要到这几期的节目时段，咱是甲朋友们拍到了好多电影演角的主要角色，比如到子希、雅虎、杨钦等等。要到电视音乐界搞起合作，我介绍的是琵琶。琵琶伊是唐朴搞起的手作，已经是有南吹广义的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的搞起，大约是到东国秦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遐阵你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制作搞起的摇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打琵琶班，每个呢是拿着营造手法的名称。琵呢是摇手向左弹，而琵呢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咱就请出电视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做介绍。
4: 这个琵琶呢是后朝来的，这个古筝好好吧，但是古筝也是不次要。伊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秦琴、韵甲小笛。遐作呢，搭其他呢，因迄阵时间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无不可。伊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准呢，因为这阵那个琵琶是红的泡的，南派加福建南音的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下的，把五个琵琶塞滴个，这一张好唔适当。琵琶加入这琵琶，但伊这是后手，加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多，就看那有所可欣赏，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下演出。等下叠照之后，因是拉二号个，所以把张二号揭入叠照角对。我做一条丝线条更线，因为国腿来营造。伊平常个柔化微纹个相等化，非鲜明就受叠照角对所吸收。大爬，有啲人叠照那个长招，那只行形在乌，这机就用这个木造啊、南造啊，这个太刀框。啊，帮去做啊！我看特点是生作点角皮，啊，伊会用大含壳子，很只爱人王呢，所以有能记得大野虎，是不是也冇记得大野虎？啊，只个只个大猫，乌云那点包个，这是潮潮，但系现在我去点角皮点冇用袂。
3: 唐代后期，琵琶从营造技法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大的发展。到营造技法节最突出的改革，就是由活泼营造变为是素泼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的琵琶弹出来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干涉，则中音区柔化则无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节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蝶酒音高好大，还有加一个蝶酒精，也是不容忽视的。
4: 一啲特别爱拍咧，就是个古筝，能叠招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回事。中国古筝是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一营造结合多啲，剧调优美，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叠招古筝，音乐为古筝考级必务直修叠招古筝嘅乐器，搞咗搞级还是好。完全好，所以是一个大力牌，好上特点。一系古筝永春可以独奏嘅，一只剑现真系取包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碟剑是公桥，比那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况非常衰，另外等音是细，也声非常衰掉。一到高对，一演戏演走对咧，依个对 Q 嘅。成长音刷着音，有阵时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极力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山来，伊也是搭吊只大阶梯，大家只各司其职。大盘做呢个，琵琶做呢个，记得能记得做字，各人各人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用接个正气，达到一个中一秀丽。

0: 用用顶也好。
1: 好，请了邓老师来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酒引教之类个各种教器有了直接的了解。包括讲咱个蝶酒引教一个传统教器，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胡、龙胡、还有大沙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了新一代大提琴等低音教器。蝶酒引教个教器也是到不断个改进，比如呾扬琴个音符不断个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甲十二推以上。这高筝，即就是咱个蝶酒筝，也由十六弦扩大到十八弦、十一弦。所以咱个蝶酒引教既能够表现出小调流水式个趣味，又能够演绎出气壮山河个诗词，被誉为东方交响曲。

0: 大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听爱别经大乐哉，
2: 多所以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个今麦做多是本麦。
2: 嗯，遐地州呢是一个古老子从马地门那个城市下，可以但是现在的好像恐怖个历史文化，吼到底个民俗风情个。
3: 嗯，那今次个大乐哉呢，咱就作步来探访几座城市来搬，令人惊叹个本麦印记。
2: 公元八一九年，被欧南总称为唐宋北大街之首个行入，加速到南西个穷途。我在一回个衣瓜子行宝石能李英伟这空刚刚子日出闹皇帝早变瓜黄。
4: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
5: 韩文公祠。
4: 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祠。
6: 一叠招个江做你叫做行江，叠招个山做你叫做行山呢。
3: 行入比拼来个地方呢啊，因离国都长安是几千公里外，到当其时，东莞个人才来搬，该是一片荒蛮之地。行入家己也无想过，来到之后呢，何必挖地离开？跟当地州港口枯竭，回追屯城人安能好？已经会。
6: 韩愈被贬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2: 被贬可以打是行入个人的福气，但是呢，你是这片土地的形势哈。
3: 对的，行入对这片辉煌之地一本活着，到黄岩个闽南之地，伊埋下了特子甲家有个种子。
2: 嗯，遐到直穿老百年之后个景致，这个个人或纪念的伊，这片土地呢就是叠州。
3: 嗯，阿是你到叠州，随便问一个人呾，高声 CBD 到地个，一跌够个答案呢，硬好就是几太平路。
2: 嗯，然后三座白矿上落到五角罗彩边个太平路前，这硬摸去呢，这个个白矿分布之密集，可以达到全国范围内拢是非常之罕见个。
3: 这送到英来啊，这个直接是叠州高山的东的山，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叠州人呢叫做大街，现在大家人呢的习惯呢叫做白黄街。
2: 嗯，叠州每个区的区经过多年的长线研究，顶盖了青岛的叠州高山都。来自青岛的是格则边比起文字别墅更为的光。一节的会场呢是典型了高度叠州的城郭，甚至正

0: 该叠就该刷窗底里个高声格格，龙个景色个叠就高声，几乎望窗直叠。
1: 因的广东省防治大火，香港直路向南，就能够来到南海这边广东界最东界，这个是广东平原。叠就高声就见识到一片平原之景。
0: 嗯，大海大气冷，空山勇气白。过去啊，叠就人以省会个角来形容伊那所多介一片土地。但是从年来，叠就直接甲伊东方地区为中心介东华文化，真加的强有力个互动。
1: 新竹叠就介上海同济城市规划协会研究员前年规划师叠静静，对高声介每一条规划拢非常熟悉。伊搭叠州高雄路也是一刚才时阵哈，为参考个一份动游资料。
2: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五十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从画当所见，清朝时期高雄东线的太平路线已经建有一两层的白幻楼。电静静答：
2: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1: 近来黄河长生，古白黄泥古石修所创的背景，叠就以绿色沿线为一个，确定了一部分白黄的每个结构件。因的太平路连修了二十三座白黄，定型了太平路作为高声东的上的神经。
0: 也因的白黄街直路向北呢，作为抵达叠就高声的制高点，经刷了哈。从隋朝开始，经刷就是叠就的户外所到地，一到经刷顶就能够以个高龄下子是胡同的行岗了。
1: 香港到地就高山界当成老国，形成一道天际的屏障。葫芦山、金山、碧界山三座山呢，简单江湖的高山。
0: 嗯，也今日明泽会址将三三平方公里的地就高山，生活的四万多的居民，以能以白黄街为中心，到当西南边界行当是黄影闪色的。
1: 每只外国地就高山界老厝边会哈，拢会来到隔段行界一座老厝来搬，导致个呢小话脱乡走的安下时光。
0: 嗯，第一爱好者就轻松从头次枪脱乡之后，就将祖传的老厝烧上直升，命会提供本第一片后就会引出点地。这就轻松呢，和我个一个新婚，也就是隔断行的行长。
3: 乡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乡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庆松引以为豪的不单是行将这一个名头啊，更是以生活了几十年的这条老街巷。
0: 嗯，看到明清时期，地州高山的步行各家，龙江这个特意降到了高山的南部。不够三百米登的隔断巷开，但是二号层另外的接动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高度特意下。
1: 记得哈，有五座大湖段，三座左正段。今日叠州高声界改行，就叫是今日了叠州高景度拍卖贵名。
0: 嗯，到叠州高声区，百分之上几个名字呢是民国吼经济时期的高景度。
1: 这是个四点金，你是叠州传统景度来搬，最古代表世界景度颜色。
0: 哎，下这个四点金到底是在生嘢间呢？
1: 就是主厅坐北朝南，东江呢有个亭子，南边呢有一个冷风，形成了四厅相向的格局。
0: 哎，民间有一间大学堂呐，因为后厅撞一厅，南边呢拢有一间大班下，还只是个班间刚好对应的市民刷车，这些刷车推起来又将那行字嘅经字下，所以呢，这间更多颜色就被称之为市场经了。
1: 一个隔行呢，所多嘅高声字音都为一个不好嘅特异。日北边呢是广府嘅树所多，通鸟全声。当面呢临江，只要呢并不白涛，虽然都会想起红酒嘅尘土刻章。这西面呢是秋江泽黄组织嘅地方。
0: 要配得秋江泽黄嘅话，来去城西呢就来去吹只楼。而回下高回的时阵，就对人家八个做合酒。二零零九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登高了叠招，开始接触嘅来个合酒生意楼。
1: 大家买同一只鸡呢，未起硬嘅合酒档口哈，是多难经营了几百多年了。而回意见答：
4: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酒，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 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同时刚刚多多的直挖河酒既用能量刷掉海味又用行爹爹酒囊对周岁拉出的每只记忆。
1: 爹酒囊的选择呢是为了比正论从东温南清来到了爹酒。爹酸的苦之个水晶作用正酸入海的红布抹酸，但是你保证小白一下新的北方米只的选择会呢就以河内来推替小白做酒配，以此做了河酒了。
0: 可以等下用河内来做酒配才是在落江湖的，这些眼光一落江湖为的呢就是一口忌惮的惊喜的味道了。
1: 饮醉深温深耕猛做好大就恩藏到爹酒高声的各个各落来帮。
0: 如果你去爹酒 TikTok 的话哈，记得一辆能力沙龙车来去摇能高声的话，大致的沙龙车的西北就领个会率配出每一直在楼梯祖先也能够摇来
3: 高阳酒家啊，这个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演派，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进度呢就在这个门厅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的，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爹酒囊嘅祖辈呢，最近是做北方直路南迁啊移民来嘅。伊能把祖孙嘅姓氏由来、上姓、爹娘等浓缩为文字，先看到家己呢大门嘅百变顶门。
0: 遐只变遐高香，进出之前呢，拢时时刻刻嘅提醒伊能不忘来处哈。也即错，流浪嘅移民人从此呢就能够往下先来，导致各个扎根开枝散叶了。
1: 热强烈嘅一个血温中心观点呢，也影响着爹酒囊嘅建筑文化。这种族社登到叠双大地可能是危险的哈，构成了种族界精心作票。
0: 由于等身当的客落下，种族社登大多少是成就了叠州强独门会当的经典之作了。
1: 吉良吴公司是叠州白雕界高速台灯，建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以用下雕、二雕、点雕、浦雕、镂空雕等白雕技法，都破了茶头本身啊，即个体积个空间的极限。拜登嘅年诶，十八只检查嘅只白雕轮红电梯诶杯，你咪拉咗嗱，之初轮红只是点出只诶，其实未知生意噶，伊能头顶呢顶住捏，起到了成等嘅只诶，但是呢到时隔阵廿双三阵直整错噶，就是将只嘅捏嘅呢升起来，兼接了啊只嘅触电空间压物之生意好。
0: 一道款呢个脑杯，佢哋脑对就兴唔登计细下，腰杯嘅细顶杯吊计是只计豆尖，一只计细呢个细杯嘅细是系烟下，我以只计丝烟制豆。
1: 只腰杯只细顶杯起个呢是称之为丝嘅特色呢，我以名丝狗秃。
0: 下就成就要脑杯嘅雕塑不对称嘅直正奇的嘅景象，即是叠招刀尖嘅直正疼痛咯。
1: 那来听下只叠招历史文化名声博虎尊嘅五字面一个介绍。
5: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材质，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对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0: 呀，完工之后呢，逐渐对罗班的钢琴则并进行并拼，要成只可以跌到下挂的先见咯。
1: 当然啦，那帮书的钢琴呢，也能够跌到钢琴。呀，下呢个机制呢，激励了地州钢琴的进初心啊，技术逐渐到，只个钢管呢就逐渐精。
0: 呀，请到地州钢琴将本地的钢海最终王数啊，用至到了强度的八九之前，我顶高兴就在呢，强度八九之间喝黑海啊，背下了榜捏了。
6: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1: 顶杯跟咱介绍的机会呢，是叠照白雕酷奇会主代表性的传承人，九零后界白雕师名叫做邓家。 一出生到一个目标世界，世界姐妹呢当时日入梦境都被亲家家道安下成为了目标的前景。
0: 嗯，林海海浪同时是因家国的差调情者生涯下把食先捞空，然后呢又或者来独占的调剧，这个平平无奇的目头被调到通头枪波，主角当时特别拼出来的海浪扮演
1: 同归糯米薄薄介只海南哈，南米呢正牛好比狗呢。
0: 嗯，
1: 迄只个海南来过呢，一间有零黑十六只，海呢入六只。今日这边呢，你同落去搞哈，可但是山东北京，只只个海南需要用一段时间才能够丢出来呢。那来听下子，当家个那公布个答案。
6: 这件龙虾蟹笼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0: 到第九回当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如果爱拍刚落刚好的话，地中南可以算是高高价哈，就两只的拢被离过了。
1: 到地中呢，只炮弹打的二十一道钢丝，大姑呢想这里十面一箭，箭飞西飞江，讲究雷法啊，称为江湖的，应该但是危险恰当了。
0: 嗯，可能就在经验当中，能跌双当哈，宁可三只薄只，不可直接薄的。而且呢，我将第一叫做第二，可以打。得有一个动摇了，
1: 也就是林书令哈，现在当时就到高雄来搬一个吃多，应该也是偏的大乡吃多的。
0: 嗯，
1: 二零一七年，伊就把这座清朝时期的老厝改造成为了闽乡大镇的地馆。
7: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0: 如今这座茶馆是高雄的一个热门的去处哈。到挖回李恩鳌的传统民歌当，第一个茶馆表演是每一只剪影，吸引来的呢不仅是外地的游客，有些本地居民呢也会相约而来，两只好茶都是各个享受一顿安歇的时光了。
1: 从吃饭吃茶到京都的夜走，第九人呢莫不正日求证正雕水客。
0: 嗯，到第九高声界西北路有一处用第九传统花束器具进行烧香的麒麟界饼，高楼的工具可以同时挥师挥羹，但是呢你成就了一处令人眼在直两界万安拍卡地。
1: 自零有九年第九高声进行了每更新改造，贴到了一片回京界档口，将会形成一个到高声已经有两百多年来世界界饼。也就来社文会名声，保护尊该高志明回忆
5: 的。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0: 西北路麒麟街壁正经直到被这个前会博板去下，烧香的贵厅呢是赠送了高强度保护等级黄材料黄金具的黄石咯。
1: 嗯，古志明介绍呢，前景呢用乌汤来熬煮，然后呢加入这个白咖啡加草根莲子加白花果，做做缩香材料，然后呢充分来辣椒酒增加一个黏度，
5: 拯救如旧，把最小缸域的颜值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0: 定画新世界麒麟界壁，成就了高声直处颇有红味界的食举境，更是直在城市界门脉，大帅妹子处乍之隔见世界之间见证。
1: 嗯，大家也是永抱地主高声地位的在某一天，为什么呢？也是你望某一天地位，可能会错过注定直出崇人请命的大戏。
0: 哎，可能就系电子令叫阿道，莫归应处上令北，上令戏做顶顶哈。
1: 嗯，其实配合呢就是啊，能打。出格头有戏出界，爹就出格头的每界扛车改熟了。
0: 扛车呢，顾名思义就是将菜食用理解吹瓷瓶，将菜先扛出格食界冷末或者是冻食末下，然后呢列到这个出格头，真正独特的超干改熟，甲爹就自高山吃可以达是息息相关。
1: 走到一九五三年，到香港东岸边界山界山坡顶端，一窝飞行了这片北宋的遗址。这个出土的陶瓷产品，跟到东南亚当地出土的石匠青白腰和幸福造型，质地拢非常相当。地主业研究专家李炳炎介绍一下，
8: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 他在北宋的时候是笔架上有为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他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0: 北宋时期，叠照陶瓷不会有黑定，到当国界寡小瓷器当将我动摇界直切之地。毕竟上宋伊个鬼魔庞大，更改。

0: 当承载了北宋时期华小吃董油街生产基地。李炳阳介绍道：
1: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油村，有100条油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2: 因为出去呢是营销海内挂嘛哈，那龙在车内改破吹，多只红树过天啊，这些破吹是冷面个。一下色彩用力改叫车吹，就成为了当地前进创作的材料。这木衣一吹成瓦吹个改树，因此就诞生了。
0: 那如今哈，德州康次会主机构已经成就了培养农家和创造力，更受德州传统文化的这种实践活动了。可以打到这上海之间无限的土地前，德州人应该给这份独特的精髓调用了卡根。
2: 毕竟说个德州高山，该的行江项目，正义人经济领导之爱的，正是高山的地标广济街。
0: 那每年的星期，拢会有这长嘴汪长嘴到行江下播一下，伊人爱对这座高街真家点起个最爱体验。德州市高山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化观光吴伟鹏介绍的，
3: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八百多年的历史，受到烧烤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中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2: 广济街界东街界西街分立于行江两岸，近二十街街东，东江部分呢不仅街东有十八所所中连接。也就广济街文化研究学者张立杰以前介绍，
4: 长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0: 长江繁忙一步一山，会下不会尴尬停更，老经蝶州之后住进南海，伊呢也是一条从你的乡路。
2: 新版抗疫刚面前的普通将出了江心的追悼，这是中族和同朋友多兴的中家同家走，这部数所中的定时的连接作战，这就成了一座普及跟行人同家。
0: 张力较大，地球人以地会的前行卡秒的改革了直接导演进行这个难对了。
4: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2: 就年街普及一直体改广济街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杜明改几年转改毛医生啊，而为世界间最早的起笔式几年。
0: 宋代这个行江的最早中介王山的道比海洋直路向北，能够抵达到来历各地，这次其第一历史性的杨业的相中往南旁边通达海外，第二也因此成就了南北贸易动摇枢纽。
2: 到柏林奥城呢，顶村一所小厂界，就留河城那边啊，广济街界河城销量上嘅。直到是因为英国界摄影师拍摄了这所河城，是至今发现最早嘅广济街界影城记录。直到一百年中，广济街呢，拢是交通行江两岸嘅主要接作街。
0: 正经直到下广济街也是不合往日嘅风采，依家名换改写，是到一亿世纪初。
5: 野鸟上街何妨了？
2: 这乃是到德州和老家会拢会热色冷相的歌谣，每个界就是广济街高气的面貌。2007年，高街呢历时四年全面修复，定位就是旅游观光保健街。
0: 德州有一句俗语叫做“高跌不高街，往回走直走”，可以打来德州必到广济街拍卡。如今没有广济街，光线灯光少，成就了德州上人们的拍卡方式了。
2: 但是广济街现在呢为了赶路匆匆忙忙，但是这回呢大家呢会停下卡步来分析一下这更加矮的美景。
0: 一座个广济街一公里的地方，行江大街和广济街是遥遥相望。行动过城里之后，行江街也陆续建立起了多座现代化的大街了。
2: 新街连通行江两岸，加之环保险座的行江汇汇通突。高楼界广之街，历史超前转型，成了蝶州的见证，并多次永固守护。
0: 到蝶之州蝶州往复，到上海之间，到广州的海蝶往复来往的地方，南门这边景色，这边行走，直面向着大海洋畔。
2: 东温传统儒家文化，加开黄金厝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的几座高山。
6: 红欢喜，酱豆类，第二有人落卡堆。
7: 海顶面小草堆，围成年代更高类。
6: 凉东西，通南北，海底两地色，酱羊拍。
7: 小来就

0: 彩加乐坊，
1: 社福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3: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福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2: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斌，今次讲过你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这边水真可，这边水真可。拍高官名色，高官名色。第二条咪是拿起推人掌木之后大炮，拿起推人掌木后大炮，拍吊山直木两千，吊山直木两千。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冰老师。
0: 今次个第一条咪是这边水真可，高官名色。
4: 拍做行公司买，
0: 嗯，
4: 这条咪也是采用这会议发问，哦，你这边就是落。四只马嘛吼，也无马爱做兵啊，兵就个属马哩吼，就是第一个几只马嘛吼，就四马，你随登去随进去就是要行宫，要行宫四马，行宫四马相当咩啊，相当人在个参谋将啊，那部队参谋将都是要行宫四马，
0: 就是相当参谋将咧哈。
4: 嗯
0: 嗯好，他那对这条名字是拿起推人掌木之后大炮，拍着山正面落青。
4: 拍着汽车个落力，汽车落力
0: 都是正面，
4: 行个
0: 直感，
4: 落正脚法。啊，落力，那只能做方便来个哈，也白也白来个。哎，汽车落力，哦，那个引引起来入面，哦，那个落。就是起哇哈，了拿起推人砸木，推人就是落车，
0: 啊、
4: 那吊
0: 山
4: 那
0: 个，
4: 车车零零，你那就个车去，
0: 嗯，
4: 了砸木就对着砸木就落，那个了落物件，
0: 哦，
4: 了大炮就离开，啊炮啊就参吹毒，
0: 嗯，
4: 啊米来改食参吹丝，不个其实等来，但是去了
0: 我
4: 都亮起来，哎呦，还是。哦，怒气推推人的，怒就是落气哦，了冷的哦，推人就是落车，砸么就是落物件，大炮就是力，
0: 所以就汽车落力，
4: 汽车落力。
0: 好，也就像林凯老师讲过。
5: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街迎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承记录，奶奶迎熟本麦，正在组队。保护好传统古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有城市的历史的文物。
2: 嗯，长颈鹿落能在来去塑造个台子诶，团台制作省制的罗菜，我把呢历史界更能高声，是如何保护传统古库，让创意高声有景更有风格。传承历史文物，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益的关系？到保护当发展，到发展当保护，真正是符合在咱老百姓的宝贵财富，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智慧及能力的考验。今日呢，咱来去搜照个台子诶，多制作省在地拿菜，我把呢历史界更能高声。但是唔单是起个高墙楼梯、连池栅壁，亦能代表着城市嘅记忆，也是历史嘅见证。2023年，苏州启动了平江高行城市更新项目，以及高山保护更新活盘计划，同时探索直径可提速界生态活高山保护模式。唔仅有高山野猫、高颈楼梯界保护更新，还系大声当留住高山界独特韵味，让彩呢高山有景更有风。下晡呢，咱就上来去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睇睇去各界高颈楼梯是如何保护更新界。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街主街显然是能了组织。主道里主街包括着行街子各界革命区内，每节高墙楼梯将以方正直线的姿态，再度出现到正南街时尚灯。到苏州市高速区鸟街行山河，有制作特殊的高墙楼梯，这呢是清朝状元潘氏恩界故居。 如今作为受招早安旁为光对我开黄导致来拜对了电视格雷格魁格无关的产品之国将到本身呢也是直到能地界环境刚首先受招此高速片库规位师王永山介绍的
6: 你往这边看我们今天看到它这个拍着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殊的建筑你看它像什么形式
7: 我觉得它特别像古代时候官员头上戴的那个乌纱帽的那种形式
6: 对的对的对的它的名称我们就俗称就叫纱帽厅那么它其实有个突出部分当时把这个厅做成它的一个书房厅它很亮可见的写字画画那么后面呢它向两边伸展啊它就可以接待一些它的朋友什么蒙人沃克啊这些他们在那谈诗论画
2: 多直采沙白话呢届魁格历史灯，苏州刚出国澳洲国嘅状元，可称状元之兄。多称到苏州更是出了二十多名状元。王永山介绍的，
8: 其实它是比较乱，是个大杂院，那么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能够反映我们科举制度的这么一个状元博物馆，也不光是给游客游览，主要是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怎么回事的，我们状元怎么一个人。通过这些展品来激励大家更好的来读书开一个博物馆反映某一个历史事件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么我想能够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们这个苏州古城这个保护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延续
2: 今到苏州界高城区桥等这些年古文化对文界名人古歌是随处可见做到隔离状元彭维光八百外米界古界会五十三号直状内院归界民国红上元老大家小想直先对外开放然后是我国多名界物理学家苏小平先生的故居总算不改变文物王庄最少更额界的王籍不清楼梯东西下边的空格王者的保留留下来甚至西国直角车站拢有更久苏州高速高江保护核电有限公司钢铁保护经理李小班介绍的
9: 这是一块青砖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红英两个字这块砖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建造的时候的老砖原封不动的那我们修缮这个立面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一些砖头它松散了酥化了那我们就是切一块原样的那种老砖相补上去我们基本上不会做到整块替换那样的话对房子的扰动比较大那我们另外一边还有不同的效果您看这边的这个砖看上去它也是一个青砖的立面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用同样青砖材质烧制而成的贴片
10: 那既然您讲的是贴面啊为什么我感觉这个转角这一块像一个整砖啊
9: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呢是去当地的砖窑厂里面去定制的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的一个贴面平常的时候非常少见我们就是为了精细化看上去就是说跟原来的这个风貌相协调所以才特意定制了这么一个转角砖
2: 修上高铁不清楚要更改这整日桥正但是呢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甚至动车能源的成本直接拿出平方米的提议修上直线的回应归得自然恩多加多导致的同时高速库也多线次的用次电回的方式为国高铁的记得启动高车保护进行回盘规划希望以楼梯的文化记得区域优势吸引直接建央直组李小邦介绍的
9: 当这些企业入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就是资金资源上面的一个补充我们这么多企业进来把我们这些房子给利用起来了
2: 回盘规划要求新建筑的建议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比如装修方法不能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的风貌装修以抗疫会为主地点起至少先提会的更广等等当然的更广而每只楼梯都通过划回利用不清保留了主体的风貌而且能了行动王数缓缓形成苏州市高速库高城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邢勇获奖
11: 苏州的古城保护呢这个从顶层设计上特别注重这个古城保护对象的全方位全要素全域的保护那么从街坊水巷的肌理布局城市的风貌包括这个咱们的古井古桥古牌坊以及我们的非遗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我们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最小干预原则来进行保护修缮以用住保以保住用
2: 直到平江路搬座高速城自觉不清有保留黄河界小街流水红车大行后团成在这界更能不灭假西西之气隔五年之秀听空气之意

0: 苏江姊妹。苏食社或姊妹可以自挂顾来开国，浙江南部每届前九代翁当夜阿翁长期登。如今啊，学在粤剧来到苏州攞外双读，听下评汤先嘅困剧，更是苏州界独的红味。到平江路战呢，做战胜值嘅学潮汉英界平潭军，能做值嚟嘅台值诶。每自从国界直定咁咩国界搞定，会以江苏苏州平江路界之嘅平潭军开大事坐步可切。直小师嘅侧目，挪做荧光线灯，每只演出甩够七点，几乎是点点爆满。对边是个老师直亮相，显得光景更是数起到起，所以先嘅聆听一股独特无比嘅神录。其他呢，我背着后生的尤其是毛面子来，为的呢就是听着曲，声声慢。
1: 那个声声慢感觉非常的有韵味，对，很感觉很有江南的那种。
2: 在街上走，就经常听到这些这种调调，觉得哎很有趣，想要去正式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这种文化底蕴。
0: 苏州评弹是以苏州会代表的直正剧个形式，早期主要是以说之来用为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到前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平潭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潭演员敖良恩介绍下，
3: 原生的模式其实就是茶馆文化。最早的时候，我们三四十年代，其实我们说书先生都是坐在茶馆里说书的。有早场，有晚场，然后喝喝茶，吃吃早点，就这样很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慢生活这是。男生是用三弦，女生是用琵琶。三弦琵琶叮咚响。
0: 到本会当安界先行事，唐唐剧剧的发展明年界上大挑战，就是逆境广政空如来如姐，也如何能够吸引后生人关注或者是喜欢平摊呢？二零一八年的时钟，敖良恩到孟丁听个学在五档现场版本界声声猛，会声笑个欢迎。顿时啊，敖良恩写得家己是咪可以写辞职的平摊空。一经过十年个时间，介绍归个华客，敖良恩把家己满意嘅第三歌录成了小视频，无线交直帮个孟丁就成就了爆款。多大嘅时间就有千百万嘅点击量，从此之后啊，以广拉界要剧光景是如来如在了。一啲够了光景嘅演曲之后呢，敖良恩又陆续嘅写词了其他各方歌曲嘅数十句篇，到底嘅风格到孟丁非常受欢迎。让被接上前上一个后生人，再次将时尚导向了苏州平摊直门高楼，只要修正的民间艺术。教苏州听平摊，阿亮子个背景已经有剧的拍卡清单。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答：
3: 其实我们是需要观众，首先，你没有观众，你这个艺术没有生命力。那么，所以呢，我们是想借用传统的唱法，然后来赋予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苏州评弹的唱法，来让大家先熟知。其实我们一小时的演出80%都是传统文化，都是苏州评弹。那么观众来了之后呢，他既可以听到熟悉的歌声，又能听到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绎。
0: 自拜堂堂的平摊有了新的团班方式，去拜古老的戏剧也有了新的舞台。到世界本会最上数照五年的景点代表着出正空，随着名模的更新，热挂的摇剧渐渐的上去，比尔会不起止出的空气都知道渐渐开点前烟。出正猛夜是出正空到2020年12月推出的名邀并拜，以能力应现到多位天技术来彰显古典五年的本会姊妹。这蒙亚界高低部分就是空气界实景演出，这呢将游客会对美优亮亮点赞。
4: 视觉、听觉带入环境场景当中，更容易去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昆曲的奥妙。
1: 很震撼，我很喜欢，
5: 更有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会更好一点。
0: 刚刚本回头将当破土而出的空气，直接直射头顶亚界气节。隔五年半夜，龙时高尖正式演奏的直正蒙亚界写画仪式。本话六孔正害了六百年，用户六百万年来世界空气格高楼的五年上我更当迎接地直派要直派再来蒙一届冬季要剧。促进蒙一行乜活只呢？李本德表示的。
6: 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两个的一个结合的话，也是苏州之美的一个极致呈现。我们在这个园林里面的话，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园林体验空间，使园林可观，通过这个昆曲可听，然后可赏，然后去多元的去阐释古典园林价值，然后也是中国文化。

0: 化文脉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创新。
1: 经历挪塞欧白话呢历史创新界塑造古乡，正要出空气古迁松建极是皮罗从定设行世界毁灭节本会聚沙，以及塑造平摊逃去乌白百年会塑小丁正在各界写词曲毁灭节本会聚沙。这个城市的历史聚集满怀高价能帮队伍是城市生命的价值部分。如果但爱将在你高声无根的无风，也是塑造的风塑造的历史和文脉做长道这座声灯。塑造高声的保护力量是希望推动刷声能前途融合，将做到高声成为情怀，压到高声将向价值，能到高声尽向红青。把这座红笔宝腔华乐宝行的世界曲历史文化名声留本南面大向未来。
2: 蝶夜唱灯双伴，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南家吉南的节目《天涯蝶影》，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夜唱灯双伴》。
1: 今日将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夜播放会灯的双灯，播唱节目台能来，希望你喜欢。
3: 又同一时间呢，今日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涯蝶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晚上再等的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首先呢，去抵得唔抵得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将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最后呢，会同大家来去喺哪个离场当中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哋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好不你今日来去关注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一条热点话题。
3: 今日咧，首先来去了解到啊，哈，圈热啊，广东绍兴龙岗储水蓄能工程变速机子装置系成功吊装，今年就标志着我们国家头一台国产变速储蓄机子主体系。

0: 运总运顺。就嚟考虑朝一齐留意详细了解一下哦。
1: 在工程施工的现场，高圈有5.2米，重达到445吨的变速机子装置，系本稳定的时调精准的落位安装。嘅这个变速储水蓄能机子国产化的程度系达到为100%，既可以根据天然的需求来去研发的调节装束，更加系有利于新能源的高效研发效能。经过测算，机子每只钟头是可以做新能源发出的天能转化为系28万立方米的水能储存起来，在天然需要的时候在稳天内头去进行发电。嘅南阳储能公司首倾龙岗储蓄项目部的副总经理曹磊就安尼介绍讲到：
2: 目前肇庆南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同一齐落去关注到好，今日啊，来深圳看未来超神秘的今日团时间，建立爱社交媒体持续出勤的话题。接下来就一齐落去了解基础未来之上靠定科技介绍的爱豆的新安法。
1: 在深圳的坐未来之上，你可以搞未来有几群呢，也是就是坐机场地铁的距离。
0: 加上早晨的话，深圳的江夏北地铁站就可以去预热的网络，长达120米的空间地位，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制的光亮场地的一个其他的拍摄时间，此阳光顺着这间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为倾泻而来，令到人呢丝毫感觉不到身处在一圈宿层楼的天下。而一当然来到今年还不单止为温顺赶路的话，三光之遥下向你讲到：
3: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0: 还有来自英国的遥下向你感叹：
1: 我等人铁等人涛而来，一兴奋，沉浸以后的融合的文化，人的想法同定未来感的建筑，十分酷。
0: 号称未来一站，今年是一档名谣，同二初地铁站本处的评价。尤其是在这间夜时节了，如果在上海飞的一只十分具有未来感的扑入电位，甚至还要排上一下队的话。而在深圳里，我也都看得到参安用版的由科技和艺术共同打造的未来作品。
1: 飞驰最新的创意设计和应用科技的艺术馆是本周上的闽南海海边的泰神的鹅卵石，填坡海流动之间的神之放逐，其实呢是科技馆。超年月初美术馆都本间上的三发定科幻虚实的钢铁字化的模样。嘅未来之上之谜系行出嚟想象，就喺睇自家身边。身边嘅沉浸而坐，后生嘅上司吸引各地嘅游客纷纷到而来嘅独有嘅文化气质。
0: 唔过嗬，打卡各种新奇建筑，只系介绍而坐未来之上嘅第一步。坐上当地市民经常坐嘅无人驾驶小巴车，行走喺沉浸嘅街巷，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转只角就会捏到由机器人打造嘅文化新空间。
1: 从讲脱口秀、跳街舞到表演武术，再到钢琴、诗书、连弹，一头喺视频同埋机器人嵌入到嘅，真可以看得到嘅演出，可以啲啦。你本意都会面向普通嘅中国游客，双人散场。
0: 嘅如果系话观赏假日啊，嗬，唔系我去嘅呢，呢一道一场充满未来感嘅，具有浓浓嘅两难风味嘅机器人舞狮表演，嘅来嘅又体验咩罗马尼亚嘅游客就嚟讲。
1: 我觉得未来就应该是参与的，我的人想亲身的体验可以体验到一切，也是对神发达海的人来讲呢一片爽，但是对于艾登来讲，也是更高层次的科技。
0: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新的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沉浸好好的发生的呢。
1: 120平方米的空间，布满了TNT的平。

0: 貌360度无风含着，游客自身在海岸当中吃了餐饭，不用一百一只透明的黑白度的一下上业五全繁耀的海洋沉出，一下你要行业二零五零年的科幻沉进。海前国头一只依托等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度的丝丝技术同通感初创等一条生态机械连锁交间等的一只只沉浸式的广阳空间，游客可以当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的触摸未来。
1: 不过哈，最受欢迎的还是我选的一只穷当艺术馆。这拆之间啊哈，每年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
0: 目前呢，沉浸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当中，要超过四成是有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职责的。沉浸呢还有点杂的国家级文化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还有人呢，沉浸要前线出台的推动实施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增进烹饪展进发力，究竟是覆盖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产业应用前链条的支持体系。
1: 而科技同文化的跨界融合吧，哈，带来呢就唔单止系文化嘅新体验，一批文化新业态也系破土而出咧。
0: 参海沉浸咧唔少嘅上强度嘅，哈，都可以看得到唔同类型嘅创意产品嘅起金点。可以呢，你可以同设计师倾下，把唔对于沉浸咧特有嘅记忆，转化成为喺屏幕上系可以看得到嘅专属于唔自家嘅天之卡通图案咧。嘅来一谈一下创意产品旗舰店嘅负责人王涵仪嘅介绍。
2: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1: 其实沉浸的历史文化节气啊，哈，一种新型的 AI 礼帽也是即将面世哦。游客呢只要把拍三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看穿越百年前。
0: 系嘅。咁目前呢，其实而家呢已经根据沉浸的文化体标，系制作出嚟二十多集嘅故事模板。无论话喺海故神乡上演爱情故事，还是同上网拜嘅吴明琼舞唔等，游客当然啊系可以亲切地体验一把当主角嘅快乐。嘅剧后眼短剧生态链嘅熟悉执行官彭然啊嚟介绍讲道。
3: AI 短剧目前是盐田的一张新名片，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创新能力赋予到我们的这个旅游里面去，为大家打造更多的文化新体验，创造更多的这个文化新业态。
1: 沉浸最新的世纪就显示哈，201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收超过7200亿元人民币，当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不妥呢，为沉浸 HR 未来职场呢注入文化新发力。
0: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沉浸热热构筑未来的背后呢，系从来都唔停停下嘅创新脚步所打造嘅一扎又一扎嘅奇迹。希望热带沉浸要以持续开放嘅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变频、强富崭新嘅未来。好，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嘢。
1: 如果你喺上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咗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0: 嘅就等下来呢，就是听艺术后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1: 南非穷富国呢是简称南非，其是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东边上是印度洋、西临太西洋。南非呢也被誉为是裁缝之国同世界黄金之都。
0: 嘅杜瓦阿学，要你睇位地方啊，就要客家人。嘅客家人呢，系最早来到南非一片土地嘅华侨繁衍群体之一。
1: 嘅南非嘅华侨繁衍去当地嘅生活情况有乜用？南非各地嘅侨团要发挥定有乜用嘅作用？中国嘅发展要为南非繁衍华侨嘅事业同生活带来哪一条嘅影响呢？
0: 嘅今日啊，嗬，我哋就邀请到位南非中国陈尊总商会嘅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生先生做客我哋嘅节目，一下来去了解一下南非嘅华侨繁衍嘅情况。
3: 大家好，我系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也系南非中国陈尊总商会会长。
1: 诶，陈会长，你系陈尊任田咧客家人系咪？
3: 系啊。
1: 所以讲咧，客家话系有啲飞扬诶客家。
3: 嗯，差唔多系啊。
1: 嗯。
3: 咁样客家样啦，家爸都系马来西亚客家人嚟噶。反正咧，我四百年嘅时候，佢带我翻去任田睇咪晒边嘛。马来西亚出生嘅，但是咧。还不到一岁的就翻到杨田，从杨田那边种菜了，家乡这边嘛，翻家乡，我阿爸带我就翻家乡啦。
1: 系，最近听得到陈飞总喊起十分脏嘅哈，嚟咧陈尊那边咧客家话，今日咧也了解到哈，陈飞总唔系2017年的时候去创立嘅南非中国陈尊总商会，也系担任飞总一直到今下，然后也系积极地配合陈尊在南非开展咧各项嘅工作哈，带领一个商会发展成为喺南非英雄的最大嘅侨团之一。继续请陈飞总哈，同我哋呢听众朋友来去介绍一下南非中国陈尊总商会嘅基本嘅情况。
3: 南非中国陈尊联谊会总商会咧，陈尊事业统战部陈尊去侨办、侨联安排咧，同埋支持下成立嘅。我哋呢个南非中国陈尊总商会系非营利嘅组织。主要也是为深圳的企业政府部门在南非提供商务和们政府机构沟通协调服务的，我们这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为在南非的繁衍华侨联谊提供一些服务，尤其是深圳的人在南非我们要提供服务了。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注册的会员呢，同企业的会员呢，都做好多的行业，主要都有建设啦、机械呀、房地产啦、出口贸易啦、矿产啦，同埋金融服务，以及呢个科技店的点的服务啦，同埋深圳市侨办啦、深圳市统战部海外交流协会海外联谊会这些都机构联系嘅。同埋我哋係要攞商務局要聯繫嘅，以及那個貿促會這些，同埋啲南非當地的機構盼線上線下就搞到服務，我哋同商務局盼到線上線下的喺度搞到服務同埋呢個推介服務，南非中國深圳總商會咧。也参加好多的慈善活动商务活动，我哋商会自家也要举办个好几场嘅健身活动。商会咧，一成立主要都是提升中国深圳市品牌咁啊，深圳的企业咯，
1: 跟住你哋会发通学有冇 Kitty 嘅，可唔可以同我哋来次分享一下？
3: 从桥班啊，那边搞就中秋啊，同埋呢个微笑演出啊，中秋联络啊，联系微笑演出也有举办过，同新竹市嘅双木谷也有举办过线上线下呢、这个推介会，我都自家咧，我都新竹双木谷表演员啊，都有见有老演员啊，同埋呢个。这个就贫困的学生一点点的，因为南非中国新竹总商会在南非那边的是南非总统基金会的会员，每一年我们都到总统一起去搞经济发动，每年都有的有时候呢也老到学生一点点，我就自己去见了见别的学生了。
1: 中国也是以高质量发展前面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接下来想请陈先生非常来去谈一下吼，南非的华侨华人对于话祖国啊，非常知识国吼的发展，像我们中国的发展有哪条的感受？中国的发展又为南非的华人华侨的事业和生活一道会带来哪条的影响和作用？
3: 作为呢个海外的中华移民，我就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啊感到自豪骄傲啊！作为中国人啊，无论身处何地，都对自己祖国充满亲切的感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值得期待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让我就海外华人感到振奋和欢呼。中国发展呢，对南非华人华侨的事业生活带来了好多经济发展的机遇。同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和投资项目咧涌现出来。尤其是南非系竞争五国嘛，在呢啲发展。

0: 方面呢提供好多啊发展空间咯、哦，文化交流啊、啊交流啊，点点的方面呢啊，都为我的方面呢来讲呢，就提供好多的方便啊。
1: 诶，到方面有冇可以举例的讲一下 Kitty 的认同事啊呢？
0: 咱就好多啦，好像啊，就中国啊发展，好多啊，就像喺度繁衍嚟讲，入边睇下都做老板系嘛？
1: 嗯。
0: 啊，有好多那个好多人咧啊，也都做浪费，又投资，啊，侬好像啊浪费咧，也有那个引到啊中国去投资都有啊。好像我哋深圳浪费呢个啊黄石波啊炒股资产飞涨，在中国都投资睇下，投资房地产啊。嗯，在浪费一方面呢，我就因为中国开放嘛，发展了嘛，所以我就咩好多，好像阿商会的各各各干部基本上都系做生意啊，有的生意做得好睇，系嘛，有的做庙，房地产都有嘛，一两年中国开放就带来几亿币一了嘛，再加上呢、这个啊建筑五国，都有机会从浪费一笔啊做生意啊嘛，在文化交流与传承方面。中国文化的博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浪费的繁衍发酵通过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展示出的文化特色，增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力度，致力于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利益和安全。当浪费的繁衍啊，华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能得到来自祖国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逐步到法律、教育等多方面。随着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浪费繁衍到中国去访问和旅游，尤其是老侨。体验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啊，啊网络电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所展现的电配车和舒适的生活体验。我本人多次陪同南非政界和企业家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技术前瞻啊，更加愿意与我们建立更多的合作。总的来讲，中国的发展对南非繁衍华侨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荣耀，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和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促进中南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陈飞总，据我哋也了解到啊，嗬，陈飞总系曾经应邀到北京参加嘅一边系与国庆嘅活动，嗬，当时系2019年，系咪当时一只印象最深嘅系嘛？
14: 喺2019年，参加国庆节同埋国庆一边，心情都非常的激动，我都做过强梯啦。而家呢個看一邊咧，我看到人到國家一邊嚟，中國啲一邊咧，你一日是最好的啊！嚟國家就武器啊、先進啦啊，同埋呢個發展啦、啊，都是一邊啲事都都呈現出嚟嘛，所以我就非常都開心，非常都高興，對吧？自己做個狀態啦嘛，自己都感到肯定感到自豪啦，見到我更加愛我祖國，更加覺得。

0: 诸葛烧鸭要繁衍发球啊！景堂嘅嚣尊，啊诸葛强帝，那要繁衍在国外，因要面子嘛，对不对 ？TV 又非那么搞嘛，而诸葛五强听人家外国人开面而，系咪啊？要咩嘢就如此浪费嘅多国家人多民族嘅地方，对吧？现在中国人所浪费 TV 非常之高。
1: 今朝北京去参加诶国庆诶一边发通也系。是不是要经验一年好？当时是同安多玛人唱还是？
0: 当时我就南非有中两军安排机场上去咯，都直接飞上啊上去嘛。
1: 所以也是十分宝贵一个安尼的回忆哈。
0: 嗯。
1: 我哋也了解到，何从2005年南非客家联谊会成立开始呢，唔少开始担任嘅常务副会长嘅。后来呢，要担任嘅联登 T3 任同 T4 任嘅会长。佢讲话前后要咁多年嘅时间，也可以讲系南非客家联谊会嘅人流嘅哦。嗬，后来呢，唔少创办嘅南非中国参军联谊会，一个台湾企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也明确提出嚟吧。我自己的研讨发球发言和参与到台湾企的监察当中，今后的律师发挥发球发言是要归球球勘，是要广澳几面的一种牛带的作用，来去增进同相关国家同天气的一种人文交流。跟安东人来学，陈飞总也是自己的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去做好啊中国同南非之间和景庙啊文化交流啊和这方面的一种桥梁的作用。与增进两国的一种友好往来，也是做出来十分多的努力。
0: 南非客家联谊会呢成立以后呢，他每一届呢都是两年的，啊，第一届第一届定义就四年，
1: 嗯，
0: 啊，从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常务副会长，到了第三届第四届的时候我就做会长，客家联谊会呢。这个南非客家人的一个群体，我很高兴的研究分享一下关于南非客家联谊会和南非中国行政总商会工作情况。首先，南非客家联谊会呢，在2005年成立以来，那么一直致力团结南非客家人、客家群体，传承客家文化。我在担任这个会长期间呢，我组织并参加了许多好多的文化活动，以春节联欢啦，同埋五一节联欢啦，同埋同埋呢个国庆呢个中秋联欢春节联欢、五一节联欢啊，都有搞活动嘅。通过呢个活动啊，将客家文化传接下一代。同时也向南非社会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舞龙舞狮、客家山歌的表演，同埋呢个交通美食各种喺度美食点我增加了咧中南两国人民的互相的了解与友谊。我在呢、这个因南非客家联谊会非常期间呢。曾经同中央电视台合拍了一个客家主题行，也和深圳电视台合作拍了一个呢，就是在乎客家人的电视连续节目，也两个都是连续节目来嘅。同时，如深圳市桥班呢，在南非举办过呢个微桥演出，佢本人呢都多次参加那个世界学术建设大会，同时呢。也多次到梅州去参加世界合作大会，南非中国行政总商会呢，会更多的在经贸和科技上交流，发挥同埋推动的作用。促成呢以来，我们积极的促成深圳与南非在各个两方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高科技的两方，我们组织了南非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深圳。参观啦，和考察的华为、腾讯、高科技企业，也学习那个腾讯啦、华为一种先进经验， 我们也像诸神尊群一样呢，在南非落地，促进了两地经贸的繁荣。此外呢，针对一港澳大湾区发展呢，开发光亮提出的目标，我们积极检讨南非华人华侨参与台湾区的建设。我们举办了多场的土著推介会，邀请专家和政府官员向南非华人华侨介绍台湾区的发展建议和政策，就是我们深圳那些领导啊，就那条单位啊，人家被推搞推介的，宣扬台湾区同埋鼓励大家土著创业。一些华侨企业呢，已经在台湾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参与到台湾区的建设中，为祖国的经济发展的贡献。一讲台湾区，我就现在都积极那个引导南非的华人华侨啊，这参与台湾区建设，这有钱的就叫去台湾区看啊，我就很好多的南非比较有钱的客家人，凡去客家人啊，发展我哋双非的干部去。去台湾这边看下嘛，都有去过啊。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呢，我们也不遗力，我们积极组织和参加南非华人华侨庆祝国庆发动和反台独发动，通过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支持。我们还利用联谊会的平台推荐国内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华侨华人民族认同感和爱国精神。接下原来南非客家联谊会和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团结南非华侨华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南友谊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我呢而家又是这个南非客家联谊会的一支会长，所以说呢客家联谊会好多活动都是差不多的安排的。通过我们的努力，南非华侨华人的意志力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在南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南两国在经贸文化等各两个交流与合作也不断的深化。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促进中南友好关系和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更大的力量。

乡亲朋友，头先我等张张谈到呀，吼，就是南非中国村镇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生先生，类似作下我等的节目，同我等分享的南非的华侨华人的生活的情况。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这。给乡亲朋友，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发展呢，可以双倍同我哋联系留言互动。接下来下来呢，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哋接下来去进入到嘅系拉歌里唱嘅板块，接下来是欣赏好听嘅客家音乐。

0: 头疼和圆疼上疼手疼，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腾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锦上谈云腾，轻松心情将。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唐客家，
8: 兄弟朋友，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欢迎来到今集板块，我带你来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作为客家话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客家音乐人罗维利，他在此中接触以用乡音讲好客家故事。他集建客家文化沃土，作浅世基业民俗风物融入生态成立，参哪家婆唔止定几位作品，唔单止系拿到为一道行嘅演歌台奖，更加系分享嘅无私客家人嘅文化认同。嘅节目以嚟，我哋就向下来去行业罗维列嘅客家演歌世界，去演歌当中了解客家文化，了解创作客家歌曲，轻松运用是罗维列打开嘅新世界嘅。嘅节目以嚟，我哋邀请到为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嘅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维列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维列。
8: 嘅上半日哈，罗维列先生嗬，轻松运用行上客家流行音乐一条路嘅，系你之前就系读音乐一个专业咩？系系。
9: 本身佢系学教读书，系读美术专业嘅。
8: 嗯。
9: 从小就中意画画嘅啦。
8: 嗯。
9: 以前才小街嘅弄传茶店嘅地方咧，其实冇嗰种音乐氛围嘅。其实小街嘅父母啊，嘅长辈啊，都冇以话能歌善舞哈，唱歌就唱山歌，就冇啲氛围嘅。所以我从小叫恁小就得欣赏，但系小街本身从小中意花哩，所以佢进入来讲佢系画花。但如果走上音乐道路，其实大小街。初中的时候，受到一些当时的港台啊，跟你音乐的欣赏，还有北方当时跟你摇滚音乐的欣赏，所以佢系叫对觉得特别 Beyond 啊，上紧系八零后啊，八零后受张学友啊啲嘅港台嘅嗰种流行音乐嘅欣赏，所以觉得你很酷哈，很帅，佢初中初二的时候咧叫。开始接触乐师，叫吉他的乐师。当时学校有只老师系江西人，佢讲普通话嘅哈，佢识弹吉他，所以呢，我呢叫落去做星期六日的时候啊，叫落去试下咧，落去学乐师，
8: 就一下一种青春期的一种异动的心。
9: 系啦系啦，冇错。学咗之后，叫就慢慢地发现暑假。叫比较重视音乐的件事情，叫慢慢把画画的件事情抛在脑后。上课时见到人生学习课，睇咗课嘅时候啊，或者课间嘅时候啊，以前你讲咧佢系写毛笔书啊，或者系手绘啊，
8: 画一下东西
9: 啊，那么叫转变，就开始画六线谱。
8: 哦，
9: 啊，佢系买嘅乐师吉他书系比较少，以前网络唔发达嘅时候。有本书我是借，所以借到咧我翻拍俾你，所以今日又是画六线谱啊，
8: 抄起来，
9: 抄起来，我记落嚟，系嘛？
8: 就同我以前，记得好多，
9: 挨
8: 得 A high 读书嘅时间，好多人系抄歌词，
9: 系抄歌词，差唔多
8: 就类似安尼哈。
9: 吉他嘅六根弦嘛，所以佢系抄
8: 六
9: 线谱，叫咩五线谱？
8: 肯
9: 定一切到一件，你谂到嗬，接触音乐到几下到一件。有更多嘅时间哈，即系你咪出咗社会之后，一切嗱从事创作紧要嘅开始啊。为什么创作客家音乐咧？就系我就系一六年嘅时候，一六年时候 我进来惠州咯。
8: 哦，
9: 其实一两年之前我系在春吉，都系二只流浪歌手只先识下咧。
8: 哦，
9: 跟一只一只艺术铺艺术团，叫春吉连锁店有600多间。
8: 嗯，
9: 我其实坐啲艺术团当中，就春嘅是孙恩，
8: 孙恩
9: 啊，孙恩，所以啲好多年时间咧，佢系锻炼咗我只标准啊，系人造方面只能力。
8: 哦，所以一六年，一零一六年之前，基本上系国二，或者一二，一二歌曲去表演咧，系嘛？
9: 吉二以翻唱为主啦。
8: 哦，
9: 啊，
8: 以翻唱国二歌曲为主。
9: 翻唱吉二。人妖、
8: 哦、
9: 啊，因为当时个地方标准唱出来比较高雅嘅，所以咖啡厅嘅，所以佢好多热门歌啊、人妖啊都要唱，啊，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就，暑假就暑假心情所表达吧，所以佢开始创作暑假嘅作品啦。咁可能以前系从凡装别演嘅作品系嘛，所以暑假要暑假想法是表达，所以要拿下好多暑假作品。我在一两年的时候，就是不见不漂过，去出过一张专辑，去所谓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
8: 啊，喊到嘛？
9: 喊做《梦于丽江》啊。
8: 梦于鱼，
9: 中鱼的鱼啊，就两横一竖勾那个。
8: 哦哦哦。
9: 梦于
8: 丽江。哦。
9: 佢系我两年才不见发的第一张专辑，系吉鸟嘅。
8: 嗯嗯嗯，是自己的吗？自己作词曲，
9: 对，自己作词，
8: 都很原创，
9: 都很原创。
8: 嗯嗯嗯，因为客家歌专辑对呢，就有一首歌名叫《五弟》，歌名比较特别哈，讲起蛮内容啦。
9: 五弟是表达属于年少轻狂的时候，从属于农村走入。大城市是追求梦想的时候一种情感嘛，咪哈？恁是睇过外面世界，叫五地世界精彩吧？系吧？恁暑假恁努力过，咱五地暑假有几斤几两，系吧？
8: 啊，
9: 所以叫恁是个客家爱菜，叫五地客家味道，系吧？恁经历过事情，叫五地生活的艰苦。也睇开只相对比较理智，关于欣赏大片的只一首歌诶。但后面那个就副歌先，然后是这一歌出来只呼吟唱的只感觉哈。最后五滴甜五滴甜，其实说客家人咪经常讲，你都五滴甜五滴甜，讲有恁见过世面，恁只恁。能努力过，能见过世界，就其实讲暑假演唱的时候，唔地甜唔地甜是走出是闯世界，已经翻转来睇，其实世界系如此精彩，暑假睇啲嘅暑假系如此渺小，哈，但系天地更大，虽然天地更大，暑假啦不忙暑假爱处理出强，哈，要处理出强，把客家三个客家文化，把暑假。分身好，
8: 其实写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历程嘛。
9: 系啦，就是讲，就是啊，咪所以就话啲你过初就系有什么
8: 神装，自己一个神装一个记录一样。
9: 系啊，系啊，
8: 唔低到会不会系低哈？
9: 低系啊，低
8: 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9: 系啊，系啊，
8: 嗯，
9: 系就千丈历程嘛。
8: 嗯，今日我哋就来去听一首罗维利带来嘅《唔低》。

上次朋友继续我哋呢节目，头先听嘅艺术歌呢，就系来自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所带来嘅一位五 D。其实你也系记录嘅一位一集嘅音乐套路嘅成长故事哈。跟住等下来继续同罗维烈先生来打再鼓哈，听一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千千阙歌等其他字眼，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落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相信大家很久都没有听过，亦都有些朋友可能认为是一首新歌，是来自歌名《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作品由梁朝伟演唱，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韦仔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作曲人周志平在听完梁朝伟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却是无疾而终的感情之后，仅用了1晚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作。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专辑当中的逆袭黑马，原本作为第3主打，却是凭借着口碑反超前两首，斩获1993年的十大劲歌金曲最佳作曲奖与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张智霖等多位歌手后来都是翻唱过这首作品，更印证了其经典的地位。黄宇文的原乐编排如泣如诉，前奏响起更是奠定了悲伤的基调。梁朝伟的演唱堪称是用声音演电影，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的开篇低回婉转，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的副歌部分的声线更是有少少的哽咽的，将失恋之后的执念与无奈诠释得入木三分。网上的网友评价就说，梁朝伟的声音里面全部是故事，仿佛能够看见一个男人在深夜独自举杯的背影。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梁朝伟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添上心思。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梁朝伟所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经典唱片公司所发行的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完全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词里面处处可以看得到梁朝伟的个性是内向的、忧郁的，在情感上是敏感脆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社恐这个名词，不过现在来看呢，这首歌活脱脱就是一首社恐男子的自白。而且呢，旋律又十分的轻松易唱，完成以后我自己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满意了，认为自己写了一首完美的搭配歌，请注意是搭配歌。但是呢，当唱片发行之后，我听说香港方面挑选了这首歌作为第一主打歌，当下我的心情只能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因为呢，我明明已经牺牲了我一部分的理想，设定好了像一天一点爱恋这种朗朗上口一击必杀的主打歌，结果他们却竟然兵行险招挑选了另外一首歌作为主打。难道香港人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结果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首歌当时不但在香港新马大为走红，而且成为我所有作品之中到目前为止被人翻唱的次数最多的一首歌曲。

感谢周志平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最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啦，亦都系同大家嚟分享下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啊。呢张专辑系1993年5月发行嘅普通话专辑，由台湾音乐人周志平担任监制。

一共收录了10首作品，全部以抒情的风格为主，亦都是被誉为梁朝伟唱歌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作品，而是他个人音乐风格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凭借住他在台湾地区的销量突破了300,000张，亦都是跻身年度销榜的前十，令到梁朝伟当时被封为第五天王这个称号。是不是时间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我会伤了你的心》。

这首歌的创作故事也是周志平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曲灵感源于其银幕形象当中温柔疏离感的精准捕捉。制作班底堪称顶配，有张叔平操刀是造型，杜可风是负责摄影，两位的影坛巨匠在加持上兼具音乐性与视觉性的感染。周志平曾经透露就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特意弱化了复杂的旋律，以突出梁朝伟那种呼吸间都是气的声线特质。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会有张专辑当中的点题作品《一天一点爱恋》，也是一首经典的襟听作品。

这首歌曲是来自电影《正牌韦小宝奉旨沟女》当中的插曲，被周志平选中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就按歌词简单、旋律好记、听众好唱三大特点来打磨。而这首歌曲也诞生了、打破了是梁朝伟的创作焦虑。据何厚华的回忆就说，梁朝伟首次完整唱完的时候，录音棚里面所有人都爆发了鼓掌的声音。梁朝伟演唱的时候亦都是摒弃了那种技巧的堆砌，用近乎倾诉的语气传递出细水长流的爱情哲学，既贴合银幕前形象当中的深情款款的形象，亦都是极具大众共鸣的。歌曲不单止推动了专辑的销量突破300,000张，更成为了梁朝伟演唱会上面的必唱曲目。好，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这首歌曲《躲开你的眼睛》。

听我呢首作品有嚟自梁朝伟嘅演唱《躲开你的眼睛》，作词人谢明奋咧以爱情中的逃避心理咁啊为主歌作为一个主线啦。恰逢梁朝伟拍摄咗《重庆森林》期间啦，戏当中嘅角色嘅迷茫与歌曲嘅意境高度契合，令到佢喺录制嘅时候咧系格外投入噶。而編曲大師江建文的吉他的編配更是點睛之筆，其標誌性的滑音技巧為歌曲注入了靈動的氣息。歌曲的前奏用了電吉他的 Riff， 這個瞬間也是構建出一種疏離的氛圍。謝明奮的歌詞以躲開你的眼睛，我以為可以忘記，是勾勒出暗戀者的卑微與忐忑。歌曲就將這個想愛又不敢愛的細膩心碎具象化，被听众评价为暗恋者的内心独白。

听我作品有梁朝伟的演唱《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啊。词作者何启宏是受到梁朝伟的《悲情城市》当中的沉默却深情的角色是启发了，写低了这首关于无声默契的歌曲。歌曲很长的时长有5分06秒，是其演唱生涯当中是极具代表性的抒情单曲。編曲老師黃宇文特意採用了極簡搭配，為梁朝偉的聲線留足了足夠的表達空間，錄製時僅用了3次就完成了收音。下面簡歷的作品會有是這張專輯當中的這首歌曲《我不是好情人》。

听作品有林隆璇的作曲，作词有李瑶。林隆璇以爱情中的自我反省就为核心创作旋律，李瑶就是将歌词即是聚焦翻爱而不得的遗憾。两个人特登就将歌曲的基调设定为克制的悲伤，避免过度煽情。而陶咏的編曲就融入了爵士的古典节奏，为歌曲增添了一种都市感。当然卫仔那种的淡淡的自嘲，就说我不是好情人的副歌部分，声线微微有少少颤抖却不失克制，将这个认清自我不足的懊悔心境是演绎得非常真实可感的。旋律搭配梁朝伟的演唱可谓是相得益彰。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张嘅专辑，嚟自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今期的节目主持人 DJ 峰，为你播出的有梁朝伟的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不单止让伟仔在乐坛上站稳脚跟，更开创了演员跨界音乐的成功范式。专辑当中多首歌曲至今亦都保持着比较高的播放量，包括有《一天一点爱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等歌曲都被纳入到华语乐坛的经典歌单，成为了90年代抒情歌曲当中的标杆之作。下面揀来的歌曲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有《只怪当时》。

这首歌曲来自梁朝伟的演唱，以错过的爱情为主题，为韦仔量身创作歌词。当时的他正是事业的瓶颈，歌词当中当时太年轻不懂珍惜，这些歌词也都是暗含了自我否白。而是作曲老师徐家良的旋律创作仅用了半日时间完成，标志性的悲情旋律与主题是高度契合的。咁而喺編曲方面咧，係為咗係營造翻一個時空交錯啦，用咗合成器啦。歌詞只怪當時我們都太驕傲，不肯低頭説一句抱歉，更係擊中咗無數人嘅遺憾嘅記憶啊！梁朝偉演唱咧喺主歌部分嘅平緩敘事，副歌嘅時候咧聲線略微上揚，咁將追悔莫及嘅情緒咧係層層遞進嘅。

听个歌曲又是这首《爱到世界末日后》啊。这首歌呢以爱情置于世界末日这种极端背景之下，希望传递爱能超越一切的信念。編曲的洪敬尧大胆融入到电子合成的元素，当时在九十年代算是乐坛当中的新尝试。合成器的前奏是营造出一个宇宙的空旷感，而歌词让我爱到世界末日后，情愿孤独也不能结束，更是充满史诗感。梁朝伟的演唱打破了他以往那种内敛风格，在副歌部分是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爆发力。声线如洪敬尧的编曲形成了柔情与壮阔的碰撞。下面听到作品有《凡尘俗世里的梦》。

呢首歌的创作故事是作曲人许聪明以平凡人的梦想与坚守为主题创作歌词，特地是避开了华丽的措辞，用一种柴米油盐当中的憧憬来引发大众的共鸣。而作曲老师林东松的旋律是融入一些民谣的元素，洪敬尧的编曲是以笛来点缀，也都增添了很多的诗情画意。梁朝伟亦都回归翻执朴嘅声线，用午后温暖嘅声音啦，将嗰种喺平凡当中坚守嘅热爱嘅心境啦，传得系恰到好处噶，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满咗生活气息，成为专辑当中啦亦都比较具有治愈感嘅作品啦。

好，听个作品啦，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有《情深处回头》啊。呢首歌啦系方文良包办词曲创作噶，灵感源于啦《浪子回头》嘅经典叙事，特登将歌词啦写得兼具叙事性，亦都有抒情性。而钟兴文嘅编曲啦，同徐德昌嘅与徐德昌嘅联合编曲啦，更系堪称亮点啦。两个人咧以钢琴同弦乐嘅交织，系构建出一个情感嘅层次啊。嗱，钢琴嘅声线好似流水般咁样去慢慢细数啦吓。而梁朝伟嘅演唱嘅主歌部分咧，咁啊叙事性好强。而副歌部分嘅声线咧，都系充满咗少少嘅释然，将嗰种失而复得嘅珍惜，亦得系真挚动人啊。而乐方面嘅结尾咧，系铺排喺尾处咧，与歌词形成咗情感共鸣啦，为成张专辑画上咗一个温暖嘅句号啊。好啦，咁今日咧呢个时间段啦，为你分享呢张专辑啦，一天一点爱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面时间嚟播出一首啦，一个听众嘅点唱吓，嚟自一位听众啦，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咁佢话咧想点唱张宇嘅《一言难尽》。呢首作品是1995年6月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一言难尽》当中，作词是十一郎，演唱有张宇。而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情感当中的无奈与痛苦，描述了爱情中的矛盾与挣扎。张宇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沙哑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苦情元素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触动人心。听住一首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嘅实时广播啦，亦都可以收听节目嘅重温。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你分享咗梁朝伟嘅呢只代表作啦，你是如。

0: 如此难以忘记，以及分享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啊。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听年轻人嘅推介，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嚟自澳门嘅陈雅文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雅文啊，咁我已经好耐冇嚟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手咧系我自己中意咗10年嘅歌手嚟嘅，就系王俊凯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叫做《吸引力》，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对唱情歌嚟嘅。咁另一位歌手咧就系蔡依林啦。咁呢一首歌嘅律动咧系非常之轻快嘅，乐器咧主要系以吉他为主。咁佢哋两个特别嘅和声嘅设计咧，令成首歌都充满咗童趣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讲咗爱情入边非常之幸福嘅 moment 啦。咁两个互相吸引，互相中意。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呢首歌咧，我自己会觉得系非常之甜啦，而且就系都入选咗2019年最高分嘅合唱嘅第一名。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送呢首歌俾。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揀歌嘅关键词啦，系超能少女吓黄霄云。有住古灵精怪嘅个性嘅佢啦，虽然身材娇小，但系佢声音爆发力咧，绝对系巨肺吓，而且声音系好有力量，亦都非常之温柔，有住非常强悍嘅唱功能力。下面嚟分享嘅作品啦，拣出嚟有呢三首《星辰大海》、《打开》、《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首先呢首《星辰大海》啦，亦都曾经喺网上面啦火过一段时间。成首歌嘅曲咧非常之气势澎湃、恢宏大气，伴随住旋律洋溢出嚟嗰种真挚嘅感情咧，耐人寻味。而黄霄云都将佢天籁般嘅高音同呢首歌曲完美融合，令到呢首作品咧唔单止系《探月工程》系列嘅纪录片《我们的征途》当中嘅主题曲，仲系当年获得第14届华语金曲奖普通话十大华语金曲。

另外仲有一首黄霄云演唱嘅《打开》，嚟自《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舞台上面。当时年仅十六岁嘅黄霄云就因为其成熟到同年龄不相符嘅唱功，而被大家冠以超能少女嘅称号。嗱，呢首作品背后咧，亦都讲述咗啦黄霄云嘅艺巧。虽然经历咗好多嘅波折、迷茫、失落以及痛苦嘅心路历程，但对于音乐嘅梦想嘅执着同追求，同佢强大嘅动力，并且一直坚持拼搏，终于战胜咗自己，实现咗自己嘅音乐梦。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冇咗家人、朋友以及一直无条件喺佢身后帮佢呐喊、坚持等待嘅粉丝们啦，就冇呢一首新歌嘅诞生。黄霄云想借助呢首作品啦，向所有心怀梦想嘅人讲啦吓，我想我喺呢一刻能够做嘅就系讲俾你听，珍贵嘅嘢你值得喺痛苦当中直起身嚟，继续努力前行，寻找同遇到，让我哋一齐啦，勇敢去打开属于自己嘅。

听过作品有黄霄云演唱的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作品歌名很得意，是在23年的时候的一首的作品来的。当一个深知故事结局的人入戏太深，执念也都会是加倍沉重。你永远不会懂得我的痛苦，那种的绝处逢生的希望不过是自我催眠。你的每一眼每一句都会变成利刃刺杀我。这样的缘分看似惊天动地，却将永堕痛苦轮回。这个来自网剧当中《长月烬明》当中的插曲，也都是里面的剧情。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听张雨生的作品。张雨生有着台湾音乐魔术师之称，他不单是一位歌手，也都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下面推荐给大家作品有这两首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以及是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是1988年的当时六个朋友这张合辑专辑当中，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生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有着同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新生人类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加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长牙四步，破门而开，只见千绪斑驳，一人三去路。

0: 大海呢首作品啦，亦都喺 KTV 当中一首经典永恒嘅点唱率好高嘅作品吓。但同时咧，对于唱功要求咧都非常之高嘅，因为呢首作品亦都系一直喺度高音嘅状态之下去唱啦吓，声线要好洪亮先得吓，唱出咗大海嗰种嘅状态啊。正系张雨生嘅演唱恰好系一个适宜契合嘅点上，恰好系喺听众需要嘅心理上，从而咧揾到咗一个非常之适合嘅理由嚟辩驳，嚟发泄彼此自我存在嘅理会同困惑。所以呢首作品喺 KTV 当中亦都系经久不衰啊！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一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下面转换一下曲风，来听听一些说唱作品。揀来的有 KL 刘聪，以及是 C Block 成员之一。他在街头说唱功力非常之强劲，凭借着温柔爽朗的声线和越轻松的说唱风格，吸引了大批 fans。以下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听到的作品有这几首：《经济舱》、《不得不切》，以及是《未完成的订单》。

着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神经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的像块冰，忘了比划他的经验，后面说你这么拼当然需要信心，不可以留恋地平线，这三位毕竟看不见，窗外的神有求必应，种子发芽前和泥土比拼，直到足以和天空比邻，不可思议的韧性来自经历。

0: 抓，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轻机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机舱。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经济舱无疑系刘聪最火爆嘅一首作品啦，咁啊，个作品系刘聪同埋系 Kafu 共同去演唱嘅作品吓。呢首作品喺2020年嘅11月3日啦推出之后咧，亦都火爆全网啦，成为咗2020年说唱圈当中嘅 hit song 吓。据不完全统计啦，话听过经济舱嘅人咧，平均每个人单曲循环咗44次，咁相当于听咗咧2小时43分钟呢首作品。喺啲说唱比赛嘅现场啦，咁啊 Kafu 唱住经济舱，咁啊当 KL。刘聪横空降临嘅时候咧，全场瞬间燃爆啊！
3: 这个世界这么大，繁华如3000东流水，而我只想去一瓢了解。

0: 听过有刘聪演唱嘅《不得不切》吓，亦都系佢嘅说唱作品之一啦。刘聪嘅音乐风格嘅探索道路上面咧，从未停止过吓。呢首《不得不切》咧，当中亦都系携手咗老搭档啦，CC31啦吓，一齐合作啦，带嚟咗全新嘅 Melody Jewel 吓，将新曲嘅风格咧同刘聪独特嘅风格无缝衔接。细腻嘅情感同凶狠嘅 Jewel 碰撞出别样嘅火花，尤其系喺一个嘅说唱舞台上面啦，同盛宇、娃娃、Vivida 合作呢一首嘅作品嘅时候啦，从刘聪嘅旋律开场，再到万妮达嘅加入，再到两个人嘅穿插嘅副歌嘅部分啦，令人过耳不忘啊！
1: Code 7313 Yeah, I'm at you.

听过咗同样嚟自刘聪演唱嘅《未完成订单》啊，呢首歌由刘聪作词作曲演唱嘅作品吓，系一首好生活化嘅情歌作品嚟噶。歌词就好似一页页嘅情书一样啦，将刘聪嘅内心说话啦唱出嚟啦。而且呢首歌亦都有系乐者嘅 backup 啦，帮助住佢啦，可以讲话系公开嘅表白情书啦。而呢首歌曲当中嘅刘聪用简单纯粹嘅歌词表达出丰润饱满而有温度嘅情感。

0: 意嘅啲说唱作品吓。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深夜时分啦吓。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咧仲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罗琦演唱嘅《千千阙歌》在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愿你和应，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来自高五人的《衣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无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叩问。云安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重量，犬青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举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安又琪演唱嘅《刚好》。呢首歌嘅编曲以简洁嘅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嘅钢琴与轻鼓点，整体节奏舒缓克制。安又琪的演唱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精准拿捏歌曲的情绪层次，就好像是一位过来人的温柔叮嘱，给人治愈与力量。

0: 听到佢呢首歌系嚟自周慧演唱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声与轻快吉他，歌曲整体节奏动感扎耳。周慧褪去以往抒情歌嘅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嘅声线适配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我哋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梁博演唱嘅《瀑布》。梁博包揽全流程制作，注重乐器声场与空间感，人声与乐器平衡，凸显人融于自然嘅氛围。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声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水滴到大海的声线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韵声诠释一汪水，声线包容醇厚，与周深和声的时候如水流交融。咁跟住落嚟，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与弦乐交织，营造出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嚟自叶圣陶演唱嘅《老木箱》，以《老木箱》为情感载体，讲述时光沉淀嘅亲情与回忆，延续其温情质朴嘅创作风格。叶圣陶以沉稳略带沙哑嘅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与强弱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与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咁我哋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嘅唱腔演绎，冇刻意技巧，气息与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得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

0: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丁晴音嘅《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嘅名咧系叫做《一起跳舞吧》，会令我哋咧觉得系一首快歌，但系听落嚟整体节奏咧系舒缓流畅嘅，令人觉得好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我哋跟住嚟听到嘅呢一首系刘惜君演唱嘅《星》。呢首歌咧，等我哋感受到咗温暖嘅传递，歌曲嘅旋律同埋歌词充满咗独特嘅魅力。成首歌抒情优美，前奏带住老情歌嘅沧桑感，瞬间咧就将我哋嘅思绪拉到一大片星空下嘅荒野草原。

听过的是阿Lin演唱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协议，能够等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令到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好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跟着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会有来自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既清新又温暖的歌，听完整个人都明媚起身。这首歌融合了 R&B 节奏的动感，又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之后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几首歌，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的是水手公园，直白简单的歌词，欢乐无厘头的旋律，加拿就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就当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3: 扁担。
0: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0: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AM 六七五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普通话当中的喉部。那在口语当中呢，我们会用嗓子这个词呢比较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情景示范。小李，你昨天怎么没来呀？张姐，我昨天生病了，嗓子疼得厉害，这是怎么了？前几天我淋了雨，然后吹了很久的空调，嗓子就开始疼了。难怪你今天看着脸色也不太好。我嗓子哑了，也没办法参加今天的演讲活动。身体要紧，你嗓子那么好，一定要把它保养好。谢谢张姐关心，我买了药，这几天坚持吃，几天就能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有关于喉的不同表达方式。作为喉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意思呢是一样的，有喉咙还有嗓音两个含义。那普通话用的比较多的是嗓子这个词，比如说我今天嗓子疼，我今天用嗓比较多等等，而粤语呢会说我喉咙痛。那另外呢，我们在对话当中提到了嗓子哑了，
11: 咁粤语就会讲呢，就话我声喉拆晒。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普通话呢是说嗓子哑了。那另外，如果我们想要表达对方的声音好听，可以说你嗓子那么好。
11: 咁粤语就会讲话你声喉好靓啊。咁另外咧，粤语咧仲会将某啲嘅管状物咧叫做喉嘅。咁啊，讲普通话嘅时候咧，当然咧就唔可以照搬啦。咁就好似咧，咁胶喉就应该译作咧胶管子或者系皮管子。咁水喉咧，普通话叫做水管。喉钳，普通话咧叫做管钳子、管板子。灭火喉，普通话叫做消防水龙。咁而另外咧，粤语当中嘅喉咧，仲可以咧系转移用于俗语嘅。咁啊，讲普通话嘅时候咧，要灵活嚟处理啦。譬如咧，讲到话喉急，普通话意思系先止；喉琴，普通话意思系爪子、卯汁；唔够喉，普通话嘅意思系不解渴，就指咧满足唔到某啲嘅需求。咁另外咧，仲有就话到喉唔到肺，普通话应该叫做咧解不了渴。
10: 好，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以及相关的语义分析啊，了解到了有关猴的不同表达。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四海。
15: 来日方长，
14: 美在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1: 我是何毅。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妇联学校的吕雨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6: 他。大家好，我是澳门妇联学校二年级的吕雨涵。
10: 欢迎吕雨涵同学。那么想来问问雨涵啊，平时喜欢古典诗词吗？什么样的诗词会让你印象深刻呢？
16: 从上学到现在，我们学过不少经典诗词，如《悯农》《登鹳雀楼》《回乡偶书》等。这些古诗词让我领略了诗人的才华，更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可我最喜欢的就是孟郊的那首《游子吟》。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雨涵同学的诵读吧。
16: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是在说慈母亲手一针一线的缝制，做成游子身上穿的衣服。在孩子临走前，慈母还在一针针秘密缝着，心里担忧着孩子会过很久才归来。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小心，能够抱得得了像春晖捧着的慈母恩情呢？深挚的母爱无时无刻在沐浴着儿女们。然而对于孟郊这位常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仕途失意，饱尝世态炎凉的游子来说，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母子分离的痛苦时刻了。此诗描写的就是这种时候慈母缝衣的普通场景，而表现的却是诗人深沉的内心情感。
10: 谢谢雨涵同学的诵读。那雨涵同学不仅很有感情地读了这一首《游子吟》，还非常有感情地为大家进行了解析。那可见呢，这首古诗确实是让雨涵产生了共鸣。那我们说母爱呢，是很多中外经典作品的共同话题，也是世界各地可以相通的情感。所以呢，这样的作品可以千古流传。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经常用游子吟来进行练习，也会相对的比较容易的会找到诵读作品的状态。那可以感受到啊，雨涵呢是非常的认真啊，进行了准备，普通话的发音基础也很扎实，可以在解析之前呢让自己吐口气放轻松，像说话一样的方式呢去介绍诗歌的背景含义。我们用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帮助更好的表达。
11: 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是这样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有两位的诗人是吟出了这样的诗句：赋书空满框，舞扇迎我遇。这个是来自史其生的写怀。另外一句就是向来多少女都染手缝衣，这个是来自彭贵的见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啦。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一啲嘅诗句对后人嘅影响。嗱，雨涵，嚟同我哋分享下呢一首诗啦，对你嘅影响啊。
1: 这首《游子吟》让我想到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千古流传的名句。是呀，香花感恩雨露，是因为雨露浇灌了它的生命。鸟儿感恩天空，是因为天空让它翱翔。如果说母爱如月亮，那么我就是星星，永远陪伴它左右。如果说母爱如清泉，那么我就是树苗，永远得到它的滋润。如果说母爱如大海，那么我就是小鱼，永远离不开海的怀抱。如果说母爱如花朵，那么我就是青草，永远衬托着神圣伟大而无私的红色。妈妈，如果没有您，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如果没有您，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快乐幸福的成长。如果没有您，我将来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声谢谢，我想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来报答您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大家。
2: 好，谢谢澳门妇联学校的吕雨涵同学啊，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好孩子。那妈妈听到你的分享呢，也一定会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也要感谢啊，这一首首经典的诗作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滋养。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共读这一首孟郊的《游子吟》。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看山河锦绣，
5: 览华夏文明，
4: 访古迹遗珍，
5: 赏神韵雅音，
4: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2: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丽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带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傍山作屋，重重叠叠，如堆蒸高，入目景象清而壮。这段文字出自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名叫《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这篇文章收录在《湘西》这部散文集中。
0: 这本书是沈从文重返湘西之后创作的，其中的篇目既能够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联系，文笔自然淳朴，展现了湘西特有的风光，同时也充满了作者对于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2: 在普通话中呢，音节在连续发出时，有一些音节的调值会受到后面的音调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改变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之为变调，也就是说声调会发生一些处理，比如说上声的变调、去声的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啊字的变调等等。那今天呢，来自吉首大学的田茂军老师以及吉首大学沈从文文学研究小组的同学们呢，将跟随《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这篇文章，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白河流域，一起重游沈从文笔下的王村。那我们也在浏览的同时，一起来感受沈从文笔下的变调。
7: 哎，田老师，
8: 田老师，
9: 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红寺

0: 人的码头，旁边这条河呢叫酉水，但实际上它是酉水的上面一段，叫蒙洞河。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叫芙蓉镇，过去叫王村。沈从文笔下曾经写到过王村，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沈从文笔下的王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走，我们往前面走。
1: 酉水又叫做白河，属沅水嘅一级支流。喺沈从文嘅好多作品当中都会提到呢一条嘅河嘅。佢嘅代表作咧就系《边城长河》，咁里边都描写咗沅水两岸嘅故事。出生喺湘西嘅沈从文15岁随军，长期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直到20岁时候决定离开家乡嚟到北京。在从军的这段时间里面，沿水两岸的人事物都是被沈从文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跟着来大家会乘上这个游船，游览在山水之间，体会沈从文笔下夹河高山碧立拔峰的壮美景色。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坐这个船呢？就是沈从文当年到过王村，我们这边主要是水路，沈从文是坐船来到的王村，所以他在这个水面上，他远远的去看那个王村的时候啊，他眼中的王村描绘的给我们的，你们读了他的书没有？他是怎么描绘的？
2: 青儿壮。
0: 对，他为什么用青儿壮这么一个概念来描绘王村的景色呢？
3: 感觉是两个比较矛盾的字眼，但是用这个来描述它。
0: 是这个字的思考，清清雅，清清的水，清澈的水。王村是一个大码头，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壮呢，它应该描绘的对象是什么？
4: 描绘的是这边年轻小伙子。
0: 人。
4: 对。
0: 但是他是写的景物。他也写过，水边的人，尤其是小寨，以王村为背景，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小说。写到了这些人，也有壮汉，但是他不是写人，这个壮是景色，他写了那些房屋建筑在高高的这个码头上，那么他呈现出来的那个景色是壮观、壮美、壮丽，所以是那么一种视觉的审美效果。所以有山、有房子、有水，他用那个最简洁的词来概括青儿壮。
3: 他说这边的鱼大如人，是就是这条河里产的这个鱼吗？真的有那么大吗？
0: 这个显然是夸张。这个水很清，因为水天一色嘛。他也写到了这个鱼，因为我们这个水比较深，鱼是比较大。我们这里最大的鱼你们听说过没有？是那个娃娃鱼。
4: 对。
0: 最重的有100多斤。
3: 哦。
0: 河里面的这些鱼最多有3-5斤，有10斤都已经够大的了。那么要有人这么大，那显然我猜啊，可能是娃娃鱼。所以这个描绘呢也是很吸引人的。待会儿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所描绘的那个最深的地方，那儿还有瀑布呢。
5: 夹河高山，碧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带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傍山作屋，重重叠叠，如堆蒸高，入目景象，清而壮。这是沈从文在离开家乡后回忆王村景象时的描写。虽然时隔多年，但是这些景色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中。此时的同学们感受着文章当中描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随着游船的行进，远处显露出了一条气势恢宏的瀑布，瀑布之上有着一座古镇，这便是文中提到的王村。那么时隔多年，这里又有什么变化呢？
0: 我们现在这个水面啊，比原来呢要提升了很多，因为下面修了水库，还有这个房屋建筑，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更高了，甚至有5-6层。想当初那些吊脚楼最多2层3层，没有现在这么壮观。当然现在呢更加壮观，更加好看。
6: 田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之前叫做王村嘛，现在叫做芙蓉镇了，为什么呢？
0: 现在叫芙蓉镇是 2022

0: 2007年改的名字，原来叫王村。它之所以叫王村，就是这么一个古镇一直是土司王的政治中心。现在他们讲这里是土司王的行宫，还不太准确。最初土司王在这个地方呢设立了这个政治中心，因为这里是大码头嘛，就是便于对外交往交流，水运中心，也是一个商贸中心。有土司王住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们也认为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叫王村，很有气派。后来呢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电影导演谢晋到这里拍了一个《芙蓉镇》，后来就把王村改名芙蓉镇，芙蓉镇就是这么来的。
1: 正如咧田老师所讲啊，王村嘅得名同曾经嘅土司王系有关嘅。土司制度咧系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嘅一种管理制度。呢种制度咧喺我国古代历史上边，特别咧系喺统一嘅多民族国家形成嘅过程当中系发挥咗作用。咁喺了解咗呢个名嘅由嚟之后咧，同学们走上咗一条幽深嘅竹林，踏过遍布青苔嘅石阶，穿行于蜿蜒嘅小路。微风吹过，周围嘅竹林亦都系随风摇曳，沙沙声中夹杂住远处瀑布拍打岩石嘅声响。
2: 此情此景，正如文中所描写的那样，竹木青翠，岩石带黑。同学们也近距离地感受了文中的意境。行走间，瀑布拍打石头所发出的隆隆声响越来越大，凭栏远眺，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气势磅礴，汹涌澎湃。那么，眼前如此壮观的瀑布，为什么没有在沈从文的文章当中出现呢？
3: 啊，这个
0: 同学们刚才都淋湿了吗？
4: 没有。
0: 我们从瀑布穿越过来，非常过瘾，就是我们体验了一把沈从文笔下这个王村这个景观景色的倾儿状。
3: 对，
4: 当年沈从文来这儿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对这个瀑布做过多的描写。
5: 对，
4: 啊，那他以前这个瀑布和现在的瀑布，它有什么不一样的？为什么沈从文没写呢？
0: 沈从文笔下主要是写王村的整个的景色。当年他的笔下并没有直接描写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瀑布。那么这个瀑布呢，是后来随着旅游开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建设起来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的壮观。这瀑布呢，它也是我们这个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一大特征。它是一个溯源性的断崖式的组合瀑布，你看它上面有两层，上面有一层，有30多米高，下面又有一层30多米高，宽有60多米，非常的壮观，也是我们这个湘西地质公园的这个特殊的地貌的一个表现。沈从文虽然后来没有来过，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墨宝。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他的一幅字，就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这四个字是
4: 啊，
0: 西周盛纪，
4: 哦，
0: 王村永顺这一带古代叫西周，盛纪名胜古迹嘛，这个地方的景色非常好看，所以叫西周盛纪，
1: 1979年，当时永顺县嘅工作人员嚟到北京拜访咗沈从文先生，并且请佢为王村题字，溪州盛迹。当时咧，距离沈从文离开家乡已经过去咗近半个世纪啦，但佢依然咧挂念住呢个题字当中嘅盛迹。咁除咗赞美景色咧，仲系同保存喺呢度嘅一件重要文物咧系有关嘅。呢件文物咧叫做溪州铜柱，咁佢咧就立喺后晋时期。柱身上边就刻写住众多嘅铭文，特殊嘅形式同埋丰富嘅铭文，对于研究湘西古代文化系具有重大嘅意义。咁随后田老师带领住大家一齐嚟到咗呢一处嘅雕像前，为同学们讲述呢一件文物背后嘅历史故事。
4: 老师，您看这个旗子上写着"彭"和"刘"两个姓氏，为什么会写这两个姓氏呢？
0: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刘"前面有一个官职，指挥使。代表的朝廷，后面那个彭就是我们这里的彭氏土司，土官当地的，后面是西周刺史，过去这一带叫西周嘛，刺史相当于现。

0: 在的一个市长啊这样的一个领导，所以是双方在这个地方签约，插这个旗帜，代表了身份、地位、官职。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
1: 好
0: 好
1: 的，
0: 吧？
1: 好好。
0: 走，前面这一组雕塑呢，就见证了当年西周铜柱上面那个签约，西周之战结束以后那么一个场景。
1: 现在汉民族和我们地方民族的文化融合了，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响呢？
0: 我们看到这个铜柱啊立起来以后啊，国泰民安，汉文化不断地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最主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始重视教育，开始受汉族儒家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那么，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土家族中间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的因素。
2: 在沈从文的《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当中，这样写道：“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丽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属永顺县管辖，而且呢是永顺县货物出口地方。发达的水运成就了王村这座古镇的繁荣。时光荏苒，陆路交通日益发达，水运逐渐被替代。”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这里已经由沈从文笔下的码头变成了一座有着特殊历史价值的古镇。
0: 我们看这条老街，基本上都是用一个青石、麻石这么砌成的，踩得光溜溜的，很有岁月感。
3: 您看这个是为什么？这个青砖上会有这样一个图案呀？
0: 这个不是图案，这个是化石。你们读过沈从文先生他《小寨》中间写到过化石？
3: 啊，他说每一个化石都有自己的意义，生命是无处不存在的东西。
0: 是，沈从文在《小寨》中间写到过化石，《小寨》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写完了没有？
4: 小镇没有写完。
0: 对，大家也关注到，《小寨》是一个短篇小说，以我们湘西的人事作为一个表现的内容。他后来有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叫《长河》，我们通过了解他在写《长河》的创作动机，他就是想把《小寨》没有完成的一个心愿，通过《长河》把它来完成。
3: 为什么沈从文先生没有把《小寨》写完呢？
0: 小寨写作的时间是1937年，193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
4: 抗日战争。
0: 对，抗战爆发以后，社会动荡不安，他工作的场所并不一个固定的地方，开始颠沛流离。他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工作，有几所大学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所以当时在那么一个时代里面，他很难安静的来进行一个创作。他也想后来安静地把这个作品创作完，当时还有其他的原因。除了这个社会的当时的环境之外，他家里面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沈从文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他家里的九妹，也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工资收入不高，所以很难安静地静下心来进行创作。所以他这个作品没有完。后来他想写《长河》。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完成。
3: 那老师，为什么后来即使是抗战结束之后，沈从文先生也没有把这两部小说给写完呢？
0: 抗战结束以后，我们知道，1949年，沈从文先生改行，不再进行文学创作，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的文物的研究。那么，这个作品虽然没有完成，但是沈从文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尤其是他对于生命的那种深沉的感悟，他回乡的路，他在作品中间所留存的，就仿佛一条长河一样的滔滔不绝，一直走到了今天，走到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坎里。
5: 沈从文20岁嘅时候咧就离开咗湘西，咁而后嚟几次翻到家乡咧，再冇去过黄村啦。但呢度嘅人同埋物呢，就深深咁烙印咗喺佢嘅记忆里边，汇成咗令人神往嘅画卷。咁而呢度嘅美景，亦都系被导演谢晋赋予咗新嘅故事，通过荧幕展现喺观众嘅眼前。 千年古村黄村以扶

0: 城镇的新符号烙印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1: 回顾今天的游览，大家了解了藏在这里发生的很多故事。无论时代如何更迭，这里始终坚持着用美景美物书写青壮二字。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丽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带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傍山作屋，重重叠叠，如堆增高，入目景象清而壮。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受到后面音调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啊，我们把它称之为连接变调，也就是说呢，声调发生了变化，进行合并的处理，包括像赏声啊、去声啊、一字和不字这些，包括形容重叠词呢，以及啊都会有一些变调。那今天呢，我们着重来看一看阳平和去声是如何变调的。比如说两个阳平相连，第一个要变成三四，第二个要保持三五。比如白河，这个白呢就读成了三四，不读满，不读白，而是白河。而两个去声相连，第一个音节变五三，第二个音节保持五一。比如入目，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入啊并没有从五降到一，正确的应该是入目，而我们入字在中间就停住了，读入目。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谭子啊，是春秋时期谭国的贤明君主，更是古代著名的孝子。他以鹿乳奉亲的孝行入选了二十四孝，孝心感人之深。同时啊，他学识渊博，连孔子都曾经专程向他求学问道，他是孝德和贤明兼备的历史典范。那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首先来听谭子娶鹿乳的故事。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成语，并且试着说说看这些成语当中有没有变调现象呢？
6: 谭子娶鹿乳。谭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贤人，由于生活困苦，他从小就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并懂得孝顺父母，这使父母很欣慰。岁月不饶人，父母一天天老去，谭子一天天长大。在成长的岁月中，谭子渐渐明白了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看着年迈的父母，越发觉得父母一生的不易，于是更加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有一天，两位老人突然得了眼病，眼睛快要瞎了，几乎双目失明的两位老人，他们的内心会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啊？他们终日愁叹，脸上的皱纹又加深了许多，他们觉得人生似乎走到了尽头。谭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比自己的父母还感到痛心，但是他不能在父母面前伤心流泪，因为这会让他们更加绝望。他总是安慰父母，让他们看到希望，他说他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大夫治好他们的病。他一边精心照料父母，一边寻医问药，谭子成了父母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渐渐的，父母的心情好了许多，生活的希望又重新燃了起来。一天，父母和谭子聊天，听说鹿乳可以治眼病，不知道见不见效，我们想试试。
7: 真的吗？
6: 谭子惊喜地问道。只是鹿乳很难得到，鹿是不会轻易让人挤乳汁的。父母拉家常似的说道。
7: 我有办法，
6: 谭子高兴地说，他已经打定主意，披上鹿皮，把自己打扮成一只小鹿，然后钻进深山寻找鹿乳。

0: 快拿到鹿乳，治好父母的眼疾，他非常认真地装扮自己，连小鹿的姿势和动作都模仿得非常逼真。等他找到鹿群，还真没有引起鹿群的怀疑。他就这样像小鹿一样走到一只母鹿身边，小心翼翼地取到了鹿乳。父母的眼疾终于可以治好了，谭子在心里兴奋地说。内心的喜悦竟然让谭子忘记卸下身上的装扮，他忘记了可以直起身子走了。他捧着鹿乳飞快地向家中跑去，恨不得让父母马上就能吃到鹿乳。就在这时，有一群猎人出现在山林中，他们突然看见一只小鹿，谁都没认出来是人装扮的，有人举起箭就要射。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谭子急忙停下脚步，站直身子，大声喊道：是我，我不是鹿，我是人。猎人们都很惊讶，赶紧收好箭，都问他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谭子解释说：我父母都双目失明，听说鹿乳可以治好这病，我就打扮成小鹿的样子来取鹿乳，一高兴我就忘记取下原来的装束了，让你们误会了。猎人们听闻后为谭子的孝行所感动，甚至都忘记责怪他了，他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孝子，为了父母不顾生命安危进入深山，令人敬佩。谭子顾不得多说，他急忙赶回家中让父母喝下鹿乳，果然父母的眼睛又复明了。后来谭子成为了一个贤明的国君。这个故事出自二十四孝博文馆。谭国的历史。谭子是谭国的第一任君主，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燕国，到了春秋时代才演化为谭国。秦朝时设谭县、谭郡，汉代时改谭郡为东海郡，到了元代开始称谭城县，现在谭城是山东省境内的县级市。关于谭子孝行的佳话一直在谭城县保存和流传着，孝文化也深深地扎根于此。据说在谭城县某村里有一棵老神树，号称华夏银杏第一雄树，历经三千年仍然枝繁叶茂，成了谭城县孝文化的象征。
1: 好了，那取鹿乳的忠孝故事呢，我们一起听完了哈。刚才呢，我们的问题是，大家在故事当中有听到哪些成语吗？那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变调现象呢？可能有一些呢是比较容易听出来的，有一些呢需要稍微的想一想哈。比如说我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成语，叫做千钧一发。这成语呢有一个一字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调，因为一字呢本来呢它不是读一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普通话的变调规则了。一字本调是一，但是在去声字前面要变成二声一，比如千钧一发。那我们也再来重复一下一字的变调规律哈。如果是单用或者在词尾呢，它就读一，比如唯一、第一。如果是在四声字，也就是说去声字之前，它就要读一，比如一切、一半、千钧一发。那如果是后面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和三声，它要读一，比如一年、一天、一起。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入木三分。那同样也请大家找找看，在故事当中有哪些一和不字的变调。
2: 入木三分。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被后世尊称为书圣。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的书法可称得上冠绝古今，他的字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现今他留下来的书帖中最著名的有《兰亭集序》《黄庭经》等。王羲之从小就喜欢书法，七岁的时候就写得非常好了。十二岁那年，有一天王羲之看见父亲往枕头下面放了一本书，他很好奇，就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去翻看。翻看了几页，小王羲之就入迷了。这就是父亲提到过的笔说，书里的讲解太精妙了。那以后只要有机会，王羲之就偷偷去读父亲的这本书。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是一位书法家，他发现儿子偷偷看自己的书以后，就问小王羲之说，你为什么要偷看我枕头下的书？小王羲之只是笑笑，也不回答父亲的问话。父亲担心他年纪太小还不能领悟书中的内容，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些我再教你书法吧。王羲之连忙说，
3: 请父亲现在就教我吧，如果等到我长大后才教，只怕会耽误我少年时的才华呀。
2: 父亲王旷很高兴自己的孩子能够这么热爱书法，当即就把书送给了小王羲之。这之后不到一个月，王羲之的书法就突飞猛进。魏夫人是当时一位很出名的女书法家，也是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她看过王羲之的字之后说，这个孩子近段时间写的字十分老成，一定是看过《笔说》那本书了，今后他的名声一定会超过我的。王羲之日夜研究，刻苦练习书法。他为了把字练好，无论是走路还是休息，总是在心里揣摩着字体的结构，并且不停地用手指头在衣襟上划着，所以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他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时间一久，整个池塘的水都变黑了。可见王羲之在练习书法上所下功夫是多么深了。据说他很喜欢大白鹅，平时常常望着在河里戏水的鹅发呆。后来他竟然从鹅的动作中领悟出运笔的原理，而对他的书法技艺大有益处。有一次，当时的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神位上方。祭祀那天，看到祝词的人都对王羲之的书法赞不绝口。到了第二年，雕刻的工人们想再次利用那块木板，但是王羲之写在上面的墨字怎么擦都擦不掉，工人们只好用刀子削。这一削，他们惊奇地发现，王羲之写的字笔力竟然渗入木头有三分多深了。他们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啊。成语入木三分，这里面的分是个长度单位，一分约为 3.33 毫米，三分是一厘米，我们用的橡皮擦的厚度大约就是三分。成语入木三分，形容书法笔力强劲， 也比喻见解精辟，分析深刻。

0: 好，在今天的成语入木三分当中呢，一和不字的变调依然遵循这是后字声调决定变调的核心规则。那比如说像一哈、啊，故事当中一本书、有一天、时间、一久，是一样的变调规律吗？一本书，因为本是三声啊，所以一字读一；有一天，天是一声。所以一天的一读一，那时间一久，这个久啊是三声，所以一字呢我们依然读一。那有没有读二声的情况呢？比如说孟夫人是当时一位很出名的女书法家，今后她的名声一定会超过我。哎，这个就是因为第二个字变成了四声，所以这个一在这里读一。那另外啊，我们再来看不，不能领悟，因为能是二声，所以不在这里读四声。不停，停是二声，那在这里不读四声，不。那同样啊，也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读成不的呢？他很好奇，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去翻看，这个就是因为在是四声，所以我们读了二声不。好了，那今天呢变调我们在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当中先学到这里，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艾。
0: 今天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植树的牧羊人》。这是法国作家、电影编剧让·乔诺在1953年写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离群所居的牧羊人通过半个世纪不懈的种树，把土丘变成了绿洲，也证实了孤独者能够找到幸福。这位牧羊人呢，天天和树打交道，和树相依为命，他用心灵的语言和树谈心，默默地交流。他也用亲身经历证实了孤独者找到了过得更美满幸福的好办法，爱让生活多一份阳光。
4: 想真正了解一个人，要长期观察他所做的事。如果他慷慨无私，不图回报，还给这世界留下了许多，那就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那是在1913年，我走进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在游人稀少的阿尔卑斯山地做了一次旅行。这里海拔1200-1300米，一眼望去到处是荒地，光秃秃的山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野生的薰衣草。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我走了三天，终于来到一个废弃的村庄前。那是六月晴朗的一天，太阳快要把人烤焦了。在毫无遮拦的高地上，风吹得人东倒西歪。继续向前走了5个小时，我还是没有找到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到处是干旱的土地和杂草。我看见远处有一个黑影，开始我以为是一棵枯树，但没有选择，我还是朝那儿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个牧羊人，他周围有30来只羊懒懒地卧在滚烫的山地上。牧羊人让我喝了水壶里的水，又带我去了他山上的小屋。他从一口深井里给我打了一些水，井水甜丝丝的。井台上装着简单的吊绳。这个男人不太爱说话，独自生活的人往往这样。他不住帐篷，而是住在一座结实的石房子里。看得出，他是一点一点地把一座破旧的房子

修整成现在的样子的，房间里收拾得很整齐，餐具洗得干干净净，地板上没有一点灰尘，猎枪也上过了油，炉子上还煮着一锅热腾腾的汤。看得出他刚刚刮过胡子，他的衣服扣子缝得结结实实，补丁的针脚也很细，几乎看不出来。我们一起喝了热汤，他的那条大狗也像主人一样安静忠厚，不张扬。牧羊人拿出一个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堆橡子散在桌上，接着一颗一颗仔细地挑选起来。我抽着烟想帮他挑，但他说不用我帮忙。看他挑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我也就不再坚持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交流。过了一会儿，他挑出了一小堆好的橡子，每一颗都很饱满。接着，他按十个一堆把它们分开。他一边数，一边又把个儿小的或者有裂缝的捡了出去。最后，挑出了100颗又大又好的橡子。他停下手来，我们就去睡了。和牧羊人待在一起，让人心里很平静。第二天，我向他提出要在他家再住一天。不是我需要休息，而是我很好奇，想知道牧羊人更多的事情。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感觉没有什么事能打乱他的生活。他要赶着羊群去吃草了。出发前，他把装着橡子的袋子在水里泡了一下。我假装随便溜达，羊吃草的地方在一个山窝里。牧羊人让大狗看着羊群，然后爬到我站的地方。我以为他要来说我，嫌我一直跟着他，可是他没有。我们沿着山路又向上爬了大约200米，他停了下来，用铁棍在地上戳了一个坑，然后他轻轻地往坑里放一颗橡子，再仔细盖上泥土。他是在种橡树。我问他，这块地是你的吗？他摇摇头说，不是。那是谁的地？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他说不知道。看起来他并不在意，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把100颗橡子都种了下去。吃过午饭，他又开始选橡子。3年来，他一直这样，一个人种着树。他已经种下了10万颗橡子。在这10万颗橡子中，有2万颗发了芽，而这2万棵树苗中，有将近一半可能会被动物咬坏，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死掉。剩下的1万棵树苗会在这光秃秃的土地上扎根，长成大树。听到这儿，我开始琢磨牧羊人的年龄。他说，他55岁。叫艾丽泽·布菲，原来生活在山下，有自己的农场。可是，他先是失去了独子，接着妻子也去世了。他选择了一个人生活，与羊群和狗作伴，平静地看着日子一天天地流走。他说，这地方缺少树，没有树就不会有生命。第三天，我和牧羊人道了别。这样过了一年，好想去呼吸一下纯净的空气呀。不由得，我又踏上了去往那片高原的路。不过，当我来到

那个废弃的村庄旁，向远处望去，看到了一片灰灰的薄雾。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又想起了那个植树的牧羊人。这个男人坚持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这片

0: 动物吃掉了。就算老天爷想把这杰作毁掉，也只能求助龙卷风了。他还指着一片白桦林说，这是五年前种的。他认为谷底比较湿润，就把白桦树种在那里。他是对的，这些白桦树棵棵鲜嫩挺拔，像笔直站立的少年一样。路过山下村子的时候，我在这个曾经干旱无比的地方看到了溪水，这是老人种树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奇迹。每当我想到这位老人，他靠一个人的体力与毅力，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我就觉得，人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可是，想要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怎样的毅力，怎样的无私？我就从心底里对这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农民感到无限的敬佩。他做到了只有上天才能做到的事。
1: 这篇文章啊，让我们在阅读之后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也让我们心生感动。这位牧羊人几十年置身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每种下一棵树就感到人世间又多了一个亲人。其实呢，幸福不是一种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人生充满忙碌，但是呢，依然可以选择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但是心灵的宁静和满腔热忱却替我们奏出了精彩的乐章。同样啊，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变调现象，相信大家呢也都有留意，比如说像整个高地焕然一新，森林不但得以保全，也确保了这位种树人的幸福等等。那变调呢还非常的常见啊，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去多留意和观察。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港澳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咪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今年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将会在10月15号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上演。这场晚会将会以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当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意象，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再现我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嘅壮阔历程啊！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都会邀请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一齐预告下呢一场嘅精品演出。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关注啦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飞围轻骑兵进驿站，睇睇岭南飞围点亮惠州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仲会睇睇咧，而家正喺广州举办紧嘅香港原创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展览，同埋去澳门回顾下早前啦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嘅精彩情况。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杀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呢个板块咧，系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咧，明少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我哋要讲啲点样嘅题材咧？系咪预过一个精彩活动啊？
6: 会同大家分享嘅咧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咧，即将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奏响嘅。
0: 冇错，嗱，睇翻2026年咧，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都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之前我研究过的红军长征，我记得是1934年开始，但是1936年就成功会师，所以计胜利的话就是90周年，如果是计开始的话就是92周年，所以今年是一个大日子，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耕足红色血脉，在10月15号晚上的7点半会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上演一场史诗晚会，就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 史诗晚会，所以今天咧会同明少在我哋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预告一下啦。
6: 呢一台嘅晚会咧，亦都系凝聚广东粤剧界嘅一众嘅演员啦，同埋名家新秀啦，可以话系集合咗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嘅粤剧力量去一起去凝聚力量去呈现呢一台嘅粤剧史诗晚会。
0: 睇翻呢场晚会咧，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啦、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同埋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咧联合主办嘅，咁并且由广州粤剧院咧同埋广东粤剧院承办，由中山纪念堂协办。咁广东粤剧界咧系将会以粤剧嘅艺术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咁讲到好多个红色晚会啦，谂到咗啦，之前喺旧年咧会有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嘅文艺晚会，即系每逢十年咧，广东粤剧界都会做一场咁样嘅晚会嘅。
6: 系
0: 咁，而家红军胜利九十周年，系咪可以咁理解系每逢红军胜利一个十年嘅节点，广东粤剧界都会有搞作啦？
6: 其实都会系嘅。与此同时，就系广东粤剧促进会喺每一个嘅重大嘅历史嘅节点上面咧，佢哋都会系揾咗唔同嘅一啲嘅题材啦，
0: 切
6: 合翻呢个主题啦，去打造翻年度嘅粤剧嘅盛会，以系展示广东粤剧嘅历史力量同埋系人民嘅力量。
0: 冇错，咁啊，因为薪火相传咁，所以我相信每隔十年，如果系演即使是同樣題材或者同樣主題的一個粵劇晚會，可能裡面的人就不同了、可能名家就變成名師，而一些年輕人變成名家這樣了，所以我們都很期待。所以今期的韻味嶺南會和大家聚焦這場晚會的意義和籌備情況，提醒大家可以關注中山紀念堂的微信官方公號，可以搶票的。现在卖晒未啊，明星？
6: 卖咗一半噶，
0: 卖咗一半噶，咁啊要即系即刻咧，就系如果你感兴趣嘅话咧，就要抢啦吓。咁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开局靓曲。今日会有边首开局靓曲同大家赠庆咧？
6: 送俾大家嘅会系有丽允洪康，由广州粤剧院嘅李嘉怡啦，香港嘅林永思，澳门嘅莫永林老师一齐去演绎，一同去感受洪康带嚟嘅粤剧正能量。
0: 好嘅，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嘅粤韵茶督撑。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粤韵茶督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光明组合和大家聚焦的是，即将在10月15号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举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早前呢，这个晚会的新闻发布会呢亦都是正式举行了。另外这个门票门飞亦都通过官方渠道，中山纪念堂呢现在正式开售了。欢迎广大的市民群众和粤剧爱好者呢是买飞看戏撑粤剧。
2: 而这一台的粤剧晚会呢是将以毛泽东的诗词出律长征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的意象，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的再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阔历史。这一台的晚会呢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倪慧英老师牵头去策划的，汇聚了当今的粤剧界老中青三代的顶尖力量，演职人员亦都是超过200多名去共同打造。
1: 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听听广东粤剧促进会的倪慧英会长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一场的晚会究竟有什么亮点先。
3: 这台晚会呢，我们就希望以一个史诗的形式，以粤剧加史诗加这个诗歌朗诵这样的一个史诗的形式呢，来到去展现我们红军长征艰苦卓越他们的那个悲壮的历程的这一段历史，让观众在艺术的震撼中去铭记英烈，亦都讲是我们希望用这一台晚会来到去激励后人。作为粤剧界人，我们都有这一种这样的使命和担当。广东粤剧促进会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团结我们的粤剧界，在艺术创作、人才培养，要汇聚一种粤剧人的精神，就是八方和合。还有一个就是对历史的、对社会的这一种使命担当。所以今次我们是可以说是由我们会策划、发动、组织的一台大型的这个演出。如果认真说，我们的经费是非常之不足的，总共我们只有几十万而已。但是要创作完成一个这么完整的，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剧的，其实全部都是要重新创作、重新排练、重新结构，要用很多的心机，用很多心血。但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我们粤剧人大家都是 不计报酬，大家都是以一种奉献精神，还有有一种参与重大演出当中而有一种光荣感和

0: 使命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特别在当下，我们都知道资金各方面都很紧，但是我们不计报酬，可以说是包括省粤剧院、市粤剧院，包括我们这么多梅花奖演员，我们这么多的中青年的粤剧人，大家真的一分钱都不说的。每一次的排练，因为我们这个戏，因为这个场面太大，每一次排练都是几十人，我们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所以我们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去搞这个的演出，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次从精神上、从心灵上的一次震撼、一次学习、一次回顾。我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作品向社会能够传递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人来到去共同铭记先烈，铭记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手上的武器，就是艺术，就是粤剧，来到创作一台能够唤起人民这个我们要继续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长征精神，走好我们今天的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对于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我觉得民族精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台节目向全社会传达我们值得骄傲一种中华民族的这一种骨气、这一种勇气、这一种锐气。我当然是很希望呢镜头前的你啦能够都来支持我们这场演出。
1: 好的，谢谢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老师阿英姐和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证明我们广东粤剧界是很多的朋友对于这种非常之有意义的粤剧史先晚会呢可以说是很积极地去参与演出的、所以广州粤剧院、广东粤剧院很多的一些老中青的粤剧力量都不计报酬来到去参与，所以这个真的令人感动。我记得我最近都在这里重温去年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场晚会，都是阿英姐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每逢大时大节一些很有意义的舞台，我觉得大家都是争住上的。
2: 而且这一台的晚会呢也会比较难度高的，因为是在粤剧界来讲是未有这些题材长征的内容去呈现出来的、所以粤剧界的所有的同仁也都克服了困难，用两个月的时间将他们进行了打磨和排练、务求在10月15号当日在中山纪念堂呈现这个红军的粤剧史诗晚会。
1: 明白，我之前呢就听的话很多红色的晚会演唱的都是样板戏、沙家浜、等等等这些，所以这一次全新去创作的，我们稍后会跟大家预告下究竟有些怎样的创作。李克松叔是不是都要听曲品粤韵先？
2: 送给大家的是由倪慧英老师演唱的《粤海饮茶未能忘》。
1: 是，这一首作品其实《粤海饮茶未能忘》的话亦都是出自毛泽东他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一首作品其中一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据渔舟叶正黄。所以呢其实这一场讲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呢，其实是有很多毛泽东的诗词在里头。究竟有些怎样的精彩演出节目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谈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粤韵茶督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是明兆。
0: 今天会同大家聚焦翻啦，即将喺十月十五号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啦举办嘅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咁啊，头先都分享过啦，红军不怕远征难，嗱呢一个咧系嚟自毛泽东嘅七律啊，长征嘅。明兆念唔念到出嚟啊？
1: 就系一两句，
0: 系啦，
1: 就系、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之后嘅就忘记咗啦。
0: 系啦，我话念唔念到出嚟啫，唔系话背唔背到出嚟啊？咪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泊云崖暖，大渡河横铁索寒。更喜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啊嗯、我记得在啱啱过去的嗰个暑假啦，呢、這个应该第五届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啦，里边都会有一个主题的演出节目，就是用了七律长征嘅，系咪咧，明少啊？
1: 系冇错，当时粤剧院亦都系排咗呢一个嘅少儿版本啦，去呈现翻我哋青少年嘅呢一个嘅粤剧嘅力量嘅。
0: 所以呢一场嘅晚会咧，系以长征题材为主题啦，节目可以话编排方面咧匠心独运。咁头先阿英姐讲到咗啦，会结合诗词啦，再结合咗一啲粤曲嘅演唱啦，同埋一啲经典嘅粤曲嘅折子戏嘅片段啦，去进行展现嘅。咁啊，啲诗词嘅话咧，我见到好多都系出自毛泽东嘅诗词，譬如会有《忆秦娥·留山关》啦，《西江月·井冈山》，仲有头先讲到嘅《七律长征》等等嘅呢啲围绕呢啲诗词创作嘅粤曲。呢、這个系咪就系之前阿明少你讲到嘅全新创作嘅作品啊？
1: 冇错，除此之外咧，佢会仲会呈现翻呢一个红军时候嘅呢个送别啦、遇难啦，同埋血染湘江啦、前赴后继等嘅动人嘅片段啦，以及系飞夺泸定桥啦、草地跋涉以及系大雪山见证等等嘅生动展现翻长征途中惊心动魄嘅历史瞬间嘅一系列嘅作品，
0: 系我相信咧，再结合翻现场嘅星光电元素后边好巨型嘅 LED 嘅呢个屏幕啦、就可以将喺泸定桥啦、喺草地啦、过雪山等等嘅场景再结合翻啦，粤剧演员嘅一个演出，我相信应该会非常之动人嘅吓。下面呢个钟数系咪要请一位专业嘅大咖出嚟同大家介绍翻呢一场晚会嘅情况啦？
1: 佢系晚会导演、著名粤剧导演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分享《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嘅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嘅情况。
2: 呢次最大感受咧，就排练嘅过程中咧，就感受到红军嘅精神。呢、這个就系我哋边排就边联想红军。當年是咁艱苦的前提下都可以做到咁偉大的事，就依個係我第一感覺。第二感覺咧就係排練的過程中咧，從上到下，即係同我哋嘅總策劃、總監製啊英姐啦，佢個帶領下係好嚴謹，同埋兩個省市兩個四個團啊，所有嘅演職人員都好落力，尤其演員。因為時間緊，任務重，佢哋排戲嘅過程咧都係好認真，好想做好呢件事。仲有我哋嘅主創團隊咧，亦都係排完戲啊，又總結啊，

0: 不斷地 去完善，不斷地哪裡未燈呢又要修整。還有我們的舞美燈光、啊、化服度等等啦，是同時進行的，也都是拿到很多私下的時間去完善它。確是時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忙，這個知道。但是這次排了六個戲，剛才我說每個戲的感人度是不同的，送別有它的家國情懷，但都很感人的。送君亦都是依依不捨，送的哥哥啊或者兒子啊上戰場，這個情血淺相干，就感動呢，他就要送物資過去給前線那個將士，橋被敵人炸斷的環境，那那個團長作出決定，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將這個物資送到前方，如果不是我們的傷亡，我們前方的戰士啊、打仗啊、彈藥、糧食等等啦，就會傷亡更大。所以亦都喺呢個環節度展示我哋嘅戲舞台戲曲寧死不屈，就冒住敵機啊、機關槍掃射啊，佢哋都寧死都要將啲物資送過去，所以好感人。嗰段亦都係展示好感人啊。跟住就前赴後繼，三個母親見到所有嘅將士死咗五六千將士嘅，其實我哋舞台情願咧，亦都係虛擬咁，我哋幾十人就代表幾千噶嘛。咁啊，母親見到我哋所有將士倒地喺個血流成河嗰個場面咧，三位母親表現得好優秀啊！顏美英英姐啦，郭鳳女鳳女姐啦，陳敏紅咪姐啦，呢三位母親，我哋見到排練嗰陣，好多演員啊喺旁邊都好感動，都流下咗熱淚。咁就做緊飛奪泸定橋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嘅，喺空中嘅鐵索去演繹我哋嘅奪橋動作。咁啊，運用我哋戲曲嘅所有技巧啦、表演啦，呢段戲係值得去鑑賞一下嘅。仲有柳三關啦，亦都係一個毛主席嘅詩詞，好磅礴，氣勢好緊要。咁我哋演繹，我哋演員咧，亦都春梅姐啦，亦都好積極、好落力去演繹。呢次參與嘅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我覺得佢哋好投入。之前咧問我哋排練時間啦，嗰啲曲幾時起啊？咁我哋幾時排啊？咁我哋要排多啲啊，咁樣都係好多都追問，即係同我問我幾時有得排，幾時有得唱。咁我覺得都係主要係佢哋嘅好積極嘅心態，呢度係令我好感動嘅。啊，同埋各部門咧，亦都係提前準備嘅。服裝啦，我要點點點啊，邊啲服裝我要乜咩，所有嘅困難咧，佢哋都同我哋去克服。啊，為咗呢個晚會嘅順利演出咧，各個部門啊係好積極投入。當然啦，亦都離唔開我哋兩個院嘅主管部門啦，我哋嘅領導好配合，亦都係有咩困難，佢哋都會幫我哋去解決。呢個係令到我係好感動嘅。雖然排個過程咧係會有啲艱苦啊，因為又要做得好，時間又短，咁所以我哋會喺咁感動嘅前提下咧，我哋會好。一定要用心做好佢，全力以赴，希望十月十五號就可以見到一個好順利啦，令到觀眾滿意嘅一台粵劇史詩晚會。多謝。
1: 好嘅，多謝曬啦，就係即將喺十月十五號啦，係正式演出嘅《紅軍不怕遠征難》，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型粵劇史詩晚會嘅導演啦， 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做嘅一个精彩分享。咁头先咧，佢恨不得咧将每一场戏嘅一啲精彩亮点，佢觉得好感动嘅瞬间啦，同大家一一道出嘅吓。咁啊，但系我觉得都系要到现场去支持先得噶吓。买飞点买啊，明少，
2: 大家可以关注中山纪念堂嘅微信平台啦，或者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平台啦，就可以提前抢飞预约购票。
1: 冇错，嗱呢场晚会咧可以话阵容星光熠熠。咁头先啊，梁导啦都讲到咗好多嘅梅花奖得主啦，都喺现场演出，仲要即系抢住话几时有得排啊，几时有得演啊咁样嘅，咁所以好积极噶，汇集咗广东粤剧界众多名家，譬如有倪慧英英姐啦、丁凡啦、欧海明欧大哥啦，仲有陈允红啦、蒋文端、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李嘉怡等九位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嘅
2: 话，而除此之外咧，仲会有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老师啦、郭逢吕老师啦，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黄春强、陈振刚、李慧聪、冼鉴堂、陈建超、梁文超以及系康健、卢文斌、陈俊文等演员咧同台嘅见艺嘅。
1: 嗯，冇错。咁啊，值得提嘅咧就系广东粤剧界咧数嚟都有每逢重大纪念嘅节点啦，举办主题晚会嘅文艺自觉啊。呢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噶，譬如咧，之前已经成功系举办过嘅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同埋八十周年嘅主题晚会，咁呢横跨咗有三四十年嘅，咁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十年都有唔同嘅主要演员啦系参与演出嘅吓。屡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所以这一场10月15号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正是这个传统的延续和升华，以粤剧艺术讴歌长征精神，令到传统戏曲和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2: 希望到时在剧场里面可以见到大家的身影，同埋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啦，可以到时收听呢一个嘅演出实况录音。
1: 系咁啊，明明少咧，头先就拍硬心口咧，就我要去现场咧，同大家做呢个独家嘅高保真录制啊！到时候咧，亦都会将一啲相关嘅声音啦，同大家剪接一齐播出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咁啊，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如果你错过节目嘅话咧，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有机会啦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今天的粤韵茶督撑最尾，明少都说有靓曲和大家收尾吧。
2: 送给大家的会是有广州粤剧院的一众中国戏的梅花奖得主，包括欧海明、黎俊星、崔玉梅、苏春梅、陈允红、吴非凡演绎的相遇岭南，
1: 是也是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天的粤韵茶督撑。我们下次再会，明少。
2: 好的，拜拜。
1: 好，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
9: 针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第三次攻打金国，佢率领嘅大军连破几个州，嚟到镇州城下。镇守镇州嘅金国将领呢，叫做术虎高奇，佢手下有一支精锐嘅军队，主要系由薛丹人组成嘅，被称为红头军。佢啊正系靠住呢支军队起家，喺金国呢都相当之有名嘅。咁啊，镇州俾攻打。金国朝廷嗰边呢，就派咗个丞相袁岩纲率领人马过嚟支援啦吧。咁上回我哋都提到，袁岩纲有个手下就劝佢话唔好去，若然去咗呢，就必定系搞乱档嘅。但系袁岩纲就唔肯听噃，佢啊牙刷刷咁话：，嘿，术虎高奇啲军事才能啊，点可以同我相比呢？当年啊，我喺御膳前线指挥百万大军，都只不过轻而易举。术虎高奇揸住嗰几万人牙咩刷刷啊！我去到如果佢识做呢，应该马上将指挥权交俾我。嗱，咁啊，净系听我咁讲呢，就知道佢去到镇州一定同术虎高奇就唔啱噶啦。果然，佢一去到镇州城呢，就因为军队个指挥权同术虎高奇拗咗起身。术虎高奇啊，企硬话自己先系呢度最高嘅指挥官。袁岩纲就话：咁我嚟做咩啊？术虎高奇就话：，唉，我哋朝廷咧好需要大人你啲咁德高望重嘅人翻去坐镇嘅，你就将啲兵马留低俾我，自己翻去中都城瞓觉就得噶啦。袁岩纲啊，俾佢激到扎扎跳，咁但系呢度系人哋地头啊，佢又唔敢随便发烂渣，于是呢就下令叫自己带嚟嘅部队啊，全部唔准参加战斗，咁啊等住睇下术虎高奇系点死啦噃。不过术虎高奇同佢嘅红头军呢，就并唔系浪得虚名嘅。成吉思汗发动大军猛攻呢个镇州城，打咗成个星期，但系都俾术虎高奇一一化解。袁岩纲喺旁边见到呢，心里边都暗暗佩服呢个术虎高奇，果然有啲料到吧吓。咁不过佢份人好小气嘅，术虎高奇之前顶撞佢呢，佢啊始终都怀恨在心嘅。又过咗几日，蒙古军嘅攻势啊越嚟越猛，术虎高奇手里边嘅兵力就唔系好够用啦噃。于是就走嚟揾袁岩纲商量，请佢带嚟嘅兵马咧协助守城。袁岩纲今次啊牙刷啦，嘿，轮都轮到你求我啦！我高个头啊，大声话： 哦，要守城啊，当然可以啦。咁不过我带嚟啲兵马系听你指挥定听我指挥呢？吓，咁啊，术虎高奇呢个时候有求于人啊，冇计啦，唯有啊死死地气话，哦，都系听大人你指挥啦吓。袁颜刚一听就开心啦，哦，你早讲啊嘛，唉，我嚟得啦，你啊企埋一边睇嘢啦。嗱，咁金兵呢边防守个部队多就多咗啦，但系弊啊弊在揸 fit 嘅人又多咗。袁颜刚同术虎高奇两个呢就经常意见不合嘅。术虎高奇话要加强东城嘅防守，袁颜刚就话西城嗰边比较危险啲啦。术虎高奇话南门嗰城墙就嚟冧啦噃，袁颜刚就话北门仲危险啊，城门钻咗个大窿啊。佢两个咁扯晒猫尾呢，城里边嘅士兵都唔知听边个好，防守比起之前呢反而更加拗搞。呢一日啊，镇州城嘅东北角个位置呢就俾蒙古军用弩炮打咗个大缺口。术虎高奇嘅建议话调多啲兵马过嗰边防守啦，但系袁颜刚就唔同意，佢又话我哋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喺城墙上边呢猛咁放箭射啲蒙古军，射到佢哋头晕脑胀嘅时间呢都睇唔到我哋边度有缺口啦，系嘛？咁袁颜刚呢个谂法呢就以蠢人之心就度精人之福，城吉思汗啊边会俾你射到懵噶？喺后边就夹到实晒噶嘛，一见到城墙上边有缺口啫，就马上指挥自己嘅精锐部队向嗰个位置发动猛烈攻击。嗱，咁嗰个位置本来已经有缺口噶啦，袁颜刚又唔肯增兵防守，俾蒙古嘅精兵咁样冲法啦，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好快啊，蒙古军就从嗰个缺口冲咗上城墙上边啦。城墙一旦俾对方打开缺口，金兵就顶唔住啦。蒙古军如狼似虎，争先恐后，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将金兵从城墙上边一路打到落街，城门下边啲守军呢亦都被打到四散而逃。入咗城嘅蒙古士兵打开城门，成吉思汗嘅主力部队一涌而入，镇州城呢就系咁啊俾攻破咗啦。嗱，咁镇州城就城破啊。咁术虎高奇同袁颜刚两个咩境况呢？吓，佢两个又走得快，眼睇住城门即将失守，佢两个已经带住亲卫部队冇鞋拉只脚就走咗去啦。呢两条友打仗嗰阵时咧就狗咬狗骨，而家呢就变咗难兄难弟啦。咁佢两个一路夺命狂奔，走到入居庸关啊，先至系唞翻啖大气。成吉思汗就唔得闲理镇州城啦，指挥兵马喺后边啊紧追不舍。不过追到居庸关前啊，就再都追唔落去啦。事关金国之前被截别攻破咗次居庸关之后呢，将呢个关口啊建造到水泄不通，佢哋用铁汁灌落居庸关嘅北门嗰度，下定决心啊点都唔打开呢道门噶啦。咁并且呢，仲喺关前100里嘅范围之内布满晒铁蒺藜，用嚟阻挡蒙古骑兵嘅前进。咁呢啲铁蒺藜呢，就等于古代嘅地雷阵，要过起身呢，都几麻烦嘅。成吉思汗见到金国咁嘅布置，知道硬闯就唔系办法，于是呢就指挥军队暂时驻扎落嚟，然之后啊周围咁打探有冇咩其他过关嘅办法啦噃。喺揾咗一轮之后啊，成吉思汗就揾咗一个叫做阿辣浅嘅人。呢、这个人呢对于居庸关周围嘅地理环境就好熟悉嘅。佢同成吉思汗话，自己几年前呢就曾经因为追兔仔啊，就入过一片黑森林嘅。里面有一条好窄嘅小路，当地人叫佢做紫荆口嘅。只要穿过呢个紫荆口啊，就可以兜到居庸关嘅南面噶啦。不过因为呢条路实在系太窄，而且又十分之隐蔽，咁所以从来都冇军队喺呢度经过嘅。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佢喺军队里面挑选咗班身手特别敏捷嘅士兵，由哲别同埋佢自己啊亲自率领，跟住呢个阿辣浅呢，趁住天色昏暗就过呢个紫荆口啦噃。呢个紫荆口呢实在非常之咁隐蔽，好难揾嘅。阿辣浅虽然之前行过一次啊，今次都争啲揾唔到路。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啊，成吉思汗嘅呢一队精兵先至通过紫荆口嚟到居庸关嘅南边。嗱，咁蒙古军入到嚟呢，居庸关就等于形同虚设啦。金国嘅中都城啊，就再次暴露喺成吉思汗嘅面前啦噃。
15: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 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7: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9: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7: 湾区文化地图。
7: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同大家回顾早前国庆期间的一个非遗活动。为了深入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的相关部署，深耕跟着非遗去旅行文旅融合品牌，培育非遗传承体验的新场景。在十月一号到五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了“跟着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进驿站”活动。活动的第一站是落地云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紧扣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要求，依托公路驿站公共空间，创新运用轻量化沉浸式的展示展演形式，将深厚丰富的岭南非遗资源植入旅途的场景，令到广大游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假日公路旅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看回今次的活动，是以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的驿站为载体。看回这次活动，是以惠州这条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驿站为载体，结合各个驿站空间和区位特点统筹布局，实现动态的展演和静态的展示体验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例如在千年古榕驿站里头，有武术招式刚劲混口，如歌曲调婉转悠扬，一江一游相映成趣，充分展现岭南非遗丰富多元的精神风貌，亦都引到大批旅客驻足观看。而在显江水库驿站开设了非遗展示的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传授传统技艺。而在这条最美旅游公路的千年古榕和显江水库、绿屏石滩这三大驿站还设置了主题非遗打卡位，辨识度相当高。同时李家权、卫东如歌以快闪巡演的形式行入了沿线的16个驿站，将活态非遗传播是延伸到公路的沿线更广范围，推动交通廊道转变为集游览、观赏、感知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长廊。刚才讲到了惠州的卫东如歌，这个是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来的。究竟它是唱些什么，有怎样的故事在里头呢？下面我们播出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一起领略一下国家级非遗卫东如歌的魅力。
18: 在惠州有一种歌声，从宋代唱起传承至今，它就是惠东渔歌，属于中华民族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孕育出来的多姿多彩的民间歌曲。据惠东县志记载，自宋朝起，这种由福建沿海传入惠东的浅海渔歌已在当地广为流传。近年来，政府机构与民间力量合力促进渔歌发展，找到了千年渔歌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契合点，令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2008年6月，惠东渔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有悲哀、伤感、发泄心头机遇的倾诉，亦有沉重、拼搏的劳动号子。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翻了身，逐渐移居陆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7: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惠州的国家级非遗卫东如歌，这个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 在过年期间，在惠州的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即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里面也有很多驿站举行了相关的非遗巡演活动。活动推动非遗从展厅走向旅途，令到深藏在民间的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行入大众出行的场景，打造了非遗家的全新传承体验载体，为非遗活态传承开辟新的路径。
19: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7: 湾区文化地图，
7: 好了，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这个钟数我们关注一下港澳相关的资讯。由香港艺术馆和广东美术馆联合呈现，香港著名设计师刘小康策划的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香港原创展览是首次登陆广州，由即日起至12月25号是位于广州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办。展览是2026中华文化节的节目之一，透过香港当代视角，从艺术设计生活至到流行文化，多维度重新发掘汉字的故事。看回这次展览，其实是首展是在2022年在香港艺术馆举行的，是为香港艺术客席策展的系列之一，反映相当热烈。而今次在广州的展览，除了延续原有精彩内容之外，更加增设了16套全新的展品，合共展出近90套来自香港艺术馆、私人藏家和机构不同媒介的作品，涵盖传统书画、字刻到当代装置与数码艺术，令到观众可以一站式饱览跨时代跨媒介的汉字珍品。其中精选的展品包括了爱新觉罗·溥仪是回文诗三首，还有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英文书法七言联，设计师及艺术家近帝强的水墨为上，以及当代艺术家魏立刚的无题等等。层层拆解汉字结构和形态背后的视觉密码，开启通往书法设计和当代创作交织的跨界之门。记得这个展览是从即日起去到今年的年底12月25号，位置位于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广东美术馆新馆四楼14号展厅，免费入场参观。
17: 湾区文化地图，
7: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澳门看看。为了推广澳门本地文化遗产，加深公众认同和保护意识，并且增强文卫和社区生活的联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是联同多个公共部门、社区和内地政府机构，在日前国庆期间10月3号到4号在澳门的油汉街市公园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今年这个活动是首次行入油汉社区，透过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摊位、游戏和表演，以轻松欢快的形式向当地的居民和旅客集中传播澳门本地的世界遗产、建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动产文物的独特价值，并且传递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令到文化遗产在生活当中扎根，在日常当中传承。此外，广东的开平市和澳门特区和大湾区内仅有的两处世界遗产地，今年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亦在嘉年华活动上设置了摊位，令到公众认识开平市享有万国建筑大典美誉的独特世界遗产和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

安网站或者是澳门文化局 IC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回顾翻精彩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同大家送上我最新搜罗的一首歌，同文化遗产相关，就是《薪火逐飞光》，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歌曲来的，以此结束我们

喺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0: 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比起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凸显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深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毛笔页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那好适用歌声来讲故事的毛笔页带来的演唱，通过他的细腻诠释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的是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

歌曲能否由谭松韵同埋谢春花共同演唱？两位女仔用悠扬婉转嘅歌声诠释出对亲人嘅思念，同穿过青春流年后嘅誓言。歌曲结尾用坚定嘅回答传递出爱同希望嘅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系为你送出嘅系徐佳莹演唱嘅《大雨将至》，一齐嚟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

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嚟嘅系张靓颖演唱嘅《有时候》，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咁我系主持人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4: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4: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深圳和香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今早正式开通运行。
3: 拱北关闸口岸今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
4: 沙特称达曼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上百次。以下来听详细内容。